0: 哎，
1: 同志，
0: 快，咬钩了！
2: 老总的话真灵验呀、啊！大鱼上钩了！
3: 哎，是大鱼。

0: 大总啊。
1: 哎，前方战情有什么变化吗？
0: 没有。老总啊，想要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说吧。
0: 前几天你在冀中军区给大家上了两天军事课，中高级干部的指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啊。大家希望在你空闲的时间啊，能多给他们上上军事课。
1: 可以。
0: 太好了。
1: 他们的革命热情是蛮高的，不过他们对主席的政治建军思想学习啊还重视不够。今后在晋察冀军区啊要掀起一个学习热潮。
0: 是啊，一定要把主席的军事思想吃透。

0: 同志们，我们手中的这把军号啊，它是懂人的感情的。每当军队发起冲锋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想着我们的战士与敌人生死搏斗的英雄气概。我们要高高的昂起我们的头颅，吹响我们手中的军号，引领我们的战士们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战胜。大家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好，现在听我的命令，一起吹响冲锋号，预备，开始。

0: 家欢迎，请坐。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啊，就一项内容，请我们的总司令给大家上军事课，大家欢迎。
1: 好。
2: 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我搞了一个数字材料，先请你们耿参谋长给大家念一念啊。
3: 是。同志们，我军

0: 年，共歼敌97个伴旅、78万人，歼伪军、保安队等杂部34万人，共歼敌112万人，敌正规军补充60万，逃亡20万。目前尚有兵员150万人，我军共有112个旅、90万人。此外，还有地方部队60万人，军事机关40万人，合计190万人。我军第二年应争取歼灭敌正规军100个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传达完毕。
1: 一句话，离全国解放不远了。下面请我们的总司令正式上课。欢迎。

0: 来，这样啊，吹奏的时候呢，不要鼓着腮帮子用力，知道吗？你再试试。
1: 刘备女同志，山城女王，你现在大家练习一下，手过去一下。
0: 好，
1: 林静同志，
2: 李正同志，
1: 你找我啊？怎么了？
0: 嗯，马上就要召开宣传土地法大会了，就是要我们演唱《妇女自由歌》。 可是我不识谱啊。
1: 你唱歌这么好听，怎么会不识乐谱呢？
0: 我之前学唱歌，都是人家唱一句，我跟着学一句的，所有的歌都是这么学会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那你说，为什么导演不能带着我们学呢？那样我学的可快了。
1: 林青同志，不是这样的。如果别人教一句，你唱一句啊，那你会的歌曲始终是有限的。
0: 但是你会识谱就不一样了，你看着乐谱就能唱所有的歌曲，而且还能自己填词写曲呢。
1: 我还能自己写歌？哼，
0: 对呀、啊，你这么聪明，只要学会了基本乐理，然后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1: 那，李正老师，你赶紧教我识谱吧。我还没有问你愿不愿意呢。
0: 我当然愿意啊，但是你别叫我李正老师啊，叫我李正同志就好，快不好意思的。
1: 好，李正同志。
0: 谢谢你啊，不用谢，那我现在他们练完军号，然后去找你，好吗？
1: 好，
0: 那我去了。来，归队。来，咱们再把刚才的冲锋号重新练一遍。好，准备，开始。
3: 最后，我想讲一下寻找。 捕捉战机的问题，这是一个军事理论问题，因为没有哪一位军事家是先学好了寻找捕捉战机之后才去打仗的。在国民党区域内，取得胜利的关键，首先是要寻找捕捉战机。打仗嘛，就要懂得寻找战机，善于。 迅速捕捉战机，要不失时机的抓住战机。来组织大的甚至带有风险的战役。即可打则必胜。谁给你们制造战机呢？蒋介石。<笑>毛主席说了嘛，蒋介石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打胜仗。要打胜仗，第一，学习吃透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和指示；第二，要密切关注蒋介石的一切行动，要寻找到、捕捉到蒋介石给制造的战机。咱们晋察冀。 应该打个反神仗了。前不久啊，我和你们聂司令员啊，到白洋淀钓鱼，啊，开始我们两个人啊，钓了两条小鱼，接着聂司令员就钓了一条大鲤鱼。哎，当时我就联想到了我们的战役，如果说清仓战役。 保北战役是两条小鱼，那么接下来，聂司令员会不会带领你们钓一条大鱼呢？我想会的，我相信，不久啊，聂司令员就会指挥你们钓上一条比三战三捷还大的大鱼来。大家说能不能？能。好。
4: 我的讲话结束了，下面由聂司令员做总结。好，好，同志们，感谢总司令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寻找钓这条大鱼的战机，就交给杨德志、杨成武、耿彪、潘自立你们了。你们大家说，有没有信心？
5: 有。
6: 陈磊，我昨天夜里又失眠了。
7: 我猜主席失眠是因为蒋介石调兵换将导致的吧？
0: 中国历史上的楚霸王项羽，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德国的希特勒，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这些人都是最为典型者。一旦他们无兵可调、无将可换的时候，那就离着灭亡不远喽。
1: 是啊，主席恐怕想说的是，蒋介石为了取得胜利，主动提出撤换前线指挥官，例如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徐州的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等。
0: 这些将领你我都认识，多数还在战场上交过手。公道着讲，这些人并不是一点军事才干也没有，而是蒋某人刚愎自用。他公开提出，所有重大战役都要他亲自指挥。结果呢，一旦出现失误，这些人就成了替罪羊。这不仅会造成将帅不和，还会加剧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啊。呵呵，结果嘛，
1: 结果啊，就会加速蒋介石军事集团的灭亡。
2: 主席，周副主席，蒋介石将要携夫人宋美龄去北平了。
1: 哦，
0: 他这是为应付林彪即将发起的秋季攻势，跑到北平帮着陈诚去跟李宗仁借兵啊。
1: 主席的判断很准确。我想说的是，到明年的现在，他蒋介石还能到北平去借兵吗？
0: 我看难喽。让朱老总转告杨得志，蒋介石到哪里，就在哪里打胜仗。

0: 为我们要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1: 说得好啊，林青同志，你可比我强多了。你这是从音乐里总结出了人生啊，你就是个哲学家。
0: 哲学家？不是说好不笑话人的吗？
1: 哎，林青同志，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我说的都是真心的。
0: 真的吗？
1: 真的。
0: 我就是觉得，自从我进了部队，我的人生开始变得有意义了。就算是像我这样最普通的战士，也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虽然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唱歌，但是我可以唱给战士们听，我可以鼓励他们，我还可以唱给乡亲们听，我可以温暖他们。
1: 银青同志，你说的太好了，你是一个音符，我也是一个音符。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的一个音符，我们组合在一起就能谱写出不同的乐曲。现在咱们的组合就叫做解放军，党就是咱们的太阳，我们正在太阳的光辉照耀下

0: 写着伟大的乐章。
1: 李正同志，你说的太好了。

0: 主席，您就骑一会儿马吧。哎，这匹大白马跟了我多年，是我无言的战友啊，要善待他。这些天，我们分食了他的口粮黑豆，还骑着他翻山越岭。嗯，他要是能说话，一定会发牢骚，闹别扭的。小李啊，这什么地方？
1: 主席，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朱关寨了。
0: 终于到了。不走了，就在这儿歇下来。
1: 好，您先休息。 主席说他不走了，就在这儿休息。
2: 这事好办，交给我吧。 主席，你先歇一会儿，我们这就给你找住的地方去。
0: 好吧，
2: 走。
0: 哎，小高。
2: 哎，主席，
0: 给大白马找点黑豆，它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2: 好，主席。

0: 去那边问问。
1: 好。
0: 老乡，
2: 有人吗？
0: 老乡，有人吗？老乡，去里面看看。
2: 有人吗？
0: 老乡。

0: 王处长，就这院子跟窑洞，让主席怎么住啊？主席已经累成这样了，立即安排人抓紧收拾一下吧。
1: 是。

0: 都给我住手！你们这是干什么？都给我放下！简直是胡闹！是国民党军阀土匪吗？
1: 我们在给主席收拾住处呢。这院子是你的吗？窑洞是你的吗？不是。
0: 你给房东老乡说过吗？
1: 没有。
0: 懂不懂啊？房东没在，拿人家东西这叫偷。老乡没有同意，你拿起来就用，这叫抢。

0: 老强不在家，怎么能开人家门，搬人家东西呢？这房子我不住。
1: 哎，主席，
0: 我看你是昏了头啊，连我们的老规矩都不知道了，都忘了是不是？
1: 主席，现在打仗，老百姓也分不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一来他们都躲起来了，我们也找了好一阵子，一个人都没找到。那我现在再去找。
2: 主席，
1: 主席，
2: 你怎么了？
0: 哎，肚子胀得难受。
1: 那我找医生去吧。
0: 嗨，拉屎找什么医生啊？茅坑在哪儿？
1: 那有茅房。
0: 哎，吃黑豆吃的，五天没拉屎了。行了，去茅坑就别跟着我了。
1: 周副主席，主席在这边。
2: 周副主席。
3: 主席，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啊？
0: 哎，我看不吃些巴豆是没什么希望了。
3: 这黑灯瞎火的，到哪儿去给你找巴豆啊？
0: 本来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
3: 什么道理？
0: 你拉不出来，你吃不进去更难受。
3: 啊，有道理。我看他蒋某人现在在全国的战场上，就是有的地方光进不出，有的地方光出不进。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不是饿死就是憋死啊。
0: 结果嘛，他就会变成茅坑里的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0: 同志们，各位代表朋友们，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之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不断的磋商论证和不断的修改，我们终于搞出了这部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今天的会议呢，就一项内容，通过这部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下面同意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同志们，我们通过的这部中国土地法大纲，旗帜鲜明地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的基本纲领，它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意义，也必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1: 下面请朱总司令讲话。
2: 父老乡亲们，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我很高兴。我看到乡亲们都非常高兴，是不是啊？
3: 是。
2: 农民兄弟分得了土地，革命思想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我们部队打起仗来就有物质的保障，就能更有力地保卫家乡，保卫父老乡亲们。这正是君爱民，民拥君，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为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好，

0: 我们国军在辽西走廊完成了秋季攻势的第一阶段，仅仅在二战杨家帐子的战斗中，国军就损失了第49军军部和第79、第105两个师部和5个团，合计15000余人。
1: 这些我都看到了。东北

0: 员主任陈诚是如何指挥的？
1: 子秀失算了，他没有想到国军会在辽西吃了败仗，更没有想到林彪会率其主力出击中长路。
0: 中长路的战况现在如何？
2: 战况更糟。日前，共军主力突然向四平以南、铁岭以北的我第五十三军防区发起攻击，位于威远铺的第幺幺六师仓促应战，损失惨重。驻守貂皮屯的幺三零师和三九零团，在突围西撤中，全军覆没，损失万人。
1: 更为严重的是，共军的主力又指向了开原和铁岭一线，那接下来的战事不容乐观。
0: 二位就没有想过，项羽四面楚歌是一夜之间造成的吗？败绩累累，也总该有个其他的理由吧？啊？
1: 子修刚愎自用啊！
0: 死伤几万人的战役，原因就是他辞休一个人吗？这其中必有盘根错节的因素吧。那好，那就再说说你们是如何来应对共军所谓的秋季攻势吧。
2: 只有从华北调重兵出关。
1: 我提醒一下，此事事关重大，唯蒋主席亲临北平才行。
3: 报告校长，北平正在酝酿更大的学生运动，还有校长，您还是自己看吧。
0: 建生啊，程思远去了北平，你该知道吧？
4: 我不知道啊。
0: 好，
2: 我也不知道啊。

0: 思源，我依约到北平来，听从你的调遣。
1: 从桂林赶到北平，真可谓是鞍马劳顿的。
0: 哎，没关系，
1: 请坐。
0: 啊，您请。

0: 谢谢。嗯，思源，嗯，你是知道的。魏德迈在调查之后，表明了他的态度，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称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
1: 又为中国的复兴需要一位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等于是告诉大众，蒋介石是中国复兴的绊脚石。嗯，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0: 日前，司徒雷登向美国国会答复说，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 而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地说明，司徒雷登此时已经向华府当局举荐我李宗仁来替代蒋介石了。嗯，
2: 司徒大使也通过友人向我表达过这个意思。
3: 主任，你给我交个底。你是不是想竞选总统？
4: 夫人，美国方面有什么好消息吗？
5: 魏德迈在东北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非常危急、勉强支撑、虚弱不堪，补充线细长，又无掩护。他认为共军随时可以占领全东北。
4: 他在美国国会上。 就没提出什么解决方案吗？
3: 提了，两年前的老调重弹，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世界五强托管东北最好。
4: 我看，这不是什么老调重弹，是越来越乱谈。所谓的托管，这实则就是一种侵略，而且不费他们一枪一弹。
3: 大力，美国现在是我们的盟友。
4: 盟友。
6: 有利，那就是友；要是无利，那就是敌人。你想想夏威夷，就会明白。你想，美国会有这样的好心吗？他们是在觊觎东北三省吗？报告，校长、夫人，据可靠消息，司徒雷登通过关系告诉李宗仁，美国。 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支持他参加明年春天的竞选。夫人，这就是你相信的美国人呐。另外，种种迹象表明，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莲是共产党。北平这次即将爆发的学运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陈莲的事，你不用插手，我自有安排。至于美国方面，那就烦请夫人亲自出马了。好吧，我
3: 愿从旁协助。我做此考虑，
0: 也是为自己政治前途着想。啊，坐困北平，终非聊具。 因为东北一旦失守，华北就首当其冲，共军就会从四面向北平合围。我的部下多半是天子门生，真的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一旦我被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如何自处啊？
2: 那你还有什么想法？
0: 政治上的积极建树就不必谈了。嗯，只做消极的打算，不能兼济天下，便独善其身，由此摆脱毫无建树的政治生涯，离开故都，解甲归田。
2: 我支持你竞选总统。
1: 接下来，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你先到北京饭店休息，等我拜见了蒋先生之后，你我再做详细研究。
0: 是。
1: 陆军长，那你猜猜看，这次蒋先生来北平，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看呢，他是想亲自参战，在平津保一带给自己打出点脸面来呀。<笑>我看不是，
0: 那是为什么呢？
1: 他是来向孙连仲借兵的，借兵？对。那岂不又是故伎重演了？<笑>不过我总觉得，他这次来北平啊，有点祥云普照的味道。
6: 何为祥云普照啊？
1: 哎，你想啊。 他蒋先生可以变相的完成他的三顾茅庐，你也可以被请到北平去执掌华北的兵权呢。哎呦，
6: 不要乱说，不要乱说。<笑>
2: 鲁伯伯，
6: 哎，
2: 爸，我们天津大公报的同仁可说了，说大同一战，傅将军入主归绥；吉宁一战。

0: 傅将军入主张家口，要是这个孙连仲再失利的话，傅将军就要入主北平了。
1: 哎，你不要瞎说啊。
0: 我的同仁可没有瞎说，而且我们私下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1: 什么话？
0: 说解放军的领袖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蒋介石走到哪里，解放军的胜仗就打到哪里。
1: 住口，不许瞎说啊，不许乱说啊。
2: 蒋主席，自从东北林彪发起秋季攻势以后，你先后调我第92军21师、13军50师、第94军43师出关增援，这样一来，华北的共军势必会乘我增援东北、占取守势之际，再发起保北战役。
3: 时下，这北平行辕所属的保定、张辕两个虽属，有国军50万之众啊，为什么就消灭不了华北的共军呢？
2: 问题就出在这两个随属上。
3: 说说看。
2: 保定和张辕两个绥靖公署，平时无横向指挥关系，各自为政，战时又谁都不听谁的指挥，这南北两只手不但不能形成合力，还会遭到共军的各个击破。
3: 你可是行辕主任，有权力统筹指挥啊。
2: 我怎么能指挥得了他们呢？
3: 看来仍是一些历史上的原因呐。
2: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3: 我刚到北平就听说司徒雷登在不断地鼓动你参加来年的总统竞选，可有此事啊？
2: 有。不过嘛，我只想参选副总统。
3: 既然是自由竞选，总统也可以嘛。
2: 总统一职非你莫属，我就是参选副总统，那也得得到您的认同。
3: 我的认同有那么重要吗？来，用茶。

0: 你好，我是李宗仁，你是哪位？
1: 你好，李主任，我是傅作义。
0: 啊，你住下了吧？
1: 住下了。蒋先生已经飞来北平了吗？
0: 啊，到了。他下榻于行营官邸后园恩寺，明天下午在我的行园会议室开会。
1: 好，我一定准时出席。
0: 好的。一旦在平津堡一带打仗，我看北平的军事大权就要旁落了。
2: 达林，
0: 嗯，
2: 该去参加军事会议了吧？
0: 不急，还有些时间。夫人，来坐下，我们聊聊。
2: 聊什么？是不是还不允许我以私人身份去看望陈琏？
0: 我跟你说啊，这北平啊有很多中共的地下党，万一要是你碰上一个，那么你的安全……
2: 达令，放心吧，
0: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
2: 达令，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这么害怕那些学生啊？
0: 我谁都不怕，是你不懂。
2: 那你就告诉我，

0: 你想想，这北平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催生了共产党，也是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导致了西安事变。你说这北平它就是一个多事之地，
1: 可你别忘了，当初毛泽东只身去重庆都不怕，

0: 时间到了，您该赴会去了。
1: 我知道了，毛局长，你就留在这儿，要绝对保证夫人的安全呢。
0: 哎呀，这个可不行啊，校长。据绝对可靠的情报，为了欢迎校长莅临北平，各大专院校正策划上街游行呢。
1: 你听听夫人。那好，把我送到中南海，立即返回。
2: 是。
1: 我去了，夫人。
3: 去吧。
4: 刚才，保定随署孙连仲主任、张元随署傅作义主任当面陈述了各自需要中央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给养方面存在的困难。下面，请蒋主席训示。
1: 谈不上什么训示啊，我此次北来是想听听华北的诸位将领对戡乱救国的体会与心得的。未曾想诸位却提出种种困难，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可你们既不了解共军的情况，又不肯反思自身的问题，这就是你们屡战屡败不能完成歼灭共军任务的原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困难，你们要想出共军打胜仗的原因，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

下距你部很近，请第三军罗军长做紧急作战准备。

0: 战胜无病解锁寒，今天的英雄再把奇迹创，真需240抢占清风卷，国破元凶罗里荣。
1: 我们发现大批共军密集南下。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0: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就是你们屡战屡败不能完成歼灭共军任务的原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困难，你们要想出共军打胜仗的原因，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诸位，只有这样才能研究出打败共军的方法。德林兄，是这样吗？那好，我们就说给养和粮食的问题吧。我就先请你们扪心自问，与共产党相比，我们的物资和粮食是不是非常富足了呢？我看你们缺的不是粮食，而是精神。安逸的生活已经让你们丧失了战斗力，丧失了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干净的决心。罗立荣。

0: 军长，学生罗丽荣在。你身为军长，驻守在占尽了天时与地利的石家庄，竟然说是粮食补给不上，看来你是太无能了。
1: 是，
0: 为什么不对本地的粮食和物资实行切实的控制？为什么不对二三百里？ 共产党地盘上的粮食派军队去搜剿，这就叫取粮于敌，你懂吗？学生懂了。当然，作为你的校长，我也知道这些年来，你与你的学长胡宗南南征北战，与共军作战，前不久。 才调到了华北，孤军远戍。如果确实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向我发出请求。第三军绝对不给校长增加麻烦，有困难自己解决，并完成校长交给的剿共任务。好，你们听听，这非常好。坐下吧，我们再想想。 远在陕北的毛泽东，那是自身难保。他不会向华北的共军提供一颗子弹和一粒粮食。那么聂荣臻，为什么就在华北生存下来了，而且还打了胜仗？不值得我们在座的好好检讨一下吗？ 随署主任孙连仲，在，知道自己为什么一败清仓，二败保北吗？卑职无能，愿意再次请辞本兼各职。不准！知道共军的总司令。 已经到了晋察冀吗？听说了。当年你们西北军在江西剿共，为什么会连败数次呢？那全是因为毛泽东和朱德。现在已经有了确凿的消息，朱德已经到了你孙连仲主任的地盘上了。不仅是孙主任，我也想提醒。 副座翼主任，你们的对手已经改变了，现在已经是由朱德领导的聂荣臻所指挥的华北共军。是，坐下。诸位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那我们就。 开始研究一下平津堡三角地带的剿共计划吧。

0: 报告。
1: 进来。
0: 学生罗丽蓉前来聆听校长训示。
1: 我哪来那么多训示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对战局的看法。过来，到地图这儿来，谈得更仔细一些。
0: 是，校长。
1: 实话告诉我，孙连仲为什么会一败清仓，二败保北呢？
0: 这一嘛，孙连仲昏庸无能，不懂得大兵团作战。这二呢，我们都是校长的学生，只听从校长的命令。至于他孙连仲嘛，是难以驾驭直属于校长的主力国军的。
1: 那么你看，我们该如何？

0: 何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
1: 据学生分析，共军会趁着我华北国军出关的机会，在保定以北、徐水一带对我国军发动攻击，借以吸引北平和天津的国军出援，妄想在运动当中将其歼灭。
0: 这不是毛泽东惯用的围魏救赵的老套路吗？对此你该如何应对？
1: 一旦战斗打响，请校长严令保定绥署主任孙连柱调94军、95师挥师南下，同时请校长电令驻守保定的国军还有驻守石家庄的我第3军挥师北上，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把华北的共军主力歼灭在徐水一带。
0: 很好，不过石家庄可是个战略要地啊，必须要固守。从你的第3军调1个师驻守保定，以加强机动。
1: 是，唯校长之命是从。
0: 另外你看北调的部队有谁来带队呢？
1: 学生院亲自带队北上。
0: 很好，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的真正对手已经由聂荣臻转为中共的军事老手朱德了。有把握吗？
1: 学生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不惧怕他。
0: 很好，10月10号就要到了，那么我就期待着你能一举歼灭共军新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
1: 请校长等着好消息吧。
0: 去吧。真不愧是我黄埔的学生啊。

0: 同志们，这是我们晋察冀野战军成立以来第一次开战前动员大会。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各个野司的首长一直在讨论寻找一个打大歼灭战的机会。这个战机我们已经等待了很久了，我相信各个纵队的首长还有全体指战员都憋坏了吧，大家憋着一股劲儿想打一场胜仗，是不是？
1: 是。
0: 我告诉你们，这个机会来了。
1: 好。
0: 九月初几，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攻势，蒋介石不得不从盘踞在我区的敌军调出三个师的兵力前去增援，这样敌我双方在兵力上我们就占了优势，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打他个大歼灭战。
1: 好，
0: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下面由耿彪同志介绍下敌人的布防。
2: 好，同志们，敌人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相对集中的军事部署，敌十六军欠二十二师驻守大清河以北之雄县、霸县、新城，敌二十二师守卫平津间交通线，敌九十四军军部幺二幺师和独立第九十五师配置于涿县、涞水、定兴一带，敌九十四军第五师在北河店、故城、徐水一带，敌新编第二军的两个师守保定，敌主力罗立荣的第三军镇守石家庄。除敌第三军外，均在保定以北铁路线的东西两侧，敌之企图仍然是确保平

0: 金、宝这个三角地带的战略要地。我讲完了。
1: 好。
2: 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北平、保定、天津，这是一个三角地带。如果把这个三角地带啊比作一头牛，那么北边的北平就是牛头，保定和天津就是牛腿了。现在啊，我们既不砍他的牛头，也不剁他的牛腿，而是在保定以北突破，吃掉他中间最肥的地方。
3: 同志们，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围点打援，即围攻既是北平南大门，又是平汉路咽喉之地的徐水。这个任务的关键点是围攻徐水的部队出动要迅猛，要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徐水，否则敌人是不会出动的。
2: 好，下面就由耿彪同志介绍一下具体的作战部署。
0: 好，同志们，围攻徐水的重任交由陈正湘为司令员、李志民为政委的第二纵队，并将冀中独立第七旅配属于第二纵队指挥，
4: 保证完成任务。
0: 打援的重任分为南北两个方向，因此交由郑维山为司令员、胡耀邦为政委的第三纵队，以及曾思玉为司令员、王昭为政委的第四纵队。
4: 是。
0: 为监视驻守石家庄罗立荣的第三军，徐德操同志为旅长的冀中独第八旅活动在石家庄周围。
5: 是。
0: 司令员。
2: 嗯。同志们，我给大家再提个醒，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会派援兵从各个地方向我们扑来，在兵力上就会超过我们。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给他们一个重创，把他们调动起来诱敌西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2: 杨政委，
3: 哎，
2: 你给大家说几句吧。
3: 好。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清晨罗瑞卿政委打来电话，他预祝我们新成立的野战军旗开得胜。
4: 好。

0: 二位领导，出发前朱老总打来电话，预祝我们能钓到一条震惊上下的大鱼。
1: 我已经向聂司令员打了保票，出战必胜。康朱老总甚至是毛主席都说，晋察冀新成立的野战军是一支敢打恶仗能打胜仗的英雄部队。
0: 哎，杨司令员，你怎么不表态啊？
2: 我也想表态啊，可我一想到我们打哪一路敌人的援军能取得胜利，我这心里就没底啊。
1: 是啊，我们围城只有一个点，徐水，可打援呢是三个点，一是由北平南下的敌军，二是由天津东来的敌军，三是由石家庄北来罗立荣的第三军。如果他们分别前来，我们可以相继歼击两股部队，一定是大胜，算是一条大鱼。他们若是同时前来，我们只好……
0: 哎，相信我，不会的。
1: 为什么不会？
0: 因为我好像看到这条大鱼已经在咱们布好的网里了。
1: 啊！
3: 救！救！救！
4: 耿参谋长，
0: 哎，
5: 司令员，
6: 政委，
5: 最新电报，
6: 我攻城打援的部队已经全部进入阵地，就等着下达进攻命令了。
2: 命令二纵的陈正乡李志民，要不惜任何代价攻克徐水。
1: 唯有如此，敌之北下东来的援军才会快速出动，我负责打援的三纵、四纵才有大显身手的战场。
5: 好，
2: 耿彪同志，你要亲自指挥你的部下，再困也不准睡觉，要密切监视敌人，尤其是保定绥署主任孙连仲的一举一动，要上报给叶司，不得有误。
5: 好，
2: 下达进攻命令吧。

0: 报告孙主任，石家庄第三军罗立荣军长的电话接通了。
1: 喂，罗军长吗？
2: 孙主任呐、啊，什么事儿啊？这天还没亮就给我打电话。
1: 日前蒋先生在北平预判的军情大事应验了，聂荣臻的部队于两个小时前对徐水发起了攻击。
2: 此话当真？
1: 当真的。刚才我已经电令驻守在徐水以北的国军第九十四军的两个师和独立第九十五师各一部，共六个步兵团，在战车第三团的配合下，沿着铁路东西两侧由高碧店、定兴经故城、齐头并且南下。十六军的两个师的四个团由新城、霸县出发，经荣城、支援徐水。另外我驻守在保定的国军西数北调，对徐水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2: 好啊好啊，我第三军立刻会师北上，
3: 参加徐水会战。一句话，
2: 要把那个朱德、聂荣臻新成立的所谓野战军在徐水包他的饺子，
3: 还要让杨德志、罗瑞卿、杨成武、
2: 耿彪这些老对手成为我们的阶下之囚、囊中之物。
1: 好，很好，很好啊。罗局长，你的第三军全部北调参战吗？
2: 不，校长在北平行辕当面给我下的命令，只调一个师和军部北上。
1: 啊，那好，那就按蒋先生的意思办。
2: 嗯，
1: 你们心里就只有个蒋校长。

0: 司令，政委，最新战报：目前战况非常激烈，敌我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1: 说得详细一些。
0: 好，来，我二纵第四、第五两个旅经过彻野激战，于拂晓时分别攻占了徐水的南关和北关。第五旅的三个突击连还曾一度突入到了徐水城内，可惜啊，由于第二梯队动作稍慢，三个连队没能坚持住，又退出到徐水城外。
2: 第二纵队受到多大影响？
0: 啊，这个基本没受影响，我部仍然坚持围城，继续攻击，以实现打援的预定方案。嗯，
2: 很好啊。
3: 报告，参谋长，敌军救援部队的情况。
2: 好，
4: 你们看一下啊，这个高地。
0: 司令，政委，敌援军终于被我们调出来了。
2: 据侦察发现，敌派出援兵。 他们从北面调集五个师、十个步兵团和一个战车团，沿固城、荣城，并进南下徐水。
3: 这里应该还有。
2: 我第三、第四两纵队将敌人困于徐水、固城、荣城之间，因此我们现在就可以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实施围点打援。
0: 嗯，这样。
2: 嗯，我赞成。
0: 我们先暂停。
2: 你看啊。

0: 故城荣城徐水是一个狭小的三角地带，就在这里。双方众多兵力集结于此，战术很难展开啊。在山谷的两侧，
1: 我建议啊，立即诱敌袭击，分散敌兵，在运动中实施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案。
2: 好，我赞成。
0: 耿彪同志，
3: 哎，
0: 你命令二纵队，让他们在徐水一带。
3: 围城不变，夺城态势不减，迷惑敌人，掩护全军袭击。
2: 好。
0: 韩司令同志，
4: 在。
0: 为了便于观察敌人，接受上级的指示，你带着电台和机关的同志先行出发。
2: 是，杨司令员。
0: 耿彪同志，
2: 哎，
0: 你把我们的行动信息。
5: 向聂司令员和罗政委汇报完之后，你和程武同志一起出发。
2: 好，放心吧。
5: 来，司令员，你看，这是敌军现在的位置。同志们，在少奇同志的主持下，全国土地大会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经党中央毛主席修改批准后，于。 10月10日正式公布实行。这是我们党土地制度改革又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它有着重大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今天呢，我就向大家传达并讲解这部土地法大纲的内容。 同时呢，也总结一下我们晋察冀军区在土改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报告，司令员，我局刚刚收到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战情通报。好啊，好啊，好啊！同志们。
2: 还记得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过的那句话吗？要钓大鱼。现在，这个机会来了。罗政委，你看，
6: 太好了，聂司令员，这可是送上门的一条大鱼啊！
5: 是啊，
2: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鱼，
2: 将。
0: 杨政委，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敌人从平汉路东引到路西来？
7: 我想可以。
0: 宜居呢？
8: 此次敌人摆开了与我决战的态势，他们是不会轻易收兵的。
0: 嗯，
7: 我赞成政委的意见，我们应诱敌西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2: 情况，下马。报告，聂司令员急电。
0: 好。

0: 石门第七师并六十六团由罗立荣率领于昨十六日晚渡河北进，当晚停止于正定东北之蒲城一带，今十七日续向北进，上午在拐角铺一带休息，估计十八日可抵定县，十九日可抵方顺桥，保定之敌刘化南部，准备向南接应。我命令野战军主力急速南下，勿失良机，我已命令即进即中，用一切努力制阻该敌。警员拿地图。
1: 是司令员。

0: 杨副军长，此次北上清剿共军，为什么还要带上眷属和杂技团呢？杨副军长，此次率兵北上，难道你还想再回那破烂不堪的世家庄吗？难道我们要换防到保定吗？校长并未明讲，但是。 他对保定随属孙连仲主任的指挥才能，那是相当的不满意。明确指示我，如豫战事即刻率兵北上。老兄，你对校长的良苦用心理解了吧？难道校长想通过战场上的胜负来换将？
1: 我懂了，军长想借此一战，把第三军搬到保定，而罗军长嘛，
0: 关键是徐水一战，要让孙连仲输得很惨，而我第三军要赢得很漂亮。
1: 这怎么可能？
0: 当然可能。
1: 军长，请赐教。孙连仲仗着是随属主任，自认为手下兵多将广，想以此和共军新成立的杨德志野战军在徐水决战，我替他算过，他绝没有大胜的可能。想想看，当双方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我这个全部没卸装备的第三军。
0: 突然出现在战场上，哼，那胜负的天平就自然倾向到我们这边了。所以啊，
1: 咱们这些眷属和少年杂技团就跟着我们留在保定了。
0: 军长，可能没这么简单吧。
2: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我是担心呐，这共军突然从什么地方出现，这就要看北平和天津的援军了。我们现在呢是在这儿，我们要当机立断，停止西进。 以野战军的主力拦下歼灭罗立荣。这样一来，我野战军主力就要采用遭遇战的形式，把敌人消灭在北境之中。打北番之敌就这样定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歼敌的战场。我看，就在保定、石家庄之间，怎么样？我个人的意见是，清风殿。
3: 清风殿，
2: 对。 罗立荣的第三军已经渡过滹沱河，离清风殿只有90里，而我们的部队还在徐水地区，距清风殿240里。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同一时间里，走近3倍于敌人的行程，方能大致上遭遇战。
1: 如敌一天的时间行走90里北进。 我们就必须在一天之内行走240里。
2: 困难是相当大的，我野战军主力正全力向西挺进，突然又转个90度大弯向南前进，而且行军中要吃饭、要休息，都需要时间。
1: 是啊。

0: 不过这都不是理由，我们是党领导的军队，有人民的支持，再大的困难也能完成。
1: 你的意见呢？
2: 行，当年我曾率红军一个团，用一天一夜时间飞兵240里夺取泸定桥，我相信今天我们也能走240里歼敌于清风殿。
1: 好啊。哎，中下级领导他们有没有信心？
0: 放心吧，有。
1: 只要我们三个有信心，我相信其他的指战员就一定会有信心的。来，我们再研究一下。
0: 好。
2: 好。
1: 哎，你们两个有什么想法？
2: 我先说。
1: 好。
2: 这个罗立荣率部北来的目的是想南北夹击我军，因此我们南进歼灭北犯之敌的同时，还必须派出一部分兵力在徐水以北阻敌南下，配合保定以南的军事行动。
1: 完全正确。我建议啊，在保定以北的地区留下二纵队的5旅、三纵队的7旅、8旅、独七旅。二纵队呢，由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来指挥；三纵队由司令员郑维山、政委胡耀邦来指挥。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
0: 我赞成。
2: 我赞成。
1: 好，我们现在啊，立即电令四纵队的全部，还有二纵的4旅、6旅、三纵队的9旅，一共6个旅，让他们朝着保定的方向，沿着铁路的两侧，一天行走240里，赶到清风殿。
2: 在强清军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政治宣传工作。这件事情，等潘自立同志到达以后，由他来组织完成。
1: 可以。
0: 哎，司令员，知道聂司令员给谁下达了负责迟滞罗立荣第三军的任务吗？
1: 目前还不知道啊。
3: 下。下。
4: 王兵同志，
3: 在。
4: 立即骑上快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冀中独立第8旅徐德操同志那里，由你统一指挥，务必迟滞罗立荣的第三军北上。

0: 陈世文，你的马，
1: 我的战马累死了，借你的战马一用。
0: 好的，

做寒。今天的英雄再把奇迹创，春徐240，惨淡清风殿，红红连生萝莉蓉，要让陪伴。

0: 司令员，坚持住，不要心疼你们的铁脚板，时间就是胜利。
1: 总领，你好。
0: 范主任，你好，你好啊。
2: 小潘，
0: 你好。范主任，你这宣传工作组织的太好了，还行吧？当年在井冈山的时候，朱老总夸毛主席写东西的时候，是下笔如有神，以马可待。今天啊，见了潘主任写东西，我才刚刚体会到什么叫以马可待。
3: 是啊，杨司令员，您太过奖了，我怎么能和毛主席比呢？潘主任，
0: 你们的宣传工作要继续搞下去。你们看，战神们的士气多足啊！
4: 打竹板，响连天，说说我们革命军队的铁脚板。当年红军长征日军240里，战胜泸定，解锁韩。

0: 怎么开的车？罗队长，您先别生气，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1: 罗队长，这前面有一条沟，啊，是帮着共党的那群刁民给挖的。你就不能绕开吗？
0: 壕沟太长了，根本绕不过去啊！
2: 快看，飞机！
0: 罗队长，共党的飞机来了，我们要不要下车防空啊？
2: 胡说八道，共党有飞机吗？
0: 没有。
2: 我下去看看。
3: 你看看。

0: 军长，我们第三军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行军队形啊。
1: 将士们白天行军，晚上休息，可是这天刚一黑，共军的游击队冲着营地不是开枪就是开炮。将士们已经好几宿没睡好觉了，

0: 东西。
1: 报告，是保定随署投给长官的信，请您看。
0: 给咱们罗军长送过去。
1: 不不，我不敢，还是您去吧。
0: 报告军长，这是保定随署主任孙连仲投给您的信。
2: 您，
0: 我们发现大批共军密集南下，距你部很近，请第三军罗军长做紧急作战准备。
2: 你觉得这条消息可信性多大？

0: 是我奉师长的命令，来请军长化妆前往师部，亲临前线指挥突围。
1: 啊，对对对对对，严副军长，走，
2: 此地快，
3: 就交给你和参谋长了。
4: 快！
2: 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殿歼灭敌军第三军主力，活捉军长罗丽荣。
1: 可惜，他跟错了统帅，当了当年自己老师聂荣臻的俘虏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那你还不考虑让他减持股份？
3: 我考虑的是让他出去。
2: 喜欢做演员，很大程度还是会喜欢这种体验感吧，因为在生活中你可以做自己，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我每次拿到一个角色，我会试图去缝合一些我看到的角色也好，我会试图的把适合这个角色的每一面把它缝合起来，整合起来，再去做呈现。但是第一步肯定是要整理他这个人的心理上的动机。我觉得有的时候观众能不能看懂他这个角色，或者能不能理解他，其实就在于观众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情感这个东西对于观众来说，对于演员来说，他这个都是很通的。我需要让观众能够理解到，但同时我又不讨好观众。
4: 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灭灭美琪公主的威风。
5: 不好意思啊，我还有点不熟练。哎，
6: 不好意思啊。
7: 没事没事，你们学物理的开车一定有天赋。
2: 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你在这个戏里面，你的这个角色他是主角还是配角？我之所以会这么说，不是要用戏份去衡量我要怎么要演得多投入，而是当你是一个主角的时候，你的表演不能太满。你的表演像相对于更生活一点，更淡一点，更自然一点，因为你作为贯穿全剧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观众要从头看到尾，他会从很多面去了解你，所以如果你的表演太满的话，就观众很难真的相信你，就不日常嘛。所以一路朝阳，其实我饰演的是一个主角，他的这个生活整个表演的这个质感，他是很日常的，很松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配角，你的出场次数有限，你就需要往里面填很多，加很多东西，你就需要把一个他的人物性格也好，或者某一个特点表演到极致。比如说像我们这部剧中的赵兰心，他其实戏份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他的表演就需要相对于更极致一点。但是其实我认为我在饰演赵兰心的整个过程中，我感觉我都是在非常紧绷的状态。他跟我演之前别的角色不太一样，他有一点一直武装自己端着的感觉。
7: 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条件比我好的都不好搞，林奕凯还是张奕凯都一样，条件太好的我够不到，条件不那么好的我碰到的反而更算计，我没有必要两头吃苦。林奕凯是我能够到的男人里综合条件最好的，他还有一点好，他不掩饰自己的急功近利，好坏都摊在台面上，在这点上好过很多虚伪的人。
2: 我觉得是来自于他的内心，因为他不允许自己放松，他几乎没有边做边说的这个状态。但是赵兰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端着说的，所以很多设计的点只能设计在微表情上，你只能从他的微表情上去找一些他内心可能露怯了，或者他悲伤了，或者他愤怒的马脚。赵兰心相对于其他角色来说会朴素一点，但是因为要配合整个剧的这个质感，所以他还是会穿一些我认为比较时尚的东西。但是同时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又很死板，所以我拍完那个角色之后，我就开始剪头发漂头发，我就要

换回找回我自己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赵兰心太紧绷了，他这个角色让我也禁锢在那段时间，所以当我这角色一杀青，我就赶紧要找回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放松开心的状态。在我现在的人生清单里，我感觉有好多事情我想做还没有做，所以我想要去怎么说呢，要么去体验，要么就是去够到它，把它做好。就是对于事业上，我也依旧有很多野心和抱负，我想要去给它完成。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2: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5: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6: 我参加高考，
7: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5: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2: 开学生慢点啊！
5: 放心吧。
7: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8: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
9: 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1: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4: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

0: 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军长，前面就是清风殿了，怎么反而听不到共军阻击的枪炮声了？
1: 我不是说过了吗？不是什么共军主力，这是共党的游击队。
0: 是啊，我们的老上司李文司令正在跟共军在徐水打仗，如果共军南下的话，他岂不是也要跟着过来？

0: 报告。
1: 什么情况？
0: 上峰让我向您通报，共军主力已到达清风殿。
1: 什么？
2: 上峰，张三宇，
3: 来，把马拴好。
4: 报告，
0: 报告，
4: 请首长给我们四纵下达作战命令。
1: 命令先不下了，你们两个过来。
5: 拿到路上去。
1: 你们看啊，这里的百姓多好啊。
6: 报告杨司令员，冀中的党政机关在一夜之间就组织了98000多名民工和民兵的支前队，还有10000多副担架、3400多辆大车、9600多头牲口这些物资啊。林铁同志说了，冀中的2000多万人民全力支持咱们解放军打胜仗。
1: 杨司令员，多么好的冀中人民啊。是啊，
7: 哎，曾司仪同志，南下的部队都准时到达指定位置了吗？
4: 都已提前到达指定位置了。
7: 好，来。你来看啊，根据最新情报，罗立荣率领大队人马于昨晚到达定县，今天上午从定县出发渡过唐河，今天下午便会到达预设的战场清风殿。
4: 明白。

0: 因此要求你们以逸待劳，给他们迎头一击。
1: 是，
2: 一定要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的三猛精神。你还必须清楚，陈正湘、李志民等还在徐水地区为阻击敌人的援军而流血牺牲的，
1: 请首长们放心，战场上见。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共军主力已到达清风殿，军长，这个消息一定是真的了吧？
1: 若真是共军主力，那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2: 隐蔽，共军隐蔽，都隐蔽，什么情况？
1: 黄什么？
2: 快，来，
1: 冷静！ 真的跟共军交火，全副的美式装备，还打不过土枪土炮的土八路？
3: 军长所言极是，都别慌。
1: 军长，我军突遭共军袭击，必须先稳定军心呐。程副官，
4: 到。
1: 传达我的命令，按照原计划，立即把全军收缩在清风殿以及附近地区。待我摸清了共军的实力，再行部署。
5: 是。
1: 另外，给保定绥署孙连仲发电报。我北上部队在清风殿一线。 遭遇共军强势攻击，望孙长官速派救兵，最好用汽车直接送到清风殿，以缓解我军的压力。去，
4: 是。

0: 目前我们有两个重要的任务，第一，不能让敌人跑了，第二，把龟缩在清风殿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为我们发起总攻做好准备。
1: 好，
0: 好。
2: 第十一旅，李湘旅长。
3: 我是李湘，请曾司令员下达作战指示。
2: 第十旅，邱卫旅长。
4: 我是邱卫，请曾司令员下达作战任务。
2: 你们必须立即集中优势兵力，组织炮火。
5: 首先歼灭突出的南河军之敌。
2: 第七师第十九团，我们决心以泥旅为主力，
5: 并配属步兵第三十一团、铁丝炮兵
2: 团、第六旅，协同你们从西南角作战。
5: 一旅除第三十一团及
2: 铁丝炮兵团归第十旅指挥外，其余主力要迅速完成对南河营之敌的攻击准备工作。
5: 首先歼灭南河营之敌。
2: 第七师第十九团，你们要组织精干的突击连，
5: 多箭头地向南河营之敌并肩突击，充分
2: 发挥炮火的威力，务求一举击破敌人的村落防御，打开胜利的缺口。
3: 是是。

0: 杨政委，前方还没有消息。
1: 司令员还没有。
2: 首长，趁热把这碗面吃了吧。不吃了。首长吃一点吧。
0: 算了，先拿进去。啊，
2: 好。司令员，政委，最新战报。
1: 什么情况？
2: 刚刚接到曾思玉司令员的电话，我第六旅和第十旅主力进至北河于各营以北地区，我第十一旅主力进至大小瓦房及。 东同防以东地区，第十二旅进到四十一地区，并控制了唐河渡口。
0: 打得好！其他部队情况呢？
2: 其他部队，我第九旅已经进至清风店附近。
0: 担任阻击任务，干得漂亮！太好了，这下我们可解决大问题了啊！
2: 嗯，司令员、政委，至此我们已经将敌人合围在北河营高家左东西南河地区，敌第三军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
0: 好，电令曾思玉把这个瓮中之鳖给我抓来。
2: 好。
3: 敌人飞机来了，
4: 是敌机，
3: 有敌机。
0: 耿参谋长，电令曾思玉，让他们做好防空工作。
2: 是。

0: 这六个家伙一轰一炸，前方不知又有多少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就是啊，这我刚从地方调入军队工作，难道咱们就没有什么办法对付这些飞机吗？
1: 有，
0: 我记得在红军时期，我们有好几个根据地就用枪打下过敌人的飞机。
1: 那咱们为什么不想办法也打下这些飞机呢？
0: 刚才我一边查看敌人飞机的轰炸，一边暗自计算，敌机每次来轰炸的时候，离地面最多不过200米。依
1: 我看，有时候连100米都不到。
0: 我想把一个连的两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集中起来，等敌人的飞机再来俯冲扫射的时候，我们的轻重机枪。
2: 一起朝着他们开火！好主意啊！按我们老家的土话说，舍得两担小米啊，不怕逮不着那没长眼的家雀。
3: 司令，政委，
4: 据边疆主任报告，
3: 师旅邱伟旅长在敌机扫射下大腿负伤，中天发参谋长
4: 说
3: 牺牲了。

0: 中铁把老战友，永别了，你的血不会白流，你会激励我们这些后死者踏着你的血迹前进。
1: 司令员，这下面十旅由谁来指挥啊？
2: 由边疆主任指挥部队

0: 唐参谋长，告诉他们，战场上的胜利就是对烈士最好的纪念。
1: 是。
2: 参谋长，通知所有参战部队，做好用轻重机枪打掉敌人飞机的准备。
1: 是。

听我的命令，把他们给我打下来！准备！

0: 现在正在清风殿一带冲击敌人。我是耿彪，哪位？
1: 我是曾子玉。
2: 请转告杨司令员和杨政委，我部的轻重机枪手把敌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1: 并且还俘虏了五名机组人员。
0: 什么？好，知道了。司令员、政委，曾思玉所部把敌人的飞机给打下来了，
3: 太好了！这曾思玉真是好样的。跟他们说，给打下飞机的同志立功。
4: 好，赶紧把这个好消息汇报给军区首长。
0: 好，
5: 老总啊，清风殿这一仗真是应了老总的预言呀、啊，我们晋察冀就要钓到这条大鱼了。
6: 我这个四川小同乡罗立荣，也算是一条很有分量的大鱼吧。
5: 是啊，
4: 老总，司令员，
6: 哎，罗长子，
7: 老总，聂司令员，啊，好消息，嗯，这次战役还捎带着打了一只鸡，
6: 鸡，啊，什么鸡啊？
7: 二位领导，看看是怎么做着吃啊？
5: 哎呦，你就别再卖关子了，快说怎么回事啊！
6: 快点，
7: 老总，司令员，是飞机。哦哦，曾四玉的四纵打下了一架敌人的轰炸机，活捉了五名机组成员。
5: 好啊，嘿，
6: 主任啊，今天晚上让罗长子请客。
7: 问
5: 好，我举双手赞成。哎，
7: 二位领导，前方的司令员、政委提出给打下飞机的重机枪手立特等功。给参加射击的同志立大功啊！
6: 好，武真，你看，
5: 我同意。啊，
6: 我这个总司令也批准了。嗯，你这个第一政委，立即电告杨德志、杨成武、耿彪三个人，要借此在军队中掀起立功高潮，加速晋察冀战场取得更大的胜利。
7: 是。
5: 另外，要立即电告曾思玉，乘胜追击。尽快结束清风殿战役。你们要知道，同是野战军的二纵陈正湘、李志民为你们打援，打得很艰苦啊。
7: 我清楚。
0: 政委，电报。
8: 报告二位首长，有特大胜利喜讯向你们报告。
9: 讲。
8: 第二十九团连战接捷的第七连和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突击连已攻入南河营村内，在兄弟部队的协同下，歼敌第十九团两个营俘敌一千余人。
9: 好，太好了。
10: 喂，我是曾思玉，你是哪一位？
7: 我是罗瑞卿。
1: 思玉啊，周老总、
7: 聂司令员祝贺你们打下了敌人的飞机，并希望你们取得更大的胜利。
10: 感谢首长的鼓励。
7: 思玉，你们这场战役进展得怎么样？什么时候可以结束战斗？
10: 我部正在松落里与敌人展开激战，估计十二时可以结束战斗。
7: 很好，我和朱老总、聂司令员等着你们胜利的捷报。
10: 是。
0: 我下达野司发起总攻的命令，务必坚决、干净、彻底地消灭敌第三军，活捉敌军长罗立荣。

0: 喂，继续联系。好，我知道了。这条命令你们要顶住，坚持住。援军马上就到。好，一定要坚持住。
1: 保定随署孙连仲主任，喂，我是保定随署孙连仲，哪位？
0: 孙主任，我是你的属下罗立荣啊！你听听，你听听我这儿，
1: 共军的炮火已经快打到我的指挥部了。
0: 啊，罗军长啊。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1: 孙主任呐，还要我再说一遍吗？你的救援部队现在到哪儿了？
0: 我的援军早就出发了，
1: 可是共军的游击对老百姓把道路全破坏了，
0: 汽车行动受阻啊！估计明天这时候，援军能到清风店。
1: 明天。

0: 现在情况很紧急，军长，快脱了你的将军服，把阵势换上。
1: 你要干什么？
0: 我奉师长之命，让军长化妆前往师部，由您来指挥向石家庄突围。
1: 突围？我们还能拖过唐河吗？
0: 不瞒您说，我打着军长的旗号，已经组织了近千人的队伍。等您到了之后，就由您来指挥大家向唐河南岸突围。
1: 哪儿搞了那么多人？
2: 一部分是打散了的部队，更多的是您北上带来的那些眷属，还有您心爱的少年杂技团等人。您换上衣服，混在人群里，只要过了唐河，就一定能够到达石家庄。好，赶紧给我换衣服，告诉前线的弟兄，拼死也要给我守住。
3: 是。
0: 军长，你这是干什么？
1: 我
0: 是我奉师长的命令，来请军长化妆前往师部，亲临前线指挥突围。
3: 啊，对对对对对，严副军长，
0: 走，
3: 此地
0: 快
3: 就交给你和参谋长了啊！
0: 快。

0: 好，好，知道了。报告，我部已占领了敌人炮兵阵地，敌人的大炮都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很好，详细清理炮兵阵地，把所有大炮造册封存。
1: 是。
0: 喂，我是曾思玉。
1: 报告，我军攻入第三军指挥部，缴获了敌人的电台、地图和一些重要文件。
0: 有没有什么机密文件？
2: 一定派第10旅34次团王海廷政委亲自送到纵队司令部了。
0: 太好了！这张绝密城防图比咱们歼敌一个团还重要啊！
3: 完全正确，这可是攻打石家庄的秘密地形图啊！
4: 报告，报告首长，我12旅报告，敌人1000余人向南突围，遭我旅第30团阻击，歼敌一部，近300名残敌又向西南逃。

0: 匪案逃窜，我部已俘虏第三军副军长杨光玉中将、第三军副参谋长吴铁铮少将、第七师师长李用章少将。
1: 不要再说了，第三军军长罗立荣抓到了没有？
0: 他们说还没有。
1: 怎么搞的？命令他们，活着见人，死了见尸。
0: 是。
2: 罗立荣是想混在残兵败将中逃走啊！你就是上天入地，我也要把你抓到。
3: 快！
1: 王昭同志，你是晋察冀的老同志了，你知道有谁认识罗立荣吗？
4: 独八旅旅长薛德操应该认识他，因为他们在军调部石家庄小组一起工作过。
1: 立即电告薛德操同志，马上赶到现场。
5: 你们中间谁是罗立荣？自己站出来承认，算是立功表现。

0: 你是罗丽蓉吧？
1: 我不是罗丽蓉。
0: 那你叫什么名字？
1: 我，
2: 这不是罗军长吗？怎么，罗军长不认识我了？
1: 不不，认识认识，你是徐代表。老熟人，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2: 或许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吧。
1: 对，缘分，缘分。
2: 既然是缘分，罗军长，跟我走吧。

0: 好，可以发了。
1: 是，耿参谋长，有最新战报。嗯，
2: 好，你看，这是
0: 好啊，
1: 这是重点。
0: 司令，政委，
1: 天大的好消息，罗丽蓉被徐德操给认出来了。
0: 太好了，立即向军区发报，清风殿战役胜利结束了。

友们，乡亲们，我宣布清风殿战役祝捷大会现在开始。

0: 先，请晋察冀野战军杨德志司令员宣读清风殿战役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1: 同志们，乡亲们，下面我来宣读一下本次战役中取得的成果。我们英雄的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殿战役中取得了俘虏罗立荣军长、杨光玉副军长等以下11000多人，毙伤近6200人，共计17000多人的伟大胜利。同时还缴获各种炮72门、轻重机枪489挺、长短枪4500余支，以及许多弹药和物资。另外，我四纵指战员还用轻重机枪
0: 击落
1: 敌机1架。
0: 下面请晋察冀军区老首长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讲话。
2: 同志们，朱老总在晋察冀开会总结，1947年，在中央军委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我双方的实力发生了逆转。1948年，基本的作战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给予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的歼敌，彻底的粉碎和破坏国民党继续将战争引向解放军。我们要加快胜利的步伐，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了，这些胜利的取得是和地方党政军民的有力支持分不开的。这再一次证明了毛主席说的话是真理，那就是兵民是胜利之本。
0: 向英雄的人民致敬！
3: 向英雄的人民致敬！
0: 向英雄的人民学习！
3: 向英雄的人民学习！
0: 下面，请我们敬爱的朱老总讲话。
4: 刚才，聂司令员的讲话总结得好啊，清风殿战役是晋察冀野战军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晋察冀军区转为进攻后的第一个大胜利，扭转了华北的局面。我祝贺你们，祝贺全体指战员，希望你们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5: 祝福主席，好消息啊。
6: 子龙啊，什么好消息啊？
5: 祝福主席，您看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殿歼灭敌军3军主力，活捉军长罗立荣。
6: 真是好消息啊，快给主席送过去。
5: 哎，周副主席，这个罗立荣是不是也是您的弟子啊？
6: 是啊，可惜他跟错了统帅，当了当年自己老师聂荣臻的俘虏啊。嗯，
5: 哎，可惜了。
6: 有什么可惜的？快给主席送过去吧。
5: 是。嗯。

0: 胜利啊！主席正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呢。
1: 是啊，主席就爱听打胜仗的消息。耿彪，
2: 哎，
1: 我们要尽快整理一份详细的战斗报告，由军区和中央工委发给中央军委和主席。
0: 好，总司令，现在全国各战区都已经打到国民党那边去了，可我们眼前的石家庄还是在敌人的手里啊，就像一个钉子一样钉在我们家门口，如鲠在喉啊！我想立刻发起石家庄战役，拔掉这颗钉子，给主席一个惊喜。

南河村中，小玉霞，贫呼救命，望京华，为元保定，三军灭，错度滹沱，九月长。卸甲，卸甲，闲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家。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

0: 哎，大哥，就近来主席身体不大好，就想到嘉县城里散散心，这警卫工作可马虎不得。放心吧，枪和弹都带着呢。你们呢，是小题大做，就是不相信群众。
1: 小刚，我怎么没听过这首民歌啊？我听我们家乡的老乡说，这是当地的老百姓用陕北民歌的调调套上了新词，叫《东方红》。嗯，这歌不错呀，也挺好听的。
0: 就是有句唱词儿不太好，
2: 是哪句啊？
0: 来了救星毛泽东啊，我一个人来了有什么用啊？应该是来了救星解放军。
2: 主席，为什么这样改啊？
0: 国际歌里不是说吗？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毛泽东不是大救星，是解放军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让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
1: 改成来了救星解放军，
0: 也押得上韵呢。主席啊，我看这词儿改不了了。怎么就改不了了？
2: 我听鲁豫的那些音乐家们说，这民歌啊是老百姓自己编的歌词儿，又是自发的在老百姓中流传，所以下命令是没有用的。
0: 照你这么说，只能是这样了。
2: 哎，主席，您不是说让我相信群众吗？这次您也相信一次群众。 如果老百姓

0: 对，那这首《东方红》就改不了了。
1: 嗨。
2: 主席，主席。

0: 这是在清风殿寨中啊，被俘的国民党兵经过教育，他们自愿回到石家庄，策动敌军在关键时刻向我军投降。
1: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得保住平津堡的南大门，石家庄。
2: 你提供的关于石家庄布防的情况材料啊，
1: 我们掌握的大体一致，
2: 这说明啊，你在朝着人民的方向转化。
3: 我愿意痛改前非。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4: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我看见每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

0: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家长。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2: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5: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6: 我参加高考，
7: 养钱出钱，我有力出力。
5: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8: 可以说慢点啊。
5: 放心吧。
7: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9: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秀发损伤很难修护，谁说不可以？潘婷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Pro 威护发配方，修护累积损伤。潘婷三分钟奇迹修护家族。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啊！
2: 是真的，
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主席，您不是说让我相信群众吗？这次您也相信一次群众，如果老百姓反对，那这首《东方红》就改不了了。
1: 嗨，
2: 叫，叫，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这是周副主席让我转交给您的。
1: 哈哈，晋察冀野战军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应当致电祝贺。
2: 主席，您说我记，等到了神泉堡就发。
1: 荣臻等诸同志，你们领导野战军在保定以南歼灭敌第三军主力，俘虏军长罗立荣，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极为欣慰，特向你们及全军指战员致庆贺之神。中央军委。
2: 是。
1: 走。
3: 是。

0: 大林，啊，夫人，美国方面有消息了吗？啊，
1: 我刚跟斯托雷登大使通完了电话。
0: 他怎么说？
1: 他明确地说，我个人认为这桩公案已经不是民盟和国民政府之间的事情，而是国共两党之间的纷争了。
0: 这是世人皆知的。

0: 事情啊，我就是想知道他美国人现在的准确态度和军援的情况。
1: 他又明确地说，作为美国政府在华的代表，我只能这么跟你说，美国政府不介入国共两党的争论。
0: 啊，那么我可以换句话说，他们不参与，就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达令，司徒大使可不是这么说的。
2: 父亲。
0: 嗯，
2: 这是内政部起草的关于取缔民盟的声明，请您审阅。
0: 一件重要的和我说说。
2: 是。经查，结论宣布，民盟勾结共军，参加叛乱，应视为非法团体。今后各地治安机关对于该盟及其分子一切活动，自应依据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以及后方共产党处置办法严加取缔。
0: 既然美国人对此事是模棱两可，取缔民盟就是我的态度。
1: 达令，我们还是跟司徒大使洽商一下吧。
0: 我们为什么和他洽商？

0: 我心里清楚，最近在军事上的连连失利，中央和地方上产生了不少反对我的声音，这让我越发不知该相信谁、重用谁、听谁的。
1: 因此，我决定，你该由台后走到台前来了。
0: 父亲，我怕有负父亲您的期望。别怕，有我帮你把着。还有，和我说说，你对目前。
1: 战场上的胜负是怎么看的呢？我认为，未来决定中国命运的是逐鹿中原的两大共军，一是陈毅粟裕的野战军，再是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时下林彪的东北大军尚在关外，只要我们守住平津堡地区，林彪的部队就无法入关，就无法对中原造成威胁。
0: 一语中的啊。
1: 只可惜，我黄埔的得意门生罗立荣被共军俘虏了，平津堡失去了一个最佳的将帅啊！父亲，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得保住平津堡的南大门石家庄。走。
2: 去作战室，再好好研究一下怎么打好石家庄这一仗。啊，是。清风殿战役之后，你们就提出了乘胜进攻石家庄的建议。当天我和少奇就批复了，并指示。
3: 立即上报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待批准后再全力进行石家庄战役。现在中央军委批准了你们的报告，这个电文是主席亲自草拟的。
4: 罗长子，来你念。
3: 好，奉念。清风殿大歼灭战胜利，对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面敌南下。 则歼灭其一部，北面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10天左右，整顿队势，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9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将重点放在打援上面。
2: 主席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敌人在石家庄的兵力不熟。

0: 和攻势防御搞清楚没有？晋察冀野战军已经派出侦察人员潜入石门，正在和当地的地下组织进行全面具体的调查，并要求他们绘制城图。
1: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必须快速又准确地搞清楚敌情。
2: 嗯，是。
3: 报告，
2: 进来。
0: 聂司令员，被伏敌第三军军长罗立荣说是您的学生，要求见您。
2: 你这个学生罗立荣是四川人吧？
0: 是啊，当年他在黄埔做学生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老乡的这层关系，经常在课余时间来找我。
2: 如果他真想要见我们的话，
0: 行，那咱们就谈谈吧。
2: 好啊。

0: 刚才啊，我讲了攻打石家庄的一些想法，下面由你们野战军第一政委罗日行同志讲讲他的想法。
1: 清风店一战，部队打得很苦，我想不会有太多的休整时间了。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计划，我们就要乘胜而上，一鼓作气拿下石家庄。
2: 报告，
0: 进来。
2: 聂司令员，战俘罗立荣等人已经全部带到，
0: 请进来吧。
2: 是。

0: 你好啊，罗立荣同学，好久不见呀、啊！请坐，快请坐。
1: 不敢，学生罗立荣乃戴罪之人，
0: 哎，
1: 不敢入座。
0: 此言差矣，请坐。来来来来，
2: 来，
0: 快请坐，
2: 请啊，请。
0: 早年在黄埔，你我是师生关系；抗战时期呢，你我师生是打日寇的战友；清风殿战役之前，你我是敌人。现在，
1: 我是先生的俘虏。
0: 可你现在放下了武器，我们还是师生家老乡嘛。
1: 学生，十分惭愧。
0: 哎，不要这样说。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今天在座的还有一位你在黄埔军校的老乡家同学呀、啊。
1: 谁呀、啊？
3: 我，罗瑞卿。我曾就读于武汉军校，按学校的辈分排，我是你的师弟。另外，我还是四川南充人嘛，你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老乡啊。另外，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杨德志司令员，杨昌武政委，耿彪参谋长，潘思立主任。
4: 罗将军，我们未曾谋面，但是在战场上较量过。幸会。请坐，
0: 坐坐坐，啊，坐。
1: 我这个所谓的师兄，愧疚得很呐。先生，此次我请求见您一面，是想再聆听一次您的教诲，然后我就……
0: 哎，不必说下去了。我再告诉你一个消息啊，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你的大老乡，也想跟你这个小老乡见见面，谈谈话呢。
1: 真的？
0: 哎，我这个先生什么时候骗过你啊？来，坐，坐。
3: 来来来，吃点东西。
0: 哎，
3: 随便吃啊，别客气
0: 啊。
3: 来，
0: 杨光玉同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黄埔一期的吧？
5: 报告先生，我是黄埔一期的，我和贵军的左权将军是同班同学。
0: 哦，坐坐坐。可惜呀、啊，左权同志已经牺牲在抗日战场了。
5: 他是光荣的，他是光荣的。
0: 嗯。

0: 吴铁铮同学，
1: 到。哎，坐。我记得你在黄埔的时候还加入了共产党，是吧？是。后来我脱离了共产党，一转眼就20多年没见到先生了。嗯。好。那我想问问你们，你们觉得蒋介石的军队？
0: 和当年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军有什么不同呢？现在部队的装备优良了，不少军官进过军校，留过洋的也不少，可就是没有了当年的那种革命精神。说句老实话，和过去吴大帅、吴佩孚的军队差不多了。嗯，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在战斗打响之前。 你罗丽荣是不是还想把我这个先生给俘虏了呢？是。结果呢？你当了我这个先生的俘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跟着蒋介石打内战，是逆天理、丧民心，岂有不败之理呀？打个比方说吧，如果把蒋介石比作是商纣王的话。 那你们就是助纣为虐的帮凶啊！就是有再多的军队、再强的兵将，也挽救不了商纣王覆灭的下场。我再问你们，你们真的觉得蒋家王朝不会被我们推翻吗？嗯？哦，这有点难为你们了。好。 那我就再问一个现实的问题：你们觉得国民党军队能守得住石家庄吗？
2: 我以为先生要拿下石家庄，必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想你们三个人还是可以减少一些双方的流血和牺牲的。
0: 现在主动权还掌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以我这个先生之见，我是真诚的希望你们回到人民这边来。

0: 楚真，杨德志他们开始制定攻打石家庄的作战方案了吗？
1: 正在制定。
0: 好，明天我就赶到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亲自帮着他们进行战前的动员和攻坚的准备。
1: 那不行，主席来电再三强调要注意你的安全，不能让你到前线去。
0: 不到前线去怎么能行呢？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石家庄战役。一定要从中总结出攻打大城市的经验来。
1: 那你可以静坐帷幄里，智取千里外吗？
0: 哎，唯有亲自到第一线做调查研究，才能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交出一份打大城市经验的答卷来。
1: 嗯，那好吧。罗长子不是要求回前线吗？那就由他陪着你去吧。
0: 好。
1: 哎。

0: 报告。
1: 讲。
0: 总司令，聂司令员。这是我们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一个手提箱，里面有一份石家庄城防部署图，请两位首长看看有多少参考的价值。
2: 哎呦，好啊，这太好了，这对我们攻打石家庄有很大的帮助啊，干得好。来，小张，拿好啊。
0: 两位首长，我还有一个请求。
1: 讲。
3: 说。

0: 我代表四纵全体指战员向您请战，攻打石家庄的战斗任务就交给我们四纵吧。老总啊，这是带着请战任务来的呀。怎么样，荣臻？我看就交给他们吧。好，就听总司令的。嗯，你们一定要发扬大清风殿的战斗作风。是。
1: 老总啊，好，你看看啊，罗立荣到了。总司令好，罗将军，你好。坐。您就是当年蒋校长要花100,000大洋要买我人头的朱德。
2: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
1: 我真的不敢相信，您会是解放军的总司令。怎么，你看着不像？是不是觉得我没有你们蒋校长有威啊？是，这威啊，不在脸上，而是放在心里面。只有爱兵如子，那兵啊，才能视你为。 可亲的统帅，如果对部下天天是威风八面、专横跋扈、不可一世，那哪个兵敢向你这个统帅进言呢？是不是啊？来，坐，好，请坐。来，请坐。嗯，没有了军事民主，剩下的就是军事独裁。
2: 一个兵能真心的跟这样的统帅去打仗啊，岂能不败呀？总司令说的太好了，啊，你提供的关于石家庄布防的情况材料啊，和我们掌握的大体一致，这说明啊，你在朝着人民的方向转化。
1: 我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好，我们欢迎。 今天见到你这个四川小老乡啊，我想说一句话：革命不分先后。革命不分先后，嗯，对。啊，说起来，当年我在四川啊，我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军阀。后来我觉得这条路啊，不能就咱们中国。 我就去找了国民党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和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等人，询问革命道理。可他们呢，因为我当过军阀，把我拒之革命大门之外。所以后来啊，我就跑到德国，找到了后来在你们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他。 给我指了一条革命之路，并且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啊，现在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是我们党和人民让我当的总司令。当总司令可不是当官啊，是带兵打仗，为了我们祖国和人民。只要心里有了这些，就能为人民做好事。
3: 谢总司令教诲。老总，自打清风殿战役结束之后啊，驻守石家庄的敌人如丧家之犬，天天在蹂躏，咱们什么时候攻打石家庄？这是很必然的事情嘛。清风殿离石家庄不过100多里，有什么消息，第二天甚至当天就传到了。再说。 清风殿打败了，他们又会很自然地想到石家庄还能守几十日。
1: 依我看，驻守石家庄的敌人，他们知道的越多越好。程武啊，哎，部队情况怎么样？
4: 从上到下，天天都在写请战书，都争着打。

0: 攻打石家庄的先锋呢？好，要注意爱护好部队这种求战的心情，还有必胜的信心。
1: 是。
2: 哎，这怎么还有这么多国民党的部队啊？
0: 老总，这是在清空店战役中啊被俘的国民党兵，经过教育，他们自愿回到石家庄，策动敌军，在关键时刻啊向我军投降。好。
2: 有多少人？约900来人。且不说会有多大成果，就这些人回到石家庄，一定会很大程度上扰乱敌人的军心。天气凉了，中午啊，发给他们棉衣啊，再给他们点路费。
0: 哎，
2: 一定要做好。
3: 这方面的工作是。朱老总，您辛苦了。司令，哪里哪里。好，走。同志们，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朱总司令为我们讲话。
2: 同志们，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对于即将进行的石家庄战役非常重视，有我亲临一线，各位都是身经百战的指挥员，我来这里只有一个任务，就是帮着你们下个决心。
4: 怎么样？开始吧。好，同志们，有朱老总给我们坐镇，就等于有了主心骨啊。下面请耿参谋长向朱老总汇报一下驻守石家庄敌人的布防。
5: 好，同志们，石家庄与休门镇。 合称石门市，是平汉、正太、实德三条铁路的交叉点，它是华北的交通枢纽，也是战略要地。它像一个楔子，横亘于我晋察冀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之间。自日本占领石门以来，逐步形成了周长60华里的外石沟、30华里的内石沟和室内坚固建筑群三道防线。它虽然没有城墙。
2: 但深沟层层，有碉堡6000多个，并且电网铁丝网交织，地雷密布，被称为地下城墙。啊，难怪国民党军队得意地宣称，石门是城下有城，凭攻势可以固守3年。是的，总司令。哎，这个。
5: 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怎么样？啊，您看这儿，敌第三军主力北上之后，留守石家庄的总兵力为25000人，由第32师师长刘英统一指挥。第三军直属的两个坦克连，一个山炮连，一个汽车连，一个野炮营和第32师配置第2、第3道防线。石门外围的第一道防线由周围实线的地主。
2: 和流氓分子组成的武装坚守，河北保安第5、第9、第10团分别防守袁氏、霍洛及大郭村飞机场。嗯，看来啊，石家庄战役能否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攻坚战术和技术的配合。对于强攻有坚固防守的大城市来说。
6: 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你们要学会步兵、炮兵、工兵协同作战。
7: 朱老总，我们现在也正在研究诸兵种如何配合攻打石家庄。
2: 但是你们要实时注意到，你们这些矛要准确无误地击破石家庄城防这个盾。

0: 要把军事进攻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请老总放心，我们一定完成这项带有战略性的政治工作。嗯，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一句话：“大炮是战争的前奏曲。”所以，炮兵在战争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朱老总。
1: 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炮兵部队。来，这儿注意点，小心点，小心点啊！
2: 哎，
1: 用了，不进了，不要，赶紧的啊！
2: 好嘞，
1: 慢点啊！炮弹已经检查好了，这松的地方也要进步好啊！
2: 好。
0: 朱老总，您看看，
3: 好嘞，这是擦擦，这是我们新训练的一批炮兵。
0: 好，
1: 清理干净。
0: 很好，
3: 明白。
0: 好，给我吧。总司令，炮兵旅正在做战前准备工作，请指示。
4: 继续准备。
3: 是。
0: 总司令，这就是高旅长。哎，小高，我们认识。
5: 总司令好。
0: 小高啊，我们这次来。
3: 就是想看看咱们新炮兵的组织和训练，能不能达到参战水准？
6: 总司令，我明白，我马上集合部队。
3: 小刘，集合部队，
6: 这儿，全体集合，向右看齐，向前看，站住。
0: 立正！报告首长，炮兵集合完毕，请您讲话。
7: 好，
0: 站！同志们。 大炮在攻打大城市石门的战役中，可以起到关键的作用。我们炮兵要提高战斗力，集中炮火，摧毁敌人坚固的防御工事，摧毁敌人的炮兵阵地。要求你们要打得准，要打得狠。
3: 听明白没有？明白了。
0: 哎，那个炮兵出来一下。
8: 长官，
0: 你是哪年当的兵啊？当了几年炮兵了？
8: 报告长官，我是卢沟桥事变那年当的兵，到现在整整10年了。
0: 哦，10年了，老炮兵了吗？你什么时候？
8: 参加的解放军啊，到今天，整10天，才10天啊！对，清风殿战役打响的第二天，他们整个炮团就被我们梁国端了。他被俘后就跟着我们了，算上今天正好10天。
0: 哦，你愿意不愿意调转炮口，打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
8: 报告长官，我愿意。我被俘的当天，就调转炮口。
0: 对准我知道的，他们的炮兵阵地开炮，很快就把他们的大炮全部打哑了。好，好，请长官放心，
8: 打石门的时候，我一定打得更准、更好。
0: 嗯，我等你的好消息。
8: 是。
0: 解散吧。
3: 是。
0: 解散。东北的部队炮多。 有10几个炮团，千把的大炮。山东呢，有一个炮兵纵队。太行等地也有炮兵。现在你们晋察冀也有一个炮兵旅了，但还是不够。
9: 是啊，总司令，这一次攻打石家庄，我们就深感炮兵太少，构不成更大的火力压制。
0: 这个问题。 你们的聂司令员已经跟我讲了，我已经下令，从华东野战军。

0: 调一个榴弹炮营来，充实你们，加强前线的攻势。
1: 朱老总，那太好了。朱老总，
0: 在实战中啊，还要搞好步炮协同，特别要注意，和工兵的爆破协调配合，这样才能更大的发挥炮兵的威力。
1: 是啊，
2: 放心吧，总司令。今天下午我们会在司令部召开一个战前干部会议，研究炮兵、步兵和工兵如何协同作战的问题，还想请您来参加会议，给我们一些指导。
0: 行。哎，下午的会议你也参加啊？
3: 我，我够资格了。
0: 够。
3: 是。

0: 刚才我们在总司令的主持下召开了一个战前干部会议，研究了如何打好阵地攻坚战，同志们对如何打低堡、暗堡、如何实施迫近作业和坑道爆破、如何运用炮兵火力炸平防御沟，以及在巷战中炮兵、步兵、工兵如何协同作战等问题谈了各自的意见，这对我们攻打石家庄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下面让我们请老总为我们做指示。
1: 哎，高旅长，老总是个多大？
2: 老兵啊，
1: 哎，
2: 坐下，来了啊，欢迎欢迎啊。今天呢，我是你的学生。
1: 嗨，
2: 学生要向老师请教一个问题。你跟我讲一讲，攻打石家庄的时候，怎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炮兵的威力？
3: 第一，集中全部火力把飞机场炸毁，免得保定派兵支援。
2: 对。二呢？
3: 集中火力把守备石家庄的山炮打压，免得他们发起威来再炸我们。
2: 完全正确。老兵，山炮连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2: 好。好。打石家庄的时候，我请你给我们的炮兵旅长当参谋。
3: 好是好，不过您就空口这么一说就行了。
2: 行啊。
3: 我才不信。
2: 为什么不信啊？你说说。
3: 我在国民党的时候当了10年炮兵，才混了一个排长，您就空口这么一说，我就从一个排长升到参谋了？
2: 啊，能啊。
3: 不是在吹牛吧？
2: 绝不吹牛。君子协定。
3: 不是，您这个老总到底是多大的官儿啊？
4: 他这位老总啊，就是我们解放军的总司令。
3: 什么？他就是像我们蒋委员长那么大的官吗？
4: 对。
3: 哎呀，我的妈！
2: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4: 快起来，快起来！
3: 我有眼不识泰山，您饶命！
2: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别这样啊！
3: 哎，
2: 我可不是你们的蒋委员长，啊，我们人民军队是官兵一致、官兵平等的。你是炮兵的老兵，我这个总司令也是老兵啊。
3: 不是，您，
2: 你看我。可怕吗？同志们，都听到了吧？这个老兵讲的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打仗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我们人民的军队打仗是为了人民。这位老兵当了10年。

0: 10年的兵，才当上一个排长，肯定是不会溜须拍马，没有钱贿赂上司，对不对？
1: 对，就是这样。总司令，您是个好人，你们解放军一定能打下石家庄。
0: 好，同志们，我们一定能打下石家庄。好，好，好，好，好。

0: 根据中央军委毛主席指示，决定集中我第三、第四纵队及冀中军区独立第七、第八旅、冀晋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以及军区炮兵旅共56000人攻打石家庄，以第二纵队及冀中军区独立第九旅和第三、第九军分区部队展开于定县南北地区，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多道防御阵地，抗击从保定方向来源的国民党军。
1: 讲一讲攻打石门的具体部署。
0: 是，我第三纵队从西南，第四纵队从东北担任主攻，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担任助攻。
1: 炮兵如何配合？
0: 回总司令，我军区炮兵旅与华东军区调来的一个榴弹炮营组成4个炮兵群，第一炮兵群含山炮、野炮、迫击炮共24门，支援第三纵队作战，第二炮兵群含山炮、野炮、战防炮、重迫击炮、榴弹炮共17门，支援第四纵队作战，第三炮兵群含野炮、迫击炮共15门，配属第七旅作战，第四炮兵群含山炮、野炮共12门，为炮兵指挥部的机动火力。
1: 很好，同意你们的军事部署，有些具体环节咱们根据实际情况再研究。
2: 好，
1: 我送你们2本书，一本是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本是刘伯承同志翻译的合同战术。希望你们在战争中学习指挥战争。
2: 朱老总，我们一定会认真学习的。

0: 看，守司令在那儿呢。老总，朱老总，开饭了没找到你，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
1: 我早上出来打打拳，活动活动身体，多年来都习惯了。
0: 老总，您要再不回去，早饭可就凉了。好。 没关系，顺便说一下，我可是来指导你们打石家庄战役的，可不是让你们来照顾我的。以后不要管得我这么细致，这么周到，好不好？啊，
2: 老总，您可是我们全军的总司令。
0: 哎，不说这个，哎，这样，来来来，你们坐下，你们坐下，我说几句。来来，坐下啊，
2: 来坐啊，
0: 好。

0: 要他们进了城，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我们也可以在政治上大做文章。
1: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如何接管城市、发展经济，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2: 朱老总说，蒋介石又要去北平了。只要蒋介石一动，我们就有了新的机会。到时候还怕没有大仗打吗？
3: 太好了！我。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5: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5: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6: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7: 我参加高考，
8: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6: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8: 开言说慢点啊！
6: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9: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优于。

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我可是来指导你们打石家庄战役的，可不是让你们来照顾我的。以后不要管得我这么细致，这么周到，好不好啊？老总，您可是我们全军的总司令。
1: 哎，不说这个。哎，这样，来来来，你们坐下，你们坐下，我说几句。来来，坐下。啊，来，坐。啊，好。咱们马上就打石家庄战役了。 对于部署严密的城市，必须要讲究战术。这个问题，我说过多次了。伯承同志翻译的这本《合同战术》，书中关于进攻就讲了8条。你们要结合自己切身的作战经验，好好看看书中讲的。 这些道理，啊，石家庄战役打的是攻坚战，我要求你们指挥员勇敢加技术。
2: 勇敢加技术。
1: 对。

0: 他们不会在这儿盘旋，很快就会过去的。你看是不是？很快就飞过去了。
1: 万一呢？老总，赶紧走吧。
0: 没事儿，没事儿，放心。打我朱德的子弹和炸弹，敌人还没造出来呢，是不是？
2: 现在啊，我给你们交个底：不打胜石家庄战役啊，我朱德绝不会离开晋察冀野战军的指挥部的。
3: 那不行，老总，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行，就这么定了啊！哎呀，老总真的不行，少奇同志转来主席的电报，你看，
1: 是啊，前线太危险了。
0: 啊，
2: 朱老总，您看，这电报写的清清楚楚。 朱总到杨德至阳城五处帮助整训一个时期很好，但杨部打石门或他处作战时，请劝朱总回工位。你看，石家庄战役就要打响了，我们请朱老总到河间地区怎么样？
0: 好。
2: 好。
0: 哎呀，野战军司令员向总司令拿着尚方宝剑，下了逐客令。 这样吧，咱们有言在先，你们必须随时随地把战役情况向我报告。只要有一点问题，我就动身，马上回来，行不行？
3: 行。
0: 好。我们的部队多年来都是钻山沟，许多指战员没有进过大城市。
4: 因此，我为你们攻打石家庄提着心，也为你们占领石家庄吊着胆呢。报告总司令，我们罗政委正在操拟约法九章，明确了进城的纪律和具体的城市工作。
0: 好，要告诉我们全体指战员，当年刘邦占领咸阳。
2: 约法三章，拥有汉室，西楚霸王火烧阿房宫，终究自取灭亡，是不是这样？
1: 是是。
2: 好，
0: 我祝你们打胜石家庄战役，啊，到时候一定回来为你们庆功。<笑>
1: 太好了。
2: 好，
1: 哎，
2: 老总，赶紧回去吃饭吧，都凉了。
0: 是哦，对对对。好，走吧，老总。 咱们一边吃一边接着谈啊！
1: 来，慢点。

0: 司令，我工程部队已经全部准备到位，就等你下达进攻命令了。好，所有参战部队发起进攻。是。
1: 十一月六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发起10+装战力，至8日全部肃清外围据点。其中，大郭村飞机场和北郊制高点云盘山争夺最大机率。与此同时，我攻击部队开始土工作业，改造地形，交通壕沟延伸至距市沟百米之内，坑道挖至外市沟的外沿，为突破第一道防线奠定了基础。11月10日。 我晋察冀野战军对守敌第二道防线发起攻击，我第三纵队、第四纵队、冀晋军区部队、冀中军区部队很快从四面八方突破敌第二道防线。至11月11日，攻击部队全部进入市街，与守敌展开白刃格斗。11月12日，我晋察冀野战军对大石桥地区火车站。
2: 正太大饭店等核心阵地展开攻击，守敌第32师师长刘英指挥残部固守待援，不予顽抗。我第四纵队预备队第11旅投入战斗，经反复争夺，终于攻占这两个核心据点。我第三纵队从西面和南面，我第四纵队从东面和东北面，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 向守敌指挥中心大石桥地区发起猛烈攻击。激战多时，敌军停止抵抗，师长刘英被俘，历时6昼夜的石门攻坚战胜利结束。

0: 主席啊，大清早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站着？这可是风口啊！当心，被寒风吹病了。
1: 哪有那么娇气啊？原来啊，我突然想起了齐天大圣孙悟空。
0: 主席啊，你不会还想到了玉皇大帝和释迦牟尼吧？
1: 我们这些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什么时候才能功德圆满呢？
0: 快了，主席啊，林彪他们历经50天的秋季攻势，已经歼灭国民党正规军47000多人，非正规军22000余人，
1: 将近7万人呢、啊，了不起啊！
0: 我们是不是离功德圆满又前进了一步啊？
1: 是啊。又前进了一步，又进了一步。
2: 主席，周副主席，好消息，好消息！
0: 左，什么好消息啊？
2: 晋察冀野战军于11月12日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胜利。
1: 这叫好事。

0: 东北战场、华北战场，损兵折将；胶东战场、华中战场，丢城失地。一句话，这是我国民革命军前所未有的耻辱。诸位都可以想一想，无论是在军队数量、装备上、补给上，共军都远不如我们，可他们为什么总能打胜仗？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他们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而反观自己，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只是一味的军事上的戡乱，忽略了政治、经济、思想、军事上的总体威力。如果我们要彻底的消灭共军，就必须要打一场发挥总体威力的仗，懂明白吗？
1: 明白。
0: 伟章，你是参谋次长，说说你的意见。
2: 如果要打一场整体战，就必须像您那样知己知彼，尤其要知道共军的长处。
0: 说说共军到底都有哪些长处。
2: 我赞同您于11月4日讲的，共军有四个长处，即宣传、组织、主动和保密。我还赞成您说的，我们要赶上他，压倒他，也要在精神方面努力。
0: 所言极是啊。当年在江西剿共的时候，我就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可是到今天，你们已经忘得干干净净。我想在座的将领心里都有一本账。那么建生，谈谈你的高见吧。
3: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健全的指挥系统是取胜的前提。举例说，北平行辕所属部队远远超过聂荣臻的共军，可为什么就一败清风殿，再失石家庄呢？我以为其根源就在于另出多门。
0: 完全正确。那就请你这位国防部长尽快拿出一份整肃军队的方案吧。
3: 是。
4: 报告。
0: 进来。
5: 报告校长，共军进入石家庄之后，他们到处抢掠商铺的东西，侵犯资本家的利益，吓得这些人纷纷逃往北平和天津。
0: 我早就料到了，主谋其实就是和李自成、张献忠一样，搞的是农民起义。只要他们进了城，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对此，我们也可以在政治上大做文章。
6: 岂有此理！这不是解放石家庄，这是在损害我人民解放军的名誉嘛！
7: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好在是初犯，
6: 那也要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来处理。
7: 恩来啊，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如何接管城市、发展经济，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6: 主席啊，有关接管城市工作的张

0: 我看就交给陈宇和乐副同志吧。郑英同志出身在上海，熟悉经济工作，乐副出过国，留过洋，见多识广啊。这两个人联手，可以搞出一个接管城市的章程来。主席啊，我军在石家庄犯的错，你看该怎么处理吧？
1: 我看还是不要过分批评我们的战士。
0: 他们是在拿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人民打江山。哎，是我毛泽东要做自我批评，我没有提前让他们学习有关城市的政策。我也要做自我批评啊，但是谭立荣臻首先要做出自我批评，还有杨得志、罗瑞卿、耿彪三个人，也要做出深刻的检讨。
2: 如果未来在解放保定、天津、北平再发生这样的错误，我一定撤他们的职，勿言之不应。
0: 我举双手赞成啊！主席，我有个想法，晋察冀有个不错的剧社，让他们给石家庄的老百姓演几场戏，怎么样？
1: 你这个办法好。 加强军队和老百姓之间的感情，消除误会。

0: 司令员，你还是别转了，我们几个的头都快被你转晕了。
1: 哎，我说咱们能不能说句话呀？
2: 既然都不说话，那咱们一起写检讨吧。哎，我的意思是，
0: 哎，司令员，我觉得程武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与其在这大眼瞪小眼的憋着难受，倒不如咱们一起去找聂司令员做检讨。

0: 同志们好啊！哎哎，罗政委，罗政委，好什么好啊？哎，你们这是怎么了啊？跟双打了似的，是谁又惹着我们的杨司令员了啊？来来来，坐，说说啊，
1: 罗政委，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2: 我们打了胜仗，解放了石家庄，不但没有受到表扬，还挨了批评。关键是让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替我们做检讨，连聂司令员都受到了牵连。哎，
0: 罗政委，聂司令员怎么没来？
3: 不会是在替我们写检讨的吧？
2: 正好相反，怎么回事？聂司令员和朱老总正准备。 来为你们庆功呢！
0: 庆功？
2: 还庆什么功啊？庆功！哈哈哈！我来告诉你们，朱老总说了，我可是有言在先的，一定要为大家好好庆功，而且朱老总和聂司令员还要亲自下厨房，为你们做一顿地道的四川菜。
0: 哎，我说罗政委，我们几个现在啊，是真没有胃口。
3: 是啊，
0: 真没胃口。
2: 我有，我吃。

0: 来来来，
1: 哎，借光喽，水煮鱼来喽！
2: 哎呦哎呦，
0: 小心小心，
1: 好嘞，
3: 哎，小心啊！啊，
2: 哎呀，真香！
1: 先别着急，还有一道四川的名菜还没上呢。
3: 来喽，我的水煮肉做的是最地道的。
1: 哎，来来来，大家都坐啊！大家先别动筷啊！饭前，由聂司令员宣读中央军委毛主席给咱们的贺电。
4: 好，
3: 好，好。
4: 聂荣臻同志转全军指战员同志们，仅经一周作战，解放石门，歼灭守敌，这是很大的胜利，也是夺取大城市之创立，特嘉奖全军。
3: 好。
4: 哎，你们大家听我说啊，我们的老总不光会打仗，还是一位诗人。今天在这么高兴的时候，我建议他给大家即兴来一首诗，怎么样？
2: 好，
3: 好，
1: 聂司令员，你就教我的军吧。
4: 老总行。
1: 同志们，说句实话，你们打了胜仗，我高兴的睡不着。要是还没击溃敌人，我着急的睡不着觉，在院子里打转儿。现在清风殿胜利了，石家庄也拿下来了，高兴。那么我就哼哼几句打油诗吧。
3: 好，好，好。
1: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只顾坚，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反秦关，攻坚战术开心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此不虑鬓毛斑。
3: 好，
2: 好，
4: 好诗啊。哎，好啊，
1: 同志们，端起酒杯
4: 来。
1: 这第一杯酒啊，敬咱们在清风殿战役中和解放石家庄的战役中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0: 第二杯酒，敬咱们在两次战役中英勇奋战的全体将士们，干杯！
1: ！
0: 大家吃着，我说几句。取得了胜利，我们要庆贺；在战役中有了错误呢，就要检讨，就要纠正，是不是？毛主席不是经常说，有了错，改了就好嘛？啊！哎，罗超子，咱们拿了人家的东西都还了没有？还了，我还带头向人家道了歉。
2: 老百姓现在有什么反应？
0: 朱老总，有一个教书先生说，有句俗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可是，在咱们共产党解放军这儿，知错就改，有理就是能说得清。
1: 很好，<笑>
0: 来，大家吃啊！今天晚上不是咱们剧社有演出吗？
1: 是啊，
0: 哎，咱们都去看一看啊！
3: 顺便也能听听老百姓对咱们的反应嘛，是吧？好啊，好，来吧，吃胜利饭，喝胜利酒，
0: 好，
3: 来，干杯，干杯，干杯！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慰问石家庄人民演出现在开始。 女生独唱，由我社林星同志为大家演唱《妇女自由歌》。

0: 什么指示？你呀，满脑子装的都是打仗，让人休息一下都不行？
1: 看不
0: 起我呀，从小就不喜欢唱啊跳啊的，我唯一关心的是仗怎么打，打谁。
2: 真是拿你没办法。告诉你吧，中央军委毛主席做出了决定，今后军队攻下城市，立即交由地方同志负责接管。
0: 挺好，免得我这个司令员还得想着接管城市的事儿。
2: 那也得做检查，过几天我们在蓟县开会，总结攻打石家庄的经验和教训。
0: 下一步军事上有什么动作？
2: 有，我们晋察冀军区要扩充三个纵队，编制嘛也会发生变动。
0: 好，
2: 哎，告诉你啊，朱老总说蒋介石又要去北平了，只要蒋介石一动，我们就有了新的机会，到时候还怕没有大仗打吗？
3: 太好了。我哎，
0: 我是
3: 不好意思啊。
4: 这种演出应该多一些。
5: 没错，

0: 夫人，打扰了，在美国的子文来电话了吗？
1: 没有。
0: 那你赶快打个电话催促子文，让他向美国申请要援助。
1: 你说话的口气能不能客气一些呢？
0: 好，夫人，你也清楚啊，眼下打仗打的是金钱，政府已经快支撑不住了，我们急需要美国的援助。
1: 凭什么？那如果美国不给我们钱呢？
0: 那除非他们想和共产党结盟。
1: 怎么这么说？
0: 哼，因为他们清楚，如果中国成为他毛泽东的天下，中国就会和苏联结盟，他们会一致对付美国。
1: 如果美国在中国换马，比如让李宗仁或者胡适上台呢？
0: 他们没有这个能力胜任，尤其是胡适，写文章难有对手。如果他想搞政治，那就会在中国搞出一些大笑话。
1: 我真没有想到你是这样理解的。
0: 夫人，诧异。有句话叫术业有专攻，像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想涉足政治，我不敢苟同。他要推行像西方那样，尤其像美国那样的自由与民主，若践行在中国，那就好比南橘北枳啊。
1: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啊。
0: 那就以后再说，现在请赶快给子文打电话，向美国申请援助，美国方面一定会给的。
1: 不可理喻。
0: 不可理喻的是政治，看似高深莫测，其实就是权力二字。
2: 父亲，您去北平的事都已经安排好了。
0: 静儿，你要记住，以后重要的行动时间与地点都要高度的保密。
2: 是，我知道了。
0: 你亲自去给傅作义打个电话，他必须得准时参加会议。
2: 是，
0: 去吧。

0: 报告。报告主任。鲁应林奉命前来报道，聆听主任训示。
1: 老同学，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你啊？
0: 我还正想问您呢。
1: 问我什么呀？
0: 我听说大公子蒋经国给你打了电话，我就猜到这是蒋主席三顾茅庐之第三顾的时候了。因此我想亲自向学长还是老城官表达一下我的敬贺之情。可是没想到啊，
2: 没想到我不但没有一点高兴的意思，反而坐在这里对着这张作战地图相面，对吧？
0: 就是啊，马上就要升官了，你这怎么还发起愁来了呀？
2: 哼，你是不在其位，不知道这里边的苦衷啊。刘备三顾茅庐啊，是诚心把军权交给了诸葛亮，可我们的蒋主席呢，他是为势所逼做出的无奈之举。
0: 有道理啊，有道理。
2: 这使我不禁想起了17年前张学良坐上华北王以后的下场。我真不知道我傅某人未来的下场会是个什么样子。
0: 主任啊，你刚才这番话使我想起了一句古语，说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想到这里我真的感到了自愧不如啊。
2: 是啊，形势是比人强，但是有的时候人也是可以驾驭形势的。这就是我请你来的目的。
0: 您下命令吧，我鲁英林一如既往，您指到哪儿我打到哪儿。
2: 北平或曰平津保三角地带的战略核心，是北平以北的承德。这里是东北的林彪和华北的聂荣臻两大军事集团的集结部，我们的蒋主席是不会让他们连接在一起的，因此就把他的嫡系部队李文兵团放在了这里。
0: 结果天津以南就无真正能打仗的部队了。好在聂荣臻所部也是力所难及啊。关键是失去了南大门石家庄的保定，该如何设防呢？
2: 那里是我们的学军之地，也是

0: 让我们的发祥地大西北的门户，我们把这里守住，进可攻退可守，可是万一丢掉了，后果堪虞啊。
1: 英林明白，我率35军亲自驻守在这里。
0: 你我所见略同，不过要记住，在蒋主席未正式下达命令之前，切勿轻举妄动。

0: 绿水一道道沟，好活的日子在后头。
1: 请进。
2: 东爵，是什么好活的日子在后头啊？
1: 严处长您来了，快坐。
2: 谢谢。哎，谢谢。
1: 我想啊，肯定是中国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好活的日子在后头呢。
2: 哼，我看是你们富家好活的日子在后头呢。
1: 严处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2: 这个大新闻谁不知道啊？要不然你为什么要从天津回到家里来呢？
1: 那都是我们大公报那些老总们知道我爸高升了，这不让我回来问问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无非就是想让大公报来个头条大新闻呗。
2: 我看呢，你父亲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
3: 哎呦，小严来了。
2: 副长官，
3: 我这个乖女儿啊，我就知道你肯定会回来。
1: 爸，您怎么知道我要回来呀？
3: 那还用问吗？不过，
1: 你快去跟你娘聊天去吧，我和严处长有事要谈，去吧。
3: 那赶快找你娘去吧。哎，坐坐坐。
1: 哎，我今天还就偏不乖了。我就坐在这儿听您啊和严处长聊天。
3: 你说你啊，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2: 副长官，
3: 嗯，
2: 东爵也不是孩子了，又是办报的，他想听啊也在情理之中。
3: 哼，我呀实在是拿他没办法。哎，不过咱们筹划说到前头啊，我和严处长谈的可是机密大事，你不能通给大公报啊。
1: 哎呦，爸，您想想，我是和您亲啊还是和大公报亲啊？我怎么可能把不利于您的事儿通给大公报呢？
3: 哼，那好吧，小严呐，你要抓紧时间写两篇分量重的新闻稿，一篇是我被任命以后对蒋主席的感恩，另一篇是我上任以后的执政方略。哎，记住啊，文章不能太长，语气要谦虚。
2: 嗯，
3: 好，还有，不要写清风殿失败和石家庄失守这两件事情。
2: 哎，记住了。
3: 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在写这两篇稿子。
2: 嗯。
1: 哎，爸，为什么？我们大公报的同仁都知道你要娶孙连仲而代之了。
3: 哎呀，你不懂。
1: 我，
3: 小严啊，你要随时做好准备，跟我去北平，啊？我们对外的口径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懂吗？
2: 我懂，我懂。

0: 他发表了什么豪言壮语啊？
1: 他们要采用蒋介石提出的所谓大整体战，来打垮我们解放军的人民战争。
2: 人民战争？那好比是汪洋大海啊！他那个所谓的整体战，也不过就是个小河沟而已。
3: 李军长，围困保定的共军到底有多少人枪啊？
4: 足足有2个纵队啊！
2: 还有当地的游击队、民兵等等等等。
4: 现在保定城四周可都是共军啊！

0: 你还不考虑让他减持股份？
1: 我考虑的是让他出去一点。
2: 喜欢做演员，很大程度还是会喜欢这种体验感吧。因为在生活中你可以做自己，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我每次拿到一个角色，我会试图去缝合一些我看到的角色也好，我会试图的把适合这个角色的每一面把它缝合起来，整合起来，再去做呈现。但是第一步肯定是要整理他这个人的心理上的动机。我觉得有的时候观众能不能看懂他这个角色，或者能不能理解他，其实就在于观众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情感这个东西对于观众来说，对于演员来说，他这个都是很通的。我需要让观众能够理解到，但同时我又不讨好观众。
3: 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灭灭美琪公主的威风。
4: 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不熟练。哎，
5: 不好意思。
6: 没事没事，你们学物理的开车一定有天赋。
2: 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你在这个戏里面，你的这个角色他是主角还是配角？我之所以会这么说，不是要用戏份去衡量我要怎么要演得多投入，而是当你是一个主角的时候，你的表演不能太满，你的表演要相对于更生活一点，更淡一点，更自然一点，因为你作为贯穿全剧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观众要从头看到尾，他会从很多面去了解你，所以你如果你的表演太满的话，就观众很难真的相信你，就不日常嘛。所以一路朝阳，其实我饰演的是一个主角，他的这个生活整个表演的这个质感，他是

0: 很日常的，很松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配角，你的出场次数有限，你就需要往里面填很多，加很多东西，你就需要把一个他的人物性格也好，或者某一个特点表演到极致。比如说像我们这部剧中的赵兰心，她其实戏份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她的表演就需要相对于更极致一点。但是其实我认为我在饰演赵兰心的整个过程中，我感觉我都是在非常紧绷的状态。她跟我演之前别的角色不太一样，她有一点一直武装自己端着的感觉。
1: 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条件比我好的都不好搞，林奕凯还是张奕凯都一样，条件太好的我够不到，条件不那么好的我碰到的反而更算计，我没有必要两头吃苦。林奕凯是我能够到的男人里综合条件最好的，他还有一点好，他不掩饰自己的急功近利，好坏都摊在台面上，在这点上好过很多虚伪的人。
0: 我觉得是来自于他的内心，因为他不允许自己放松，他几乎没有边做边说的这个状态。但是赵兰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端着说的，所以很多设计的点只能设计在微表情上，你只能从他的微表情上去找一些他内心可能露怯了，或者他悲伤了，或者他愤怒的马脚。赵兰心相对于其他角色来说会朴素一点，但是因为要配合整个剧的这个质感，所以她还是会穿一些我认为比较时尚的东西，但是同时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又很死板，所以我拍完那个角色之后，我就开始剪头发漂头发，我就要换回找回我自己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赵兰心太紧绷了，她这个角色让我也禁锢在那段时间，所以当我这个角色一杀青，我就赶紧要找回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放松开心的状态。在我现在的人生清单里，我感觉有好多事情我想做还没有做，所以我想要去怎么说呢，要么去体验，要么就是去够到它把它做好。就是对于事业上我也依旧有很多野心和抱负，我想要去给它完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药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药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药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5: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5: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6: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7: 我参加高考，
8: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6: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8: 开心说慢点啊！
6: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9: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0: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缉私和旅检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
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青城路公交站。
1: 啊，青城路。你等一下，你等。
0: 老妹子，
2: 你一个人来就行了，你晓得的。
3: 哎，好好好，我在这等到你啊。哎。
1: 一万块钱，一万块钱，钱，一万块钱，一万，就这啊，一万，青城路，青城路，冉冉，等着啊，妈妈来了，冉冉，妈妈来了，哎，冉冉，妈妈来了。
4: 走嘛，
2: 走啊，我去邢台。
4: 哦，那个晚了要出城头，怕是不得行了，有夜查的。
2: 哎，伙计，想点办法噻。
1: 张阿姨，张阿姨，张阿姨，等一下！哎，
4: 最少500嘛。

你还有个朋友要送点东西来，一哈我找你好吧？

0: 哎，小心啊！
1: 哎，大主任，张毅刚刚在店里
2: 接了个电话，然后就跑了，我没追上。啊？
1: 他上了一个出租车，
2: 尾号是南C36279。
0: 行行行，我知道，你先别着急啊。
2: 好。

0: 佳佳，
1: 喂，邓主任，
0: 张阿姨她刚才上了一辆车，从团圆小馆出来的，车牌号是南C36279，你赶紧帮我追踪一下她的位置。
1: 哦，好，
0: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1: 好的，明白。
0: 哎。

0: 给我吧。
1: 不行，我不能给你钱。
0: 哎，说好的嘛，我不要你10万块钱，就1万块钱。我家里有事，我得回去。
1: 我不能放你走。
0: 哎，那个不得走了，我车都叫好了。
1: 不行，
0: 咱们
1: 你不能走。
0: 我车都叫好了，我家里有事情。
1: 你不能走，我不能放你走。
0: 我要10万块钱。
1: 佳怡，你不能走。爷爷，爷爷，爷爷，那个人贩子。
2: 周总裁，老实点。
1: 宋然，这个人贩子。
3: 别动。
1: 然然。然然，他知道然然，
3: 邓主任，我们先把他带回局里，你把张阿姨送回家，有消息马上通知你。
4: 好，
1: 然然，
4: 把张阿姨交给他们啊，我们先回去。哎，我们先走，张阿姨走。

0: 找来了。
1: 他的电话联系不上。
2: 韩志，
0: 哎，嫂子，别着急啊，老爷一定能挺过来，放心吧，老爷没事的。

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醒醒，阿姨，醒醒，阿姨，醒醒，阿姨。

0: 肇事的货车是在一个月前被偷的，周洪才当场死亡，货车司机失踪。根据常瑞的回忆，他们的车是由于压到了路上的铁钉导致车辆失控，所以才会停在事发地，发生了撞击事件。这起案件可以定性为蓄意谋杀。
1: 省里对这个案子非常重视，要求局里尽快成立专案组，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真相，将凶手缉拿归案。

0: 邓主任，大管就是这样的，家属的心情我们也得理解，但是没办法，每次都是千头万绪。冲锋陷阵容易，最难的就是跟受害者家属沟通。
1: 韩支队没跟您说吗？让您好好休息。
0: 哎呀，要是都听医生的，那咱的公安部不得把他们的医院都填满了？这点小毛病没事。 治不好的人也死不了，
2: 这让老总给说中了。
0: 反正我就快退休了，有什么事儿，我担着，我无所谓。你是咱们打拐办的主心骨啊！
2: 谢谢你，老爷。

0: 爷爷，
1: 张阿姨，
0: 我呀，新研究的汤。嗯。

0: 先找个地儿躲一躲。
1: 那老警长死吗？
2: 我让你弄死老歪，你他妈怎么还把警察给搞死了？
3: 你躲好了啊，没我的消息别出来。

0: 进来。
1: 韩主任。
0: 什么事说吧。
1: 我申请调入专案组，我想参与尹副主任案件的调查。
0: 我不同意。老尹被害是重大案件，咱们省里呢已经挂了号了。你呢不是专案人员，不能参加。你现在把打拐工作干好就可以了。啊，
2: 老尹的事儿你要是还想起什么你就报告给我，其他的事儿就不要管了。

0: 你好，打拐办。
1: 严磊，你帮我查一下肇事车辆的信息。
2: 可现在专案组接手了。
1: 帮帮忙。
2: 我尽力。

0: 瑞哥，肇事货车在事发地附近的加油站加过三次油，痕迹鉴定显示，在出事地点有好几条该车的刹车纹。
1: 出事地点在这儿，加油站在这儿，直线距离5公里，加三次油。他在演练。
2: 还有什么别的消息吗？
3: 其他的资料都比较重要，他们说我们没有权限，

0: 我告诉你，我们专案组会竭尽全力将凶手缉拿归案。
1: 他们的目标不是老尹，而是那个人贩子周洪才。
0: 这个专案组会查，不关你的事儿。你要是没事儿，赶紧回大拐办。啊，我这还忙着呢。

你这叫无组织、无纪律！我再说一遍，我不可能把你调到专案组，你也不要私自去调查打拐办有打拐办的责任，需要你去承担。老野牺牲了，邓岩正在停职当中，你说哪儿最需要你？啊？老野是我的战友，20多年的同事，他牺牲了，我不难过。

0: 也不知道瑞哥现在怎么样了。
1: 韩主任也不让他进专案组，估计有情绪，让他冷静一下吧。我给他打电话，他都没接。老尹走了，邓主任又被调查，大家心里都不好过。这两天我们多辛苦辛苦，把手头工作做好。邓主任还能回来吗？小佳，你别担心，我相信邓主任一定是清白的，他肯定能归队。
2: 老尹走了，邓岩停职，朴延磊呢一直情绪不高，特别是常任那小子，昨天跑到我办公室跟我一顿发毛，说什么要抓住凶手，给老尹一个交代。我告诉他，我说你现在赶紧给我回到打拐办，把打拐办的工作全面给我抓起来，就是给老尹最好的交代，也是老尹最想干的。
3: 摔了我一下就走了，你一个专案组组长几十年的老警察，怎么了？坐不住了？
4: 是，现在打管办的这阶段呢非常艰难。原来老尹在，对吧？老尹是定海神针，有他在，把这些年轻人都拢在一起。现在他不在了，在这种时候呢，这些人也是历练成长的好机会嘛，对吧？那邓岩的事现在调查怎么样了？
5: 哎，算是有一些进展吧，在邓岩家那个门锁上。
3: 发现了一些异常，应该是有人把钱故意放进去的。那就抓紧找实证啊！赶快让他恢复工作呀！
5: 明白，我一直派人手去查找最有效的实证了。
3: 嗯，老韩，稳住，啊！
5: 小雨，其实这几天一直睡不好觉，老尹这家伙老跑我梦里瞎走，远远的站着看我笑。他说，他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就是跟我们做战友。我真的挺想。

0: 没想到再次和你见面，竟然会是在这个地方。现在老尹走了，你也要多加小心。记得刚进打拐办的时候，他总是跟我说，打拐工作就是这样。那时候我刚来，现在我才明白他的意思。我一直想对他说一声谢谢。
1: 可是他再也听不到了。在撞击的最后一刻，老尹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周鸿才，所以才会牺牲。他们让你停职，又害死老尹，恰恰说明他们已经山穷水尽、狗急跳墙了。这么说，你相信我是清白的？为什么？
2: 因为你是一个有信念的人，在这点上你和老尹很像。一个有信念的人，是不可能被收买、被腐蚀的。你一定会归队的，是吧，尹叔？

0: 秋明，你怎么回来了？
1: 老吴在公司吗？
0: 应该还在吧。
1: 你帮我叫他一下，你们俩来我办公室，有事跟你说。
2: 老吴，申城那边公司需要钱，这事儿已经说了很长时间了，你也拍着胸脯跟我保证资金会尽快到位，会搞定这个富豪臣。你现在就告诉我资金什么时候可以到位。
3: 我尽快。
2: 尽快是多久？
4: 富豪臣什么时候能搞定？
3: 叶总，这你也清楚，没签字盖章之前谁也说不准的。我说了也不算。
2: 那都这时候了还不签字不盖章，等什么呢？我已经等不了了。
0: 吴总已经尽力了。
2: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结果，我要的是钱。

0: 叶总，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没准能拿下这个单子。
1: 什么办法？
0: 傅浩辰本来有个女儿，先天身体不好，他爱人为了给孩子看病，到处找人，结果孩子还是没了。从那以后。
2: 太人就有些魔怔了。
1: 文文，你藏哪儿了？妈妈都找不着你。文文，文文，
0: 傅浩辰那个人好面子，
1: 妈妈
0: 不肯带他老婆去看精神科，什么偏门方法都试过，都没有用。
3: 怎么了，宝宝？
0: 傅浩辰为了这事儿，焦头烂额，根本没心情工作。
1: 他去哪儿？文文去哪儿了？我闻丝了，你胡说！
0: 咱俩玩捉迷藏呢，不着急啊，咱不着急。我在想，心病还需心药医。要是咱们能通过您跟荀子回家那边的关系，帮他们领养一个差不多的孩子，说不定就能帮傅浩辰搞定他老婆。
1: 文文，爸爸妈妈来找你了，文文。
0: 只要咱们能帮他把家里的问题解决，他肯定会感激咱们的。这个项目，没准就成了呢。

0: 缺哥，你老王行不行啊？你老歪呀！那
1: 我把那以前的事捅出来，你说我还能留他吗？
2: 那就是那个我手底下干事那小五啊。
0: 他太轴了，我让他处理老歪，结果谁知道呢？他连警察他都敢干。不过您放心啊，
3: 我保证我一定把他处理干净了。
0: 实在不行。 我把小五也处理了。
3: 老歪确实该死，毕竟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谁都可以出卖。至于小五，你就不用操心。

0: 我已经安排他做起来
1: 了。小五，
2: 你以为我手下就只有你一个人？
3: 明白了，
4: 明白了。
1: 还是您厉害呀！
2: 听说你在弄海外劳务公司，怎么
0: 准备单干了？
4: 雪哥，没有。哎呀，雪哥，您把您手上的生意交给我之后，您是不知道，咱们这生意
0: 是越来越难做了，我得给咱们找条后路啊。
2: 哼，先说我的事吧，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1: 您说，我一定办。
0: 你去帮我弄一个孩子。
1: 什么？现在风声这么紧，您叫我帮您弄一个孩子，您
0: 这事风险确实很大。
2: 我不会亏待你。
1: 我手头确实是有件事儿，啊，需要您出手。
4: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海外劳务公司，
1: 办手续实在是太麻烦了。
0: 这事儿我可以安排飞人给你解决。
2: 他一直在欺瞒我。
1: 哎，您的事儿我马上去办啊。
2: 孩子我已经找好了，资料我一会儿发给你。你把孩子送到深圳。
0: 为了培养你这个缺哥，
2: 我可是花了不少心血，
0: 别让我失望。
1: 明白，缺哥。

老歪死了，对瘸哥的过去了解最多的就是我了，我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老歪，我必须查出瘸哥的真实身份。

0: 警察同志，快帮我们找孩子！我的孩子没人抓走了。
1: 孩子被人抓走，您别急，有什么事儿您慢慢说。
0: 就是刚才过去的那辆蓝色面包车，他抢走了我的孩子。
2: 别着急，
3: 了一个面包车抱着孩子就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我们是灵山市打拐办，是您丢了孩子吗？
0: 这里是刮蹭事故现场，这位是当事人。广安路路口还有一个当事人。 过会儿才能到。
4: 您好，您的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5: 警察同志，我跟我朋友一起开车送孩子去早教中心，然后那个路上突然就撞了，我朋友下去跟他们理论，我当时在车里照顾孩子，那孩子非得哭闹的找妈妈，我就抱孩子下车了，不知道从哪突然窜出一辆车，一下子就把孩子给抢走了。
4: 这个路口没监控，去周边看看。
0: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帮你把孩子找回来的。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肯定是大盗犬带走了我的孩子，他是龟龟的爸爸。
2: 龟龟，
1: 我们在闹分局，他一直说要带走我的孩子。
2: 小鹿他太多疑了，肯定不是唐栋泉。
3: 目前孩子的父亲在外地出差，一直联系不上。
4: 你们俩去查一下他的出行信息，务必在他回灵山的第一时间找到他。
5: 是好。
6: 紧急播报一则寻人启事：唐葵葵，女，年龄15个月，于昨日在灵山市人民路中段路口被歹徒抢走。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泻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泻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泻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打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2: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6: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7: 我参加高考，
8: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6: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8: 开学生慢点啊！
6: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9: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一定帮我们把孩子找回来，行吗？
1: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帮您把孩子找回来的。哎，孩子葵葵不是我的，
0: 那孩子妈妈呢？
1: 小鹿，小鹿，葵葵呢？葵葵，大乖乖，
0: 是，您是孩子的妈妈？
1: 我是葵葵的妈妈。我该记住了，一辆蓝色的面包车，上面下来的人抢走了我的葵葵，唐东泉肯定是唐东泉。
0: 唐东泉是？
1: 你们赶紧去抓唐东泉，肯定是他抢走了我的孩子呀！
0: 您先冷静，我们还要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2: 咱们要不联系交警，我都能帮这次监控吧。佳佳，你有时间吗？你去一趟。
1: 我说说，你都监控了没看呢？我哪腾得出来手啊？
0: 孩子的母亲在谢家市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在市应这么多人手又不够，怎么弄啊？
1: 瑞哥，
3: 瑞哥，你回来了。
1: 孩子名叫唐芷葵，小名葵葵，一岁三个月大。孩子的母亲胡小璐一口认定了就是他的父亲唐东泉把孩子给抢走了。
3: 他妈妈现在在谢家市，那个唐东泉找着了吗？一直联系不上。
2: 原来你带着小峰去找那个唐东泉，然后佳佳跟爱心去问一下这个妈妈吧。
3: 好，瑞哥，还有那个抢孩子的面包车，我查了一下监控，这个面包车通过了一段没有监控的区域，然后就消失了。我怀疑是不是套牌车呀？

0: 我们查了邓主任家楼道的监控，发现遭到了破坏，而且装钱的皮包上的指纹也不是邓主任的。
1: 这说明什么？啊，这说明邓主任是被栽赃了。那个人既然去过那里，就会留下线索，
2: 扩大搜索范围，继续侦查。
3: 是。

0: 这个人你认识吗？完全不认识。再放一遍。停停停，把这个画面放大。
1: 皮包就是这个人离开以后皮包不见了，应该是放在你们家衣柜了。在你被举报的当天晚上，你们家楼下的那个监控器被人弄坏了。但是在你们家对面小超市呢，那也有监控器。这段视频就是从那儿提取的。
2: 那现在既然已经有了这段视频，是不是就能证明我的清白了？
1: 那我应该可以回。
0: 到位都相信你，再等一等。
1: 好，明白了。那我先回去了，韩晨。
3: 好。警察同志，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朋友一起开车送孩子去早教中心。
4: 来，葵葵，我们吃葡萄啦！哎，张嘴，哎，小心点儿。小鹿啊，你跟唐总最近怎么样啊？还那样。小鹿，其实你这应该好好想一想，你再怎么耗下去，对你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
3: 这个呀，你应该去跟你那个唐总说。他要是同意把孩子给我，我一分钟都不想跟他过。来，葵葵，我们再吃个蓝莓啊！小心！葵葵，没事吧？
5: 哦，没事没事没事，你照顾葵葵，我下去处理一下。
3: 好的好的，你慢点啊。不是你怎么开的车你？你小心别。
5: 我当时在跟那个轿车司机理论，我不知道为什么敏敏突然抱着葵葵就下来了。
3: 我讹你什么了我？
6: 不是。
3: 小鹿，没事吧？没事，遇见个无赖，你回去吧，我处理。

0: 就行。
1: 哎，你叫谁无赖呢？你这什么态度啊？
0: 我什么态度啊？你没保险的车在路上乱跑，还强行并线撞了我的车，你想让我什么态度？
2: 好了好了好了，小诺，不行，你别跟他吵了，咱报警吧。
3: 我看路上的车特别的多，我特别担心撞到孩子，我就让敏敏把孩子抱回车上去。我跟他说你不要把孩子抱下来，然后
4: 你别着急啊，你跟方敏敏是什么关系？
3: 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了，也算是闺蜜。
0: 我就不该下车，是我弄丢了葵葵。警察同志。
3: 大头犬肯定是大头犬带走了我的孩子，警察你问也问了，你赶紧去抓大头犬呀！他是葵葵的爸爸，我们在闹分局，他一直说要带走我的孩子，
5: 是抢孩子的抚养权是吧？
3: 我开始也是这么觉得，我觉得他在抢孩子的抚养权，但是事发到了现在，我给他打电话他一个都不接。你说如果不是他抢走了孩子，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6: 那你认识唐栋泉吗？
0: 他是小鹿老公，是我们唐总。
6: 我们唐总，您在唐栋泉的公司上班？
0: 对，是小鹿介绍我去给他做助理的。
6: 那您知道唐栋泉平时在生意上有得罪过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仇家吗？
0: 他人非常好，不像有什么仇人。
7: 那为什么胡小鹿会认为是唐栋泉抢走了孩子呢？
0: 小鹿他太多疑了，肯定不是唐栋泉。
4: 你告诉我，你跟唐栋泉分居的这一段时间，他有来看过葵葵吗？
3: 看过，但是他每次来就跟我吵跟我闹，还想带走葵葵。我后来就不让他来看孩子了，我们吵得特别凶，每次一吵架他就说要把葵葵带走。
0: 小鹿整天神经兮兮的，他就怕唐栋泉把孩子给带走。

0: 胡女士，请问一下，您和您丈夫分居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本来好好的，自从他公司进入了正轨之后，他就长期不回家。我中间问过他很多次，我希望他给我一个解释，但是他总是不耐烦。
1: 他肯定是外面有人了，他一定是外面有人了呀！您怀疑他在外面有人，您是亲眼见到过，还是说您有什么证据呢？
0: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过。但是警察，你也是女人，你相信女人的第六感吗？我的直觉告诉我，她一定是外面有人了，一定是她跟那个女人商量好的，一起带走我的孩子。警察，你快点去抓她，快点去抓她们呀！
2: 我先说一下我这边的消息，胡小璐跟她的丈夫唐栋权关系很不好，而且一直是处于分居的状态。
3: 胡小璐也是怀疑唐栋权在外面是有外遇的，所以她不让唐栋权来看孩子。但是呢，她又觉得这个孩子是唐栋权给绑走的。
4: 他现在人去哪儿了？
3: 据他们公司说，他们接了一个在青海的工程，唐栋权非常的重视，还带了一波人去了青海。前几天公司还说能够联系得上他，但是这两天就联系不上。青海那边的人却说，唐栋权自己开车走了，
4: 孩子都丢了，还自己开车去上班。
2: 一点不着急，肯定不正常。但是他们公司其实接的项目都是野外的施工作业，其实几天联系不上是很正常的。常瑞，我刚刚说你听到了吗？
5: 还有呢？还有什么？啊，我这边有。这个方敏敏呢，暗恋唐栋权是全公司都知道的事情。但是，
6: 大家过得怎么样？

0: 短短几周的时间，大拐弯发生了很多事情，你们有了非常好的成绩，当然也有我们的老战友离开了我们。但是不管怎么样，咱们手头上的工作还是要继续做，不能忘了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最重要的职责。
1: 开工。

0: 大姐，麻烦您看一下，您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啊？
1: 您看仔细一点呢，就他不有没有一个男士带着这个孩子？您看见过了没有？
2: 在那边看呢，要不你问问别的吧。
0: 行行行行。
1: 你好，大叔，你认识这个小孩吗？大姐，这个认识吗？没，等等，
0: 你看看没？
1: 一个男士，你小孩在想什么？
2: 还没想好。
0: 谢谢。
1: 他那边找。
3: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哎，你去哪儿啊？
4: 火车站。哎呦，不哭不哭啊！不哭了，不哭了啊！一会儿就到了。哎，
3: 孩子怎么了？哎，没事儿，孩子太小，就爱哭。哎，怎么妈妈没在啊？
4: 一个大男人带这么个小孩出远门，多不方便啊！在这出行的关键时段，死了。更关心每一位受难者。哦。各位听众，紧急播报一则寻人启事：唐奎奎，女，年龄15个月，于昨日在灵山市人民路中段路口被歹徒抢走，劫匪乘坐一辆蓝色面包车逃离现场。唐奎奎身着米色连体服。
3: 若您发现任何与唐奎奎或那辆蓝色面包车相关的线索，请即刻拨打电话877。哎，怎么又丢孩子了？这些人贩子真是无法无天！
2: 不哭不哭不哭了啊！
3: 哎，您可得看好了自己的孩子。这火车上啊，人多得小心。
2: 谢谢师傅。
5: 亲爱的，来，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嗯。

0: 怎么哪去了？他怎么哪去了？我找你好久啊！啊，我的宝贝，宝贝，我要去想妈妈了，想妈妈了。
1: 你最近太辛苦了，来回这么两。

0: 头跑，要不你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吧，反正这儿有我看着。
1: 哎，没事儿，我也没干啥，你先回吧，晚点我送张阿姨回去就行。
0: 那等会儿咱俩一起吧。
2: 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您是贺美莲吗？
0: 是我。
3: 我是灵山打拐办的，你的孩子找到了，明天过来接一下吧。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你的孩子找到了，明天有空过来接一下吗？
0: 明天是吧？
3: 对。
0: 好。没问题，我一定过去，一定过去。
3: 好，再见啊。
0: 找到了，
2: 美莲阿姨，啊，怎么了？
0: 小心，我的孩子，找到了，找到了，
4: 找到了，到了。什么到了？
0: 张姐，我的儿子找到了，
4: 找到了，儿子找到了，
0: 找到了。刚刚打拐办的警察同志给我打电话，让我明天过去认亲。
4: 太好了，
0: 我儿子回来了，
5: 终于找到了。
0: 我儿子回来了，张姐，我不是在做梦吗？啊，我不是在梦吗？
4: 我家你疼不疼？
0: 不是做梦，
5: 美莲啊，太好了，没白等啊！哎，对了，把那个摘了吧！哎，
4: 快去！

0: 真好，真好，不哭了，高兴，这是高兴的事儿。真好，哎，赶紧回家，哎，回家呀，收拾的漂漂亮亮的，去接儿子。哎，
1: 好，
0: 赶紧回家，回家。
1: 好好好。那我先回去。哎哎，
0: 快走。
1: 好，我先回去。哎，
0: 真好。哎，看车。
1: 慢点啊。
2: 你好，银蛋糕，请慢用。
1: 谢谢。
3: 这个店，亏亏给吃东西了，还要加辅食。是葵葵还鸡蛋过敏，葵葵被抢的时候，那个人，你说万一……
4: 小鹿，你振作点儿，现在你的状态非常重要，我已经动员身边所有的朋友来帮我们找葵葵了，你放心吧。
3: 可是那个人贩子会怎么对他吗？葵葵该害怕。
4: 你别胡思乱想。上次被拐那个小开心不也找回来了吗？
3: 那个小开心是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人贩子才把他抛弃了。我们葵葵那么健康，那么可爱，他到了谁的手里，谁都不舍得放弃他。
4: 小鹿，这事儿我有责任，我已经请好长假了。你放心，这些天我就陪你找葵葵。
3: 幸好有你，要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唐东泉，一定是唐东泉，
3: 一定是他干的，要不然为什么突然玩失踪了他？
4: 小鹿，你镇静点儿，唐总他不是那种人。

0: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1: 明明，你是他助理，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在外面有人了？啊？
0: 没有，小璐，他每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搞那种事儿啊？别胡思乱想了啊！现在我们最重要的是赶紧找到葵葵，
2: 警察都找不到。
1: 我们上哪里找嘛？对了，小璐，我前几天看新闻，里面好像有一个专门找被拐儿童的那么一个聚集点，要不我们也去试试？
0: 好，好，
1: 走。
3: 我也得去接孙子。哦，那你赶紧回家。哎哎哎，回家。哎，好。走了，走了。哎，走了。
4: 开车。哎。哈哈哈。哎，小心啊。
0: 小星，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就是看他们一个一个都走了，这小馆越来越冷清，就剩下我们俩了。
4: 小星，你看，咱们团圆小馆是干什么的？团圆小馆就是，为了让一个一个的家团圆啊。这墙上这些孩子都找着了，还有你弟弟。回家了，多好啊！

0: 高兴，哼，
1: 主任，目前孩子的父亲在外地出差，一直联系不上。
2: 你们俩去查一下他的出行信息，务必在他回灵山的第一时间找到他。
3: 是。
1: 好。怎么样？
3: 我看过了，没有后门。
1: 等了半天了，这一点动静都没有。
3: 稳妥起见，就在这儿等吧。只要他不退房，肯定会出现的。
4: 你好，帮我去两间房。
5: 好的。你好，是林佩
3: 的。是他吗？
1: 有点像。跟上。
3: 唐宗权吗？
4: 你们是？
6: 灵山市公安局的，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7: 小鹿，就是这儿，那个好多孩子都是在这儿贴的寻人启事，最后都找到了。
6: 好，走。
7: 你好，
6: 哎，
7: 打扰了，我们孩子丢了，能帮帮我们吗？
6: 哦，没问题。你们有带寻人启事吗？我可以帮你们贴在墙上，还有我们的志愿者也会帮着找的。有消息了，第一时间会告诉你们。
7: 寻人启事啊，那个照片行吗？
6: 行。
7: 小鹿，小鹿，葵葵照片你带没带？
5: 这些孩子丢多久了？
6: 有丢了两三年就找回来了的，也有丢的久一点的，10年20年的。我弟弟就丢了15年。

0: 我还在找你，不，我是这样的，不会的。
1: 你先别，
0: 你听点，我的龟龟跟这些孩子不一样，我的龟龟没有丢，唐东泉，肯定是唐东泉干的，我给他打电话，心里话呀，唐东泉。
2: 小璐，我们先冷静点，要不在这儿先试试行吗？啊，
3: 我不在这儿，我不在这儿。
1: 不好意思，没事。
0: 小璐，
1: 唐东泉，这段时间你人在哪儿？
2: 我一直在青海，有个项目。
1: 那
2: 为什么联系不上你？
1: 那里没有信号。这件事情小璐也知道啊。
2: 你的妻子胡小璐给我们提供信息。
3: 说是你拐走了葵葵，
2: 那怎么可能？我和他在闹离婚，但是我没有必要拐走自己的孩子。
1: 你跟他闹分居的原因，是你婚内出轨，
2: 是不是事实？

0: 胡小璐坚持认为，拐走葵葵的人不是你，就是你的出轨对象。所以，唐先生，你的出轨对象是谁？
1: 是不是方明明？是，但是我们已经分开了。
2: 方明明，他一直缠着我，要让我离婚和他结婚，我没有同意。那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方明明为了逼你就范，所以自己去偷走了孩子？
1: 可能吧，但是我跟小璐闹离婚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想要和孩子的抚养权。他说他要帮我，
3: 那你们赶紧去找孩子，在我这浪费什么时间呢？方明明。
4: 我们找到唐同学了，他交代了你们俩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啊，对，我们是同事，我是他助理。
2: 你们不仅仅只是同事关系，你要我跟你说说细节吗？对。
4: 我们好过，但那是我们的私事儿，这跟葵葵被强有什么关系呢？
2: 唐栋全说，你曾经威胁过他，你还让他尽快离婚，你说你会帮他把孩子的抚养权给弄过来。他真的这么说的吗？我那么喜欢葵葵，他不是不知道啊。再说了，当时我就是为了吓唬吓唬他而已。
5: 你们不会以为这件事情跟我有关吧？那抢孩子可是犯法的事情，我不可能做这种事的。你们俩这种关系多久了？我跟唐栋全是真爱。
6: 唐栋全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你们只是一次意外。
4: 说说吧，找胡小璐干什么去了？我只是为了去劝一下小璐，他跟唐栋全根本就不合适，他们俩天天吵，再这么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小璐根本就从头到尾没有理解过他，还不如早点离。我承认，这事儿我是有点私心，但我也不可能去抢孩子啊。

0: 方敏敏，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胡小璐知道了你和唐弄权的关系，他会怎么想？
1: 是我对不起小璐，但即便没有我，他们两个也是过不下去的。警官，求你别告诉小璐这事儿，我不想让她再次受到伤害。
2: 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联系你。
3: 嗯。
2: 电话畅通啊。
3: 好。
0: 唐东泉，你把葵葵藏哪了？你把葵葵还给我！
4: 我没有抢走葵葵。
0: 警察同志，你不要相信他，他满嘴没实话。
2: 霍女士，你先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别喊。
3: 现在最重要的是把孩子找回来。小洛，
0: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是不是你跟那个女人一起把葵葵抢走了？
3: 你不用瞎想好不好？孩子丢了，我也很着急。我们一起把孩子找回来好不好？

0: 事儿已经给你办妥了，什么时候给我捣蛋？
1: 等我确认过后就给你打款，说到做到。
2: 好多好玩的，宝宝你看。
3: 哎呦，我们就是去门口散个步，不用这么多东西。
4: 不行，还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吃，
5: 是吧，小文文？来，我们去坐车。
3: 走喽，
5: 出去玩了。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没事少来。
1: 怕啥？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0: 小心驶得万年船，这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到时候死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1: 是是是，刚哥说的都对，我这不是一直都很小心吗？人家也是想见你啊。
0: 孩子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已经送到那个人那儿了。
0: 还有事儿啊？说。
1: 其实啊，我有一个好消息，海外劳务公司的合同搞定了。
0: 那么快啊？果然，姜是老的辣呀。
1: 谁啊？谁这么厉害？
0: 我根本跟你说过，该问的就问，不该问的别问。
1: 知道了。

0: 是给您打下手吗？
1: 赶紧做几单大的，咱们就撤了。这地方买卖越来越不好做了。

0: 是这样，那个，其实事发之后我就很奇怪，他能从现场直接离开，肯定会有一辆备用的车，所以，您看看这个，这是我在案发周围的树林里发现的车胎痕迹，根据这个车胎，我推断应该是一辆老旧的普通小轿车，所以我建议啊，就是。下一步的排查目标，是不是可以往二手车甚至是报废车的那儿去想一想？
1: 你瞧的，行，我觉着你提供的这个资料还是有用的，我呢把它交给专案组的同志，让他们跟进。奎克案查的怎么样了？找到嫌疑车辆了吗？
2: 我们根据监控查到了蓝色面包车的车主信息，准备一会儿就过去。
1: 行了，你先回去吧，啊。
3: 韩主任，现在邓主任已经回来了，这条线索能不能让我跟下去？
1: 承认啊，你的心情我都理解，但是你就这么不相信我们专案组吗？有需要我再跟你说。

0: 你好，我们是灵山市公安局打拐办的，麻烦你配合我们调查。
1: 见过这辆车吗？
2: 这是我的车。
1: 哎，你看，这是我孙子坐的，他贴的，全国就独一份儿。
2: 不过这车牌不是我的。
1: 这辆车现在在哪儿呢？
2: 两年前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1: 租给谁了？

0: 我是曹希文，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这帮人事先就知道胡小璐的行车规律，
2: 所以说这辆桑塔纳是有预谋的，去组织拐骗这个小孩。
3: 哎，号呢？
4: 你赶紧走，不然我叫保安了。
3: 不跟我好好聊是吧？我找你老婆说去，你别得寸进尺了。我跟你说，
5: 我疯了呀！
6: 金水成，
7: 你这孩子怎么来的？
8: 我的一个合作方。
7: 合作方是谁？
8: 鼎顺集团的叶修明。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机洗就行。哇，
3: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7: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
8: 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
7: 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9: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辆车现在在哪儿呢？
1: 两年前租出去了，还没回来呢。
0: 租给谁了？
1: 就是同城租车群里边的。
0: 你们怎么叫车的？
1: 本来是他自个儿来取车，自己去开车，但是那天他说他有事儿来不了，刚好我店里边比较忙，我就把钥匙给他邮过去了，他自己去车库取的车。
0: 所以你从头到尾都没有见到那个租车的人？
1: 没见过。
2: 那麻烦您把所有的交易信息给我看一眼。
1: 啊，可以，这边。就这个。

0: 这辆桑塔纳有问题，他一直跟在胡小璐车的后面。调一下附近的监控，看看他的行车轨迹。
1: 这帮人事先就知道胡小璐的行车规律，然后提前规划，又在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实施犯罪。所以说，这辆桑塔纳是有预谋的去组织拐骗这个小孩。
2: 提前计划好，还踩过点儿，这么大费周章，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目的？
3: 这个唐栋全他们公司这几年发展的挺好的，有没有可能是绑架勒索？
1: 啊，不可能！要是绑架勒索的话，早就接到要赎金的电话了。
4: 这样，袁磊，你联系一下唐栋全，如果他有接到类似电话的话，第一时间通知我们。
0: 好。
4: 然后联系一下交管部门，让他们调查一下这个桑塔纳车主信息。

0: 妹妹，看啥呀？
1: 这是你的车啊？
0: 是呀，用车啊，我给你便宜点，怎么样？来，免费都可以，走吧。
2: 警察办案，麻烦配合调查。
0: 我发什么事了吗？没发什么事儿，我先送货，我先走了。
3: 你呀、啊。

0: 就这辆车。哎，你们老板呢？
1: 老板有人找你。
2: 谁啊？
0: 丁顺成是吧？
2: 啊，对啊。

0: 哟，警察同志，
1: 你好，你好。
2: 这个月21号，你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是吗？
1: 啊，是啊。
2: 麻烦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事还要问一下你。
1: 不是，警察同志，我那事儿不处理完了吗？
3: 丁顺成，请你回去配合我们调查。
4: 这个月21号，你开车路过过人民路中段，对吧？
5: 21号，我想想，多少天的事儿了？我记不得了，怎么了？
4: 记不得了。好，我提醒你一下，那天在这条路上发生了剐蹭事件。
5: 哦，我想起来了，那天是我正常行驶，我也没有超速，我就看见后面两辆车发生了剐蹭，我就正常开走了。
2: 正常行驶？那你跑什么呀？
5: 我没跑啊。我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每一次拉货就超载那么一点儿，而且那天我也是疲劳驾驶，开了一个通宵，没想到碰上那么回事，我也是怕惹上麻烦。原来不是超载的事儿，不过剐蹭的事跟我没关系啊。
6: 本月21号。您的桑塔纳轿车是不是发生过一次剐蹭啊？
1: 啊，对，有这么个事儿。
6: 您能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1: 我当时前面是一辆轿车，然后左前方是一辆大货车，开得特别慢，我这性子急，我就想超过去，结果他不让，一直也超不过去，我这一着急呀，我就从这个右侧车道超车，结果就

0: 但我们根据当时的监控发现左边的车道很空，你为什么并向右边的车道？
1: 不可能啊，那边没监控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也不知道，我那不是刮蹭了吗？然后我就看了看，没看到监控。警察同志，这个我承认我这个驾驶这个就是坏习惯啊，但是我是负的是全责啊，当场我就赔钱了，还罚了200块钱，扣了3分，这个我认。
0: 所以对于你来说，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1: 这肯定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啊。
0: 我们查了附近的监控，发现你从很远的地方就一直跟着那辆车，直到上了大路就发生了事故。那么巧？
1: 这肯定是巧合呀，那是恰巧我俩走的是应该是同一条路。那个警察同志，你们要是问完了，那我就先走了。
2: 这应该就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

0: 他已经被我们抓到了，他现在在监狱里，我们现在就要把他放出来。
1: 太反常了，先把他给放了，然后严磊盯紧他，有什么情况立刻汇报。
2: 好。
3: 好。
4: 傅浩辰把项目给我们了。知道了。
2: 过来吃点水果。
4: 桌上的文件你看一下啊。我不用看，公司的事儿你直接签字就行了。这不是公司的事儿。无码证明啊。
2: 嗯，这是复印件。
4: 原件和所有的材料我已经递交上去了，之后他们会跟你打电话核查，你配合一下。你觉得这个事儿，
2: 好吧，咱们现在还年轻，我们再试试。我不想再试了，吃药、打针。 都这么长时间了，我累了，咱别试了吧。

0: 老婆，我知道为了要孩子你遭了不少罪，是我做的不好，我们再商量商量。
1: 你哪有时间跟我商量啊？一年365天，你只有几天是在家的，剩下的时间我给你打电话或发短信，你不是在应酬就是去应酬的路上。你对我的关心还比不上吴斌对我的关心。再说这事儿我不是没有跟你商量过，是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往心里去。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不是想再跟你商量什么。
0: 可我觉得呢，领养孩子它不是个小事儿。你想过没有，万一你把这孩子领养回来了，可我们又有孩子了，对领养这个孩子，这公平吗？
1: 我已经去医院检查了，大夫说
0: 没事，没关系的，没事，没有就没有。
2: 我知道你工作忙，我理解你，因为这是你的梦想，因为这是你的愿望。可是我也有属于我自己的愿望，我特别希望每天回到家，家里是热热闹闹的，有你在，有孩子在。可是这么多年，我们都这么努力了。
0: 好了，
2: 我特别希望这个家能够真的像一个家，我很想有一个我们自己的
0: 家。答应。
2: 我特别希望。
0: 我答应，说什么我都答应。没关系，没关系。
3: 老板，多少钱？
4: 哎，稍等一下啊！
3: 你家粉太好吃了，
4: 常来啊。
3: 好，
4: 一共是28。
3: 28，
4: 谢谢啊，以后常来。
3: 好，走，小
4: 兰走。
5: 走。
3: 好，谢谢啊。
4: 哎，
6: 再见啊。
3: 再见。
4: 哎，再见。
6: 哎，再见。
3: 张阿姨，我回来了。
6: 哎，
3: 李姐，
4: 小心回来。

0: 美玉啊，
1: 哎，
0: 你这几天一直在这儿帮忙，你那宠物店谁在照顾啊？
1: 啊，我那宠物店这两天也不太忙，这不是咱们小馆缺人吗？我就过来打打下手。
0: 哎呦，你不忙那也是自己的生意啊。这个小薰回来了，你就赶紧走吧啊。
2: 就是啊，
1: 没事，我来吧。
2: 你没事，我来。
1: 你歇着，
2: 我来。哎，
1: 其实我那宠物店生意一直也不好，我还欠了好多房租，所以前两天我就把它兑出去了，
0: 关了。
3: 那你以后怎么办呀？
0: 那你有没有找新工作呀？
1: 啊，去面试了几个不太合适，以我的条件吧，也不太好找工作。不过你们放心，我肯定能找到工作的。
0: 那这样，美玉啊，你呢？找着新的工作呢，你就走。在没找着工作之前啊，你就在这个团圆小馆里待着。
1: 真的，我能留在这儿？
0: 能啊。哎，那个生活费的事，回头我跟那个孙律师啊，我商量一下。
1: 我愿意待在这儿，我也喜欢和大家在一起，其他的就真不用了，张阿姨。
0: 行了行了，不说了啊，你就不用管了。嗯，从今天开始你就待在这儿了。哎，
1: 谢谢张阿姨，谢谢。那干活干活。
0: 哎，好，
1: 我来。
0: 哎，
1: 张阿姨，您别动了，我来。
0: 哎呀，都是你们在忙活，我现在成了打下手的了。
1: 来，给我。
0: 好。
1: 我来。
0: 好。
1: 给我吧。
0: 好嘞。
3: 你坐着歇会儿。
1: 好。
0: 哎呀。
4: 好，你把相关的合同再准备一下。好，好，
3: 来，好了，芊芊，
4: 看这些情况呗，啊，
3: 过来吧，
4: 啊，
3: 那妈妈一会儿带你出来散步，好不好？
4: 是，哎，
0: 芊芊，
3: 芊芊，这就是我们的家。
0: 芊芊，
3: 来，妈妈先给你把鞋换了，好不好？
4: 那边投资人你约好了是吧？行也行，
0: 我拿了你
3: 来，阿姨去给芊芊把鞋拿来。
4: 定好时间你告诉
3: 我。我们不害怕
4: 啊，
3: 小家伙还挺重呀，
0: 可乖了。哎，
3: 好，以后呢，这个就是你的家了。你看那是妈妈弄的兰花，是不是很漂亮？好，让妈妈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儿呢，就是咱们家的客厅。你看，这是钢琴。之后芊芊要是想弹琴的话，妈妈可以教你，好不好？然后呢，我们还可以一起画画。这个是咱们家的大阳台，外面有个花园。哎呀，看，这爸爸这么忙，一直在打电话。
4: 他投的金额跟我们的要求一致吗？
3: 喜不喜欢？
4: 好，那太好了。
3: 爸爸一直在打电话呢。
4: 好。就这样。
3: 看，别老打电话，你陪孩子玩一会儿。看，这个。
4: 老欧跟我说啊，傅浩辰那边他搞定了，不过呢，我明天要去一趟深城，再跟他见一面。
3: 明天就走啊？
4: 嗯。
3: 那咱不是原来还说好的明天陪孩子去游乐场吗？
4: 可这是大事儿啊！等我回来吧，我回来才跟你们俩去。
3: 哼。那我们要不要生爸爸的气？要不要？
5: 哼，真可爱，叫妈妈好不好？妈妈，看着我，妈妈，
6: 妈妈。
3: 咦，真乖！你看，我就说这孩子跟咱投缘吧。
5: 嗯，要叫爸爸，爸爸。
3: 现在有一点点不想叫，是不是？还没有学会，是不是？那我们下次再叫好不好？好不好？
5: 嗯，
3: 我让你老打电话，打

0: 吧，忙吧。
1: 来看看，这个是爸爸给你买的，好不好看？
0: 啊，不好看。
1: 这孩子真可爱，不喜欢那个颜色是不是？那是不是喜欢这个粉色的、紫色的？哎，对，你看我们小女生都喜欢粉粉的颜色，是不是？
2: 美玉，你帮我看贴这行吗？
3: 行，贴这挺好的。
2: 我再出去转一转，找一找，贴一下寻人启事。
3: 嗯，多一个人看到，有多一份希望。

0: 是把那卷扣我身上时，行吗？我等着。胡总，晚上好啊。你等我一下，我跟他聊点工作。你还来干什么？手续不都是已经搞完了吗？
1: 副总啊，我这好歹也给您送了个姑娘，您怎么就对我这么冷淡呢？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呀？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副总，我呢，就是想给你减少点麻烦啊。这现在这警察呀，可到处找这孩子呢。
0: 你别胡说啊！我收养的是一个孤儿，我是在做善事。
1: 顾总，您到底是为别人做善事，还是为你自己老婆做善事？这你心里比谁都有数啊！这我就不用多废话了吗？
0: 你赶紧走，不然我叫保安了。
1: 叫保安？有本事你叫警察呀！啊？不跟我好好聊是吧？行，我找你老婆说去。
2: 你别偷东西吃了！
3: 我放了！
1: 你别得寸进尺了，我跟你说！
3: 我放了呀！
4: 田水成，你就是丁顺成？
0: 是。
5: 这次真是谢谢你们了，
6: 这都是应该做的呀。
5: 哦，好了。
6: 哎，董泉啊，你就别站那儿了，快来快来，
5: 乖乖。
6: 小妹，董泉来半天了。
5: 那个，
6: 我是你抱着孩子去玩会儿。
5: 老刘啊，
6: 去准备准备饭菜，这个吃个团圆饭啊。董泉。
0: 哎。
6: 刚才你不是跟我说有好多话要跟小鹿说吗？这我也记不住，转达不清楚，你就当面赶紧把你想说的话啊说出来啊。小鹿，那个我去忙了。

0: 小洛，是我对不起你。你没有对不起我，我本来就不该对你抱什么期望的。我是你丈夫，是可悲的父亲，是我做的不够。
1: 唐总。
0: 您不是说我不够温柔、不够体贴吗？肯定是我做的不对啊！你不过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嘛。小罗，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今后我再也不会。你能不能别揪在这个事情不放？
2: 是我小心眼，不够大度，都是我的错，行了吧？我不是这个意思，是我错了，你没错，是我表达不清楚。
0: 小龙，哎，
2: 吃点水果。那个，董全，哎，错了就是错了，你必须深刻的反省，你错了呀。 就是错了啊！是，小洛，你看啊，这一墙的寻人启事，每一个孩子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这些孩子什么时候能回家？这一辈子还能不能见着自己的亲生父母，都不知道。 你们知道吗？葵葵找回来了，有多少人羡慕你们？一家人能团团圆圆的在一起，这比什么都重要。来，葵葵，想爸爸了。
3: 爸爸，啊，快快快快快快！怎么了？怎么了？回家了已经，哎，
4: 快快快快快！哦，头疼，
3: 来，妈妈在这边。

0: 严雨，说说吧，这孩子怎么回事？
1: 严雨，文文呢？你把文文藏哪儿去了？
2: 回答我们的问题，孩子怎么回事？
1: 文文呢？你把文文藏哪儿去了？
3: 针对我市前几天发生的儿童拐卖案。短短5天之内，警方便找到了失踪儿童，并逮捕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0: 二位，
1: 尾巴断干净了吗？
2: 啊，事儿虽然办得不好，
0: 但是尾巴断得干干净净，您放心。
3: 这事儿那个我给您办砸了，
0: 要不我再给您弄一孩子。
1: 不用了，钱找给你。
2: 啊，那不行那不行，
0: 事儿都没给您办好，我对不起您。
1: 这段时间风声紧，把我公司的事先停一停。
0: 哦，好，我明白。

0: 安哥，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是那个深城傅浩辰的公司，你给我查一查，他最近有没有新的投资项目，或者跟什么公司有业务往来？
0: 行吧，刚哥，最近警察这边实在是查得严，咱们海外劳务公司那个事儿，要不就缓缓吧。
1: 不能停，咱们一向是富贵险中求，

0: 方小晨，说说吧，这案子怎么回事？
1: 啊，我爱人的情况，我相信您大概都知道了。她生完孩子，就特别严重的产后抑郁。孩子一岁的时候，夭折了，所以她情况呢，就越来越严重。我是考虑到她的情况，还有我们这家的情况。所以我收养了一个。
2: 收养？你知道我们国家收养孩子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
1: 条件我不大清楚。
3: 好，那我告诉你，根据咱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收养人不得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你觉得以你妻子现在的状况，她符合这个条件吗？
1: 那我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我们家的日子总得过吧。这日子总得过下去吧。
0: 你这孩子怎么来的？
1: 我的一个合作方，他说大山里边有一对夫妻弃养了一个孩子，这孩子在福利院。对了，他们带孩子来的时候还有福利院的手续呢。
2: 你那手续都是假的，这孩子是被犯罪嫌疑人当街抢走的。
1: 这情况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3: 你知不知道我们自然会核实的？
0: 合作方是谁？
1: 叶修明，鼎顺集团的叶修明。
4: 警察同志，这其他事儿我是真不知道，我就是个送东西的。
2: 那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傅浩辰家附近，又出现在事发现场？我帮你回忆一下，这个月21号，你在人民路和广顺路的路口故意制造车祸，趁乱拐走胡小璐的女儿唐芷葵，并且以福利院工作人员的名义将唐芷葵送到傅浩辰手里。你还说你不知道？
3: 你现在交代呢，和我们查清以后再交代，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是这个案子的直接嫌疑人，你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对你没好处。
1: 我交代，检察同志，我全交代，我全交代。大概是2年前吧，我在网上认识一个大哥，这大哥呢，时不时呢就给我点零花钱，啊，就我只需要在网上帮他下个单，就是租租车、运运货什么。大概是车祸之前吧，这大哥又联系我说让我去帮他变一个车，这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我就寻思他可能是跟对方这产生矛盾了，让我去教训一下。我就寻思大哥平时对我都挺照顾的，我也不好意思驳了他的面。
3: 他叫什么名字？
1: 我也不知道他大名叫什么，我管知道他网名叫丁风波。我都叫他波哥。
2: 那你见过他吗？
1: 从来没见过他，我们都是在网络上联系的。上次你们找完我之后啊，我就立马联系，但是我们万万没想到啊，他居然把号给注销了。你大爷，把10万的全扣我身上是吧？江同志，我是真不知道。

0: 道他是拐卖孩子的，我要是知道，打死我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啊！
1: 你有什么不敢的？一个没有监护人的小孩，你敢一个人给他送到申城去？
2: 哎，怎么妈妈没在啊？你一个大男人带这么个小孩出远门，多不方便啊！
0: 不是，这丫头那儿，你听我说啊，那都是后来发生的事儿了。当时车祸之后，就是发现他孩子丢了，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大了，我就一直联系这个波哥，他就一直不回复我，我就一直联系，一直到晚上他才回复我，然后他说他让我去找那个面包车，然后把那个面包车上的东西啊，按照他的要求送到申城，我就是按照他那个位置我就去找了，到那一看，万万没想到啊，那车上就装着那个孩子。
3: 那你既然都知道是个孩子，你为什么不报警啊？还按照他的指令把孩子送走？
0: 不是，我当时我就不干，但是他波哥他威胁我，他说我已经洗不干净了，他说我要是不干，他就上公安举报我。我当时我就怂了。
3: 那你为什么又去找付浩辰啊？
0: 这按照波哥这事儿我都做了，我回去找他要钱，他号消了。警察同志，我也是被骗了。我一想，我这不能白干呀！我只认识这个付浩辰，那孩子我交给他了，我想拿回点钱嘛。
1: 那在整个事发的过程中，你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吗？
0: 真没有，我当时啊就忙着跟那个女的掰扯来着，然后那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我都没反应过来。那个抢孩子那个男的戴着口罩，戴着眼镜。那捂得可严实了，我什么都看不见，那动作可麻利了，啊，那动作，那，哎，镯子，
3: 什么镯子？
0: 抢孩子那个男的，他手腕上戴个镯子。我这个车也坐。
4: 回归，
5: 小龙。
6: 根据丁顺成交代，他没有看清抢孩子那个人的样貌，但他感觉应该是个年轻男性。他还说他戴了一个翡翠手镯。
7: 年轻男性戴了个翡翠手镯，有没有可能是女扮男装啊？哎，我怎么越来越觉得这个案子有可能会跟瘸哥有关呢？
6: 还有，付浩辰交代，给他送孩子的是鼎顺集团的叶秀明。
8: 叶秀明，你知不知道你给付浩辰的孩子是被拐来的？
9: 拐来的？不可能吧？怎么会是拐来的呢？
10: 我一直知道付浩辰想领养一个孩子，可是这个事情办得不顺利。
9: 后来我就安排我的秘书把这个事情给办成了，也算是付浩辰欠我一个人情吧。
11: 你的秘书叫什么呀？
10: 叫张全志。
11: 他跟了你多久了？
9: 有七八年的时间。
11: 你的秘书张全志是通过什么途径领养的孩子？
9: 应该是正规的途径，手续也比较全，整个事情办得也比较顺利。
10: 这个事情办成之后，付浩辰就把手里的一个项目给我们做了，
9: 算是把这个人情还给我了。
1: 你知道定风波这个网名吗？
10: 我不知道。
1: 认识丁顺成吗？
10: 丁什么？
1: 丁顺成。
10: 丁顺成。我们做生意的认识的人确实比较多，你现在跟我说我没有印象，应该是不认识。
1: 10月21号那天你在干什么？
9: 10月21。
10: 我应该是在公司里面开会。

0: 是在公司里面开会，公司的员工还有高管都可以证明。还有一个问题，你和天海吉祥有什么业务往来吗？
1: 没有业务往来。公司有时有商务接待，会选择天海吉祥，但是我个人并不喜欢那种场合。
2: 刘总，我还是不是？
3: 是，
2: 我还得亲自找。
3: 不错，哎，来，两位老板，给大家介绍一位朋友啊，这是我们天海吉祥的老板刘总。
4: 哎呀，徐总，
2: 敬畏，这是黄总。
4: 谢谢刘总，
3: 敬二位老总举杯啊，
5: 祝生意兴隆啊！
4: 哎，
3: 快坐。
4: 来，
2: 给你隆重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老板鼎顺集团的总裁叶总。
4: 哦。
2: 您好，刘刚，感谢啊！来，我敬您一杯。哎，你这得添点儿。好，刘总海量。哎，
4: 我先干为敬啊。
2: 哎，您坐。
4: 哎，刘总。
2: 哎，我们叶总是第一次来啊，就这么干喝。
4: 哦，这个。
6: 来，吴总，叶总啊，来，吴总好。那要没事儿，我先过去。啊，你一会儿再过来。
7: 行，叶总，你有什么事儿招呼我。谢谢。
4: 好。
6: 行，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如果后续有任何问题，希望你能继续的配合我们调查。
7: 好，我一定配合。
6: 这个就是郑薇薇被绑架期间所有雨露生公司签署合同的公司清单以及合同金额。鼎顺集团，怎么了吗？我就想知道，卢生这个案子对于鼎顺来讲影响大吗？大呀！你别担心，卢生那个单子的坑啊，我们都已经填上了。你还别说，你哥还挺有办法的。
8: 根据叶修明秘书交代，他在接到任务之后，登录了福利院的网站，填报了付浩辰的资料，进行了领养申请。过了一段时间，申请就显示通过，并且领养成功。秘书就把这个情况如实的告诉了叶修明。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案件脉络基本清晰了，基本可以洗清叶秋明的嫌疑。
2: 这个人选的实际说明，他对鼎盛目前的营收状况很是了解。
3: 你一心扶持我当瘸哥，是想把这些年你犯的事儿都扣我身上啊？跟我玩金蝉脱壳？
4: 这个母浩博是1992年出生的，今年17岁，跟骆小雨的年龄刚好相符。
5: 时间和地点都对上了。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5: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5: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6: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5: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6: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7: 我参加高考，
8: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6: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8: 开心说慢点啊！
6: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9: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这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0: 这样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秘书就把这个情况如实的告诉了叶修明，所以在叶修明和他秘书的视角里，他们帮傅浩辰走的领养手续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在傅浩辰的视角里，这件事情顺利的过于蹊跷了。他认为叶修明是动用了私人的关系帮他解决了问题，于是出于感谢也订单为交易，留下了孩子。可是。
1: 叶修明跟他的秘书口口声声说他们是通过合法合规的手续进行了领养，福利院那边并没有收到任何申请啊，这怎么回事？
2: 没收到申请吗？说到这个，我已经想到了，我已经把叶修明秘书的电脑送到技术科了。
1: 我有个推论啊，要么就是他们的电脑被做了手脚，要么就是他们上的那个网站是个虚拟网站，所以让叶修明和他的秘书误以为他们走的这套领养手续是正规合法的。
2: 那这样分析下来，这事和叶修明没有太大关系啊。
1: 再继续查。

0: 你好，
1: 找人。
2: 哦，找人啊？
1: 见过吗？您再看看。
2: 张阿姨，张阿姨，找人的，你看见过这个吗？
1: 阿姨，阿姨，见过吗？
3: 没见过。
1: 这个能贴在上面吗？
3: 啊，可以可以，贴墙上。
2: 好，
3: 来给它贴上。给，
2: 给。
3: 你。
1: 啊，
3: 这个
1: 啊，我有听力障碍，但是我能读唇语。
3: 读唇语？
1: 哎，
3: 哦，坐那，坐
1: 啊，坐啊，
3: 坐。
2: 哎，我帮你接点水。哦，
1: 谢谢。
3: 你说一下具体情况。哎。我登记。
1: 哦，
3: 啊，这是，
1: 这是我爱人。
3: 哦，
1: 他也是听障人士。
3: 爱人？
1: 哎，他特别爱跳舞，特别爱跳舞。
3: 啊，真好看。
1: 他特别喜欢去旅行，我们两个旅行结婚，但是到这个时候，我想要给他拍个照，我换镜头，他就被带走了，没追上。
3: 报警了吗？报警？
1: 报了。这牌是假了。我走了很多地方，我觉得我一定能找到他。
3: 嗯，
1: 我在网上听说咱们小果帮很多人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3: 是吗？
1: 所以我想来试试，希望你们能帮帮我。
3: 对对，我们一定会帮你。我们啊有好多志愿者。
1: 哦，志愿者。
3: 对，美玉，把他的信息告诉那些志愿者。
2: 好。
3: 打拐办负责人我认识。我们一定会帮你。
1: 哦，
3: 要有信心。
1: 谢谢，谢谢。
3: 要有信心。
1: 有信心。
3: 嗯。

0: 有劳了，没有。我早就跟你说了，他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娃娃都生不出来，你又都爪子，干脆扔了算了。
1: 爪子啊？扔了？几万块钱买的哦，出脱了哦。
0: 你个没得出息的东西，你不就贪图他长得好看吗？
1: 再等会儿嘛，再生不出娃儿再说，晓得不？我认个嘛，这两天就有了，好不好？

0: 我努力。
1: 不想用伞，我很为难。
2: 我急妈妈。
1: 啊、我咋对得起你老二嘛？
0: 努力，我再去努力，要不要得？
2: 啊，不哭不哭，我再去努力哈。

0: 振林，上次我让你查的傅浩辰公司业务往来的事儿，你查的怎么样了？
1: 我正准备跟你说呢。
2: 傅浩辰在收到咱们送的孩子之后，马上就和鼎顺签了一个大额订单。
3: 行，我知道了。
4: 爵哥和鼎顺集团是什么关系？难道是他？

0: 叶总，他们已经在路上了，应该快到了。吴总，
1: 叶总，
0: 二位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2: 来来来，赶快坐，
1: 方便不方便？
0: 方便方便。
1: 刘总今天肯定是有喜事啊，这么开心。
0: 这不是二位老总来了吗？二位老总好久没来了，哎，这是我托人从法国带回来的红酒，哎，味道相当好，您尝尝。
1: 您这可是好酒，啊，您破费。
3: 没有，没有，没有。二位没什么事吧？我陪二位喝一杯。
4: 好啊。
1: 哎哎，哎呦，谢谢。我来，我来，我来。
3: 我给你倒。
1: 哎呀，我自己来，自己来。哎呀，听说鼎顺最近很红火呀，二位得多照顾我天海吉祥的生意啊。
4: 哎，刘总，我们鼎顺每年在你这儿消费那么多。
1: 这还不算支持您，是是是是是，多谢二位老总，哎，这照顾我。哎，听说最近鼎顺签了挺大的一笔单，为什么不带客户到我这儿来玩玩啊？
0: 刘总啊，你这消息实在是太灵通了啊！怎么着，这 KTV 想转行干贸易？
1: 我哪是那块料啊？ 不过就是最近呢，这个生意不好，我看还有没有别的赚钱的路了。哎，
3: 刘总，这生意怎么不好了呀？看着挺红火的呀。哎，
1: 吴总，你是不知道啊，最近呢，这林山呢不太平，警察老来查来，听说是什么丢孩子的事儿。那个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
0: 我听外边那个小道消息，说这个丢孩子的事儿，还跟咱鼎顺有关联。刘总，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3: 刘总，这小道消息可不能乱传啊，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笑>
1: 你看我这破嘴，我自罚三杯啊！我倒满了。
5: 我陪你。哎，来来来，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么多年了，谁能想到啊，道上有名的瘸哥。 竟然是林山市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你一心扶持我当瘸哥，是想把这些。

0: 自己找条后路了。
1: 范主任，临城公安刚刚抓捕了一个人贩子，据他供述，有一个他经手的孩子疑似骆小雨。
2: 哎，这样佳佳，你先去调一下他们的相关资料，等我到了单位再说。
3: 人贩子还交代说，他的上线曾让他给一个姓母的港城商人寻找过孩子，事成之后给他一大笔钱，但之后也没有再联系过他。我刚排查了港城商人，只有这个母振良条件最符合。他有个儿子叫母浩博，这个母浩博是1992年出生的，今年17岁，跟骆小雨的年龄刚好相符。而且这个港城商人母振良在1995年确实来过灵山市。
4: 1995年，骆小雨也是1995年走失的，时间和地点都对上了。
5: 主任怎么看？
2: 这样吧，爱心，你联系一下骆小新，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他。朝瑞，你试着联系母振良，看看他愿不愿意配合我们调查。

0: 陈燕儿，哎，陈大姐，
1: 谭翠啊，
0: 是啊，今天进来俺长得比较丰，还吃不完做点咸菜，回头给人家送点去啊。哎呀，好歹，谢谢。哎呀，我给你送嘛，我的弟弟妹去拔萝卜，今天萝卜长得好得很，我跟你说嘛，水分特别多。哦，你拿两个去吃。
1: 不，
0: 哎不，哎您这太客气了，太客气了。哎呦，谢谢。
1: 没得事的，
0: 进来喝点水啊。
1: 哎，不要，我跟你说嘛，娃儿放学了，我要回去煮菜，煮饭给他们吃。
0: 好，走了。
1: 哎，下次啊，下次。
0: 再见啊！
1: 好好好好。

0: 你快点跑，别摔着了啊！妈妈，嗯，我跟你说，咱们村有个疯婆子，头发那么长，长了这么大个牙，听说还会咬人呢。别胡说，真的，就是山上那个凶巴巴的大叔家。
1: 老关着门的，是姓涂的那家吗？对呀，强强还跟我说了，我不信，他还带我去看了。那你看见什么了？
0: 没有，虽然没看着，但是强强带我去了他家后墙，
1: 我都听见了，是个人的声，呜呜的，好像在哭。人的声，
0: 在哭。
2: 是啊，邓主任，我准备明天就去港城找小雨。
3: 先别急，你先听我说，我们已经联系上了牟振良，但是他否认了生养孩子的说法，这就有点难办了。因为我们手里只有云贩子的口供，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2: 那怎么办啊？
3: 小新，你不用担心，我们会继续联系他。不管怎么样，总算有了个方向。只要有方向，就有机会。别担心了。

0: 我的作业本快用完了，下次赶集你给我买几个作业本吧。妈妈，我跟你说话呢。
1: 小云，那个疯女人的事儿，强强还有跟你说过什么吗？
0: 也没说什么，就是说那个疯婆子是胸大树的媳妇儿，一直关着不让见人。强强还说

案件脉络基本清晰了。叶修明得知傅浩辰想要收养一个女儿，为了能与傅家签约，便投其所好，安排秘书张全之帮忙寻找。张全之通过鼎顺旗下公益组织发布消息，四处寻找符合条件的孤儿。一个网名叫定风波的男人联系了他，说在岭州福利院刚刚收到一个被弃养的女孩，条件十分合适。于是张全之通过定风波提供的网站进行申请，自以为一切行为合法合规，却不知道网站也是定风波伪造。随后定风波又安排了丁顺成配合抢走了魁魁，并送去了申城。

0: 而当所有事情完成，定风波就注销了账号，消失无踪。所以这么看下来，基本可以洗清叶修明的嫌疑。
1: 这就奇怪了，无论怎么看，受益人都是叶修明。
0: 叶修明跟福家签约后，鼎顺股价确实涨了不少，看起来确实是鼎顺受益，但是能因鼎顺受益的都有作案动机，还真不一定只有叶修明。
1: 这个人选的实际说明，他对鼎顺目前的营收状况很是了解。
2: 哎，你跟我说个实话，我们公司跟卢生这个单子是不是就彻底没戏了？
3: 卢生这个事件对于鼎顺来说影响大
2: 大呀。现在我们公司整个资金特别紧张，这窟窿大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填了。实在不行我就自己出去跑业务，反正以前也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儿。
4: 喂，好，好，收到。专案组那边有进展，说让我们过去一趟。

0: 这是新丰水库的打捞现场。经确认，这辆报废的出租车就是之前报废车辆厂报案称丢失的那辆车，凶手就是开着这辆车从案发现场逃走的。
1: 现场提取到凶手的 DNA 了吗？
0: 凶手把车推进水库前就清理了自己的痕迹，水库周边的脚印也有故意损坏的迹象，所以无法完全提取。
1: 对方明显准备得很充足，而且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2: 这个凶手不简单。
1: 钟洪才是一名外地流窜的人贩子，在临山被杀，出手的人呢又很专业，甚至敢对我们公安人员下手，这是为什么？孙燕，说说你的看法。
3: 我们怀疑这个周洪才跟瘸哥认识，瘸哥为了自保所以杀了周洪才。
4: 因为在这整个灵山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案件，只有瘸哥的团伙才敢。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初步的怀疑而已，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
1: 尸检还有别的新发现吗？
0: 死者周洪才的胃里找到两件证物，都是用防水较好的塑料袋装起，但是因为在胃里的时间过长，胃酸进入到了塑料袋里，损坏了所有的物件，暂时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1: 那就让技术哥抓紧处理，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
0: 是。

0: 拉狗，我啊，杨彩云，刚搬来的。
1: 大哥，
2: 啥事？
0: 我这不是刚回村吗？好多人呢，我也没认全。我记得这好像是谷大娘家吧？哎，大娘，我彩云呢。
2: 哎哎哎，大娘！我五老太婆病起来，有点恼火，你冷了吗？她现在不方便干点吗？啊啊！
0: 大哥，你看我这专门给大娘送的菜，我自己种的。
2: 你就让我看看大娘嘛！你冷哥，你拉给我嘛，谢谢你了哈，谢谢了。
0: 哎，大哥，
2: 谢谢了哈。
0: 哎哎哎呦，大哥，你这手怎么回事啊？哎呦，那个猫，这掏钱抓的。啊，拉给我吧。
2: 哎，
0: 大哥，你说我这好些年啊都没回来，哎，你就让我看看大娘嘛。
2: 哎哎哎，
0: 大哥，你让我
2: 这你爪子，
0: 我看看大娘。
2: 爪子，
0: 你
2: 我替老太婆谢谢你了，她病好了，我喊她来找你，要得不？好，回去吧，回去，回去，回去。

0: 开什么呢？
1: 啊，我要走了，我要继续去寻找我的爱人。我把这些都拍下来，在找小初的过程中，我也顺便找一下其他的人。
0: 啊啊，你这个拍了吗？
1: 啊，拍了，都拍了。
0: 哦，这是我女儿。
1: 您女儿？
0: 我找了她20多年了。
1: 阿姨，录像。
0: 录像？
1: 啊，我把您对您女儿说的话发在网上，让更多的人看到。录像。
0: 好，我这儿。
1: 啊，
0: 这样。
1: 可以了吗，阿姨？
0: 可以，可以。然然，我是妈妈，我在那团圆小馆等你，就是你小时候跟爷爷喜欢吃的那家米粉店。我在这儿等你，盯着你，然然。一直在这儿等你，听见了吗？然然，
1: 阿姨一定会还原。

0: 大娘，我还记得我吗？老杨家的闺女杨彩云，我回来了。
1: 别抓着！
0: 我昨天进来看看你，你儿子生病了，我来看你身体好了没？哦，这是我给你烙的饼。哦，
1: 那啊，走啊！哎。

0: 门发青了，恼得很。
1: 大娘，你家这猫怎么叫的，像个女人的声音啊？
0: 小杨，哎，你也不是外人，不瞒你说，是我儿媳妇儿。她去年怀了娃娃，没保住，生了自己崽儿，出了问题。这也不是啥子光彩的事，是不是？
1: 我们也不想让邻居晓得。大娘，我去看看大妹子，我跟她聊上两句，哎，说不定这心结就解开了。哎，
0: 亲弟，跟你说嘛，她脑壳有毛病，动不动就又是饿又是大，我都不敢进去。
1: 大娘，你没给她看看医生吗？哎呀，
0: 大娘哪有这个钱嘛？哎呀。 天都快黑了，娃娃该放学了。哎呀，
1: 你看我把冰溜的
0: 聊的，
2: 我也把时间忘了。
0: 我也有事情。哎，
2: 那我先回去了啊。
0: 哎，好，
2: 改天再来看你。
0: 哎，好好，改天来。
1: 跟我身体啊。
0: 啊，谢谢你的病啊。哎

0: 妹子，你从哪儿来的呀？
1: 妹子，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呀？

0: 您这还落脚啊？
1: 谁都对了，该死死，该活活，听话的好，要啥子你敲门啊，晓不晓得啊？有事情敲门喊我，晓不晓得？

0: 哎，欣姐，有人找。
1: 呀，彩云，你怎么来了？这气色好多了，
2: 是不是找我们有什么事儿？
3: 哦，不，不是我的事儿，是我们村儿。我怀疑有被拐的女孩子。
1: 彩云，你怎么发现她的？
3: 就是我家女儿跟她小伙伴玩的时候，然后听他们说的，我觉得就很不对劲，我就趁他们家没人的时候，后来我就偷偷的去，我从那个窗户看嘛，一个瘦瘦小小的一个女的，头发乱糟糟的，脸特别脏，然后就在那儿一直哭，蹲在那墙角哭，我就觉得很不对劲，我怀疑也是被拐的，所以我就立马跑过来了。
2: 那你知道她的名字吗？
3: 不知道，我当时跟她沟通来着，她好像不会说话，她就一直在那咿呀咿呀呀的。哦，对，当时我也急嘛，我也害怕嘛，她好像在我手里写了一个求字。
2: 俊杰，你联系一下当地的派出所，了解一下情况。
0: 明白。
4: 你干啥的？你干啥的？干啥的？干啥的？干啥的？干啥的？
5: 你老啥子？嘴巴闭着，只准在床上，不准到床前，晓不晓得？晓不晓得？不让你动，老晓不晓得？
6: 不听招呼，
5: 先收东西。

你在抓子？喊你收东西。

0: 近日，警方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成功解救出了一名被拐聋哑女子。据悉，这名提供线索的群众也是之前警方打拐行动解救的妇女之一。
1: 瑞哥，
2: 哎，怎么样了？
1: 拐卖张小初的人我们已经抓到了，是青皮的手下，张小初应该很快就能出院。至于周鸿才胃里的物证，技术科那边还没有完全复原出来，但他们说好像是一张报纸上的照片，上面站着几个人。
2: 一张报纸大小的照片上面站着几个人，我估计这东西能让周鸿才都吞到肚子里，应该对他来说很重要，要么是用来保命的，要么就是要把这些证据留给警察。
3: 瘸哥会不会在里面？
2: 这个周鸿才，他认识瘸哥。

0: 我是夏欣，邀您收看电视剧《利剑玫瑰》。
1: 阿姨现在这种情况呢，不适合再继续经营这家店，先停业整顿吧。
2: 金大同志，
0: 你好。
2: 我女儿被怀孕拐子走了。
3: 这个童小玲是通过面兴国际劳务公司输送到青芒国的务工人员，
4: 与她同批的还有这九个女孩，
3: 现在全部都联系不上，所以我们怀疑这是一场具有诈骗性质的跨国犯罪行为。
5: 行，没问题，谢谢甄总。
6: 小张，你带这位阮小姐去签约吧。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

0: 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从诗书仕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4: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5: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4: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怂恿。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

0: 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阿奶，你今天怎么想到这儿来？
1: 我们老家就顺着这条河过来的。

0: 哎呦，真好看！
1: 这是我阿泰，大寿星，
0: 是我们家山大王。
2: 瞎说什么？
1: 你怎么这么能编呢？以后当作家得了。
3: 哎，你不会说话呀，就别说话。老太可是咱们家的一家之主，顶梁柱。
2: 定海神针，
1: 这是我老六个女孩的妈。
2: 对，生了六个女孩，也就这么点贡献了。
1: 这是我大姨老黄牛，全家都得听他的，现在谁爱听我的。这是我大姨父老干部，这是我表哥表嫂
4: 田家安金童玉女，
5: 得了呗。
1: 这是我二姨漂亮第一名。二姨父没来？
4: 没有，他今天加班。
1: 这是我妈特艺术，我的艺术细胞就是从她这里继承的。
2: 你要是能继承三分之一，那你就是艺术家。
1: 这是我爸胡武，过去虎虎生威，现在虎落平阳。
3: 嘿，这个时候倒学会说成语了啊。
1: 这是我四姨领导人才，管好几十人呢，赚钱最多。
2: 不多，我那拿工资的，有工资就不错了，像我们多难干呢。
1: 这是我老姨一个时髦洋气的女人。这是我老姨父，一个爱吃茶叶蛋的男人。
5: 这下完了，打上标签了，爱吃茶叶蛋。
1: 这是我二表哥，一个表弟，一个表妹，学习成绩都比我好，
2: 还有脸说你？
6: 我是表妹。
7: 喂。哦，哦，阿奶啊，老五啊。
8: 哦，老五来电话。哎。
7: 小林啊，啊，是，你在那儿好吧？哦哦，好的好的，你跟你妈说两句啊。
8: 哎，好的好的，正在给你奶做生日呢。好好，知道了。啊，等等，
7: 说两句。莲莲，不能跑了。
9: 啊，不跑了。妈。啊，是。啊，都在呢。挺好的，挺好的，放心吧。
7: 呀，挂了。
9: 嗯，
7: 好。
8: 哎，佳怡啊，
10: 来吧，过来吃蛋糕吧。给，
9: 来，来，你点上。哇，
8: 那的。
9: 来，
11: 阿奶许个愿。
7: 哎呀，都这么大年纪了，就不需要了。
11: 要许的，
8: 说个吉利话。哎呀，
7: 要真许愿啊。我就希望我们家呀兴旺发达，你们团结友爱。阿丽，将来你们啊要给你妈养老送终。
11: 放心，爸生前都交代好了，建国是养老女婿。建国。哎。
7: 那我就放心了。
12: 先吹蜡烛吧。
13: 生日快乐，
8: 来。

0: 刘妈那儿子张秋林回合肥复婚了。
1: 大姐，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我跟方涛的婚姻跟张秋林没关系。
0: 人呐，还是踏实低调点好啊，飘得太高了容易摔。没事，好了好了，岁岁平安，岁岁平安。来来来，让开让开。
2: 哎呀，行了，三姐，你朝东，我朝西，回见了咱啊。
3: 我也朝西，我跟你一起走。
2: 干嘛？
3: 我去看看你婆婆。你看她干嘛？
2: 上次在菜市，我跟人吵架了，你婆婆帮我说了几句好话，我这不是过意不去吗？
3: 真行。
4: 你喜欢什么样的大坦克呀，星星？啊，
5: 妈，
4: 这个
5: 阿姨。
4: 哎，小姐啊，你怎么来了？哎呀，
5: 我来看看阿姨呀、啊。上次在菜市啊，真是多亏您了，
2: 不然呀、啊，我得跟那人打起来。
4: 自己人帮自己人，应该的。那么客气，快坐快坐。啊，
2: 那谁家孩子啊？
4: 啊，那是妈的亲大孙儿。对，
2: 我说呢，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一看就是帅小伙儿啊。来。吃点水果呀！
4: 哎呀，你说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哎呀，
5: 那得买。
4: 哎，哎呦，行，好嘞，谢谢，谢谢。
2: 你
4: 哎，我要个橘子，三姐。
5: 橘子啊，啊、哦。
4: 啊，哎，你也吃
5: 啊、哦？好好好，我也吃。哎，我就不客气了。
2: 哎呀，孩子是好孩子，但不能这么养。阿姨，我说句话您别不爱听啊。车站旁边三教九流，那什么样的人都有啊。在这儿养孩子，一养一个回。
4: 这我们不住这儿，住哪儿去啊？你再说了，这房子是我们祖产，隔壁那几户啊，已经接到上级的通知了，马上就要搬走，腾出房子来还给我们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4: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2: 哎呀，那您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呀，咱买个正儿八经的楼房住多好啊！哎呀。
4: 这小区里面的楼房啊，是挺好。可是这房子这么老了，卖给谁去啊？
2: 不瞒您说，佳喜他三姐夫，就是我男人。啊。哎呀，怎么说呢？家里一窝愣头小子吃不上饭，所以我就想着呀，给他们找间房。做做早点生意或者卖个茶叶蛋，那也算能糊个口吧。嗯嗯，我跟佳喜不一样，有个有本事的男人靠着，还有您这么一个能干的妈。嗨，我们那澡堂子关了，月月就靠我那点下岗工资养着呀。婆家那些小叔子亲戚，我还要匀出来给他们。阿姨，你说我这怎么活呀？我哎呦。
4: 真是不容易啊！
2: 要不您把房子卖给我得了？啊？
4: 你，这关键我这我也做不了主啊。
2: 那从古至今谁不知道啊？在您家，您的话一言九鼎。
4: 哎呀，这关键是这房价，
2: 价格好说，您报价。我们就是砸锅卖铁，弟兄们凑凑，怎么也得给您足了。
4: 行，我考虑考虑啊。
6: 来，你是真能挂羊头卖狗肉的。你要从他那儿买房，你至少提前跟我说一声。
2: 本来没想买，这不换岗换赶到那儿了吗？
6: 就他这破房，你给他接盘。
2: 那怎么办呀？家里那么多葫芦头吃不上饭。我这个做嫂子的，那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饿死吧？
6: 那他要给你狮子大开口呢？
2: 不会，

0: 这不有你跟红旅吗？都是实在亲戚，他想卖，我想买，王八瞅绿豆，这不对上眼了吗？
1: 那你俩谁是王八，谁是绿豆啊？
2: 啊！

0: 哎，老婆回来了啊！跟你商量个事儿。啥事儿？
1: 想不想东山再起？那还用问啊？正面回答，就说想不想。那肯定是想啊。好，现在我们必须放手一搏。
2: 咋不？把房子卖了？卖房？对，咱们家，就现在这个房子。啊？喂。<笑>
3: 王老板，恭喜啊！您该恭喜何老板，祝你生意兹隆，挣大钱。
2: 您这真是明智之举，换了环境，您孙子以后一定成才。有句古话叫什么？古有什么？哦，孟母三迁，今有王姨，为了子孙后代择地而居，大大的明智啊！
1: 那就借你吉言了啊！哎呦！
3: 走吧，三姐。哎呀，这笑得都合不拢嘴了。行，以后我们姐俩也成邻居了。你放心，以后你走你的门，家里那帮小子呢，我也叮嘱过了，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不会影响你。你要怎么谢我啊？
1: 谢你什么？我可帮了你一大忙啊！
3: 这不身身利利的，把你婆婆给请出去了。是，现在鸠占鹊巢了。哎呦，不会用成语别乱用，谁是鸠谁是雀呀？这顶多就是鸡窝引来了金凤凰。
2: 嗯嗯，是是是。
3: 走啦。
2: 嗯，慢点飞，金凤凰。
3: 好嘞。

0: 阿泰，
1: 哎，阿奶，
0: 阿奶，
2: 谢谢。小念，妈，
0: 谢谢，
1: 谢谢阿奶。
3: 阿泰和我呀，都没有什么大钱给你们啊，送两句吉利话，祝你们俩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0: 哎，你放心，我以后啊，肯定给你养老送终。
1: 哎，今儿什么日子啊？还送上终啊？
4: 见爸妈。
0: 爸妈。
1: 哎。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的付出，我的愿望是早点要个孩子。
3: 好
5: 好，嗯，
1: 谢谢妈，谢谢爸爸。
3: 看看，重孙都结婚了，我活够本了。

0: 哎呀，闹腾一天了，一时半会儿还有点静不下来呢。
1: 那也该安心了，咱们今天算是完成任务了。
0: 哼，哪儿那么轻松啊？这父母对孩子呀。

0: 钱。
1: 又怎么了？
0: 咱自己不得弄个小套啊？哦，你还指望着儿子媳妇能带着你？他们愿意，我还不愿意，受不了那个气。
1: 哎呀，又是房子，那都是以后的事儿了。

0: 啊，没发烧，没事吧？
1: 没事，是不是胆囊疼？我去给你拿药。
0: 没有，没有，我有点累，我歇会儿就好了。
1: 阿奶，要真不舒服，咱们去医院啊。
0: 不用不用，我是高兴的。
1: 啊，
0: 你们去歇着吧，我没事。
1: 叫我你去吧，我说陪奶奶。
0: 那，有事叫我。

0: 你是贺家欢吗？
1: 是。
0: 我们是检察院的，跟我们走一趟。
2: 让一下，让一下。
1: 你看，我今天早上就说得有事儿，看着没，蛇鼠一窝，哎，就没几个屁股干净的。
3: 何主任不至于，
1: 哎呀，别说了，还不至于，不至于被带走了，怎么？
4: 就是就是。
1: 爸。
5: 哎。你怎么来了？
6: 我妈不见了。
5: 别胡说八道，什么叫不见了？是不是又加班去了？
6: 不是，她从昨天到现在还都没回来。
5: 别往家里打电话。
7: 哎，果然吧，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这叫抛夫弃子，八成是跟人私奔了。
5: 今天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啊？你走，找你妈去。
7: 你这脾气、啊，你
8: 哎，小娇，
1: 哎，
8: 这单位里头就和你接触多一点，你跟我说句实话，这何主任到底去哪儿了？
1: 没人通知你吗？
8: 啊，我这段时间没住到家里头，他是不是临时出差了？去哪儿了呀？
1: 何姐被检察院带走了。
8: 检察院？
9: 老二，你原来大姑姐的女儿不是做律师的吗？你问问她啊，看看有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
10: 放心，姐，我去问。嗯，
9: 方腾，奶奶这边你就别管了，你就盯着老四的事儿。幸亏妈在屋里没听到。红宇，你跟着你四哥，他到哪儿你到哪儿，遇到什么事了，大家一起想办法。
8: 对，大姐二姐，拜托了。

0: 就像这车一样，这时候到了，就是时候到了。
1: 我还巴着奶奶活到100岁呢。
0: 我也巴着奶。你说难得家里有个明白事理的老人，这阿奶在，家里还算是有块压舱石。
1: 今天晚上还是我带阿奶。
0: 你要不要通知你那几个妹妹啊？
1: 再缓缓。
0: 阿奶现在已经吃不进东西了，再这么耗下去，也耗不了几天了。

0: 都先准备着呢，万一以后夜里病了再找车不方便。
1: 还是你想的周全。
0: 阿丽，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啊。阿乃是有福之人，但是没办法呀。

奶奶，妈，喝点汤，热一点。哎呦妈，你不吃不喝不行啊！要不要我把几个妹妹叫？

0: 哪里？
1: 哎，我在。
0: 以后啊，照顾好自己。
1: 放心，阿奶。
0: 别指望孩子。
1: 谁都不指望。
0: 别的没什么了，只是担心你妈有汗水短。

都别在这杵着了，出去吧，我跟奶奶说几句话。走，家里你也出去。我跟奶奶单独说几句。

你伴着我，我伴着你，不知不觉走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们小的时候，我老觉得自己没有给何家生一个儿子，愧对何家。是你跟我说，儿女都一样，你一句怪罪我的话都没有。后来孩子们大了，一个个嫁出去，也是你劝的我，说孩子们呢，总要长大。你点的我，让我给自己找一个事儿干，让我去做酱菜，搞一个自己的小事业。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可是丫头们这么多，你也怕我一碗水老端不平，但那么你这个定海神针在的时候，一切都能化解。可是你真不在了，我会没有主心骨。不能没你这个爸。

0: 你节哀哦，我是。说真话，我还挺羡慕老奶奶的，无病无灾，啊，一生圆满。
1: 是啊，奶奶真是寿终正寝哦，啊，是大福气哦，节哀哦。
0: 贾丽哭得好伤心啊。
2: 奶奶的亲呐，
0: 谢谢
3: 了，
0: 接了，接了，接了，
3: 接。

0: 耗子，
1: 你咋欢呢？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一个个知道都不告诉我，啊？
2: 奶奶出这事儿，家里乱，想着等事情平一平了再告诉你。
1: 这事儿怎么平啊？啊，人都进了牢房了。哎呦，我的天哪！
3: 你们没问问吗？没问问到底什么情况吗？
4: 哎呀，妈，您说，告诉您了，怎么办呢？
3: 这得想办法，赶紧证明他的清白呀！
4: 妈，办法想着呢。就是如果啊，老四真的是有问题，
1: 老四不可能有问题，他是你们几个丫头里面脑子最好、最聪明的人，怎么会做这种糊涂事儿？
5: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妈，你别把自己身体急坏了，大家会想办法的，那都是有法律的，你得给人时间慢慢查呀。
1: 你也知道啊？我不知道，涛子，你不是朋友。

0: 啊，该了解的都了解了，目前看没什么办法。那可怎么办呢？哎呦，妈，客人都走的差不多了，然后这是随礼人员名单，还有账本，我都记得挺清楚的，您看一眼。
1: 哦，这是钱。哎，三姐，
2: 老六，
3: 姐夫，
1: 啊，刚好想问你们一事儿呢。
2: 啥事儿？
1: 就朋友那房子，你们之前不说干早点摊子吗？我看怎么开始砸墙了？
2: 嗨，我给，
1: 我来解释一下，我们做的调研。 早点摊子呢有点饱和，所以我们打算干点别的。
2: 干什么？
1: 做旅馆。
2: 是。
1: 那我可不同意。做旅馆人太杂了。你婆婆祖上又不是没做过。
2: 那是我嫁过去之前。啊，你们现在要做旅馆，那三教九流的多乱啊！
1: 合法经营乱什么？再说了，你走你的门，我们走我们的门，井水不犯河水，不用担心。哎呀，真行，老六。
2: 偷吃也记得擦擦嘴，别那么明目张胆的，让别人说是什么小话来。老婆，老六这关不太好过呀。
1: 没事儿，不用管他。哎，你看见了没？妈一转头，把钱都给他了。
2: 啊？什么钱？
1: 在包里就那信封。
2: 哦，那妈，嗨，别想那么多了，那钱也不是咱们的，无所谓。
4: 头发颜色不错啊，不怕我再打官，现在都存在行动犯罪的嫌疑。不可能，家欢就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
2: 我知道他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也相信他不能干出这种事儿。但凡是总得讲证据啊。我有朋友在检察系统，我正在托他们了解情况。
4: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能去探视。
2: 这个目前不好判断。
4: 对了，你们请的那个律师啊，我觉得能力有限，我准备从省城找一位新的过来。找啊，找最好的，钱上我想办法。就行了，
2: 老哥，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提钱啊？走了，
4: 老弟，谢谢啊。
5: 饭了，嗯，妈，跟您说个事儿，别这么严肃呀。什么事儿啊？呀，真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多久了？
6: 1个多月了。
5: 啊？
6: 哎呀。
5: 建国，
7: 这聊什么呢？啊，哎，这是我妈呀，要官升一级了。
6: 怀孕了？哟，
5: 喜事儿，好，喜事儿，
6: 快坐，快坐。哎呀，太好了，嗯，
5: 来，
6: 多吃点啊，嗯，营养得均衡。小妮儿，给包个虾。
7: 哎，快。
6: 从今天开始，什么活都别干了，手都别沾水，想吃什么跟妈说。
7: 妈，我还有这待遇呢，
5: 这真是要过个饱年了。
7: 那必须是。

0: 保年，对吧？
1: 是，保年啊，保年。
0: 哎呀，可惜你阿泰没见着这天。
2: 阿泰在天上一定看着咱们呢。

0: 谁让你读奶奶的东西啊？
1: 我不想睹物思人，
2: 树挪死，人挪活。
3: 咱们的房子卖了，妈能高兴吗？
4: 我还不高兴呢。
5: 大姐，大姐夫，
0: 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呀？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
6: 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7: 请看《六姊妹》第32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隔夜游子必须手搓，
13: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蜜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14: 是真的，
1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

0: 成陈立第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立记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立记。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3: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已经挺好的了。
2: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就都可以忍受。
0: 我不吃这一套。
3: 有的时候，别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2: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的。
4: 一边是友情，一边是行情，你现在都还可以选。
2: 我不是为你打工的，我要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公司。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5: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2: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5: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6: 我参加高考，
7: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5: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8: 柯先生慢点啊。
5: 放心吧。
7: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9: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做？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搞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7: 上吧。带上吧，
18: 应该的。乡
19: 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这就是易安宁丸。

0: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陈李济400余年，为何经久不衰？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中药老字号陈李济，一探究竟。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宗旨，配方专，一药对一病，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妈，你干嘛呢？
1: 除旧迎新。
0: 谁让你动奶奶的东西啊？
1: 怎么不许动？做博物馆啊？
0: 你放心，都给你全部放一起，你要带走。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难受。
2: 我什么意思啊？
0: 你爸死后都是你来陪着我，多少年了，几十年了，有商有量的，现在他走了就我一个人了。我不想睹物思人，我想早点翻篇，行吗？你们都有自己的家了，我也不指望你们啊。马上要过年了，有谁问我？有谁管我？
3: 我不是一直都在这儿吗？我就是来问你了。李文怀孕了，年三十就上他那儿去过吧，咱就不两头跑了。
0: 我哪儿都不去，那不是我的家。按照老传统，年三十就在自己家里过。
3: 你这是跟谁赌气呀？
0: 没跟谁，我跟我自己赌气，行吗？我怪我自己活得太长了，
3: 随你。

0: 哎呀妈，不至于，在哪过不都一样吗？我跟文都不在乎这些。是，
1: 我能走，那上楼下楼都没问题。他把老奶奶东西都收了。哎呦，那是着急了点儿。
2: 阿奶刚去世，妈意识半会儿接受不了，能理解。我们也要照顾老年人的情绪嘛。
3: 哎，拿上东西走了。
0: 走走走。
2: 哎，来，走走走。哎呀。
3: 你别拿，你什么都别拿。哎，
2: 行，走。

0: 妈，阿奶，
1: 奶奶，哎，人呢？奶奶离家出走了。

0: 老公，
1: 嗯，
0: 这儿没弄匀。
1: 哦哦，好。
0: 嗯，那个脚。
1: 嗯。
0: 妈，
2: 哇，
0: 妈，你怎么来了？
2: 老刘呢？
0: 楼上呢？
1: 妈来了。

0: 哎呀，我才刚吃了一口饭，我赶紧就回来了。哎，妈，你吃饭了吗？
1: 气都吃饱了。跟大姐你都犯不上生着气，要不说大姐还是厉害呢。啊，表面上永远装的大公无私，竟背地里干一些利己的事儿，我得跟她学呢。
2: 那倒不是，
1: 我去找她说都说的。嗯，不用了，不用说了。
0: 我们过我们自己的年，让他过他的年。不是，我过我的年。
1: 爷爷妈，就是我们啊，你老姑娘跟你永远是一条战线上的。但是吧，我觉着这几年呢，你能用大姐还是得用，就她有时间，而且当初她和大姐夫不保证过吗？给你养老，你就让她出息。
3: 让他表现。哎呀，不是，佳喜呀，这妈，大姐来了。妈，饭菜都准备好了，年就在家过，这一进门人没了。
0: 还生我气呢？我就没生气。那行，那回家吧。对呀，回家吧。
3: 嗯，初二你们都回来啊，把方涛也叫上。
0: 好，
3: 走吧，妈。
0: 走吧。走了啊。
3: 嗯，好。
4: 慢点啊，走了啊，走了啊！啊，我都没煮鸡汤。哎呀，我准备了，多少钱一斤吗？哎呦，这破电视机！哎呦，
0: 来，
4: 嗯，好了，都是雪花点，眼都快看瞎了，
0: 是该换一个了。
4: 明天。 我让小娘去百货大楼看看，换个大彩电。嗯，妈，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奶奶走了，你落单了，你有危机感，但你放心啊，我跟建国肯定会对你负责到底。我谁也不需要。 哎呀，下面这几个呢，老二天天上班，也顾不上你。老三两口子要开旅馆，老四在里头，老五在外头。老六呢，他那么年轻，肯定要找点事情干干，也就我一个闲人。所以啊，还是咱娘俩混吧。
0: 你哪有时间呢？马上就要管你那个大孙子了，那还早呢。而且小年丈母娘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啊，她要管，我给她让。
4: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是嫌我跟建国碍眼，我们可以走。
0: 走哪里去啊？
4: 要走还能没地方去啊？
0: 我可没赶你们。
3: 又一年了，哎呀，是啊，又一年了，人是越过越少了。嗯，这不是又有新人进来了吗？<笑>
4: 那是你家有新的人，我家只会越过越少。什么？你家我家，我们不是一家人。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我哪泼出去了？ 建国是招女婿，是养老女婿，不是啊？
3: 是，建国。
0: 哎呀，你哪来的福气哦？
4: 那是你有福气，生了六个女儿，多有福气。像妈妈，
1: 皮肤
2: 不像我，
4: 皮肤像你妈。辛苦了啊，你拿着。
2: 这，
4: 我本来是想啊，你月子里伺候你几天，但你娘家妈没给我这机会。哎呀，没关系。以后我再静心，这回没个人场，总得有个前场。
2: 那不是
3: 拿着吧？
2: 行，那我收着了，谢谢妈。
4: 不客气。谢谢小念妈妈。
2: 哎呀，别客气。
4: 哎，这孩子名字起好了吗？你爸倒是给想了几个。
3: 孩子出生前就想好了。
4: 叫个什么？
2: 叫
3: 何文依依。
4: 何文依依四个字儿，哦，何文，哦，起得好，起得好，
2: 好听，
4: 感情好。
1: 何文依依，
5: 哎，来了，
1: 哎，
5: 我这儿再过遍水啊，那个赶紧光明去看你的新屋去。
1: 好，走，这边这边。你看这床，这书桌，还有那个大飘窗，飘窗上面，光明，你看，还给你做了一个书架，随时都可以看书。这屋的采光多好呀！光明。墙都是钢刷的，你老贴这个，最后容易出那个黄印子。哎，儿子，贴这儿门后面。
3: 嗯，
1: 妈给你贴。
3: 嗯。

0: 大姐啊，这也算是小米铺到锅盖上，熬出来了。嘿，这灯迟早给我烧坏，
1: 电压不稳，线路老化，我看还有好多地方漏水，真要住啊，都得重新弄。老六，你真打算在这住一辈子？我听说啊，这成都站又要扩建。哎呀，以后这后头啊只会更闹腾，你听，吵死了。
2: 我要是你啊，我早搬出去了。
1: 树挪死，人挪活。
3: 哎，这谁的红鸡蛋？
0: 三姐送来的。
3: 他家谁生了？
0: 大姐家的，小年女儿百天了。
3: 那我吃一个。
0: 吃吧。
3: 都这个点了，还谈呢？
4: 哎，你借给你朋友的钱要回来了吗？
3: 人找着了，但他还挺难的，我总不能把他杀了吧？
4: 那你把我杀了吧，没钱。

0: 今天三姐来还提了一嘴，说想买这房子。
1: 啥意思啊？
2: 我说的不是人话呀，我说三姐要买这个房子。
1: 妈的房子刚卖了，咱们的房子卖了，妈能高兴吗？
2: 她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这么多年儿子孙子的，他们顾过小曼吗？你爸那就是个活菩萨，常年在老家照顾你姐的女儿。哎，谁给他上供，那是听不见也看不见。你妈现在就是铁扇公主啊，一扇子把人扇出去十万八千里，她是眼不见为净了。你看到年了，她打过一个电话吗？我们不为自己着想，谁为我们着想？小曼马上就上学了，户口都迁到我妈那儿去了，将来肯定是上怀师附小啊，所以得赶紧把这个房子卖了，手里攒点钱，遇到合适的好下手。
1: 那把咱房子卖了，咱住哪？
2: 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3: 哎呦喂，你都现在不知道啊，你大姐呀，抠的呀，也不知道她是跟谁学的。
4: 到年了吧，她那个香肠啊、咸鱼啊都没有。
3: 我看他是不准备过了。还有啊，他早上出去说是收电费，弄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八成是去小年家了，在家也根本不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话，没把我当回事儿。
2: 妈，要不过年你来我这儿，大姐那块过完年我去找她说，总不能老这么占着房子。
3: 你过年去哪儿啊？
2: 大场面得顾啊。
3: 你就去你婆婆家过啊，去吧，我没事，不用管我了啊，那就这么着了。那
0: 哎，我刚才在市场看见妈了，
2: 她在打电话。
0: 你说家里有电话，干嘛上外头打去啊？
5: 可能有些事儿啊，不方便在家里说啊。
0: 他会不会是处对象了？哎，现在老年人在乎的多，妈那走，他可能想开了呢。
6: 妈，干嘛去了？
7: 没干嘛。
6: 晚上吃饺子行吗？
7: 嗯。我要不要帮手？
6: 哎，不用。哎，别走啊，聊会儿天。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7: 想法？没有啊，什么想法？
6: 先说好啊，我完全赞同，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
7: 赞同什么呀？
6: 老年人再婚是好事儿。
7: 你觉得我要再婚了？哎，谁跟你说我要再婚了？
6: 啊，不是，我就这么一说嘛。我看见你刚才在市场打电话呢，家里有电话随便打，你干嘛跑市场去打电话呀？
7: 何家丽，你真是奇怪，我在哪儿打电话那都是我的自由啊，这跟再婚能扯上关系吗？
6: 好，行行行，算我没说行了吧。
7: 我知道你，你这么多年就是贼心不死。
6: 我什么？
7: 你就想让我找个人啊，嫁了你就可以独占这房子了是不是？
6: 我什么时候要办这房子？
7: 我跟你说啊，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在这里，我死都要死在这里。再婚，想什么呢你？
5: 哎，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啊？
6: 我就跟妈说了一句老年人再婚，她就恼了，说我要霸占她这房子。
5: 你呀，就多余这么问。
6: 好人真是不能做，我一片担心的，她竟然觉得我藏奸。
5: 可能就是误会了。
6: 什么误会啊？话都说出来，还有什么误会？
7: 是，
6: 要论法。这房子姐妹几个都有份，不存在谁霸占。
5: 这一家人怎么还论上法了呢？
6: 那好，论情，我们暂时住在这儿没毛病吧？我没想过要霸占，但谁也不能把我轰走。我们为了这个

0: 家付出了这么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现在全忘了。
1: 你别再叨叨了，
2: 你以为我耳背呢？我全听见了。
3: 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咱帮忙的时候就没想过要回报。
0: 我要过什么回报？我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我得什么了？现在还成了我要霸占房子了。哎呀，
3: 帮了人啊，就别总挂在嘴上，别人听了心里不舒服，说不定就成仇人了。哎，快过年了，别跟妈赌气了，去说两句软话，这事就过去了。
0: 我不说。
3: 我求求你了啊，就说吧，就说两句啊，来来来来。
0: 你就会和稀泥。妈，
4: 晚上炖鸡汤，放一块姜还是放两块啊？
0: 那我就放一块了啊。
4: 放两块，还要放点花椒。
0: 活半辈子，放几块生姜都闹不清楚。
5: 好吃吧？嗯，好吃就多吃点儿。你妈也爱吃这个。
6: 放心吧，爸，妈肯定能回来，不会像孙猴子那样。
5: 跟孙猴子有什么关系？
6: 孙猴子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我妈不会。
5: 废话，500年，那都什么时候了？哎，也不知道你妈在里面吃的怎么样。喂，
7: 老高，
5: 王律师，
7: 告诉你个好消息，家焕快回来了。
5: 什么时候？
7: 春节后。之前是因为家焕的伤及死了，啊，所以线索断了，一直在重新查。啊，现在全查清楚了，家焕是清白的。
5: 好嘞。

0: 儿子，律师来电话了，说你妈也好久的回来了，
1: 真的，
0: 真的，
1: 耶！

0: 老板给我来一碗。
1: 怎么吃啊？
0: 三吃。
1: 好嘞。
0: 加点辣啊。
1: 好。您慢吃。
0: 哎，你怎么这个牛肉片这么少啊？全是渣渣。
1: 不，那个年底了，就只剩下汤底了，渣渣难免，实在不好意思，老太。

0: 看来妈是跟咱们吃不到一个锅里了。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这过年了，家里老人只剩他一个，难免觉得孤单，情绪上一时转变不过来，这都能理解。
1: 亏你还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军事，还战略。
2: 他是转变不过来啊，他是转变的太快。
0: 什么意思啊？
2: 还不明白啊，真死心！他这是不想跟咱们过了，就差明说了。
0: 那咱们先吃吧。

0: 大姐，大姐夫，老五，
1: 哟，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啊，哎，怎么就一个人回来了？孩子呢？小黄呢？
2: 嗯，妈，你等我吃完饭再说。
1: 回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2: 我这不回来过年吗？嗯，
3: 小黄跟女儿没跟你一起回来啊？我去给小黄打个电话。
2: 啊，姐，别打。
0: 简单点说，就是过不下去了，本姑奶奶拍屁股走人了。孩子，他们家带，我一个人确实也照顾不了。
3: 你就是个撂蛋的鸡，当初是冷不防的带回一个小黄来，现在冷不防又离了，你倒是让我们有点思想准备啊！
0: 我也不想，这不是没办法吗？过不下去就是过不下去了，人生不就是无常吗？
3: 你还有理了？你看把妈气的，
0: 哎，大姐，我是受害者，
3: 你是自作自受。
0: 你就别说我了，我这票特别不好买，我站一路回来的，腿都快断了。
3: 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啊？这一个人，家也不成个家呀。
0: 所以我回家来了，我先待家里一阵子看看呗。
3: 多大人了，你待家里不做事啊？喝西北风。
0: 那我不是还有套房吗？你先让我歇歇行吗？我有手有脚的，还能被饿死不成？
3: 有手冰凉。哎呀，这里有点乱，还没来及收拾。上个租户刚搬走。要是想租呢，还能租得出去。
0: 啊，那还是得接着租，还得靠这个吃饭呢。
3: 你不带着洋洋过来？
0: 见一面都难。能愿意跟我过？
3: 年下倒是，魏明、秋芳和刘妈带着他去上海，说是家里有个亲戚订婚。
0: 要想让洋洋跟我过，总得混出点样子才行。
3: 你要是有这个上进心啊，石头都能开花。亲儿子，大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不一样。
4: 妈妈，
0: 哎，这儿呢。哎呦，怎么了这是呀？妈，大年初二的谁又惹你了？
5: 是不是大姐啊？又在吃的上克扣了？
4: 没有没有，你出去买早餐了。
5: 老六，
6: 老五，你怎么回来了？
5: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6: 妈，
5: 买了什么？我看看。
6: 妈，什么情况啊，妈？是刘小玲怎么回来了呀？她不会要长期住在这儿了吧？哎呀，妈，我那房子老三已经定下了，我就算再拖也拖不过夏天了。等夏天曼曼一上学，我就得搬回来住了。哎呀，大姐还没走，又回来个老五。

0: 现在老五是光棍一个呀，他要搬回家，我也没办法呀。
1: 他自己不是有房子吗？
0: 他那房子租出去了，他是指着收房租过。
1: 那也不能占这个房子呀，这房子谁住谁要给你养老，他老五能吗？
0: 哎呦，他能我都不干。这老五一辈子做过几件顺溜的事儿啊，不是照顾人的人呐。
1: 不行，老五得出去。
2: 别硬来，
3: 老六。哎呦，你太了解我了，大姐，就馋这口牛肉汤了。
2: 你刷牙了吗？
3: 刷了。妈，吃饭了。
4: 大姐，刘小玲。
2: 刘小玲荣归故里。
3: 哎呦，大姐，你就别寒碜我了，我这叫
1: 走投无路，告老还乡。
3: 吃早饭了吗？
2: 吃点吧，买的多。
4: 我饱了。
2: 这点是辣的，吃这个。
3: 行，路上注意安全啊！
5: 把门带上啊！
2: 哎，何姐，
3: 走了
5: 啊！
3: 你们也走啊！我送你们。
2: 哎，那不是，宏宇
5: 啊，
2: 你先带小曼回去吧，我跟吴姐说几句话。啊，
6: 你再见，
3: 再见，小曼。
5: 好了，吴姐啊，
1: 回家。
3: 再见，宏宇，慢走啊，
1: 把门带上。
5: 啊，
2: 进屋说呗。
3: 啊，
2: 外面怪冷。
1: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说吧。啊，
2: 咱俩好久没见了，说几句真心话。
3: 什么事儿啊？神神秘秘的。
1: 吴姐呀，吴姐，你说说，这么多年你是一点没变？
3: 嗨，
1: 还是老样子，做事之前一点都不考虑别人感受啊。
2: 我怎么不考虑别人感受了？
1: 吴姐，
2: 你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情况，一声招呼不打，突然间就回家来，
3: 哦，我不是没
2: 让妈怎么受得了？哎，妈吃了多少次速效救心丸，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在妈面前慌，等于在妈头上安了个定时炸弹。妈这么跟你说的，还是你自己猜的？
1: 妈不好意思说，我憋不住了。
3: 那我也得有地方住吧？我这离婚了，那不又成了没出嫁的姑娘啊？姑娘住娘家天经地义。再说了，大姐他们一家住这不照样其乐融融的，这不挺好的吗？
2: 哎呦，吴姐，那大姐是给妈养老呢，那大姐夫那是指定的养老女婿，你有吗？啊，你行吗？你能吗？哎呀，你说你现在兜里有几个钱？你住在这儿，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那水电费。你一个月能给多少钱呀？你怎么好意思赖在这儿啊？行，这我都不提啊。就说你住在这儿，跟洋洋低头不见抬头见，洋洋看见你这样子，哎，混得啪啪稀，那以后孩子能愿意跟你过吗？你说你这么多年亏欠洋洋的，你是不是得弥补啊？那感情你是不是得修复？反正我要是你，我肯定是得混出个样来才回来。我最起码得有一个工作，我得让孩子以我为傲啊。
3: 那我不是还没开始吗？你等着我开始啊。
2: 哎，行了，吴姐，你就别跟我抬杠了啊。妹妹这话是有点难听，但都是为你好。有些事儿，你得想得长远点。
3: 你的意思是，在我找到工作之前，先别让杨知道我回来了，也别让他看见我。
2: 哎，吴姐，你是挺懂的。哎，不行，我得先走了，是有点冷。
1: 你赶紧进屋吧啊！
2: 啊，
1: 走吧啊。

0: 来，先把药吃了。
1: 嗯。
0: 有点烫啊。咱们俩呀，得有个心理准备。小玲回来了，人家是亲妈亲儿子，洋洋早晚是要回来。

0: 回去的。
1: 你跟他说了吗？要他什么意思？
0: 我还没讲呢。我是想着过了正月十五再跟他说，我怕他要是有什么想法，别回头又跑了。
1: 不至于，孩子已经长大了，心里有数。
0: 你说洋洋都跟咱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我真是把他当成咱们自己孩子一样，他要是走了，我还挺舍不得的。
1: 我也舍不得。这孩子善良，懂得孝顺。你放心吧，到什么时候我都是他大伯，你都是他大妈。
0: 哦，对了，明天你有空去古阳大酒店订间房啊。
1: 嗯。哎，闺女这会儿都应该在飞机上了吧？
0: 嗯，很快就能见面了。
1: 是啊。好啊。
2: 大哥，这也吃的差不多了，说两句吧。
1: 行，那我总结一下。
2: 好，
1: 祝福我的宝贝女儿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希望这个美好的开始能有一个幸福的未来。
3: 说得好。
4: 好。
2: 来来来，
1: 妈，
2: 嫂嫂。
3: 哎，
1: 来，
3: 是
5: 吧？那我和你来一个
0: 干杯。怎么样，满意了吧？
1: 满意啊，小芳满意我就满意。关键是马克要对小芳好。
0: 嗯，
3: 对。
6: 哎，挺好的。
3: 来来来，尝尝这个啊。
2: 哦，
3: 这可是我们八公山的豆腐啊。我们这来豆腐的故乡。
7: 豆腐豆腐，好好好。
2: 马克，这可不能光说好啊，你得说谢谢姥姥。
3: 嗯，
7: 哦，
3: 姥姥，
7: 谢谢姥姥。
3: 快吃快吃。
7: 啊啊，
2: 你俩这平时交流说得明白吗？
3: 哎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双语交流，中文英文都 OK， 是吧，小芳？
6: 对，人家马克啊，中文挺好的。
2: 玩的洋。
7: 不要跟俺说白头偕老。
0: 啊，他说什么？白头偕老。
3: 哦，好好好。
7: 爸爸妈妈，我干了。
1: 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口啊，还不能这么早的改。
2: 对，
1: 你帮我翻译一下，怎么喝酒才能有诚意呢？用壶喝，我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能让你把我女儿带走呢？
7: 我听懂了，我的诚意都在酒里面，我会永远爱小芳的。
6: 怎么样，可以吧？
1: 可以。干杯。
2: 真会。
1: 周了啊。
3: 你慢点喝。
1: 我没事。
0: 意思意思得，你怎么还真喝呀？
1: 这脸不能丢啊。我当然要真喝了，这脸不能丢。
2: 行，嫂子，他今天高兴，让他喝吧。
1: 周了。
2: 干了吧，干了吧，没事。
3: 慢点，慢点，慢点喝。
2: 大哥，喝点水。
0: 跟你说，别喝了。
8: 我们大家拍个全家福吧。
1: 来来来，拍张全家福。
2: 嫂子坐这儿，嫂子坐这儿。
1: 来，
3: 没事啊。
2: 来坐，
1: 来。都别眨眼啊。
7: 3、2、1，
9: 茄子。
2: 来，谢谢马克。来，这样，我帮你拍一张，好不好？
1: 坐我这
7: 儿，来一下，来，在这儿。
2: OK。
3: 行不行啊？
1: 这样。你们晚辈儿先拍，
2: 来，大镜头。

0: 你要不然跟妈妈一起过吧。 妈妈已经在找工作了，马上就会有收入了。你跟着我，保证以后都是好日子。
1: 到时候再说吧。你先好好照顾自己。

0: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
1: 你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
2: 你说什么呢？
1: 小曼，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3: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4: 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砸！
5: 好嘞，好嘞。
6: 请看《六姊妹》第33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

0: 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时间过得真快。
1: 一二三，
2: 家里，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2: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0: 我参加高考，
3: 别说是我给的啊，
4: 那我怎么说？家里给的，
5: 不是家里，是家里。
6: 养钱出钱，努力出力。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7: 开言说慢点啊！
2: 放心吧。
8: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8: 冉冉，为什么一点消息都没
9: 有？我女儿丢的时候才两岁。
10: 你们警察是干什么？
11: 打拐办的案子呢，不是那么简单。
12: 三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3: 那些坏人的恶行，最终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
13: 一定会有团聚的秘密。
14: 希望天下能无悔。
15: 中国警察永不退缩。
16: 慢一点，近一点，文明驾驶，礼貌先行。
17: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

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半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那你还不考虑让他减持股份？
1: 我考虑的是让他出去。
2: 喜欢做演员，很大程度还是会喜欢这种体验感吧。因为在生活中你可以做自己，但是你在表演的时候，你可以完全成为另外一个人。我每次拿到一个角色，我会试图去缝合一些我看到的角色也好，我会试图的把适合这个角色的每一面把它缝合起来，整合起来，再去做呈现。但是第一步肯定是要整理他这个人的心理上的动机。我觉得有的时候观众能不能看懂他这个角色，或者能不能理解他，其实就在于观众能不能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情感这个东西对于观众来说，对于演员来说，它这个都是很通的。我需要让观众能够理解到，但同时我又不讨好观众。
3: 我觉得他适合我，我要把他抢过来，灭灭美琪公主的威风。
4: 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不熟练。哎，
5: 不好意思。
6: 没事没事，你们学物理的开车一定有天赋。
2: 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你在这个戏里面，你的这个角色他是主角还是配角啊？我之所以会这么说，不是要用戏份去衡量我要怎么要演得多投入，而是当你是一个主角的时候，你的表演不能太满，你的表演像相对于更生活一点，更淡一点，更自然一点。因为你作为贯穿全剧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物，观众要从头看到尾，他会从很多面去了解你，所以你如果你的表演太满的话，就观众很难真的相信你，就不日常嘛。所以一路朝阳，其实我饰演的是一个主角，他的这个生活整个表演的这个质感他是很日常的，很松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配角，你的出场次数有限，你就需要往里面填很多，加很多东西，你就需要把一个他的人物性格也好，或者某一个特点表演到极致。比如说像我们这部剧中的赵兰心，他其实戏份并没有那么的多，所以他的表演就需要相对于更极致一点。但是其实我认为我在饰演赵兰心的整个过程中，我感觉我都是在非常紧绷的状态。他跟我演之前别的角色不太一样，他有一点一直武装自己端着的感觉。
6: 人往高处走，结婚我肯定要找个条件比我更好的，条件比我好的都不好搞，林奕凯还是张奕凯都一样，条件太好的我够不到，条件不那么好的我碰到的反而更算计，我没有必要两头吃苦。林奕凯是我能够到的男人里综合条件最好的，他有一点好，他不掩饰自己的急功近利，好坏都摊在台面上，在这点上好过很多虚伪的人。
2: 我觉得是来自于他的内心，因为他不允许自己放松，他几乎没有边做边说的这个状态。但是赵兰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端着说的，所以很多设计的点只能设计在微表情上，你只能从他的微表情上去找一些他内心可能露怯了，或者他悲伤了，或者他愤怒的马脚。赵兰心相对于其他角色来说会朴素一点，但是因为要配合整个剧的这个质感，所以他还是会穿一些我认为比较时尚的东西，但是同时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又很死板，

0: 所以我拍完那个角色之后，我就开始剪头发、漂头发，我就要换回、找回我自己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赵兰心太紧绷了。他这个角色让我也禁锢在那段时间，所以当我这个角色一杀青，我就赶紧要找回那种自由自在的那种放松、开心的状态。在我现在的人生清单里，我感觉有好多事情我想做还没有做，所以我想要去，怎么说呢？要么去体验，要么就是去够到它，把它做好。就是对于事业上，我也依旧有很多野心和抱负，我想要去给它完成。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点。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4: 嘛？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哎呀，吴杰，你可别乱摸，这设备都可贵了呢，你弄坏了吧，咱俩卖了都赔不起。
1: 哦，好，好，好，
0: 哎，这是员工手册，里面有工作流程，还有规章制度，嗯，你先熟读吧。
1: 行，
0: 不过后面还会有师傅带你的。
1: 嗯，
2: 放心吧，别本事没有，就眼神好使。
0: 眼神好可不够，你还得耐心细心。
1: 嗯，
0: 哦，嗯，哦，对。
1: 那个实习期有半年啊，你最后得通过岗位资格考试才能正式录用。
0: 啊，那实习期有工资吗？本来都没有，宏宇他哥不是跟老板熟吗？帮你争取了，反正是够吃饭。啊，
1: 老六，亲姊妹劲儿，亲姊妹，
0: 那可不。
1: 哎呀，吴姐，嗯，反正工作这事儿呢也差不多都落定了，你就尽快从家里面搬出来吧。啊。
3: 放心吧，房子我都找好了。哦，在哪儿啊？
4: 离这儿不远。
3: 哦，跟二姐家挺近的，就一小平房。哦，行，挺好。好好干吧啊！
4: 行，带你去别的屋看看哈。
3: 老五啊，啊，哎，我们来了，
5: 姐，
3: 嗯，
5: 给。
3: 啊，挺好。
5: 租金贵不贵啊？不贵，便宜，就象征性给点，就当帮人看房子了。哦，这儿还有一间，一个人住够了，
3: 是还显着大呢。
5: 是，就是上厕所不带方便，得到外头去。跟我们那会儿住北头一样。
3: 是，
5: 我这是越活越回去了。哎呀，这独门独户的多好呀，清静。
3: 那什么，你们先量，姐上个厕所。
5: 哦，行，嗯，
3: 出门右拐走到底。
5: 我知道。
3: 你坐下，坐着说。
5: 这衣服别往你穿。
3: 哎呦，你还嫌弃我这儿啊？
5: 哎呀，我不嫌弃。
3: 坐。
5: 你看，我这工作也有了，住的地方也落定了，每个月还能吃点房租差。
3: 是，算是上轨道了。就是，洋洋那边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我看你这两间房、两张床，就知道你想把洋洋接回来。
5: 主要是地儿啊，离他学校也近，上下学都方便。
3: 看你平常大大咧咧的，这会儿长脑子了。
5: 我一直都有脑子。
6: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谢谢啊，行了，去查查。好，再见。请输入密码。
7: 有了有了，三姐，生意兴隆啊！托你吉言，这下咱们就算两清了。
6: 两清了两清了。
7: 哎呀，哎，
6: 你打算往哪搬呢？
7: 干嘛？三姐有地方给我住啊？
6: 哎呦，我这吃住都在酒店，都打算在这养老了，哪还另有房子？ 给你看看，摸完脚别摸银行卡，会不会去？
8: 我在想看上面的数字，快让我看一眼，快！
6: 哎，姐这么看。哎呀，这几天不忙的时候，你收拾收拾家里，把大的都搬到老五那去，小的咱们带走。
8: 那咱搬哪儿去啊？
6: 严宏宇，你是不是有病啊？ 搬我妈那儿去，咱们都说好了吗？
8: 哎呀，就怕大姐不开心呢。
6: 你怕个屁！

0: 关难过关关过，迟早挨一刀。大姐，洗衣服呢。
1: 嗯，想跟你说个事呢。
2: 你先进屋，我把这几件洗完。
1: 没事，我就在这儿说就行。就是小曼，户口不是迁回来了吗？马上就得报名，到秋了就要上小学了。他奶倒是也说了，说去他那儿住，但我觉着吧太远了，不方便，而且他奶照顾我也不放心，所以我可能还是得搬回来住。
2: 可以。
1: 哎呀，大姐，不瞒你说，我搬回来住呢，也不只是为了小曼，也是想着吧，帮你分担分担。这奶奶是你送走的，妈呢你也打算养老送终，我们几个小的看了都觉得你太辛苦了，这么多年你为家操心，还不得歇歇了。再说了，小年的孩子你还不得伸把手帮忙照顾照顾呀，那也不能光顾老的不顾小的呀。哎呀，也不着急啊，大姐，开学之前搬就行。你说说哈，小年那会上学的时候就住这儿，现在也轮到小曼了。
3: 时间真快，
1: 这房子还挺旺人哈。
2: 刚老六来了，正式通知我们，曼曼到秋天就要开学了，他们要搬回来住，让我们赶紧滚蛋。
4: 真这么说的？是你夸张了吧？
2: 就是这意思。
4: 孩子要回来上学，把户口迁回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意外。咱们呢，就另谋出路，你千万别跟他们撕破脸皮啊。
2: 老五回来，你看把他给忙的，又是这主意又是那办法。好，把老五弄走了，又该弄咱们了。
4: 没有什么弄不弄的，这老六的要求也算合理，他想照顾妈就让他照顾吧，这是好事儿。
2: 我看就是妈纵容的，妈要是不同意他敢吗？妈对咱们是意见大了。
4: 那咱们就早做打算。
2: 怎么打算？
4: 租个房子，要不再去买一套。
2: 咱们去小年那儿凑合凑合。
4: 哎呀呦，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远香近臭，他们成家那会儿就没让他们跟咱们一起住，儿子儿媳妇那边啊，就当个亲戚，偶尔走走。咱们还是去买一套小的，咱们搬过去养老，搬进去就再也不搬出来。
2: 那当然好了，你有钱啊？
4: 想办法呗。
2: 想什么办法？你变戏法。
4: 到时候就能变出来。
5: 爸，消息是不是不准确？
6: 慢慢等会儿，啊。又是见着你妈，精精神神的，把花递给你妈，一年多没见了，让你妈好好高兴高兴。

0: 妈，你不在家的时候，我趁机努力学习，打算给你一个惊喜。现在我进步了，以前我是班上倒数第三，现在是正数第37。
1: 倒数多少名啊？说实话。
0: 倒数第5。
1: 在不懈努力下，成绩也算进步了，进步了2名。
0: 妈，今儿爸这菜谱是为你独家定制的，油润油香的。
2: 小欢，前段时间你肯定也没吃好，尝尝，还是不是以前的味道？
0: 爸，啊，酒，
2: 啊，酒，
3: 酒，
1: 来，儿子，咱们一起举杯，祝贺妈妈平安归来。

0: 出来了，就别再想了。经理死了，医疗白了，不想他了。
1: 那我是无罪的。当然，你没罪。不是因为他自杀，我才没罪的。我本来就没罪，我这事儿是无辜的，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废物是无辜的。我知道。
0: 你现在离开我还来得及。你说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
1: 无所谓。
0: 我回不到以前的系统里，在工作了，不可能再回去了。以前的努力都白费了，一切都白费了。我回不去，我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家欢了。
1: 家欢，我说了无所谓。
0: 我也下过岗。
1: 3姐和3姐夫不都从头再来了吗？只要人还有口气饭，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的。
0: 原来被命运抛弃是这样的感觉，家人没了，工作也没了，骄傲也没了，我什么都没了。
1: 你还有我，还有程程，只要我们这个家在。 什么都不是问题，佳欢，你先好好休息，过2天我们就复婚。
0: 你为什么不离开我？

0: 拿着，拿着，就是给你留的，没事儿，啊。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失败？
1: 没有，从小到大，你就是这六个丫头里面最聪明的。
2: 何家花，你可是我们何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谁不以你为荣啊？
3: 我没做过那些，妈，你要信我，我不会做那些。
1: 我信，我信。哎，算了，过去的就过去了，就当摔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好不好？再往后普普通通的做人啊，反正平平安安就是福。对吧，你的福气多着呢，你看看方导对你这么好这么多年啊。
4: 你让他
5: 洗澡吧，
4: 我都
5: 夹
4: 着
5: 呢，
4: 怎么
5: 了？
6: 还给老师多夹一点。
7: 哎，慢点慢点，
8: 老师走，
7: 可以可以，
8: 让
7: 他多夹
8: 点。
7: 好，
5: 老四自由了，老五也回来了，咱们这个家啊，算是又齐全了，预祝越来越好，
9: 越来越好，
10: 越来越好。
9: 老四，老四，咱们一起回来，来，
6: 恭喜啊，四姐，
5: 来，哎，四姐啊，在里头住着啥感觉啊？
11: 小玲，吃猪肉，猪肉烧的好吃。
6: 行，老五，回头你进去感受感受。那不就行了？
12: 哎呦，我可不敢。
1: 老四啊，
12: 是吗？
1: 回头你跟方涛把结婚证领了。
12: 啊？什么意思啊？我还领着结婚证啊？是离了又复吗？我错过好多精彩剧情啊！
11: 灵儿，吃虾啊？嗯，虾。
12: 嗯，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工作的事儿怎么样了？
11: 嗯，你帮我。哎，
12: 死了。
6: 慢点。嗯，吃虾。
12: 不着急，先把状态调整好，慢慢再看机会。
11: 好的。嗯，
6: 给他张
13: 行吗？
14: 光明饼吃。
15: 嗯，光明饼。
12: 哦，哎呀，光明考试嘛，你就没让他来，下次啊。嗯，
16: 也是，咱家估计也就光明读得出来。
6: 哎，那不一定。条条大路通罗马。
16: 那峰峰住哪儿了？
11: 我上高职。
6: 对，高职。
7: 嗯，高职挺好，知足了。嗯，
12: 我说个事儿啊。嗯。我和建国也打算搬出去住了。
7: 啊？
12: 为什么呀？
17: 妈，怎么回事啊？
12: 这不是小曼要上学了吗？老六他们打算搬回来。
6: 是，主要是孩子他奶要强，非让小曼上怀师附小。
12: 这么抓也是对的，孩子嘛，就得赢在起跑线上。趁着妈身子骨还好，还能帮着看两年孩子。
6: 不用妈看，小曼我自己就能看，我回来又不是给妈添麻烦的。再说了，妈我也能照顾好呀。宏宇都说了，给妈养老责无旁贷。
17: 是是是。
18: 妈，那你跟爸住哪儿啊？
17: 要不跟我们一块住啊？

0: 妈，我们的就是你们的根据地，随时欢迎回来啊。
1: 哎，来来来，再来一杯，
2: 来来来，
3: 你们喝吧，
2: 喝一杯，喝一杯，喝吧，来来啊。
3: 他有什么资格让你搬啊？明知道你现在没有地方住，这不诚心故意吗？
4: 哎呀，理解，
3: 理解什么呀？理解，
4: 孩子户口不早迁过来了吗？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打算了，迟早得这么干。
3: 你就不能把你小时候的那个劲儿拿出来吗？现在你想着的劲儿去哪儿了？
4: 都长那么大了，都当孩子妈了，我还能像小时候那么管你们啊？
3: 现在的问题是，搬进来容易，搬出去就难了。
4: 也没指望他搬出去啊，只要他能把妈顾好就行。
3: 他是那种会照顾人的人吗？
4: 老六是妈亲自带大的，跟妈亲，他要是真愿意给妈养老，那也行。咱们几个还得补贴点儿，省得老人花板。
3: 现在问题是，你总得有个地儿住吧？
4: 大姐夫的意思呢，是买个小套，二手的。看吧，实在不行就先租一个。

0: 没事儿啊，大姐也没说啥呀。他还想说什么？还能说什么？他什么都不说，你说了还恋爱呢？就在这种场合，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这些，什么意思啊？那不就是逼着大家站队吗？我跟你说，严宏宇，咱俩打赌，这事儿没完，你信不信？保不准咱们都住不进去这家。
1: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0: 不至于？他自己是可以不闹，他可以撺掇别人闹啊。你没看见二姐那脸，当场就变了，三年也不乐意了。
1: 老四倒还行，可能刚放出来，还没缓过神来。那老五也是心思也活了，你以为人家不想好事呢？保不准他们都觉得我这么搬回家是图妈的房子、图妈的退休工资。
2: 哎，
1: 那咱不就是图妈那套房子吗？
0: 什么？我是为了孩子的教育。
1: 嗯，好好好好好，不说了这个事儿啊。这事儿既然摆在明面上说了，那就是板上钉钉了。
0: 大姐，大姐这事做黄了，她应该去演电影。
1: 估计都能拿个影后，哎，就他那个大眼睛啊，这么一瞪，在韩姐泪水，谁看了谁不觉得可怜？不过也能理解，嗯，他肯定觉得他为这个家付出的多多呀。那他没想到吧？啊，他跟妈压根就搞不到一块，妈都没想明白。
3: 好，哎呀，好好好好，哎呀，不说了不说了，不想了，咱不胡思乱想了，到时候晚上又气得睡不着觉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家笑一笑，女方笑一下，好。
1: 哎呀，又有资格给你做饭了。
2: 那我也只能出馒头和米饭。
1: 不吃牛排了？
2: 那我要配甜面酱。

0: 嗯，心脏，哎呀，我也读过。您的录取院校为江南林业大学。这，江南林业大学？嗯。咱报了吗？
1: 报了。
0: 哦，报了。那这江南林业大学在哪儿啊？
1: 在南京郊区的紫金山下。
0: 哦，那离就是离中山陵不远啊。
2: 哦，那好地方。嗯。

0: 啊，对，那是个好地方，那空气好。
1: 哎呀，儿子啊，不错，上大学了哈。
0: 挺好，挺好。啊
2: 老六，你可得抓紧搬呀，我这等着装修呢，天凉了不好散味儿。
3: 我比你都急。
2: 行，你心里有数就行，下去了啊。
4: 嗯。哎，三姐吃冰棍。
2: 我不吃，年纪大了吃不了凉的。哦，
4: 别吹了，来吃个冰棍。
3: 林红宇，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觉得吃这些能管用吗？我不吃。哎
5: 呀，就这么热的天，吹风扇都不管用，
3: 就得吹空调。
4: 吹什么空调？吹空调，马上搬走了。
1: 马上？告诉你啊，且等着。嗯。
6: 今天我点了大姐一下，我看人家压根儿都没有要搬的意思。
4: 不能吧？上次大姐不都商量好了？
6: 你知道什么叫做皮软骨头硬吗？人家就是不搬，你能怎么着？就跟那种死活不搬的房客一样，你看人房东能怎么办？
4: 大姐大姐夫，不是那种人。
6: 你跟他们才处多久？我都跟他们处多久了？妈，你真的得点大姐一下。我跟你说，大姐那种人就这样，你要什么事不跟她说透了，哎，她真就跟你一直装糊涂。
7: 而且我都饶了她一年了，这一年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我每天接送妈妈有多辛苦。
8: 我也不是没办法嘛。
7: 妈，我现在真的我不得不，我必须得搬进去了。你看那个家让她糟蹋的，那都成什么样子了，我进去不得收拾啊。哎呦，那个厨房，我那天一看，吸油烟机上油得有这么厚了吧，都要往下滴了。那油滴到锅里，那菜你吃着也安心。我现在都无法想象那个灶台下面得有多少蟑螂。
8: 哎呀，真的好，你大姐也真能凑。那厨房真的。啊，
7: 你知道她这样，你还不跟她说？我看你也够能凑合的了。
8: 反正妈，我今天晚上赶紧跟她说，让她搬走。
7: 我这，我不能逼他，
6: 那可不是逼呀，妈，那是逼吗？那叫提醒，啊！再说了，不是他自己说要搬出去的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那也不能反悔啊。
8: 那再等等吧，啊！
6: 行，反正你要是不跟他说，那我就去说。我要是一起动，那可就不是我的命。
9: 咋的？你还想来武的？
6: 什么人什么待遇，对付差的这种不自觉的人，我就得来点霹雳手段。
8: 哎呦，这么暗你就别看了，开个灯啊。
10: 用不着，我就着这点亮看得见。
8: 你看这天阴的要下雨了，你把衣服收一下。
10: 天气预报说没雨。
8: 哎呦，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的，天气预报也不准了。嗯，
10: 知道知道。
11: 姐夫，哎，里面就是厨房，进去砸吧。
12: 好啊，田老板。哎，哎，你们干嘛呀？
8: 老六，这是干嘛？这些人是你喊来的？
6: 大姐，妈想装修一下厨房，我叫几个人过来弄一下。
12: 哎呀，哎，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13: 我们就听老板的，您就跟老板说吧。
12: 这里还住着人呢，哎，你们都别动啊！哎呀，
6: 早都跟你们说让你们搬了，说了几次了，这厨房太旧了，该换了，砸！
12: 好嘞，好嘞。

0: 大姐，我给捎着你。怎么了？出事儿？是你让这些人来砸的。没有啊！
1: 您出去吧，轻着点啊，兄弟们。
0: 妈，你坐，坐。大姐，差不多得了，这是妈的家，妈的房子，妈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
2: 还想一个人说了算呢，我告诉你，这么多年，妈吃不好穿不好，这种日子该到头了。够了，
0: 妈，
2: 是您的意思吗？
0: 不是，这别逼问妈，
2: 我们走。
0: 家家家丽啊，妈，怎么回事？你先回屋，怎么这儿太危险了？你先回屋听我的。哎呦，回屋！小二，你真是干嘛呢？干嘛呢？这是，你给我住手！
3: 刘小玲，这事跟你没关系，别多管闲事儿。
0: 妈，你可别后悔。 怎么回事啊，何老六？你疯了吧你，何老六！

老六啊，这个有点过分了。妈，我这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啊！现在他们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受气了。现在可别心软。

0: 这么走了，算怎么回事？
1: 佳琪敢带人来砸厨房啊？可能也是妈的意思。咱就是走晚了，所以才会弄得那么难看。
0: 不行，我得回去。算了，这不是一家人吗？何必那么较真呢？
1: 这还是一家人吗？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说啊，指望别人是不行的。
0: 那不是别人啊，那是我家。
1: 而且我说了我会搬，那就这么等不及了。哎呦，算了，阿丽。哎，咱们还得靠自己啊。哼，
0: 靠自己，他轻轻都不算了啊。早20年怎么不说靠自己啊？哦，现在我们老了，累赘了，用不上我们了。
1: 千万别这么想。哎，这退一万步说啊。 你还有这个家，咱不争。
0: 我争了吗？你刚才也看见了，妈对老六就是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这何老六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姐姐吗？难道我为了这个家，为了老，为了小，付出这么多年，到最后连个基本的尊重都？

0: 没有，还打砸抢上了。
1: 行了，
0: 我真的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
1: 行了，知道心里是不舒服啊，不生气了，好了。
2: 哎、走啦，
1: 三姐，
2: 嘿，老六，
3: 这儿呢。
2: 走啦，
3: 走，不走，留这儿过年。
2: 瞧你这火气，搬哪去啊？
3: 回家。
2: 真行，大姐呢？搬走啦？
3: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反正我也是接到妈的通知，让我搬回去。
2: 哎呦，可算是得到圣旨了。
4: 我一进院门就看见老六带着几个壮汉冲进来，那大锤抡的哐哐的，直接就把那厨房给砸了。
3: 大姐你放心，我刘小玲肯定帮你出气，我搬着行李我就住进去，我霍霍他。我
5: 别折腾了，还嫌不够乱啊，上班去吧。在厂里碰到老六什么都别说。
3: 行行行，上班去，他就快迟到了，我走了。姐，
6: 你要我说呀，这事儿从根儿上还得怪妈，她要是不支持，老六他敢吗？做老的有私心，全家上下就不安泰。
5: 你说这老六也真是，他也不想想，如果没有你的话，哪有他今天？昨天还想不开了，我今天想开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人老了就得认。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他老六不屑一顾也正常。妈愿意跟他住，我完全没意见。
6: 大姐你放心，无论将来发生什么，我都站在你这边。

0: 那佳丽就这么走了？啊，乖，你真招哎！我和他们两口子是真住不到一起去啊，吃不到一起，这说不到一起啊！你不知道佳丽那性格，和我不合，老喜欢顶撞我。
1: 那李也不能给人家撵走了呀，佳丽可是家里的功臣，你想想。
0: 哎，离家长盛走了以后，要是没有佳丽，他这几个妹妹不是，撵他走的，是他自己走的，这拦都拦不住。哎呀，不说了，他心里没我，那从小他奶带大的，跟我一直都不亲的，这样也好，分开，啊。
1: 佳丽真是个好孩子，
0: 不是，他跟我住一起，我难受，人家也难受，这样好，这样省得。
2: 彼此受气了，
3: 我就跟你拎到门口。
4: 佳丽真是，
3: 我搁这儿吧啊！哎呦，来了！哟，刘妈来了！
2: 哎，刘妈在呢。哎，哎，
3: 这是爸回来了。
2: 对对对，我爸回来了。这不嘛，我妈请我搬回来的，妈想跟谁住就跟谁住，我觉得妈妈也方便。刘妈以后常来串门啊。
3: 啊，好，我马上去上海了。
2: 那我先走了啊！不坐会儿了，刘妈。啊，那行，
1: 对你妈好一点，好好照顾她啊！哎呀，
3: 放心，她会的，她会的。哎，
2: 放心吧。
4: 走了，
2: 走了，走了。哎，
5: 您慢点啊！
2: 慢走啊，刘妈。回头聊。嗯。
3: 这老太婆，天天上别人家扯老婆舌头啊！
2: 东家长西家短。
3: 去上海好呀！去上海，你街坊四邻耳根子都清净了。
6: 你小点声，人还没走呢，你说这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3: 我过分？我过分吗？哎，风水轮流转，还不能转到我这儿了？他大姐能住，我就能住。
2: 啊，今天想吃什么？我让红雨去买啊，值得庆贺一下。
7: 大姐，大姐夫，
8: 哎呦，
7: 你们看看感觉怎么样？
8: 哎呀，
7: 我觉得挺好的，主要是价格便宜，家具也齐，就当个过渡了。
8: 这还有一间呢？
7: 对，里面有个卧室。
8: 啊，
7: 不错，可以。谢谢老五。

0: 姐，反正我刘晓玲永远站你这边，老六他就不是个东西。啊，
1: 算了，不提了，过去了。
0: 行，那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1: 嗯，
0: 钥匙给你。
1: 啊，好，
0: 好。走了，大姐夫。
2: 哎。你拿着吧，
1: 这是你存的私房钱啊。
2: 算是吧。
1: 好啊，张建国，你胆子够大的，老虎鼻子底下也敢搞故事啊。
2: 我自从小年结婚之后啊，我才意识到我们得留后路，就是想着咱们老了以后万一有个病有个灾的能派上用场，现在就用得上啊。你说这咱们总得有个窝吧。
1: 还有吗？
2: 没了。哎，真没了。

0: 给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1: 大姐是没钱吧？
2: 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
3: 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
4: 那生秘方的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
0: 家里有多的钱吗？
5: 我想炒股试试。
6: 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7: 没问题，投。
8: 开门啊，东东。
9: 我欠债了。
5: 什么？
10: 请看《六姊妹》第34集。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5: 未来洗衣轻松一蹦，浓度

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我不想像机器一样就只是把词儿说了。我每次进组的时候，我都是先捋清人物，然后再去演绎。
1: 不是，就四块，他们凭啥拿造两块啊？
2: 吵吵什么呀，再给你舔不就行了吗？
1: 你那财大气粗样挺招人恨的。
0: 一开始读到二舅这个角色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职业，在戏里的职业是网络管理员，就是网管。我觉得这个职业还挺接地气儿，我还挺喜欢的。
3: 后面啊，等一看啊。
0: 我觉得这个角色能立得住，首先让观众相信他所在的环境吧。为了贴近这个人物呢，我也去尝试了做网络管理员，然后我就去一些网吧去问，我说我能不能来应聘那么一天两天。但是这个岗位太满了，没有，我就只能自己开一个机器，离前台最近的地方去观察他们。
3: 去多长时间？
0: 平时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怎么接待顾客的？我想看看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什么。他们是每天12个小时。
2: 我回去睡觉了。
0: 中午12点到半夜12点，然后再换另外一个人，就这种倒班的性质。而且我去那个网吧的地方，那个环境跟我在戏里的那个环境还挺贴合的。
2: 怎么漏这么多油啊？拿点纸来。
4: 行，
1: 你小子现在爬格子能挣钱了是吧？对女朋友呼来喝去的。
0: 因为我们那个网吧可能是算是于地下室的一个网吧，长期处于一个很黑暗的一个环境，我就想可能每次出门见到日光的时候，可能会先眯眼。在网吧工作的人，因为他是长期昼夜颠倒。

0: 的，他的饮食习惯也不是很好，会吃一些泡面啊，吃一些其他的一些垃圾食品，所以说他的皮肤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造型上的话，我几乎是素颜出镜的，只是弄了弄头发，胡子也都是那个留有胡茬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人物质感就会让大家相信他是一个长期在网吧里的人，通过这些细节让这个角色成立的。
1: 咱这是地下，人家那是地上，完全两个世界。他上去兜一圈啊，长长见识，回来跟咱们吹吹牛逼，那就够了。
0: 因为我是这样，我每次演戏的话，我必须得了解这个人物，就是不能只了解台词。当我不是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真的没法张嘴，所以说我跟导演探讨的更多的是关于人物的问题。然后导演给我最大的提议的关键就是，他告诉我二舅的底色是什么样的，他内心是自卑的，他是对金钱权力其实他有所向往，因为他原先没有看到，他就觉得还挺满足，但是他后来一旦看到的话，他内心就开始会有变化。
2: 哎呀，这高档的不少钱吧？
3: 我也不知道，林总给我买的。
2: 人家那是参加上流活动去了，没看明白吗？特意给咱俩显摆的。
0: 一开始都是铁哥们或者是很好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完全不会在意他穿什么吃什么。但是后来孤烟有了一定的成就以后，他离开了我们这个网吧以后，他每次来到网吧，我可能我的注意力最开始会关注他穿的什么，或者是他手里拎的一些奢侈品，或者是他吃什么，会让我会觉得哦，这我没见过。我可能是从注意力上去展现就两个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我说哎呀，你来了，哎呀，这是名牌啊，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就可能是会侧重点会放这儿。我觉得导演是在这方面帮助了我，告诉我人物底色，就让我去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更有抓手。
2: 该说不说啊，你现在穿的可真是人模狗样的。
3: 你他妈才人模狗样
2: 的。哎，作家注意自己言行，你小子就想穿成这样，又不想被人分成三六九等。但我告诉你，你穿成这样就得被人分成三六九等，因为你已经在那个规矩里了。
0: 其实作为二舅的话，在我看来，他有了自己的工作，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爱情，我觉得这已经很幸福了。但是他最后还是因为放不下，让自己的这些所已经拥有的东西就是全都没有留下来。我觉得给大家的启示，给我的启示吧，就是要学会珍惜，学会放下。
4: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5: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6: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7: 到手。
5: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9: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0: 关于合同的一些条款，
11: 你有什么要求，你总结一下发给我就行了。
12: 你跟他算你的账，跟他算我的账。
13: 听说是顶级网要他退钱了，泰山也走了。
14: 结婚之前不要再给我出任何难题。
15: 在合约到期之前，你没可能和他合作，所以他跟你聊什么？8年之后的事情吗？
4: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23集。
8: 思雨文字初遇。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8: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45号桌续费，走了啊，续多长时间？来俩小时。
1: 我给你带了点宵夜。我不饿。那你给三妹吃。我之前是不是写的有问题啊？没有，特别好。我担心会不会跟我之前的风格太像，容易被认出来，尤其是林展桥，他对这方面特别敏感。我不担心。你是盼着他能认出来的吧？
2: 我只是好奇，如果他知道真相会是什么样的表现？
1: 你不是好奇，你是想赢。
2: 有错吗？谁不想赢？你不是在筹备婚礼吗？没事就不用特意来看我。你不是嫌林展桥陪你的时间太少了吗？
1: 但你不是林展桥。
2: 那你就当我喜欢过来陪你。你算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奖杯，每天过来看你是我给自己的奖励。
1: 这是我的需求，不是你的。那林一凯呢？他也是你的奖杯。算，大奖杯，你这个也不小。你要那么多奖杯干嘛呀？
2: 证明我优秀呀。哼。干什么去啊？二舅鞋坏了，我给他买双鞋去。
1: 我要是不努力，现在就跟他一样。他过得比你开心。你这么觉得，是因为他看到你开心。要不是你写网文成了孤烟，现在娶他的人应该是你吧？我要是他，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他跟你不一样。不一定。
2: 从明天起，顶七网唯一的大神就是你了。似有故人醉，碧水别院单靴都是你的。六州坡一旦完结，这个榜单上很久都不会再出现何涵的名字了。
1: 我听说他要开新小说了。
2: 我觉得他的状态不好。

0: 喂，
1: 是你还是赵有色举报的我？
0: 举报？举报什么？
1: 同时代理被告双方，我们律所
2: 牌子大，业务能力强，甲乙双方被告被都有可能来找到我们。我们选择其中一方代理，把另一方推荐给适合的律师，这有什么问题？这太正常不过了。
1: 每年从我律所走出去的学生这么多，这其中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2: 那非要说我们有关系，那怎么说都是可以的。
0: 喂，师傅，前面掉个头，我改了目的地。张子森，你为什么要举报贝律师？
3: 他手头上处理的咸宁公司诉其优公司的案件当中，他自己代理了原告，暗地里用你公司的名义将被告介绍给自己的学生前同事，这个事情被人捅出来，业界口碑影响事小，深究下去他是会被司法局警告的，而且他有行贿嫌疑，吊销律师执照都是轻罚，严重的话他是会被人抓进去的。
0: 那也不是你举报他的理由啊。
3: 我警告过贝太太别对你动手动脚，是他不听的。
0: 我不是靠名声和人员留在公司拿工资的，贝太太做的这些手脚对我来说构不成任何伤害，但是你对贝律师的举报就不一样了。
3: 好，那就看你认为神通广大的贝律师怎么处理落在他自己头上的案件。贝太太今天要找你就是要讲这个事情，我跟他说了这跟你没有关系，

0: 是他自己害了贝律师，上车吧，我送你。
1: 你好好的工作不做，你到底要干什么？不是乱来的。走一步想两步，这是贝律师教我的。周妹，第一，我是有能力保护你的，用我自己的能力，而且毫无顾忌。我跟贝律师不一样，我能给你100%，而贝律师只能给你他的1/5，甚至1/10。是。 我的100%也许不及他的1/10，但他会慢慢增加，有一天他会超越他的。第二，我不完美，但他也一样。

0: 包括这整体结构的话都是特别的好，后期你都不用打掉，包括这个画呀书啊，这后期都是可以送给你们的。啊，林小姐您回来了，我带客户看一下房。
1: 当然了。
2: 哦，随便看。
0: 好，
3: 我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三个书粉群吗，每个人都起草一封给何涵老师的信，然后再附上我们的电子签名，就是真情实感的说出希望六周破不要断更，然后烂尾的理由，说不定他就会被我们感动呢。那你就错了，何涵老师绝对不是像你这样看起来他那么无所谓没有感情的那种人。
2: 干嘛呢？
3: 那什么，就有人看房子，中介带人看房子来了，在客厅。
2: 我没有要说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3: 我怕你听到我又在忙活何安老师书粉群的事情，又生气。
2: 你都已经下班了，该做的工作也都已经完成了，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发展一下兴趣爱好，我没有资格说你吧。
3: 那老板，你知道什么内幕吗？就是关于何涵老师突然要完结六周破的原因是什么？
2: 我不知道。
3: 那你说，如果我们努力要去制止他，有可能吗？
2: 不管有没有可能，任何作者看到自己的书粉那么喜欢他写的故事，一定会感动的。
4: 不好意思，这房子我买了。
5: 你不好意思，
3: 怎么听到我爸的声音？
6: 对不起。啊，人家耽
7: 误我们时间嘛。
0: OK， 对不起。
6: 什么事啊？
4: 走吧。
8: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来晚了，这公司那个领导临时过来视察，所以晚到了，没铸成什么大错吧？那个什么，你回去吧，这房子我要了。
0: 林小姐，这啊，
2: 不好意思啊，我也没太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晚一点给你回电话。
8: 先回去了，挺忙的啊，辛苦了啊。
3: 搞什么？
8: 再见啊。
3: 搞什么？
8: 你不是卖房子吗？你卖房子，我买房子。
2: 那怎么可以啊？
8: 怎么不行啊？你卖房子还挑人啊？什么人可以买，什么人不可以买？你不是挂牌了吗？价格我觉得合适，我要了。你急售，我急买。
2: 蔡先生，我公司现在财务方面出现很大的困难，我确实着急要出手这套房子。你如果是因为要帮我，所以才买这套房子的话，我真的非常谢谢你。但是，你没有必要这么做。
8: 小林啊，你误会了，我还真不是想帮你，我是想帮我女儿。谁说我不需要这房子呀？我太需要了，我让我女儿住。
3: 你是说我们还可以住这儿？
8: 那你以为呢？哎呀，公司遇到这么大的困难。

0: 好多的事情得需要处理。我也遇到过困难，越困难的时候人手越少，人手越少，一个人顶三个人用，这种情况下你们哪有时间搬家呀？最好的办法就是原地不动，我把房子买了再租给你不就完了吗？小林，以前你有房子的时候，长珠在你这儿白住，一分钱房租你没收过。现在长珠有房子，小林，你如果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你可以付房租嘛。
1: 老板，我觉得行啊，你觉得呢？
2: 那我就便宜点卖了吧。
0: 不用，真的不用，房租付高点就可以，背着抱着一边沉。行了，我得陪领导吃饭去。你呀，长点心眼儿，领导越需要你的时候，越起到这个顶梁柱的作用啊。
1: 那你赶紧去吧，领导别吃完了。
2: 蔡先生，谢谢你。
0: 走了。
1: 少喝点酒啊。我跟你说啊，我爸别的事情都不靠谱，唯独跟沾上房子的事情那是特别靠谱。古希腊掌管房子的神，那应该是我爸的朋友。你别不好意思啊，老板，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你看我这五分钟白赚了一套房子。哎，
2: 也要谢谢你啊，长珠。
1: 不行。哎，对了，你有个快递，文采意寄给你的。

0: 赵兰心要结婚了。
1: 他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0: 你的房子收拾的怎么样了？
2: 没收拾。我那个地方太小了，咱们俩住不下。
0: 太小了？那你意思是换个大的？
2: 我的意思是，你暂时先别搬过来住。
0: 那你搬过来住？
2: 我也不搬过来住。我就不想和你一起住。
0: 那别人问的时候我怎么说呢？
2: 随便你怎么说。我只答应跟你结婚，没事要和你天天住在一起。如果你非要和我住在一起，那好了，我可能会很频繁的出差。
0: 你这是故意在别人面前给我难堪。
2: 又不是我逼着你要跟我结婚的，你觉得不合适可以不结。而且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跟我结婚，你明明知道我不想。你总怕面对别人的时候会难堪，就不怕面对自己的时候也会难堪吗？
0: 林一凯，我没有绑着你的手脚让你跟我结婚吧，你也是左右权衡的利弊才答应的。要说怕面对自己难堪的人应该是你，不是我。
2: 你和一个不喜欢你的人结婚，你觉得你会幸福吗？
0: 我没见过什么是幸福，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也没有打算要追求幸福。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让别人看不起，别人有的没有的我赵兰心全部都要有。我就是要有一天别人在看到我的时候会后悔当初看不起我，会羡慕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我就是要过上所有人眼中的模范生活，你难道不是吗？
2: 我是啊，我是啊，但你的模范生活不一定是我的模范生活。
0: 你的模范生活，18号会有一场论坛活动，关于网络文学发展的趋势以及预测投资部分，他们想邀请你担任论坛的主席。所以工作日各回各家，周末一起过。

周末我肯定会过来的。一方面呢，是可以照顾奶奶，另外一方面，是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加模范。

0: 真打算一晚上写完15000字啊？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200多个，你怎么能在这么短的篇幅里做个完结呢？就算你写完了，顶级也会退稿给你的。
1: 他们不发，我自己发。

0: 这何涵的稿子怎么回事？他自己发的，疯了吗？这什么情况啊？怎么已经更完了？
1: 对呀，这个收尾太快了点儿，
0: 这么草率吗？
2: 太草率了，
1: 完结了，
2: 这也太草率了。
1: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怎么？你瞅瞅，
1: 完了，
4: 就这么胡编乱曲了个结尾啊！心虚，被闪灵骑士的粉丝骂抄袭骂怕了。何涵这是为什么？干嘛突然把所有的角色写死了？他想干嘛呀？评论区书粉群现在都已经开始铺天盖地的骂声了，还有之前那个。 骂何涵老师，那个闪灵骑士的书粉也加入一起骂。
5: 你看了吗？没看，不值得我花时间去看。
4: 是得骂，要我也得骂。
5: 不是，现在顶七王也不管了，也不处理了，就那么让何涵老师淹死在口水里的意思啊？对顶七王来说，红也好，黑也好。
6: 你都是流量，那戴珊呢？她都不做点什么？在我看来，她这叫什么呀？这叫耍流氓！行，你过去你不守规矩哈，那就算了，我不跟你计较。这次，对不起了，哎，我可是得跟她好好的一笔一笔的、清清楚楚的跟她算算账。
7: 你跟她算你的账。跟他算我的账。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来了，就你一个，戴珊呢？
2: 走了。
1: 准确的说，是辞职了。
3: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找那算账？
4: 我一会儿就去。
3: 那我岔开点，晚点去。
1: 他不想再成为你的编辑了，他人走得很冷静，也很决绝，这说明在跟你相处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是值得让他留恋的，你并没有让他为你感到动心，他对你也仅只是职业的关心和守护。
5: 你以为呢？
1: 我以为也是这样的。找你来是因为关于合同的一些条款的。
5: 别，樊叔，我看不懂那些，你有什么要求你总结一下发给我就行了。是，对，车是我的，怎么了？什么验车估价？我没叫人啊。戴珊，行，好。

0: 你要喜欢你就拿去开就是了，干嘛给二手车公司赚差价？
1: 评估公开透明，方便我们结算啊。
0: 账都是你算的，你说多少就是多少啊。
1: 去时不前，来时不复，才有来有往吗？
0: 怎么还会有来往？
1: 那不好说，那得看你将来的发展。你要是发展的好的话，我也还是可以回来的。合作嘛，就是合适就做。建立在生意上的友谊，远比建立在友谊上的生意要来得长久。嗯，
0: 那你找好下一个友谊对象了吗？还是打算回顶级网啊，平分家业啊？
1: 就他那点家业，我还真瞧不上。要不然我回国也不能来找你啊，对不对？
2: 你好，车辆细节都拍好了，我们会在专业评估之后联络你。
1: 好，谢谢啊。
2: 嗯，客气。
1: 酒店经理下午会来找你结清房费，正常的话应该是明天12点退房，你 VIP 延到4点。
0: 有劳你了啊，临走之前还不忘帮我退房。
1: 酒店还有押金呢，我要确保你结帮，这样之后还能有钱给我吗？
0: 不至于，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啊。
1: 陈友庆提醒啊，你要还剩钱的话呢，你就给自己买一份养老保险或者是医疗保险，以后的你可能没有你以为的那么有钱。
0: 谢谢啊，我还年轻。

0: 那都说别签合同了，一码归一码，你先把它收好。想想还挺荒诞的，当初我没地方住，蹭了老板你家住，现在继承我家了，我还得倒过来收你的房租。
1: 你爸这算是帮了我很大一个忙了，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0: 外面桌上还有一份，一会儿让桌面也签了。
1: 老板，我觉得。
0: 我有件事情还是得跟你汇报一下，要不然你又说我有事情瞒着你。贺涵又怎么了？
1: 他要搬出酒店了。你怎么知道？就是我们那书粉群有一个人发现他那个酒店房间明天有空房，可是他那家酒店那个房型不就那么一套吗？
0: 他也不是第一次换酒店了。听说是顶级网要他退钱了，戴珊也走了。所以你想要说什么呀？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的话，那何安老师挺可怜的呢。老板，如果他真的有困难的话，我们会帮他吗？
1: 我们现在自己都是资深担保，他多少还是有点钱的，不至于出了酒店露宿街头。再说了，这么大一个人了，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有负责任的能力的。
0: 桌上有份合同，你去把它给签了吧。嗯，梅姐，要不你别签了呗？你本来你不应该也没有给老板房租钱吗？
1: 那不行，签了我心安。之前呢，就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被说了还不敢回嘴。
0: 我那是苦口婆心，想要奉劝你回头是岸。
1: 那以后在这个房子里有什么要修要换的，你们尽管都跟我说，我爸已经交代好我了，要给你们准备好好吃的、好喝的、有营养的。早饭呢要备好牛奶面包什么。总之。
0: 我会服务好你们的。
2: 好的，
0: 见好了。好的，我要出门见客户了。
2: 我去见一下顾烟，下午还有个会要开。
0: 那我陪你去啊。
1: 不用了，
0: 这个项目你也不熟悉。
1: 你是真的去见客户啊？
3: 你真不担心何涵？

0: 何先生，你真的搬走了？
1: 哦，住酒店嘛，总是要搬的。阿姨，这些我都不要了，你要看你喜欢你就拿去用吧。
0: 我看着这个打印机挺新的，这俩摆件也挺好看的。
1: 行，你喜欢都拿去吧。
0: 那我都拿去。哎，
1: 书我还有用，书别拿。
0: 书我不要的，谢谢你啊，何先生。哎。
2: 庆祝一下，庆祝你告别一段短暂的旅途，开启新的篇章。
3: 恒寒的新项目，你真的不做了？
2: 按照我开的条件，倒是可以考虑。
3: 就你那条件，丧权辱名，别说是三流作者都不一定愿意，更别说他是恒寒。
2: 这要是在过去啊，他哪怕只给一个书名就能卖大价钱，我也愿意出啊。但现在一个作者的起落你看得懂，我也看得懂。
3: 老范，就没有那种稍微温和点的方法吗？
2: 这走都走了，

0: 还在为他考虑呢，啊！合作一场嘛，我也不希望他吃亏啊。夫妻一场，你都宁可我吃亏啊？你吃什么都不会吃亏。咱们都是明白人啊，咱们都看得出来，他现在这种状态，那怕是写不出什么来了。谁认真，谁就输。
1: 我安排好了，来我这儿吧。来顶旗，你来管理编辑。整个顶旗的内容布局全都由你来管。
0: 我没说我要来顶旗啊。
1: 那你去哪儿？不可能有人比我出的条件更好的了。你说我就信啊？
0: 那我不也得出去问一问，比一比，说不定外头有条件更好的。
1: 不可能！即便是有人开了条件更好，你千万别急着答应。咱不能拿钱多钱少来论英雄啊！啊，我们现在也算是行业寡头了，说是一家独大，这不算吹牛吧？你甭管你将来跟谁做，你最终的一家权还是在我们这儿。
0: 现在是，将来不一定是。
1: 5年之内是不可能的，我们是行业航母。
0: 万水千山之间，船小才好掉头。

0: 你不是说我们不联系吗？还找我干嘛？
1: 这简直是一地鸡毛啊！我也没有人可以说这些。
0: 这几天工作都挺忙，基本上吧。每天要应付司法部门的问话和调查，最麻烦的是，我还要面对客户的质疑，有些重要客户还要一个一个去解释。
1: 那你估计这种状态还会持续多久？不知道。
2: 你跟张佑森谈过了吗？
3: 之后就没有想过怎么收场吗？
1: 没有。但你跟贝律师在一起的时候，你想过怎么收场吗？大家都没有。但你问我后悔吗？我不后悔。现在我跟贝律师就像站在一个悬崖上，一起跳下去，只有一个降落伞，谁抢到谁安全。没有。他说他出差去了。
3: 是我派他去的。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他应该早就想好退路了吧？我故意把他支开，想看看他手里还有什么牌。对了。 有些事情，我希望你能够知道。我已经跟我太太提出离婚了。
4: 打扰一下，给您上菜。

0: 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1: 我不吃了，没有还有事情。
0: 那能陪我再待一会儿吗？

贵啊。

0: 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来了？我给你发信息了，你大概没看见吧？我拿手机了。竞争对手赤解之笔。你觉得他显得怎么样？好啊，一上来就跟我争榜一，不过他也算是借了闪灵骑士的光。
1: 你猜这个三三会是什么背景啊？
0: 新人，学闪灵骑士玩隐身。背景，不知道。不过大家一开始也不知道我是开网吧的，写网文的不是干什么的都有。我
1: 倒觉得他不像是新人，反倒是更像一个老手。怎么说？新人这么认真的出来，在起名字的时候，应该会更加讲究一些。
0: 三三对你来说是个随随便便的名字，对当事人来说应该有重要的意义。说的也是，所以你知己知彼有没有看出什么门道啊？
1: 还是说仍然在记恨我当时没有让你去续写？否则的话，也许你写的比三三更好。
0: 谈不上记恨，你知道，我对你只有感激，我不会记恨你。现在换我来写，我未必会比三三写得更好。他跟闪灵骑士的组合不说天衣无缝，至少也是流畅丝滑的。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把我的四有故人醉写好吧。
1: 你最近交稿确实很及时，编辑看完之后也都挑不出什么毛病，看完就发了。不过我想提醒你的是。 编辑挑不出毛病，也无心再跟你多加讨论，那本身就已经是个毛病。短时间之内你不会掉粉，但时间一长，所有的问题全都涌现之后，你再想要回去，就已经来不及救了。
0: 我注意一点。

0: 下周吧，马上就要改地图了，这正是下猛药的时候。如果下周这个阅读量、点击量它还上不来的话，我们必须要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1: 你先回去吧，我先把后面一周的内容拉一下，有问题我找你。
0: 我现在就有时间，我们一块儿过一下。
1: 不用了。

0: 你们在聊工作啊，我来的不是时候。
1: 找郭燕有事？
0: 日常维护一下跟各大作者的关系，虽然他是你诚心的人，但你也不至于不让他见其他公司的人是吧？
2: 林总、赵总，你们先回去吧，我还要赶稿子呢。
0: 是我打扰了，改天再来。
2: 他是

0: 不时就会来找我，聊的都是看看有没有合作机会的事情。
1: 你和陈鑫签的八年合约，签的非常死，在合约到期之前，你没可能和他合作，所以他跟你聊什么？八年之后的事情吗？我不知道。还是说看看有什么漏洞可钻？
0: 签合约的时候。
1: 倍率是把条条框框都想到了，能有什么漏洞？他现在最该看重的人只有两个：三三和林一凯。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2: 我想让你有那么一下下的。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考察。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3: 知道吧？
14: 知道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8: 你好，何先生呢？
5: 退房了，也就走个几分钟。
19: 林展秋，林展秋，
18: 停！
19: 咋还搁这破地方待着呢？我们要是合作啊，第一任务我就是把你的办公室给你扩大了，实在不行咱换个地方。
20: 怎么会在你这儿？你是闪灵骑士？还有易水别燕丹的故事梗概都已经写完了，为什么不写下去了？
18: 所以你就是三三。
21: 林一凯，林一凯。
2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那天以后，我和何涵分手了。
1: 请我喝杯咖啡吗？我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了。
0: 我不吃这一套。
2: 有的时候，比的不是谁比谁好，而是谁比谁更不在乎。
0: 难挡的不是只有一个何涵。
1: 该立规矩的时候是要立规矩。人往高处走，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3: 阅读
4: 是温馨的港湾，
3: 是肥沃的土壤，
5: 是小象的翅膀，

0: 阅读，
1: 阅读，
0: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2: 看见更美的世界。用你行动力，生活
3: 更美丽。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1: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3: 咱们何家的女性啊，就是有理想有抱负。
4: 我参加高考，
5: 养钱出钱，有力出力。
3: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1: 说慢点啊！
3: 放心吧，
5: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1: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5: 冉冉，为什么一点消息？
6: 我女儿丢的时候才两
7: 岁。你们警察是干什么？
8: 打拐办的案子呢，不是那么简单。
1: 三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9: 那些坏人的恶行最终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
10: 一定会有团聚的那一天。
11: 希望天下都无悔。
12: 中国警察永不退缩。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5: 怕蔗糖，喝简醇，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醇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醇。
1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7: 吃粤菜，
18: 我要吃烧鹅，
19: 我要去按摩，
20: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2: 那就问美团吧，
23: 他都能帮忙。
16: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2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7: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28: 顾燕帮三三代笔的事，
29: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能可以警告他一下。
30: 遇水别验单。
31: 闪灵其实早就写好了，为什么给我这些？
32: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33: 做梦，我要一切事情都按照我的计划来实现。
34: 你的生活和创作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
35: 你接受别人的好意一点。
36: 谢谢你的好意，林展晴，但我不需要。
37: 请关注《爱情没有神话》第24集。
3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重荣新一代小米汽车。
4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6: 卡住
47: 啊，要吃点药？
46: 不急不急，没事，
4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7: 这里是经典严选牧场，天生好奶人，搭配锁鲜工艺，自然更好喝。嗯，真的好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人。
8: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9: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10: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11: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12: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诺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3: 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精粹全球10种天然植物精油，720小时持久留香，天然洗护就是超能。
6: 纳艾斯集团。

0: 在聊工作啊？那我来的不是时候。
1: 找姑娘有事啊？
0: 是我打扰了，改天再来。

0: 后天婚礼，周梅答应来当我的伴娘，我希望你也能来。虽然我总是抢你的资源，抢你的人，但是竞争也是一种陪伴。对我而言，只要想着文采意义能比陈星做得好，就是动力。之前你有多不看好我跟林一凯，现在我向你证明我做到了。
1: 恭喜你，得偿所愿。我会去的。
0: 谢谢。
1: 要问你一个问题。
0: 什么？
1: 三三是谁？
0: 我签的新作者。
1: 孤烟吗？
0: 不是。

0: 是第一次了。住酒店的好处就是你今天住腻了，明天就能换个新的。
1: 要搬去哪里啊？
0: 搬去一个更有文化气息的地方。
1: 我下班之后去找你，你等我。

0: 不好意思啊，替你们来加班。
1: 林总，
2: 没事了，
3: 老
1: 板。您刚刚跟大家解释了一下，来者不善，严阵以待吧。
0: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4: 好。
0: 天翼游戏从2015年成立至今呢，他们开发了很多的游戏项目，像前几年他们制作的大型游戏《燎原》火爆至今，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们的创始人坤 Sir 其实是何涵的小说粉丝，所以在2年前他们就《桃夭梦无川》这个项目来跟我们谈过游戏的改编版权，但由于他们给出的策划方案没有办法还原小说的内容，这个合作呢就没有达成。所以其实现在呢，这个算是旧案重提吧。
4: 我觉得最气人的就是这方案里面的内容跟2年前一模一样，连提案日期都懒得给你改一下，就是把版权费降低了，
1: 典型的落井下石。
0: 这个坤 Sir 说下周临时要去外地出差，所以只能明天给我们时间，并且只有下午的2个小时。
4: 不这么说怎么能显示出他挣了多少钱呢？
5: 也是
0: 服从性测试啊。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其实已经开始交手了，他一直想办法在占据高位逼我们退让，我们今天的目的呢就是要在这里划清我们的底线，想出应对的方法。

0: 哎，何先生，不好意思打扰您一下。
1: 不，
0: 您看这个账单，您方便处理一下吗？因为咱们前面的账都已经结清了，然后押金也是原路退回了，票也开到您的指定邮箱了，所以这个额外的消费，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到时候我应该谢谢您，一直照顾我，
0: 这都是应该的。
2: 哎，等等啊。
1: 这个是品牌送给我的跑车模型，我觉得你儿子应该会喜欢吧。哟，
0: 何先生，这个太贵重了，这个怎么好意思呢？
1: 应该的。
0: 那何先生还需要其他的服务吗？比如打包订车或者……那行，那我明天来送您。
1: 哎，真不用，我们酒店每天送别那么多人，不多也不少，我一个。
0: 哎，好嘞，何先生，
1: 你忙着吧，
0: 那我先过去。
1: 嗯，哎。

0: 来来来来，三刀了，分一下，分一下，分一下，分一下。咱们虽然是挑灯夜战啊，但是营养一定得跟得上。
1: 来，传一下，
0: 补充一点 VC。
1: 来，
0: 来来来，自己拿，自己拿。来来来，
2: 谢谢。你们先吃吧，我不饿。

0: 老板晚上约了人吃晚饭啊？
1: 这都几点了，宵夜吧。
2: 你们先吃你们的，这样，我一边翻页一边给你们讲解一下。配角人物可以接受改变，但是主角人物必须要按照我们的人物小传来进行。风格上呢，他还是根据《燎原》这样子来写的，因为这是他的舒适地带。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强行拼接。
3: 老板，他不是何涵的粉丝吗？那为什么还要求这么大的改动啊？
2: 我认为从本质上来讲，其实他想做的就是《燎原之桃夭》，所以呢，他会把自己的个人印记给植入到《桃夭梦无川》里边。
1: 昆四儿的助理发消息说，是辛苦咱们陈星的小伙伴明天开会前要做一下功课，对《燎原》这个游戏有所了解。哎，《燎原》的介绍来了，投屏吗？
2: 投。
4: 投。
5: 嗨。

0: 还有就是玩家评论这个部分也是说让我们要着重的去看一下，包括对人物情节的设置以及所有他们的这个
1: 体验关卡的一些反馈，
0: 就是让我们要，
2: 这也是他们发过来的吗？
0: 昆 Sir 那个意思是说要我们了解他们在玩家心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优势。

0: 的照片，面向
1: 他们的来的，不就是塑像？
0: 真测类型。
2: 明天提早半小时上班，辛苦大家了。
1: 好的，
3: 老板。好的，老板。
0: 林总。

0: 你好，女士，请问有什么事？
1: 你好，何先生呢？
0: 退房了，也就走个几分钟。
2: 你好，林女士，这是何先生留给您的，请问都拿走吗？
1: 都拿走吧，谢谢。
2: 好的。

0: 喂，
1: 这么晚来找我干嘛？
0: 没事，我去见了一下朋友，不想回家，就过来找你了。

0: 这么晚了，没打扰你休息吧？
1: 没事儿，我在回邮件。
0: 离婚的事儿，我已经跟我太太提了。

0: 那他怎么说？
1: 震惊，意外，他需要时间来接受吧。你再给我点时间，妈，不会太久了。
2: 贝泰也担心贝律师后续会牵扯出其他事情，以提前做好资产规划为由，向贝律师提出了离婚。贝律师从各个角度来讲都是不情愿的，但救人只能自救。
1: 跟事业一样，贝太太也不是心血来潮，
2: 早有准备的。人前的模范夫妻，背地里是什么样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你笑什么？
0: 我笑世事难料。

0: 赵耀森最近找过你吗？没有。你是新搬来的吗？
1: 嗯，出来吧。叔叔，你是干嘛的？我是故事大王，你是干嘛的？
0: 送给你。
2: 叔叔在。

0: 好，坤 Sir。
1: 哎呀，林展秋，林展秋，你咋还搁这破地方待着呢？啊？呀，还这破门脸，也不知道拾到拾到。我们要是合作啊，第一任务我就是把你的办公室给你扩大了，啊，实在不行咱换个地方，来塞不来塞？
2: 坤哥好。哎，
0: 馒头，带坤 Sir 先进去，我先接个电话，不好意思。啊，
2: 来来来，坤总，来这边。
3: 你好，
2: 你边请，
3: 这边请。
0: 喂，
4: 书收到了。
0: 你搬去哪里了？你发个地址给我吧，我那个有事去找你。
4: 行。
1: 你们刚才说的那一套是做网文的做法，游戏有游戏的玩法，知道不？我上一个游戏过亿的下载量。月流量好几个亿，你们谁能做到？谁？你们最好的网文，即便是何涵的那个小说，这个体量你们能做到多大？多大？我们就是两个量级的公司，知道不？我要买桃夭梦无川，还有今天坐在这儿和你们唠，完全因为我是何涵。

0: 本子，你知道吗？我知道该把他这个故事做成怎么样的游戏更好。
1: 你们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2: 这个坤子完全没办法对话，他想做的是和韩跟他公司的联名款游戏，同时把咱们陈星的参与给全部打掉。
3: 先观望一下吧，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多少还是要保留点骨气。
4: 哎，我现在送您回去吗？
3: 哦，那个，你送我到这个思维公寓。
4: 哦，好，好，思维公寓。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等，请。说吧，找我什么事儿？还是只想感受感受这儿的文化气息？
1: 我是想要来问你一下，后面有什么打算？
0: 没想好。你喝点什么吧，我叫个外卖。
1: 我不喝了，你自己喝吧。
0: 两杯没事。

0: 我这边的状况不太好，
1: 。
0: 续写一水别人单的三三就是孤烟的马甲，你会相信吗？
1: 他是违约啊。
0: 我没有证据。我相信赵兰心已经跟他谈了。
2: 所以何月和走赵完全都是通过另外一个人。
1: 不是他为什么呢？赚钱吗？
0: 没有安全感吧，半路出道，头上又一直顶着你这个大神，
1: 跟我没关系吧？是不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觉得万一哪一天他没用了，你就把他抛弃，那他不得找个下家，还得想尽办法。

0: 让自己做的比所有人都更好。
1: 赵兰心能给他安全感吗？
0: 他不在意赵兰心啊，没什么安不安全的。
1: 以三三名义写的易水鼻咽丹，现在从榜单上面来看，大部分时间都是一直超过顾燕他自己写的私有故人罪。我当然可以理解，这也许就是因为闪灵骑士的光环与血的。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我想请你回晨星。

0: 我不觉得你在这里，你想好了吗？
1: 我真的找不到其他更好的作者，我需要你回来，我们一起开发一个新的项目，然后我去跟范叔谈。什么项目？什么都没想好。
2: 我不觉得你在这儿一个人待着能够改变什么。你到底在逃避什么呢？
1: 大山已经走了，你跟范叔之间搞得这么僵，你需要有一个人来帮你处理这些后遗症，然后你才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的项目中，不是吗？所以你让我回神经，是因为你觉得我还需要你。
2: 你的生活和创作现在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你不是神，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你跟每一个人都一样，都有可能会遇到低谷期。 你说出来一点都不丢人，你接受别人的好一点。
1: 谢谢你的好意，林展强。但我不需要。你刚刚也说了，现在公司问题那么多，你负担那么重，那就不要让我再去加重你的负担，各自处理各自的问题吧。

我希望你可以像你说的那样，有能力能够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到那个时候，我再请你喝咖啡。

0: 喂，你睡了吗？我现在先去接我爸妈，送他们回酒店睡觉，然后明天早上我先去接你奶奶，8:30化妆，你差不多9:00到吧，不要太晚了。
1: 钟梅姐，你明天一早就去酒店找赵良心了？
2: 对啊，我是伴娘吗？
1: 所以他身边最好的朋友居然是你。嗯，
2: 他就没有其他朋友了，到哪里都是一个人。
1: 他结了婚了就两个人了？
2: 表面上是，实际上还是一个人。
0: 走吧，妈。
3: 哎，
0: 房间已经给你们开好了，我们直接从停车库上去就行，一人一间，隔壁。
3: 隔壁好。
0: 这边。爸，这间房是你的。妈，你的在隔壁。
4: 好，你们早点休息啊。
0: 哎，这间是你的。
3: 你们的新房也在这儿吗？
0: 就顶头那间。
3: 你今天晚上在这儿住吗？
0: 新房下午刚布置好就不动弹了。
3: 那你回去吧。
0: 嗯，
3: 早点休息啊。哎，
0: 晚安。
3: 晚安。

0: 妈，好了吗？
1: 好了好了。兰心，什么时候吃早饭呢？我都饿了。
0: 现在吃，等爸一起。
2: 来，干嘛？
0: 走了，
1: 快点啊！
0: 吃早饭了。
2: 这么快？我胡子没刮呢。
0: 没事，上来再弄，上来再弄。哦。
3: 下去报房号就可以了。
2: 哦，好好
1: 好的好的，
0: 你们下去吃，我先回婚房。哎啊。

0: 四两，哎，上班去。哎，对。啊，来来来，行，好，行，嗯，谢谢了啊，嗯，慢走。
1: 你怎么又来了？我来给你看一些东西。
0: 我暂时不需要，我现在已经在调整了。等我这几天内容出来再说吧。
1: 跟私有部人罪无关。
0: 那是什么？
1: 易水别燕丹。沈凌其实虽然没有完成它，但是作者嘛，总是喜欢把人物表、故事大纲，甚至是世界观都提前设定好。

0: 喂，
1: 孤烟帮三人带兵去。
2: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能可以警告他一下。闪灵骑士的医水鞭丹，当时的故事梗概、世界观都在你那儿。

0: 这都是2019年的文件，你是说闪灵其实早就写好了？
1: 信不信由你。
0: 怎么会在你这儿？
1: 巧合。
0: 你是闪灵骑士？范叔说过，你最早也是写小说的，后来才改行做编辑。我没法想象你就是闪灵骑士本人。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还有易水别燕丹的故事梗概都已经写完了，为什么不写下去了？
1: 所以你就是三三？
0: 我不是。
1: 那我也不是闪灵骑士。
0: 为什么给我这些？
1: 如果你不是三三，或者你不认识三三，那当你看完这些故事梗概之后，

后，就当做是茶余饭后的读物。但如果你是三三，你为了掩饰，为了让我没有理由去怀疑你，你必须在看完这些之后，除非能够写出更精彩的内容，不然你得费劲的去忘记这些内容，避免雷同。但这些对你来说是不容易的。你慢慢看，我去参加张兰心的婚礼。

林一凯，林一凯。林一凯。

0: 林一凯。
1: 谁呀？
0: 穿上衣服，出去。
2: 这么早？哎，不着急了。

0: 想怎么样？
1: 是我要问你，你想怎么样？
0: 生气了？肯定会生气的。今天是我们新婚的日子，这又是我们的婚房，结果让你看到我和另外一个女人如此不堪的一幕。
1: 故意的？
0: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故不故意吧，我一直都是一个混蛋，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可以选择不跟我结婚，放你自己一条生路。
1: 你不就想恶心我，最好我受不了，怕了你放过你吗？做梦！今天是我赵兰心结婚的大好日子，谁都不要想捣乱，哪怕是你林一凯。
0: 你这是何必呢？非要弄得我们两个两败俱伤？你觉得我们每天这样咬牙切齿的过日子有意思吗？
1: 第一，我没有败；第二，谁过日子不是咬牙切齿？既然如此，我要一切事情都按照我的计划来实现。
0: 你是不是疯了？
1: 按照今天早上这个情况来看，疯的人是你。
0: 那也是你逼我的。
1: 别人看到的都是我对你有多好，我为你放弃事业，为你卖掉房子，为你照顾你奶奶，还要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忍受你的出轨和背叛。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你要么现在走，要么留下来吃酒席，我给你留个位子。
2: 神经病吧。

林一凯，现在我先带我爸妈换衣服，等摄影师来了拍视频。你去给我洗澡，洗干净，换上你的西装。等我化好妆、换好婚纱，去给我爸妈，还有你奶奶敬茶。新婚快乐。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想。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0: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

0: 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3: 哎呀，你结婚又不是我结婚，人来了就行了
4: 啊！赵兰心设了这样一个局，就是为了把我骗进来。
5: 如果这是一个局，你愿意进来，说明这里面有你想要的东西。
6: 你不要打顾燕的主意，
7: 你开放顾燕的合作给我，其他作者我通通还给你。
8: 我写不出小说了，所以顶级网才跟我解约的。
9: 何老师开玩笑的。
8: 没开玩笑。
10: 老板，何涵老师退出书粉论坛了。
11: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无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我走进他的房间，一本摊开的日记本停在过往的时光，他的字迹很轻，像怕惊扰了熟睡的群山。我穿上他的衣服，布料的褶皱里藏着泥土和雨水的气息，以及那些未完成的诺言。我替他走完那条未走完的路，脚步深深浅浅，远山用回声填满记忆的空白。想他所想，行他所为，以他为镜，努力前行。我是演员杨蓉，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陈金可，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2: 有人要调包。
3: 有一个戴着黑色毛线帽、身穿军绿外套、背着一个蓝色斜挎包的男的，他有问题。
4: 喂，
5: 你的药已经过期了，改天再开一次吧。
6: 他每回打完饭回去，他都会进去接上一杯水。
2: 你觉得是那伙人吗？
7: 盯紧了吧，他们还会再动手吗？
8: 请关注《黄雀》第十五集。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3: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遇到复杂路况，也有信心。路上偶尔有点风雨。都是小意思，他给的底气是长久的。我是第一代舒淇车主，开过这一路，我相信他。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13: 吧。是吧？
14: 像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谁偷你钱包了？啊！
1: 你香搁哪儿玩意儿？你把我钱包拿出来！
0: 快，这样我就哭死你！

0: 我先来啊！我先来啊！哎，醒醒！
1: 哎，醒醒！都睡一天了，还睡呢？起来！
2: 怎么了，哥？
1: 几点了？我上个星期买的手表在哪儿呢？

0: 什么手表？我不知道呀。
1: 老子就那一块手表，盲人报时，天天都响。
0: 你是聋了？
1: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哥？我真不知道。
2: 早晨还在，下班就没了。屋里就你一个人。
1: 东西呢？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哥？你要这样，我报警了。
3: 再说一次，不是您。

敢说不是您？

0: 哎，师傅，主任不在走了。新州的啊，对对对，我是就业协的，我想去足月部了，请问咋走了？
1: 穿过那边往东走，那边在修路，记得绕一下。
0: 我带你去吧。啊，好，谢谢啊。
2: 我刚刚看到有个护工在，你跟他说话。有没有？兄弟，刚才有一个抱小孩的女人，1.6米左右，是不是有跟你说过话？人去哪了？
3: 住院部啊？怎么了？
2: 人贩子偷小孩，走。
4: 昨天不是夜班吗？怎么今天还忙到现在？
3: 好心没好报，让拐孩子给骗了。
4: 怎么回事？
3: 为拉派出所做半天笔录，
5: 饭也没吃一口，听口音还是个老乡，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这种事儿都干，生孩子没屁眼，遭报应。不过他也跑不远。
4: 为什么？
5: 老子把他钱包给偷了。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
4: 你说啥子？你还是个人，病人的钱你都要偷？
5: 他又不是什么好东西啊！
4: 他要不是人贩子嘞？他真的是做手术的人嘞？

啥时候能转运了？

今天早晨，天刚亮。

0: 是吧？
1: 你听我跟你说着，每个月底啊，我都要来一次，从来就没有碰到这样的破事啊！哎，你看我这个嘴，你看看这是啊，被他们打破了。我不管啊，今天不给老子一个说法，老子就不走了。
0: 大爷，
2: 你这个事儿确实应该找站内派出所他们去处理。哎，我们这是抓小偷的，我们管不着啊。
1: 客过了，也跟他们说过了，小红帽打架还偷东西，这绝对是有预谋的，数额这么巨大，你们不管呢？
2: 管，你丢什么了？
1: 金条、金项链、金盖子、金耳环，我都没有丢。哎，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小偷。
2: 等一下，你说慢一点。为什么你们会打起来？
1: 生气啊！出门呐、也没看黄历，这一天呢都不顺。从到了火车站就出了问题，我就跟他们吵起来了。他们以为啊，老子是一个人，好欺负。
2: 等一下。你说你今天一到车站你就觉得有问题，什么问题啊？
0: 哥，怎么称呼啊？我姓吴，口天吴，你叫我四眼就行。你呢？

姐，我们是不是一会儿要去车站？几点出发？

0: 天早上那个方便面是不是撒的有点少？我想了一下，我应该把那一桶面全都扣在他脚上，是不是？
1: 青菜怎么还没来？你去看一下。
2: 服务员，青菜。
3: 这个人是不是话有点太多了？什么都问，什么都说。安全吗？
4: 是不是找不到人了？
2: 喂，我跟你说，我在这边还有点事情，要晚点回客。哎呀，
5: 这巧合多吗？具体说说。
2: 人呢？
6: 快一年了，基本每隔一到两个月，他就会来一次进货。金条居多，也有加工过的首饰，往返武汉。所以他对这个候车的时间啊非常敏感，每次都卡着时间点到。今天奇怪的地方是什么呢？他一到这个车站，过安检的时候，这东西准备要过履带，就有人踩他脚。
2: 右边那边，
1: 别推啊！啊！
6: 接着他去候车室的路上，有个人就拿着泡面从他身边经过，一撒把他的鞋裤子全撒了。
2: 你瞄的啥？
6: 我专门问过他，他说那桶泡面里边热气都没有，一点都不烫，我觉得大概率就是提前泡好的，
5: 还挺有良心。嗯，
6: 然后他去厕所呢，就去擦他的鞋和裤子，
7: 因为他不敢把包放旁边，一边洗一边用腿夹紧。
6: 又往候车室走的时候，又有几个小红帽拉扯他，说非说是他叫的服务，但他没有。
2: 哎哎，你们干什么呀？

0: 我怎么了？
1: 黑吧，黑衣服，没错，就是你。
0: 都是我，不是我没有家。
2: 走，我可报警。
3: 得手的机会至少三次以上，但两次都没把握住，偏偏碰上这哥们儿还轴，跟小红帽吵完了以后，如果上了车，他们还会有机会。现在没了。他后边的票买了吗？
4: 买了。今天最后一班回武汉的车，3小时以后。你觉得是那伙人吗？
3: 盯紧了吧，他们还会再动手呢。赌一样，一顿海鲜火锅。
4: 别赌了，我请我师傅吃顿饭呗。
3: 师傅就算了，我那天走都不知道呢。但这顿饭可以吃啊。
5: 不管他现在人在哪儿，肯定会提前半个小时到达候车大厅。无论想法怎么变，但是最终的位置不会变，检票口，步行楼梯，再到站台，还跟从前一样，互相不要有交集，自己干自己的事儿。这次最关键。

0: 我担心是累。
1: 我呢？我干什么？
0: 不着急，等到了火车站就知道了。

0: 哎，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矿他没拦头嘞！
1: 你的手是嘛的？我现在人早就搞没事了。
0: 哎，你先把包包放到高头噻，先等下子好吧？
1: 去那儿一下。
0: 好，那这样子啊，你先搞，搞完我再来。
2: 好。

0: 毛线帽，身穿军绿外套，背着一个蓝色斜挎包的男的，他有问题。
1: 他往这边走了。这样，你们两个守死这儿，李唐，你们守住出口，其他人跟我走。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哎，兄弟啊，嘿嘿，我跟你说啊，话就在我边哈，忙安全的。哎，我跟你说一个事情，这里的警察一点用都没得，我报了警啊，他们不想那么忙处理，你看着这鬼不鬼，散散散散散，只要护安全的，什么都安全的。今天晚上你在车站的区站口等我，听到没有的？

0: 有人要调包，人呢？不见了，你留下。
1: 你跟花姐的意思啊？有一个带着黑色。

0: 这肉啊，哎，这是烧鹅，犒劳犒劳大家啊，吃吧，
1: 我自己花钱买的。
2: 我是真饿了，来吧，
0: 李队，伙食要搞好，同志们都辛苦了，定期的加点荤菜蛋什么的，只有伙食搞好了才能提高工作效率，这破案率才能上去。
3: 对，是。
0: 兄弟们，你们辛苦了啊，我只是来看看你们，没别的意思，你们慢慢吃吧。

0: 想什么呢？
1: 昨晚上你让我整理的医务室数据，我去弄完。第九天。
2: 哎，小李哥。哎，鹏哥，有事儿。
3: 说。
2: 我也没吃饭呢。
3: 吃。哎。
4: 再往前的是找不到了，但半年到这一年之内，火车上、车站内外，包括周边的一系列只要接到报警的案件都在这上面。除去单独作案的小金额盗窃之外，
1: 但凡每次重大案件发生之前，这李小莲她都在上班。这是第一个规律。第二个规律，不管是不是周末，但凡李小莲休息的时候，那就一定没有重大金额的盗窃发生。第三个规律，这李小莲每次的休息放假，那每一次都是在案发之后，没有一次在案发之前。
0: 这可不像是巧合了。李小莲，
5: 咱们好几天了，他每回打完饭回去，路过那个高级候车室的时候，他都是进去接上一杯水。那个医务室里头，没有水吗？
0: 你接着说。
5: 咱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心事啊，就是他回去路过广场的时候啊，他看见这个，他想一想，他看见这个，他再想一想，关键咱也不知道他想什么呀。
0: 有点意思。
6: 呢边啲医院特别中意会诊，以为会诊就系好啊。今朝个 operation 三个科室一齐会诊啊，急诊科个医生咧，佢就话：我认为保守治疗好啲咁。他都咁講，我可以點講啊？唔通我同佢講話，喂，嗱，你唔啱啊，你應該聽我講啊！你嘅理念咧已經 out 噶啦，要即刻做呢個 operation。如果唔係，你個病人拜拜啦咁樣啊！而家佢哋仲俾緊壓力我。
3: 係啊，差唔多啦。好，再講，大哥。
7: 谢谢，慢走。

走你的路，不用左右看，我跟警察不一样，不会跟着你。简单点说，你把病人的眼角膜搞丢了，还和贼做过交易，就算配合警察，结果还是找不回来。

0: 器官是你找来的，出了这个事情，责任即便不在你，脸上总是没有光彩。关键这是两边眼科协会第一次合作，意义大于一切。我如果是你，还是很希望把东西找回来的。
1: 上次那个女的呢？
0: 你别管了，
1: 上次是互相骗的，你们也没有信任过我。
0: 当场交货，同步交钱，我会再联系你。
1: 什么时候？
0: 别急，还有警察跟着你呢，先准备好钱，等我电话吧。
1: 多少钱啊？

0: 小学一年级主要是就近就好，到了中学才要去找重点中学，你说对不对？所以啊，小孩啊睡觉是最主要的，出国以前我就是这个意思，睡觉，小孩睡觉是最主要的，你千万要注意这一点了。 OK， 他养出精神才能好好的学习，这个是重点呐。 啊， 啊
1: 光天化日你抢东西啊！
2: 不是，
3: 这个我没抢，我是借20块钱。
4: 二十？
3: 就借二十，真的。
4: 老先生，方便看一下？
1: 可以。
4: 借二十？
3: 哎，对对对，
4: 二十，二十，啊，二十。20万，
5: 啊，这怎么说呢？就好像有一只蚊子在眼前，就是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6: 关键是时间太长了，这来来回回差不多得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哎，医生，我这个以后不会一直就这样下去好不了了吧？
7: 休息。用眼过度就要靠休息，
6: 哎呀，休息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有的是大把时间。我现在还是要搏一搏，主要是我太忙了，根本就没有时间休息，空不出来啊。
7: 喂，听个电话。

0: 你说，
1: 等你忙完了，我们就可以见面了，放松点儿，就像平常一样，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的警察朋友该怎么跟，就让他怎么跟。
2: 眼睛往上看，
3: 黄吗？还是红？
2: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不舒服啊？
4: 心慌，晚上睡不好，白天又醒不了。记忆力有点衰退。
2: 不是上了闹钟了吗？怎么又不按时吃药了？
5: 手机坏了，闹钟该响的时候不响，不该响的时候乱响。我这药是不是吃少了？
2: 有的时候不按时服药比不服药的副作用还大。
5: 嗯。
3: 哦，
5: 你那老乡就是上次带孩子那女的，钱包我给找过来。
2: 这怎么可能找得到？
5: 运气，钱是肯定没了啊。这些检查的单子还有住院单都在里边，不知道能不能派得上用场。抓贼啊，有时候跟人生挺像的，都靠运气。你这老乡运气好，丢了钱有你给他补上，又正好赶上我撒了。这种钱包不多见，一问贼他们都有印象。
2: 也没留电话，他也不一定会回来。

0: 这有检查的单子，他得复查，他要还你人情，还你钱，他会回来的。
1: 不一定吧？
2: 万一呢？
1: 这个钱包不好找，你为什么要帮他？
0: 帮不了那么多人，只能先帮他一个，你说呢？
1: 谢谢。
0: 该说谢谢的是我，如果不是你的话，我有可能会变成广场上被晒干的一只蚯蚓。咱们互相帮助，人人献出一点爱，挺好。
1: 其实你说的挺有道理。
0: 什么？
1: 很多东西丢了是找不回来的。
0: 这不是找回来了吗？
1: 就像你吃的药，过了最佳的服药时期，药效是补不回来的。你的主治医生是怎么说的？
0: 忙，他忙我也忙，所以我只能没事来骚扰你，吃口未免草。嗨，我也别让你瞎忙活，晚上一块吃个饭。
1: 我有事。改天等我忙完这一阵儿。
0: 等你忙完这阵儿，我就要回去了，留个电话。你别误会，我有对象，我就是想要多认识几个大夫，心里踏实。还有，你是好人，我也是好人，好人都应该喜欢好人吧。
1: 好人
0: 不是吗？
1: 当然是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我是演员李小玲，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3: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4: 不够。
3: 那你带走我、啊、
5: 往里走，看到后门了吗？拉开出去。
6: 你们上次还耍的我不够吗？
7: 东西就在隔壁的粥铺，进门左手边第一张桌子。
8: 以后咱们还像这样分工吗？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
9: 我们老乡介绍我去的茶餐厅，我以前在那儿兼职的时候他老去。
3: 哪条街？

0: 时间过得真快呀、
1: 啊！一、二、三，
2: 佳丽，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3: 我就是想和你一起把日子过好。
4: 丽，
2: 以后您一声令下，随叫随到。
4: 开言说慢点啊！
2: 放心吧。
5: 亲姊妹就是亲姊妹，
3: 这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血浓于水的。永远都改变不了的。

0: 我们的消息，我女儿丢的时候才两岁。你们警察干什么？
1: 三个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2: 那些坏人的恶行，最终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
3: 一定会有团聚的那一天。
4: 希望天下都无愧。
5: 中国警察，永不退缩。
6: 慢一点，近一点，文明驾驶，礼貌先行。
7: 我是演员李小玲，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8: 我也有家美容院，我看挺灵的，想不想去我那儿搞管理？
7: 你事先不通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安排人，你懂吗？
9: 我不需要你们安排，我怕他们在骗你，懂吗？懂不懂？
10: 鲍威，我大鹏，我来历城了。请关注《黄雀》第16集。
11: 吉斯和吕姐是海关的两道防线，只要国门在那儿，我们就会守在那儿。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1精彩大剧。
12: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4: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了？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您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动不动？
1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考家了。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不了。
18: 上班。
11: 乡亲们，应该的。
19: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11: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1: 应该的，
22: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哥，大伙火了，开会空调，太冷了。
1: 仨老爷们儿这样，太没面子了吧？人会儿吧？你看这姑娘光着腿的，油钱抱起来麻烦。
2: 哥，说金角银角今天在这儿偷，这个消息准不准呢？
1: 说是这几天都在，专找喝醉的偷。
3: 你那消息靠谱吗？上次过街费就撂你一次。
1: 小子再骗我，我弄他。
4: 哎，哥，
1: 哎，别指，别指，别指。是的，别急啊。
5: 小气，抠搜，爱占小便宜，啊，嘴还馋，这些都是他的缺点。那你得看他跟谁抠啊。他占了小便宜都拿到家里来了，按过日子来讲，这就是优点。
1: 哎呀，哎，我还是了解他的。你看他挣的钱，自己不舍得花。都给你了，是不是？治家垄地，这就可以。
6: 你少喝点。
5: 你别不甘心，咱们家就这么一个条件，啊！你要是当初学习好点，考上个北京、上海的大学也行啊。你这不是现在还在铁路上查票吗？婚姻呢、啊？

0: 属了不行，你就是个鸽子，你非要往凤凰窝里头钻，住得惯吗？
1: 没住啊，怎么知道惯不惯？
2: 我回来了。
3: 嗯。哎，
2: 姐，婚纱照最低七五折啊，再送三张室外的，还有一张水晶相框。你明天早上9点你可别迟到啊！
4: 三套婚纱换台，怎么着也得一天呢。
1: 我就是不服你这些道理，非得安于现状，凭什么？说说也不行，想想也不行了。
0: 一姐同意了。
4: 啊？哎呦，你说你招惹他干什么呀？他就属顺毛驴的。
0: 这我哪知道啊？

0: 哥，他为啥不出手啊？他是不是技术退步了？
1: 不讲道，别大伙儿了。

0: 走。
1: 河呢？
2: 站着站着，
3: 走走走走。

0: 点单吧，老板。
1: 等会儿吧，还有朋友呢。
0: 一会儿人就多了，要不先点吧，老板。
1: 买门票了还要点单？
0: 这是卡座，谢谢老板。
1: 来，哥俩，站起来。

0: 我说你是哪的？瞪俩大眼珠子，是环卫局的还是卫生所的？
1: 说你了，听不见。
2: 啊，我现在就在，就在你派出所呢。哎呀，我晚饭还没吃呢，怎么你管饭呢？开玩笑，开玩笑，肯定我请啊。快来吧，你来了我跟你说，啊，小事儿，嗯，事儿不大。
3: 我明儿白红杀照，今天得亏没让人把脸给拆了。
4: 谁能拆着你呀？你这啪啪，哎，教教我们呗。
5: 我跟你说，要想给人拆晕，你一定等他放松的时候，他脖子绷着劲儿，你打不晕他。嗯，就趁他放松的时候，咔咔带上腰劲儿，啪一下，马上就晕。
4: 那我练不练吧？我腰不行。
5: 你这么年，他干嘛了？他腰不行、啊？
4: 我。
2: 你们怎么回事啊？啊？被伙子贼给涮了。
6: 郭鹏飞，你是蠢蛋吗？

0: 你说你去了影楼画呀，非得自己在这儿鼓捣，那面包盒饭都是免费的。
1: 影楼把人画的像个鬼一样，我先打个底子。
0: 行吧，随便你。我先去单位点个卯，然后再去找你啊。走了。

0: 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
1: 先生您好，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新娘子什么时候到？
2: 着什么急啊？头发不是还没弄呢吗？
3: 哎，不好意思，接过，谢谢啊！快快快快快快！哎呦呦呦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看这个，
1: 还要吗？
3: 够够，谢谢谢谢。
4: 跟家里都说好了。男朋友呢？
3: 他很支持。
4: 走也不说送送你啊。
3: 他说路上远，当心小偷。

0: 加酒双倍看双方
1: 还不糖的包三不双
2: 这块是吧来

0: 你知道这么多钱可能会判多久吗？
1: 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带那么多钱，我以为他就二十三十的。
0: 你不是好好的在卖地图吗？你不是说你在干正经事吗？饿了可以来我们食堂吃饭，我们食堂的饭不好吃吗？你为什么要这样？
1: 给我妈买药。
2: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1: 不够。
2: 那你带什么药啊？
1: 你也不是什么都有啊。我妈现在还在家里咳嗽。童哥，能买点药给我妈送过去。

0: 阿芝，行了，就这样了。这事谁也想不到，看法院怎么判吧。他走不了了，那你去给老太太买点药，顺便通知民政局，得他们帮着连时照顾了。
1: 相信你们呢？你们上次还耍得我不够吗？
2: 东西就在隔壁的粥铺，进门左手边第一张桌子，去拿吧。

0: 说，
1: 好事多磨，别生气。
0: 你的朋友马上就要进门了，他确实不知道我们的友谊，谢谢你对我的信任。
1: 事不过三，钱准备好，等我电话。

0: 这不是你的手机，是给他。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是他吧？我换个问法，在光明酒家门口，有人撞了你，他给了你一部手机，然后让你来这儿见面，你就回答我一个问题，看你干什么。
1: 你干嘛？干什么？你不是还爱跟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不是还爱跟着我吗？我现在跟着你，怎么样？
2: 你别站，别站，你看，
1: 别什么在乎，别这样，别这样，别这样。你冷静好吗？
2: 我非常冷静。
1: 我理解，我特别理解你。
2: 理解，你理解什么？
1: 是这样，江警官，我告诉你啊，你事先不通知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安排人，你懂吗？
2: 我不需要你们安排，我是个成年人，好吗？
1: 那我问你，
2: 你问我什么？我现在我问你，
1: 你问
2: 我问你，你看，
1: 我是欠你钱的吗？啊？ 为什么要天天跟着我？是天天跟？你知道有多大压力吗？我跟你说了，我没有跟他们联系，你不信？我冤枉妈不行吗？啊，我来我这里，我你有情人不行吗？ 你冷静，我知道。
2: 我很冷静。
1: 你听我说，
2: 你说，
1: 你说，
2: 你说，
1: 没有几天的事儿了，我怕他们再骗你，懂吗？懂不懂？
2: 走走走，你走走走走你的，走你的。

0: 梁总，唉，都是你个女的件事，差不多到手噶啦，啊，准备好啲钱，等我电话。
1: 哪怕是一块石头，你说它值9999元，只要有人愿意买，它就值10000块钱。因为愿意花9999块钱去买的人，99.99%的人不会在意多花另外1块钱。重点不是石头值不值钱，而是你花9999块钱买它的时候，你心里真的相信它不是石头，它就是通往财富的第一步。发展的第一个人很重要。就像你谈恋爱，不管最后有多少回忆，初恋总是最美好、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词就2个字：把握。个人的建议啊，找一个你最有把握的人，你身边的人，关系最近、最信任你的人，去说服他，发展他，真心实意的帮助他。各位师长、各位晚辈，做事先做人，销售先销己。今天我不给大家讲产品，先讲做人。团结一心，其利断金。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0: 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啊，这次轻点啊。葡萄那点的真是够绝的，一大把撒到地上，谁踩上去都是满鞋底子粑粑。
2: 张国倩，
1: 东一脚西一脚，肯定把人往一边赶，你是怎么想的？
2: 转这边。
1: 我觉得那个财神对谁都不理不睬，就听那个修表的，是不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跟着那人上车呀？反正他很远才下车的，我可以在车上下手。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规矩？
2: 上药四式。
1: 姐，以后咱们还像这样分工吗？其实用不了那么多人，你觉得呢？就咱俩其实也行。我的意思是钱能多分点。
2: 你跟我说这些不怕我告诉他？
1: 谁会跟钱过不去啊？人生就是个算盘，都是珠子，要看你怎么算，是不是？
2: 下次再来医务室，你自己给自己上药。
1: 心里都是这么想，就是不说。干咱们这个，还能干多长时间？
2: 你把钱付了。

0: 个人呢，他得舍得投资，他得会投资，你说是吧？
1: 对，你投对了，
0: 像那翻倍啊。嗯，请大家吃去了
2: 啊。你在里吗？
0: 你先忙啊。
3: 姐，
0: 嗯，
3: 杯子里没水，我给您添点。
0: 你有事儿啊？
3: 啊，我跟您打听个人，这人您见过？这个
0: 叫什么名啊？
3: 方慧，方向的方，智慧的慧。
0: 方慧，
3: 你认识是吗？这个，
4: 嗯，不认识，但是我见过他。
3: 在哪儿见过？
4: 我们老乡介绍我去的茶餐厅，我以前跟那儿兼职的时候，他老去。
5: 上课了，
3: 哪个茶餐厅？
5: 后面坐好了。
4: 华兴。
5: 吃饱了，快点快点啊！
4: 华兴。
5: 吃得苦中
6: 长久。
3: 哪条街？

0: 你是李红旗吗？给我带的，一筷子吧。
1: 筷子，啊！
0: 快，哎，你别走啊！哎哎。

Go,

0: 买鲈鱼了吗？
1: 鲈鱼没有了。
0: 你没买鲈鱼啊？上次买的鱼我爸差点踩晕了，你忘了？
1: 给你爸爸买了多宝鱼，有刺的我来吃。
0: 哦，那行，走吧。
1: 那了。女儿呢？
0: 在外公那儿，小舅接的她。
1: 啊。下次你还是自己学吧。
2: 知道了，就宝贝你女儿。

0: 喂，
1: 哎，寡叔啊，
0: 我打听个事情吧。我怎么听说有几个中姓来的，有个人手指头让人夹断了？
2: 不听话，抢饭吃，还要砸我们的锅，不敲消息，你说怎么办？
0: 啊，
3: 哎，来。
4: 老哥，信我给热热。
5: 哎，东西哥，你这吃饭怎么还自带干粮啊？
6: 是你这老胃不
5: 赖了啊？
3: 哼，公粮交不上，可不就得自带干粮呗？是。
4: 正确答案是我主动替大家来值夜班，值班费不用给我，请我吃顿火锅就行了。
3: 哎呦呦呦呦，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这
7: 个。
3: 我的爸。哎，花姐。
7: 来，谢
3: 谢。快
8: 点，
3: 快
8: 点，快点。呀，李红旗，江西风那头，这两天怎么样？
4: 越来越糟了，看着我就像个追债人一样。其实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再看着了，我总不能跟这个色情狂钻一被窝看着他吧。你别笑啊，真的，万一哪一天那帮贼来拜访他，晚上拜访他，你说看不住的。
8: 哎，让贼觉得你还在看着他们，那你真的不看了，那是两回事儿。贼心虚呀。
4: 花姐说的都对。
8: 那不是饭。
4: 老哥，饭好了吗？
9: 哎，少喝一分钟。
8: 什么饭？
10: 最新资讯，省港秋季拍卖巡展即将在横川举行。据悉，此次展览精选包括中国艺术品、中国书画、中国古代书画、现代艺术、当代艺术、珠宝以及名表在内的七大收藏门类，近120件收藏珍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清乾隆御制玉扳指，估价有望于3000万港元。此外，还有多件难得一见的收藏珍品即将一并亮相。
11: 我知道，你们都不想。

0: 我明天去彭川啊，刚买的火车票。对，要不是拉肚子，我今天就出发了。
1: 麻烦给开点拉肚子的药，随便什么都行，拉得快站不住了都。
2: 那你说，没看新闻吗？
1: 玉扳指啊，不止一个，放到拍卖行都值好几千万。你当初去农民家骗出来的时候才值多少钱？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好的东西啊，要到懂的人手上操作，增值10倍都不止。你自己骗骗农民，随便卖卖，可惜了。

派出所吗？我想报个案。我老婆失踪了，有个三四年了。没有感情问题。有人说，在你们这片街区看见过她。您帮我查查，我有她电话，您记一下。

0: 呀，姐，你这手机可真好看，这新款吧，贵了吧？
1: 你是占新哪儿的了？
0: 姐，你这小耳朵可真好，我老家姑妈的。姐，你是哪儿的？也是咱占西的。
1: 老家待得好好的，怎么跑这儿来了？
0: 跟着亲戚来的，这挣钱比咱那儿多，又快。我就想好好学点手艺，回头我也在老家开个店。
1: 出来了，就一定好吗？
0: 嗯，我觉得还行。
1: 这里遍地都是金子，但是你得低头才能看得见。能吃苦是好事儿，但你也得找到进金矿的路。
2: 哪儿男人？
3: 那儿呢？我们大队跟旅店似的，啥人都来。嗯。
4: 有天喝。
2: 哎呦，天天来啊？
5: 天天来，
2: 干什么？讹上谁了？
5: 没有，就北方来要账的一个，把全家的身家性命都压在这生意上了，要不到钱也回不去，就天天买醉，然后喝呀喝呀。那天在火车站的卫生间里，让李唐给发现了，拖回来了，就叫不走了，喝醉了就来，喝醉了就来，流浪猫进家门，醒了第二天就回家了。
2: 他没住的地方？
5: 住在一个小旅社里，白天出门，晚上回来。
2: 同志，同志，醒醒了！同志，同志，回家了！
6: 醒醒，不是火车站啊！
7: 哎呀，各位领导真是好
6: 亮
7: 啊！
6: 来，来一个。
7: 您喝了半天了，一滴汗都没出，我都不行了，我真的晕了，我敬您啊！

0: 你又谦虚，一大老板的酒量又何止这点啊？
1: 我表妹才是老板，我就是个打工的，跑腿的服务员。老板都不来，我们见他是不是还得预约呀？你可不知道啊，我表妹这个人啊，特别笨，她又不会说话。
2: 他要是来往这一坐呀，坐在那儿跟个石头一样，一句话也不说，到时候弄得你们特尴尬，连喝酒的兴致都没有了。
3: 不会喝酒也不怕，行了啊，老板嘛，会挣钱就行。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Sorry, the subs.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你手机忘拿了，每次按完脑袋都晕乎，老忘了。啊，那姐你开车慢点啊！如果觉得这回体验还行，下次再来。
1: 我也有家美容院，硬件和待遇都比这儿好。过两天我还看家新店，我看着挺灵的，想不想去我那儿搞管理？
0: 所以姐，你是来考察的？ 知己知彼，
1: 不是老乡，信得过。哎，
0: 你先想想。

0: 搞定了啊，六个人，
1: 四瓶白酒，八瓶啤酒。谁说南方人不能喝呀？哈，比你爸的量都大，
0: 尤其是那科长，就那又黑又瘦，你还记得把他倒过咱家店里？
2: 你都说好了吗？
0: 放心，搞定了，罚款降到2300，意思一下就得了。
2: 嗯，我开车呢啊，先挂了啊。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大鹏，你还在历城吗？我来历城了。包慧，
1: 你打错了。
2: 谢谢。
3: 理解。

0: 我是祖峰，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马上去西安市，速度要快，跑起来。
2: 这李小莲除了去厕所就没离开过医务室。
3: 救命啊，救命啊，有人要害我。
4: 就是那伙人干的，是因为没机会下手，所以呢他给那个古董贩子换了药。
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你咋让他来了？
1: 来来，进来进来，你搁门口看啥呀？买多少啊？来来来来来来，你先坐了。

0: 一碗羊汤，一个馍。好嘞，给你。来，好，谢谢。来，个馍。好嘞，赶紧吃肉，吃肉啊！
1: 吃啊！
2: 赶紧先吃着啊！三儿，三儿，别逼我啊！三儿，三儿，别逼我啊！快跑呢，跑得了吗？

0: 啊，
1: 肯定得赔
2: 了。
0: 来，快点，快点拿来。
3: 偷东西了，
4: 小偷。
2: 幸亏不是什么。
0: 你手挺快啊。哎，我可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本事呢啊。啊，我连早饭都没吃，我空个肚子追你个瘪犊子。
5: 去。我也没吃，怎么着，一起整点吧，潘警官。
0: 这不是可惜面上，就你刚才这句话就值十个大嘴巴子。
6: 都散了啊，别看了啊，谁留下谁就给我所里当证人。
0: 你瞅瞅你现在这德行，好好个日子让你做成这熊样，要老婆没老婆，钱赌的一分不剩，咋的啊？敢偷我，你就这么一个侄儿，还以为你耍钱被逮起来，早上去侦办科找我。
7: 反正我看你这表叔是指不上了，
0: 以后这孩子就得自己个儿管自己个儿，
6: 回头再去县公安局找你。哼，沾你官儿还能进趟城啊？
5: 哎哎，疼疼疼疼疼！
6: 这么冲，
8: 搁哪儿收的？
9: 自家烟呢。
7: 你摆摊这地儿这么偏，有人买吗？我给你换一地儿。
9: 有，我家东西便宜。
8: 买这个，
0: 要是不上学，你以后就完犊子。你卖一辈子咸菜，你连名字都不会写。你听见我说话没？
9: 我不摆摊，学费上哪找？
0: 我真是我。哎呀，我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了。我跟你爹是同学，他死了倒省心了，大事小事还得我管。哎，得上我了。

0: 你咋不写了，郭鸿飞？
1: 行字不会写。
0: 哦，开枪的开，立刀旁，还有什么不会写的？
1: 别的都会。

0: 我所有东西都丢了，我想。这样，我还有事要忙。你看到前面的巷子了吗？前面左拐有个派出所，你登记一下，走个救助流程。啊，
1: 我去过了，他们太忙了，里面有人打架。
0: 那就一会儿再去，你放心，有人帮你啊。
1: 哎，你好，麻烦您能接我打一个电话吗？我就打一个电话就行，您帮帮我。
2: 站起来往前走，现在掉头，
3: 到你身后的小卖部，
2: 买包烟，要快。
4: 来包烟，
5: ，
4: 随便，多少钱？
5: 十块。
2: 火机，马上去吸烟室，速度要快，跑起来。

抽烟。接着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停地抽。四眼对整个计划一无所知，他只需要遵照指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0: 现在快点跑回去，快一点，走，一直走，
1: 再直走，停，在左边坐下。以前对什么药物有过敏史吗？
2: 没有啊。
1: 比如粉尘、花粉、动物毛之类的。
2: 7岁和11岁的时候哮喘过2次，现在都进不了厨房，闻到烟味还咳嗽，这算吗？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提前把观音箱的螺丝拧松。
1: 为什么？
0: 你不用管。
2: 好好，来你躺一下，王勇帮我拿一下我的工具车，慢点躺啊。
1: 哦，好，
2: 把腿往下一点。
1: 哦，
2: 好，
1: 啊，
2: 好好好，你躺一下，谢谢。我用双氧水给你消下毒啊。
1: 啊，
2: 你把手拿开，我看一下伤口，我看看还流不流血。还在流血。
0: 怎么弄得这么惨？
2: 哎，先生，可能有点疼。这样吧，你不用紧张，我用纱布给你眼睛盖一下，要不然一会儿消毒会伤到眼睛。来，你把眼睛闭好。好，可能有点疼啊，你先忍一下。先生，你双手帮我个忙，来帮我扶下纱布。
1: 哦，
2: 我怕它会掉。好。可以睁开眼睛了。血止住了，没问题。
1: 啊，

0: 忍着点，手受伤了吗？
1: 没有，
2: 那我先走了，大夫。
0: 哎，好，擦一下吧，来，慢点起，慢点。
1: 好。
0: 有什么不舒服吗？头疼吗？啊，
1: 头还有点疼。
0: 那给你弄两片止疼片。来，把药吃了。
3: 啊。
0: 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查一下。把药吃了。
3: 伤得不轻啊，朋友，怎么弄的呀？
1: 候车室的大喇叭，也没一个人修，我要告他们。
3: 怎么喇叭掉下来了？
1: 啊，
3: 那个喇叭是用膨胀螺丝打的，应该挺结实。
1: 松螺丝什么的也正常。
0: 伤口伤的不是很深，只是破了皮，不用担心。
1: 到了汶川再说吧，路上不流血就行。多少钱？
0: 40。啊。你有什么事儿？
3: 哎，我开药。
0: 哦，给自己开药
3: 啊？
0: 想开什么药？
3: 我想拉肚子。
0: 拉肚子？

0: 你再往回家看看，这鱼班长要讲配对，单个的鱼商要建很多钱。他家里面没有，你去问问他家亲戚啊，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如果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谁知道他们分到哪家去了？你再去试试嘛，几个农民能懂什么？还不是凭你一张嘴说，
1: 老子头都被砸破了，还望彭川改。
0: 不就是赶不上拍卖会吗？你这骗都白骗了，在这儿能换几个钱？我手机一直开着啊，等你消息。如果真的有另外一只的话，我就先不动了，就在彭川住着，等你过来啊。

0: 鹏哥，这李小莲除了去厕所就没离开过医务室。
1: 哎，
2: 你别着急，让我先想想。
1: 这个和别的不一样，要是能到手，我们都能退休。
2: 不要上车，回来。最近火车饭都不要再吃了。
1: 喂，我说话能听到吗？喂，这里信号好像不好，一会儿说。

0: 字写的不错呀，这不是真的也算下过功夫了哈、啊。学生证丢了吧？哎呦，高三还是中专呢？
1: 南方商业学校会计专业第一年。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班主任叫赵桂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我或者给我家里打也行，我是来这儿打短工的，结果被人给骗了，身上钱也都丢了。
0: 哎，你要不这样，你跟我走算了，玩具厂，一个月休三天，管吃管住，工资保底加提成，干不干？
1: 我想回家。
0: 你回家也得买火车票嘛，你这个样子谁敢借钱给你？那厂里头可以先预支你1000块，赚个外快不好吗？走了，听话，小姑娘。
1: 我不去、啊。
2: 骗子。
3: 别多管闲事。
0: 走吧，我真心帮你。
1: 我哪儿都不想去，我现在就想回家，我不去。
0: 行吧，行。

0: 哎，谢谢。那边就是派出所，你怎么不去找警察呢？
1: 我去过，他们有人打群架，满地都是血，他们人太多了，顾不上我。
0: 早上顾不上，也总有顾得上的时候啊。
1: 一会儿我告诉你们。

0: 来，票都拿出来看一眼。票拿在手上，阿姨看一眼票。先生别睡了，把票拿出来。好，阿姨看一下票。好，谢谢。
1: 叔叔，别睡了，看一下你的票。
2: 对，看一下。
1: 哎，好嘞，好嘞，谢谢。来看一下票哦。嗯，好。来看一下票。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0: 房子去了吗？
1: 来了，
0: 放那去了。

0: 老吴，欢迎欢迎。
1: 啊，你好，
2: 欢迎欢迎，先吃饭，加班上。
0: 走走走走走。
3: 就是那伙人干的，我也是故意砸的，是因为没机会下手，所以呢才给那个古董贩子换了药。
4: 可以睁开眼睛了，血止住了，帮您包扎一下就行。给你开的那两副药按时吃就可以了。最近不要戴帽子，不要碰水，要是不放心的话也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3: 让石艳强去那个绣药行看一眼，如果还关着门，十有八九就是他干的。另外还有那女大夫，我觉得其他人都是跑腿的，他才是脑子。

0: 你是要帮我是吗，大姐？是吗，大姐？大姐，大姐，我求求你，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好不好？他们会给你钱的。我叔叔、警察，他肯定会找过来的。大姐，我求求你把门打开好不好？大姐，大姐，我求求你把门打开，大姐，大姐，我求求你帮我把门打开，大姐，帮帮我吧，大姐，大姐，我家里会给你钱的。
1: 电脑，好，我掏钱，这水都24小时的水。住了，住了。住店嘞？老板，住店吗？住店吗？24小时的水，好好好。
2: 帅哥，我这啥都有，便宜还安全。女学生都有，老嫩了。你可是第一个啊！咱遇见就是缘分，玩会儿啊。哎。

0: 大哥，大哥，你们别这样！大哥，大哥，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家里打个电话吧，他们肯定会给你钱的。我叔叔是警察，他肯定会找到我的。大哥，
1: 别扫活啊！啊，放心，安全啊！
2: 这，哎，
1: 老板，搞不了了，我也是。

有这么难吗？有这么难吗？

0: 我是陈金可，欢迎收看电视剧《黄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黄哥，怎么突然摔了？
2: 你为什么要打人？
1: 我没打人啊。
3: 拉车，偷包。哎，我刚买的包，好几万，有没有人管啊？哎，好人和坏人，你们到底帮哪个呀？
4: 明天把该准备的准备好，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2: 你不要再瞒我了，什么机会，什么合适啊？
5: 眼角膜是有时效性的。哎。

0: 我不想像机器一样就只是把词儿说了。我每次进组的时候，我都会去先捋清人物，然后再去演绎。
1: 不是，就四块，他们凭啥拿造两块啊？
2: 吵吵什么呀，再给你舔不就行了吗？
1: 你那财大气粗样挺招人恨的。
0: 一开始读到二舅这个角色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职业，在戏里的职业是网络管理员，就是网管。我觉得这个职业还挺接地气儿，我还挺喜欢的。
3: 后面啊，等一看。
0: 我觉得这个角色能立得住，首先让观众相信他所在的环境吧。为了贴近这个人物呢，我也去尝试了做网络管理员，然后我就去一些网吧去问，我说我能不能来应聘那么一天两天。但是这个岗位太满了，没有，我就只能自己开一个机器，以前台最近的地方去观察他们
3: 去多长时间，
0: 平时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怎么接待顾客。我想看看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什么，他们是每天12个小时。
4: 我回去睡觉了。
0: 中午12点到半夜12点，然后再换另外一个人，就这种倒班的性质。而且我去那个网吧的地方，那个环境跟我在戏里的那个环境还挺贴合的。
2: 怎么漏这么多油啊？拿点纸来。
5: 行，
1: 你小子现在爬格能挣钱了是吧？对女朋友呼来喝去的。
0: 因为我们那个网吧可能是算是于地下室的一个网吧，长期处于一个很黑暗的一个环境，我就想可能每次出门见到日光的时候，可能会先眯眼。在网吧工作的人，因为他是长期昼夜颠倒的，他的饮食习惯也不是很好，会吃一些泡面啊，吃一些其他的一些垃圾食品，所以说他的皮肤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造型上的话，我几乎是素颜出镜的，只是弄了弄头发，胡子也都是那个留有胡茬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人物质感就会让大家相信他是一个长期在网吧里的人，通过这些细节让这个角色成立的。
3: 咱这是地下，人家那是地上，完全两个世界。他上去兜一圈啊，长点见识，回来跟咱们吹牛逼那就够了。

0: 因为我是这样，我每次演戏的话，我必须得了解这个人物，就是不能只了解台词。当我不是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真的没法张嘴。所以说我跟导演探讨的更多的是关于人物的问题。然后导演给我最大的提议的关键就是，他告诉我二舅的底色是什么样的，他内心是自卑的，他是对金钱权力其实他有所向往，因为他原先没有看到，他就觉得还挺满足，但是他后来一旦看到的话，他内心就开始会有变化。
1: 哎呀，这高档的不少钱吧？
2: 我也不知道，林总给我买的。
1: 人家那是参加上流活动去了，没看明白吗？特意给咱俩显摆的。
0: 一开始都是铁哥们或者是很好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完全不会在意他穿什么吃什么。但是后来孤烟有了一定的成就以后，他离开了我们这个网吧以后，他每次来到网吧，我可能我的注意力最开始会关注他穿的什么，或者是他手里拎的一些奢侈品，或者是他吃什么，会让我会觉得哦，这我没见过。我可能是从注意力上去展现就两个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我说哎呀你来了，我哎呀这是名牌啊，哎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就可能是会侧重点会放这儿。我觉得导演是在这方面帮助了我，告诉我人物底色，就让我去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更有抓手。
1: 该说不说啊，你现在穿的可真是人模狗样了。
2: 你他妈才人模狗样呢。
1: 哎，作假，注意自己言行。你小子就是想穿成这样，又不想被人分成三六九等。但我告诉你，你穿成这样就得被人分成三六九等，因为你已经在那个规矩里了。
0: 其实作为二舅的话，在我看来，他有了自己的工作，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爱情，我觉得这已经很幸福了。但是他最后还是因为放不下，让自己的这些所已经拥有的东西就是全都没有留下来。我觉得给大家的启示，给我的启示吧，就是要学会珍惜，学会放下。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妈怎么那么多东西啊？不多的，看起来多，啊，切出来就没多少。你先吃着，过几天再给你寄。
1: 不用了，够了，真吃不完了。
0: 你自个儿吃是够了，不是还有那些孩子吗？那些孩子没有爸妈陪着，想想都心疼。要不是我放心不下你爸呀，我就跟你一起去，最起码可以给孩子们做做饭。好。
2: 到时候我就把你做的东西分给孩子们吃，给你们打视频。
0: 好，好，好啊！真是个懂事的孩子呀，爸妈培养你，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就是盼着你好，盼着你对社会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妈觉着呀，你做得很对。
1: 妈，谢谢你。
0: 你不是有礼物送儿子吗？送呀！
1: 小磊，之前老宅的宅基地租出去了，这钱呢，给了你姐一半，剩下一半你拿着。
0: 拿着呀！你不拿，你爸要生气的。那些水果我去给你洗洗，你带着走啊。
1: 怎么打算的呀？王律师那个事儿，没打算，不打算，跟他打算。他有个出师，一会儿入世的，他有自己一个小宇宙，我不相信那小宇宙现在。80万吧，他现在你说他认不认得我，那明天过去看看去。
0: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不跟他干，是吧？你跟他干，这钱都没啥戏。何况你不跟他干，你找他有什么用吗？是，
1: 我就是，那大哥出山了，我就是去看看啊，表达一下敬意，就是看看聊聊叙叙旧，见机行事呗。

0: 哎呀，那总！哎呀，哎呀，那总！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1: 你也在这儿呢？
0: 啊，是啊。啊，我帮我哥处理一些前期的杂事儿，那具体业务还得指望你们这些元老。
1: 哎，不，
0: 有请，有请，快。

0: 这个是我哥早年间弄的会所，哦，没对外人说过。你放心啊，我哥呀家底厚，你是知道的啊，要不然也不能把你们这些元老请回来吧？不是，
1: 是。
0: 听说那总最近自己创业，
1: 哎呦，我那个小本生意不值一提。
0: 大哥，出差了怎么不回每一天呢？在这儿？
1: 哎呦，还说呢。
0: 那个秦玲玲太狠毒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没少转移财产，我哥懒得跟他纠缠，所以自己成立了新公司。哦，哎，这次你来，我哥得开心死。哥来了。哎呀，
2: 兄弟，哎，你好啊。
0: 哎呀，挺好哈。哎，
2: 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有点拘谨了呢？
0: 没有，挺好。啊，来，坐坐坐。 身体挺好啊！挺好，挺好。哎，你瘦了啊？
2: 是忙的。
0: 哎，你看那脸瘦的那个，怎么样？这个各地也这个经商这个挺累哈。
2: 那
0: 不容易，就挺难的。啊啊！哎呀，但是，老大，我觉得什么呢？你这都是小打小闹，你是成不了大器。因为你的能力啊，可不局限在这儿啊。就像我这回我重新创业哈，我就想带领大家。 去重新夺回我们失去那些东西，啊！这我就想，我一定要精益求精，把这个轻医美啊这个风口啊破局重生。你呀，你这回回来就太好了，你还干你老本行。另外，这个销售这块，我希望是你是慢慢的介入，啊，至于你的薪酬待遇这方面，就后续我就完全都增加。哎，那个燕子，今天的会议记录啊，就将来都一一的给。 给纳总这个兑现啊！
2: 好嘞，好嘞，啊，嗯，
0: 然后那个把那个咱们这个产品信息给纳总发一份，你先看一看，我们能从8个工位一直做到每一天这么大，你知道啊？那这个就完全不是问题，对吧？啊，
2: 哎，我其实今天挺高兴的，跟你叫我回来啊，我昨天跟老婆也说呢，但是这段时间您不在嘛，我也是一个人的时候，我就。 也确实审视了一下我的个人能力，有问题，确实有问题。一呢，我没有资源，我本身是没有资源的，我原来那些资源都是公司给我的，再者呢，我这个人好像没有那个核心竞争力，所以我要如果来呢，我又担心我是不是帮不上什么，你的吗？
0: 哎呀，老衲啊，你刚才说这话，我必须反驳你啊！我必须反驳你，因为。 你没有核心竞争力，完全错。你知道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忠诚。你的核心竞争力就是忠诚。你想当初那么多人都站在面前，我谁都不信，我最信任就是你。
1: 那总，我哥一出山，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
2: 王总当时就说了，二次创业，老衲必须在我身边。为什么呀？因为你忠诚啊。那资源什么的，我哥在你怕什么？那都是小事，都是小事。行，高，那个，这事儿我想回去，我得好好考虑一下。我考虑呢，这也是我对自己负责，也是对您负责，这双向的啊。我今天来呢。 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看看您，因为有一日子没见了，想了想您了。还有就是我想聊聊那个80万的事儿，就是许一昌那个。哎呀，
0: 我理解，你知道，这件事能把你卷进来，我确实没想到啊，确实没想到。 都怪我，
1: 因为我确实太相信那兄妹俩了，就真是疾风知劲草，板荡石成尘。那总，我哥也被骗了，当时为了支持他们做生意，没少投钱，结果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2: 跑国外去了。

0: 老衲，这件事儿你纯粹是因为信任我。但我之前跟你说过哈，我说这钱我认，
1: 哦，
0: 而我绝对不会食言啊。
1: 哎，
0: 你这样啊，这80万，就当做你入股新公司的钱了，行啊？因为，他最近呢有几个那个投资人呢，对我这边是很感兴趣。
1: 嗯，
0: 等咱们融完资了，这笔钱我就加倍还你。因为到时候我就觉得他不是说80万的问题，什么80万字，
1: 哥，那
0: 都是百万上千万。
1: 是哥，那我能不能就把我那个股份就变现了？我想要那80万。
0: 不是，你的意思就是今天就要是拿到这些钱是吗？
1: 明后天也行。
0: 我不是跟你说这明天或者后天你拿着这个钱，我就说这个。老大，格局啊，你格局能不能大一点？众生皆具，我如来智慧德相，皆因执着而不成正果。
2: 拿总，我是管钱的，我知道啊。我跟您交个实底儿，我哥现在所有的钱真的都投在项目里了。那老板不都这样吗？看似风光，兜里没几个现钱的，但都只是暂时的。
1: 我看他们那会所，还有门口停那些车，这也上亿了呢。
0: 老衲，你什么意思呢？那我要把这个房子或者这车都卖了，那
1: 不是
0: 我说那样话，我住哪儿去呢？那些投资人的，我怎么能让他们信服我呀？
1: 是，
0: 我怎么开始二次创业？对吗？
1: 那也不至于80万，你看。
0: 老衲过去那些年，我亏待过你没有？我带你赚的不止80万呢。老衲啊，咱凡事咱讲道理啊。当时哈，啊，你上你那儿借了个身份证。我强迫你了吗？我没有强迫你，完全是你自愿，是不是？而且当时那个事儿发生的时候，我说我告诉你，我说你报警。你为什么没听我话？还有个事儿，我今天就本来我就不想跟你说，但今天你既然提起来，我必须说。就因为你这件事儿，秦玲玲就查到了。就我修行的时候，她坑了我不止多少钱，不止80万呢。行，今天这事儿，你不讲情义的话啊。没事，那就说没有那么缘尽如此了，没关系，没关系啊，好聚好散。但是我是以德报怨，啊，如果你要珍惜这次机会，我们就东山再起，啊。
3: 描绘前景的时候气吞山河，说到实际的时候蹦子不拿。王睿智还是那个王睿智啊，真的一点变化都。
4: 关键是我在想，他怎么好意思来跟你讲道理呢？感觉你还在他那儿亏欠他什么了，犯什么错了？秦玲玲整他活该呀！他不在外头找小三儿，不给小三儿开公司，能有这些事儿吗？
3: 你说句话呀！你表现什么意思啊？你不表态呢？你不会还想着回去跟他干吧？
1: 不是，我都就是假设，要是我跟他回去干啊，假设我干了，但是能把这80万给要回来，是不是也行？
4: 没有假设，老公，没有这个假设。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为什么找你们呀？他在这个行业里边还有任何信誉吗？有什么新人愿意跟着他干？他找你们就是利用你们原来对他的情谊，找老人给他撑个门面，他要弄个壳子扎一笔钱，如果真扎到了，往兜里一揣，可能他又跑路了。他不管人家死活的。
1: 是，我知道，我没说一定要跟他干，但是你现在就说你，我跟他之间这个关系，如果我不是给他去干活，不是在一块儿共事的话，那我就是个纯纯的要债的，我怎么要？那我真要债，真拿拉横幅，拿个大喇叭在那喊吗？
3: 老公。

0: 咱就当花钱买个教训，这钱咱不要了。
1: 是，我之前我已经是这么想了，不要了，我就忘了。你说他这一回来，我弄得我，哎，我这现在怎么弄？我现在有时候会想，是不是当时我不这么干，我就直接报警，是不是结果就会不一样？是他跟法律上他不负责任，那我起码我能让他鸡犬不宁吧？这弄得现在我到底是保他是保我自己？那弄得我弄不明白。我堵得慌，这个事儿他是放在我心里，他不是八十万。
2: 我懂你的感受，我知道。但你现在在钻牛角尖，你知道吗？我知道这儿堵得慌，尤其他一回来，你又钻到那个里边去，你想不通了。我之前感受跟你一样，凭什么？为什么？我怎么就到今天了？为什么我越混越惨？但是我现在不这么想啊，老公，真的。以前的日子有的时候就是虚的，有点虚。我现在过得踏实，虽然现在挣的不多，但挣的每一分钱让我吃得下饭、睡得着觉，因为它就是我自己双手挣来的钱，我真的踏实。我不觉得我们俩现在越过越差。开档口的账我已经算出来了，你再过过目。我就不相信凭我们俩这件事情我们做不好。是个小生意，但他做好的他是能挣钱的，只要我们踏踏实实的，我觉得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娶她不行，不行，踏踏实实的把咱家找我，不想
2: 不钻牛角尖了，
1: 不钻，
2: 不往回想了，好吗？

0: 来慢走啊！
1: 来，老王，老王，
0: 哎，我拍照呢。
1: 三二一，走！好嘞，
0: 小孩发给我啊！
1: 行，
0: 慢点，慢点。

0: 这么勤劳？
1: 给你打工，我还不踏踏实实干？这肉处理差不多了啊，等你卤啊。
0: 好。

0: 挺好吃，
1: 我帮你。不，我自己来，没事没事没事。辛苦你了，我自己来接我来。
0: 没事，上车吧。
1: 上车啊？
0: 嗯。
1: 你开上来呢？
0: 让你见识一下我的车技。
1: 行，好嘞。
0: 坐稳了。
1: 好嘞。
0: 走了。

0: 如果你想学的话，可以来当学徒，或者报个班什么的。做店员呀，很难系统学习的。
1: 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再说了，报班多贵呀！我现在在一个工作室学木匠，也得花。

0: 这么快就租出去了？哎呦，这个位置啊，确实是挺抢手的。昨天呀，好几波客人都来看过了。哎，有一个客户直接就交了定金了。哎，
1: 那就比如往里走一点，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有没有？
0: 哎呦，确实没有。要是有的话，我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1: 行，好。
0: 谢谢你啊，没事。
2: 位置不太好，我下午啊，我去转一圈，要不然去别的市场看看有没有这种出租的。嗯，我之前也想过，但是你也别说，这周边的，这咱们这个市场人气还挺旺的。别看呢有点破，可是东西卖的实惠，对吧？离家也近，关键是吧，咱换一地儿，以前那些老客户可能就丢了。离得远了，不爱去了呀，又得重新做宣传。
1: 有点得不偿失，不然就咱们家附近找个底商，那底商比菜市场这边要开阔一些，没那么封闭嘛。啊，
0: 你也这么想过啊？
1: 你怎么想？我想了想。都行了，你主要老高那个钱现在回来了，咱手里也有一点，可以试试。
0: 再等等吧，老哥那个钱也没多少，咱们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我还是没底儿，不敢赌大了。你咱们再多存点钱，咱就弄个像样的。过来。
3: 啊，什么？什么指示？
4: 哎，哥哥，之前你挂名负责人那个公司啊，实际的经营者是叫许一超吗？就许仙的许，意思的意，超人的超。
3: 对对对，超人的超，怎么了？
4: 这老王啊，他回北京创业了，这两天一直呼着我跟他干呢，我就从侧面打听一下他的生意。
3: 有一个经销商的朋友跟我说，就是这许一超在浙江帮他管着生产呢。
1: 前几天还跟他对过品，
4: 我哥也被骗了，趁我哥修行的时候，俩人卷钱出国跑了。
3: 哥哥，那什么，我还有一朋友，这几天跟老王有一饭局，要不然我再帮你探探。
1: 哎，那行，你这样，你帮我问一下你这朋友，他们什么时候见面，在哪儿，我考虑考虑，好吧？
4: 那我有具体的信儿了，我就直接发给你。
3: 哎。
0: 拜拜。一个猪耳朵，那猪耳朵要拌吗？不拌不切。
5: 不拌哈。
0: 哟，拿去。一共36啊。好嘞。
1: 行，
0: 谢谢。那个，刚才那谁，老林给我打电话，说来北京带孩子过来玩了，约我跟江山吃个饭，叙叙旧。
1: 叙什么旧啊？
0: 就
1: 以前的一块一起打拼，难得见个面。江山也在呢，你这
0: 吃饭行，聊天也行，就不用叙什么旧了。
1: 不喝酒。
0: 真的假的？你不喝酒？
1: 我爱喝什么酒呢？
6: 哎，姐，过来两个，都起来吧。
0: 好嘞，好嘞。
1: 我放了。
0: 行。
1: 啊。
0: 就聊天啊。
1: 洗澡了。

0: 什么出家呀？
1: 就是休养了一段时间，就休养一段时间。哎呀，这是坊间这个传闻，这太可怕，太离谱了。不是你们看我这头发，我要是出家了，现在还能这么立着吗？嗯，
0: 是。
1: 这个其实静养，我觉得就是充电。现在我感觉我无论是从这个整个这个身体哈、啊，还是这个精神面貌，啊，嗯，都处于最佳状态。所以我准备二次创业。哦，
0: 了解。
1: 那好了吧？
2: 差不多。
1: 来吧。来来，请，这下快，来，客人，来，
3: 客气了啊，
1: 快，哎呀，
2: 来这边请，有请。
3: 这已经跟
4: 王总，这位先生说是要见您，我没能拦住。
1: 没事，你去吧。
5: 没事。
1: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纳伟啊，我多少年的兄弟。
5: 不用介绍，我无名小卒。
1: 开玩笑，
6: 那总，那个王总正在跟两位老总聊产品经销的事儿。
5: 我就问一下，就是您这批产品负责人是不是叫许一超？
3: 对，
1: 是。哦，
5: 对。
1: 哎呀，这，哎，老大，这里面有什么误会？咱等会儿再聊。
5: 没什么误会，我就是我今天来的太唐突了。王总呢，在做生意这块还是很有诚心的，但是。就是我们俩得聊一下我们之间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改天你们再约？就抱歉啊，
3: 抱歉。哎，没关系，王总，那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公司也有事儿，那我们先撤。咱们这样，咱们之间的事儿改天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聊，好吧？
1: 真不好意思，
3: 哎呀，有啥不好意思的？改天
1: 过来了，你说
3: 改天
1: 啊，包总，领略到您的诚意了。咱们回来找时间，谢谢您聊。
3: 好，走，再见。
2: 不好意思，
1: 留步，
2: 不好意思啊，这么忙。
3: 电话啊，哎，好。
2: 来，有请。
1: 哎呀，
2: 来，慢走。
3: 好。
1: 来，给送一下包总刘总来。哎，
3: 留步。哎，
2: 纳伟，你干什么呀？你知道我哥现在聊的是几个80万的生意吗？你断人财路啊！
1: 燕子，你先出去。
2: 八十万，没完没了了你。

0: 聊聊呗。
1: 真好，真好哈。
0: 我就想
1: 等等啊，等等，我知道，我知道啊。刚才不说说徐超吗？哈，嗯嗯嗯，徐超，他原来那个供应商，嗯，他先发那几批面膜啊，这质量是非常糟糕，嗯，就小许本来说想联系的时候退货的事儿，嗯，结果那个谁，那个赵鹏举哈，赵鹏举一个在这跟解释，然后求情，嗯，这双方正在博弈的时候，你突然从中间杀出来，然后就把货款给付了。小许这边他尴尬了，他也很生气。我是为了让你们之间的误会不要再加深，所以我就瞒着你，嗯啊，
0: 就是特意不告诉我呗。
1: 对呀，啊，
0: 不对，哥，这个逻辑有点是，就你看，80万我付的，那我付了这个钱，你尴尬了，许玉超尴尬了，你说你们都尴尬，都是受害者，我这个掏钱的人倒不是受害者。那是怎么怪我了？我不该给这钱，是不是这意思？
1: 老衲，我真没想到啊，你就因为这几个钱儿，然后心里有那么大怨念。
0: 对对对对，我就是因为这几个钱儿，我全家老小就跟着受罪了。怎么哥，我是不是在你眼里是个特别好欺负的人？你们反正就是散说散就反正就滚蛋了，然后反正哎对，然后要来的时候就来老衲来我就来，那怎么后面是有什么雷？现在已经有了。

0: 有什么端倪了？让我没有，别侮辱我。这15年之前，我带你赚了多少钱？你那房子，然后你那个车，是不是跟我在一起赚的？要没我，你在北京连个厕所都买不起。你别说娶老婆生孩子，住那么大房子。 你要资源，你没有资源，你要技术，你没有技术，像你这样今年北京一抓一大把。是我从茫茫人海里把你选出来的，手把手教你，把你从小娜培养成老娜，别忘恩负义，你让人瞧不起。
1: 我感恩的，我感恩的。我15年来实话实说，你就是我精神领袖。但是啊，哥。 就到这儿了，因为我没有那个义务替你的风流债买单，那是你自己要去承受的。80万是我给的呀，我替你给的，你应该还给我。这钱你要是今天不还给我，那也行，那我就天天跟着你，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能我就在这会所这楼我拉横幅，我拿大喇叭我就喊欠债还钱，我这套活我熟。
0: 我骂你去啊！我忘恩负义你！老衲，你真是你坏人变老了！你这玩意儿，你完蛋了！你没有什么太大出息了，你也就这样了。行了行了，你别管，跟你说我。
2: 哎，我就说你，我不理你。

0: 你他妈跟我撕破脸哈！啊，你不怕我报复你哈？
1: 我光脚你穿鞋子，我怕啥？
0: 你就为了那个80万哈？你变成一个要钱的无赖，你值得吗？
1: 哎，那钱要是能要回来，值啊！反正我什么也没了。
0: 人生就是一场赌局，你知道吗？我现在我只剩我自己这么一个筹码了，我必须得赌下去。很多人旁边都是在那他妈嘲笑我，在那儿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能翻身吗？我不能输，我不认命。我过去我行，我今天我依然行。
1: 关我屁事儿。
0: 呸！
1: 格局。王一志，今天你只要打不死我，这钱你一定得还我。要是打死我了，你给我家赔的更多。
0: 黑盆大威。哎，我当初我招你的时候哈，我又真没看出来，你是这种人啊！哎呀，学坏了你！你他妈笑个屁！你这是笑！
1: 我那时候啊，我的那时候我还不是谁的爹，我也不是谁老公啊，那可不是嘛，什么都听你的。哎，不过我也真的啊，我谢谢你，你真让我活明白了。啥他妈那种不那种的，我就是个屁。我在那大街上几块钱几块钱挣着，我让人家像孙子一样指着我鼻子那骂的时候，我心里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只要我屋里那几个能好好活着，能好好活着就行。
0: 那么这个世界不缺你这份儿。

我昨天路上我看了一店面，就在同州，面积也大，价钱不错。你老板打了个电话，基本情况跟他说了一下，约好了明天上午带你过去看。

0: 你俩这生意啊，真是越做越大。哎，这店咋都开到通州去了？
1: 说好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管了，货你们就送到店里。
0: 那必须的，你俩上哪儿我都给你俩送货。那
2: 你得保证肉得新鲜，多打点折。
0: 我跟你说啊，我就看好你俩，你俩肯定能把生意做大，
1: 肯定打折。我跟你说，你俩以后的货都让我送啊。
2: 就你这儿，
0: 就你这儿了啊。 货放着踏实的吧啊。
1: 哎，
0: 慢走啊，生意兴隆啊。
1: 生意兴隆。
2: 老张的嘴啊，一套一套的。鸡爪子、牛腱子、猪蹄儿，这三样记得多进一点。啊，一到下午就卖光了。
1: 嗯，卖得好，卖得好。嗯，那个，我跟你说啊，江山啊，给咱们介绍那个超市，如果啊要是谈下来了，我觉得老张这一家肉不够。
2: 哪光是肉啊？嗯，店里人也不够了。我还想跟你商量，咱再招两个人呢，不然忙不过来了。
1: 不够就招嘛，两个不够你再招一个也行。那你人要你都招齐了，咱们俩干啥？
2: 咱们俩不也得顾点家里吗？早上你送送月月，我给家里人做点早饭，都可着妈一个人，她累死了。
1: 是是是，但是你等会儿啊，这个安排，哎呀，怎么这么耳熟呢？这个，这日子又过回去了。
2: 过回去不好啊？
1: 好啊，好。 你家那房子出租到什么时候？
2: 7月份。走，到点不是？
1: 嗯，不是。

0: 我不想像机器一样就只是把词儿说了。我每次进组的时候我都是先捋清人物然后再去演绎。
1: 不是就四块他们凭啥他造两块啊？
2: 吵吵什么呀，再给你舔不就行了吗？
1: 你那财大气粗样挺招人恨的。
0: 一开始读到二舅这个角色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职业，在戏里的职业是网络管理员，就是网管。我觉得这个职业还挺接地气儿，我还挺喜欢的。
3: 后面啊，往前看。
0: 我觉得这个角色能立得住，首先让观众相信他所在的环境吧。为了贴近这个人物呢，我也去尝试了做网络管理员，然后我就去一些网吧去问，我说我能不能来应聘那么一天两天。但是这个岗位太满了，没有，我就只能自己开一个机器，以前台最近的地方去观察他们。
3: 去多长时间？
0: 平时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怎么接待顾客？我想看看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什么。他们是每天十二个小时。
2: 我回去睡觉了。
0: 中午十二点到半夜十二点，然后再换另外一个人，就这种倒班的性质。而且我去那个网吧的地方，那个环境，跟我在戏里的那个环境还挺贴合的。
2: 怎么漏这么多油啊？拿点纸来。
4: 行，
1: 你小子现在爬格子能挣钱了是吧？对女朋友呼来喝去的。
0: 因为我们那个网吧可能是算是于地下室的一个网吧，长期处于一个很黑暗的一个环境，我就想可能每次出门见到日光的时候可能会先眯眼。在网吧工作的人，因为他是长期昼夜颠倒的，他的饮食习惯也不是很好，会吃一些泡面啊，吃一些其他的一些垃圾食品，所以说他的皮肤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造型上的话，我几乎是素颜出镜的，只是弄了弄头发，胡子也都是那个留有胡茬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人物质感就会让大家相信他是一个长期在网吧里的人，通过这些细节让这个角色成立的。
3: 咱这是地下，人家那是地上，完全两个世界。他上去兜一圈啊，长有见识，回来跟咱们吹吹牛逼那就够了。
0: 因为我是这样，我每次演戏的话我必须得了解这个人物，就是不能只了解台词。当我不是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真的没法张嘴。所以说我跟导演探讨的更多的是关于人物的问题。然后导演给我最大的提议的关键就是他告诉我二舅的底色是什么样的。他内心是自卑的，他是对金钱权力其实他有所向往，因为他原先没有看到，他就觉得还挺满足。但是他后来一旦看到的话，他内心就开始会有变化。哎呀，
5: 这高档的不少钱吧？
6: 我也不知道，林总给我买的。
5: 人家那是参加上流活动去了，没看明白吗？特意给咱俩显摆的。
0: 一开始都是铁哥们或者是很好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完全不会在意他穿什么吃什么。但是后来孤烟有了一定的成就以后，他离开了我们这个网吧以后，他每次来到网吧，我可能我的注意力最开始会关注他穿的什么，或者是他手里拎的一些奢侈品，或者是他吃什么，会让我会觉得哦，这我没见过。我可能是从注意力上去展现就两个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我说哎呀你来了，我啊，哎呀这是名牌啊，哎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就可能是会侧重点会放这儿。我觉得导演是在这方面帮助了我，告诉我人物底色，就让我去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更有抓手。
5: 该说不说啊，你现在穿的可真是人模狗样了。
6: 你他妈才人模狗样呢。
5: 哎，作假，注意自己言行。你小子就想穿成这样，又不想被人分成三六九等。但我告诉你，你穿成这样就得被人分成三六九等，因为你已经在那个规矩里了。
0: 其实作为二舅的话，在我看来他有了自己的工作，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爱情，我觉得这已经很幸福了。但是他最后还是因为放不下，让自己的这些所已经拥有的东西就是全都没有留下来。我觉得给大家的启示，给我的启示吧，就是要学会珍惜，学会放下。

啊！

0: 非常普通的一天，但是今天对于他们来说极其的重要。
1: 新郎张全全先生，从今天开始，你要承认并接纳秋华成为你的合法妻子。未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健康还是疾病，富贵还是贫穷，你要一直陪伴他，照顾他，直到生命的尽头。请问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3: 掌声送给新郎。
1: 坚定的回答，这是这个男人的责任还有承诺。恭喜你秋华，你马上要成为他的太太了，要陪伴他一辈子的时间，请问你愿意吗？
2: 我愿意。
3: 我愿意是婚礼当中最动听的一句话。
4: 秋华，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非常爱你。
3: 谢谢各位。
5: 刘丽，以后多带带我们啊。
6: 哎呀，从头开始。
7: 全全，祝你们新婚幸福。
6: 谢谢梅先生。
4: 谢谢梅先生。
6: 您能来，我今天特别高兴。我干了。
7: 哎，一起。
6: 来来来来，一起。
5: 梅先生。
6: 来来，梅先生。我先去了。
7: 现在有空吗？
8: 有空啊，梅先生，您有事儿？
7: 我跟你说件事。
8: 好，咱坐那边去。
9: 那您是想委托我跟秋华来调查当年您和于先生代理的那起未成强奸案是吗？是想让我们帮着翻案吗？
10: 老玉没了，我也不再想当律师。翻案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想知道当年陷害我们的是谁。我怀疑那个人就在梁成所。我和梁成所的关系你是清楚的吧？
9: 当然啊，梁成所是您和于先生一起创办起来的，而且这里面几乎所有的合伙人吧都是您二位的学生。
10: 人性很复杂，律所越做越大，有些人对我们不服气，有些人对利益分配不满意，做一些对不起我们的事情，这很正常。但是把我们往死里整，我真不知道有谁能下得了这样的手。
9: 这有时候啊，越亲近的人往往就是越危险的敌人。哎，对此我还不深有体会吗？
10: 虽然你经历过那样的事，但对人性要有信心。嫉妒是人的本性，但陷害他人是突破人性底线的行为。我不知道梁成所有谁能干得出来。
9: 哎，梅先生，老韩这人有没有可能啊？
10: 别瞎猜，
9: 我特烦。
10: 生活中让你讨厌的人往往并不一定是坏人。
9: 那您这算是正式委托我们俩？
10: 不是，我只是希望你和秋华私下里能做一些调查，剩下的让我自己解决。
3: 恭喜恭喜。
5: 谢谢
11: 谢谢，
5: 新快乐。
6: 拜拜拜拜。
5: 罗律师，吃好了吗？
6: 必须吃好了。
7: 姐夫，
6: 我把秋华就交给你了啊，你以后给好好疼她，你要是对她不好别怪我姐妹情深。
8: 听见了吗？
11: 我敢吗？哟，她不欺负我就行。
6: 行了吧。夏叔他爸那块不有事。
3: 恭喜恭喜
6: 啊。他就来不了。凤姐的钱呢给我来，我帮他交上去。
12: 谢谢他吧。哎，
8: 嗯，替我谢谢。
6: 别管了，走了，拜拜。
8: 那你慢点啊。
6: 哎，好好。
3: 生大事啊。啊，秋华，
8: 哎，
3: 来了。
11: 啊，这个我们处的。哦，
12: 恭喜恭喜，
13: 恭喜，
12: 不错不错啊，
13: 谢谢。
12: 哪呀，恭喜了。那我先走了。
11: 哎，我送你，我送你。
12: 不，
11: 哎，
12: 我
14: 留我。我怎么这么笨，这么蠢，非要相信那两个律师？当时他们俩口口声声跟我说能帮你，我就把那套房给卖了，把所有的钱全都给了他们，200万。他们说只要你坚持不认罪，他们就能保你无罪。谁成想他们拿了这个钱以后就不管了，把你坑到这儿来，他们倒到外头去逍遥快活去了。

0: 哎呦，夏叔，哎呀，怎么了？
1: 何姐，我不活了。
0: 你不是你快坐过来说，怎么了？不是，还是因为你爸的那件事儿是吗？
1: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爸会出事儿，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0: 留住，也就等于保住了你的工作，对吧？律所现在不是还每月给你发5000块钱的工资吗？
1: 才5000块，
0: 其实5000已经很不错了。哎，你不是还有一笔财产的吗？
1: 什么财产？
0: 你那辆豪车呀，那车没被收走吧？
1: 没有，那是我做合伙人的时候用案子的提成和分红买的。
0: 那不就结了？你把那车卖了，怎么也得值个上百万的吧？一卖你就回血了呀。
1: 我那车被前男友给拿走了，我爸一出事儿，他跑得比谁都快，不仅把我的车拿走了，还把我卡里的钱都取走了。我给他打电话，他连电话号码都换了。
0: 你去找他，把这车从他那儿要回来。
1: 我要了，他不给我。
0: 哎，你有他现在那个单位地址吧？
1: 有，那个还是当初我爸安排他去的呢。
0: 他原来给你爸当过秘书，那你爸干过的事情他肯定也有参与其中的。你待会儿就想想他干过几件事，然后呢你就去他单位门口去堵他去，只要见着他你就管他要这辆车，他要敢不给你就跟他说你去告到纪委，把他干过那些事情1、2、3次全给他抖露出来。我打赌就这一句话他就会乖乖把这车还给你。
1: 这太丢人了吧。
0: 他把你车拿走了他不丢人，你要自己车你丢人啊。
1: 好吧。
0: 哎，夏叔，你要不嫌我那地儿小，你晚上就住我那儿吧。但是我话说头漏了啊，你必须要把你车要回来，不然我也不管你了。
1: 好。

0: 被害人，我再问你一遍，6月25日晚在红海大酒店，你和三名被告人轮流发生了性关系，请问当时你是自愿还是被迫的？你的证言关系到本案查清事实真相，请你想清楚了再回答。
1: 审判长，公诉人在向被害人施加压力。
2: 被害人，本庭宣你来就是要查清当晚的事实真相，你要如实回答问题，不隐瞒也不虚构。现在你告诉本庭，当晚你是被迫还是自愿的？

0: 是被迫的，他们强奸了我。您当时没有让检方去取证，而是自己去取证吗？你知道搞刑辩的最忌讳的，就是自己取证，怕的就是证人在法庭上翻供，反咬律师一口。可我跟老于太自信了，在没有经过法院。 和公安的情况下，私自见了杨翠丽。
1: 杨翠丽，我们有你的签字证言，为什么在法庭上要改口？
2: 是被告人的律师逼我说的。他们说，如果我说是强奸，他们三家都不会放过我。但是如果我说是交易，他们会给我一笔钱。
1: 我很害怕，所以改了口。
3: 被害人。
0: 我们当初在向你取证的时候，是留有原始录像带的。你希望我们在法庭上公开播放这段录像吗？是录像的前一天，你们找我的时候说的。杨翠丽证词一出，我就知道我们的职业生涯到此为止了。果不其然，刚一闭庭。 警察就以我们引诱威胁证人、出具虚假证言、涉嫌伪证罪为由，让我们配合调查。我很清楚，面对一场充满恶意的、早已蓄谋的陷害。

0: 没人可以躲藏。
1: 咋了，新娘子？
2: 你今天是不是在那跟梅先生讨论他的案子啊？是，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还在律所没走呢，我把那个案宗啊给翻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案子疑点还不少呢。
1: 这个受害人杨翠丽，她是一个风尘女。当天，魏晨他们几个是通过洗脚房招的她，去的时候已经谈好价钱了。
3: 他们三男一女是喝了大量的酒吧，后来杨翠丽就跟着他们一起去开房了。
4: 从这个监控录像上看呢，他们四个人虽然喝得东倒西歪的，但是
3: 并没有暴力和胁迫的迹象，事后杨翠丽也是自行离开那房间的，而且，是事情过去三天以后，
4: 她才报的强奸。
3: 英子，梅先生要求咱们替他翻案了吗？
4: 没有啊，
3: 他就是怀疑是有人陷害他们夫妻俩，他就是想知道那个人是谁。既然没有，你在原案上下这么大功夫干嘛呀？
4: 事实和正义吧。要是原案查清了，如果真是被人陷害的，那梅先生和他丈夫的案子不就自然翻过来了吗？
3: 10年了，4年刑期的案子，当事人早就服完刑出狱，恢复正常生活了。
5: 你这话说的，那4年刑期的案子就不值得追究了。姐，
3: 再者说了，
5: 行，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忙。总之，你不要轻举妄动，
3: 你等我回去上班了以后，咱俩再商量。
5: 姐，你干嘛呢？咱爸妈让我来叫你，里边等着你开席呢都。
3: 嗯，走。
5: 陈总，那我就送到这儿。好，好，后面的事还请您多费心。好，嗯，再见。

0: 还在忙
1: 啊、哦？对，好嘞。您也没走啊？有事吗？
0: 我就是想问一下，大华那案子进展怎么样了？
1: 哦，那个，我这两天处理的，快了。您有事儿？
0: 方律说，今天你们王九妹那案子，你跟秋华再次扭转乾坤，恭喜你们。
1: 也不算扭转吧，其实他这个案子呢，原本就是一审判决偏颇。那王九妹的处境，检察官和法官其实也很同情，但是国法无情嘛。他这个持械防卫致人死亡，这已经是很严重了，我们也就是顺水推舟吧。您还有什么事儿吗？我这是
0: 行，那你先忙，把东西带
1: 去。好，谢谢您哈。
2: 喂，梅先生，案子的那个卷宗啊，我看了，这个疑点确实是不少的。我如果真的能翻过来的话，您没准还可以重新申请这律师执业呢。
3: 英子，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步入正轨了。我不求翻案，只希望知道事情的真相。
2: 梅先生，
1: 如果您真的怀疑陷害您和于先生人是梁成锁的，那我跟秋华能不能跟您签一个代理协议？
2: 您把这件事情正式委托给我们两个，咱们来一个敲山震虎。
3: 我想想吧。

0: 我到所里了啊，回头聊，拜拜。
1: 罗律师早。
2: 罗律师早。嗯，
1: 罗律师，陶律师让您来的，去他那一趟。
2: 好。
3: 早呀，罗律。
0: 等我小天。哎，对了，你帮我把这个咖啡弄一下。啊，多谢啊。
4: 进来。
0: 陶律，是不是大华那案子的事儿啊？我这周末之前我就给您交上来。

0: 进来坐，跟你说个事儿。
1: 哎，好。
0: 哎，把门带一下。
1: 啊、哦。您说。
0: 我代表所里通知你一件事情。
1: 嗯，什么事？
0: 马丽丽向律协举报你，你们知道吧？
1: 那事儿不是都好几个月前的了吗？后来我们也跟所里和律协那边都说明情况了，其实就是夏叔报了一个口信儿，也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吧。
0: 可我们良政所是一家坚守职业道德跟法律立场，对违规违法零容忍的律所。最近所里呢也开展整顿职业纪律的大检查，合伙人会议也讨论过这件事情，最终做出了决议。
1: 什么决议？
0: 所里决定内部对你们三个人进行暂停职业的处理，在此期间你们不被允许开展任何的业务，也就是说从此刻开始到处理结束，你们三个人跟粮政所不发生任何的关系。
1: 不是，陶律，夏叔他爸那么大的事儿你都能够力保夏叔留下来，就玛丽这么点小破事儿，我怎么那么不信？哎，你是不是给人背锅了？你也找点好点理由嘛。
0: 这是全体合伙人制定的章程，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查，但你要不接受也可以自行离开。
1: 明白，那我不干。
0: 既然你这么决定，那有些事儿我在这儿一并向你交代一下。所里对你们三个过往和在办业务进行风险审查，你们需要配合并交接，马上收拾你的个人物品离开本所。还有你们的办公电脑是所里给配的，不可以再开机使用，更不允许拷贝任何的文件，暂停受理一切业务，不允许私下再联系客户或其他委托人，否则的话将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
1: 没问题。
0: 上述处理对秋华、夏叔同时生效。

0: 哎，韦秋华，你那蜜月可能要给中断一下了。
1: 你给马上回来，出大事了。
0: 现在反正就是律所想逼咱们走。
1: 我已经说走了，你赶紧回来吧，电话里说不方便啊，挂了。
2: 全全，那个我正在办的那个案子突然出了点棘手的情况，我可能得回一趟所里。
3: 咱家里把酒店都订好了，而且爸妈现在都回去了，咱也得回去款待家那帮宾客呢。
2: 是是是，我知道
3: 啊，
2: 但我这情况确实有点着急。嗯，我还是得先去律所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再跟你说啊。
3: 哎，我说
2: 全全，咱们要不然把车票给改在晚上的吧。
3: 那你这得啥时候回来呀？
2: 我也不知道。
3: 那个，我体谅。那我现在就赶紧改车票。
2: 对不起啊。
3: 哎，行行，别说这个啊，晚着点啊。
2: 不。
0: 喂，王总，哎，好久不联系了，最近怎么样啊？上次给您那崂山的绿茶，快喝完了吧？我看这不是又马上冬至了吗？又快过年了，哎，赶明儿咱聚一个呗，我再把新的茶给您带来，又来了一批好茶啊，等您消息啊，王总。喂，魏总。
4: 呀，小吕。
0: 哎，小田。
4: 给谁发信息呢？
0: 什么事儿啊？
4: 啊。那个，我是来送您离开的。
0: 哦，知道了，我有点私人物品要拿。那个，这么着吧，你十分钟以后再过来吧。
4: 这上面交代了，说您收拾的时候，我必须在。
0: 不是小田，一口一个上面的，怎么着？韩之通还不够你舔的呀？
5: 哎呀，英子，你看说了多少遍了，你这种脾气，以后怎么接案子呀？那念在师徒一场，我特意让人事部的人别来，让小田来处理。
0: 哟，怎么着，韩主任？那我还给念你好了是吧？要不然我给你磕一个。
5: 别，你这一磕少十年的，我可受不起。那个，我是来念你的好来了。这都是你们接的案子，这个20个，五十个，30个，这个45，这个55，200万的业务，你们一走全归我了。
0: 不是，怎么就归你了呢？这都是我们接的案子，凭什么归你啊？
5: 但是代理协议是梁成所签的呀，啊，所里已经通知客户了。你们已经被暂停执业。

1: 接下来会派遣更优秀的律师为他们服务。小田更优秀律师啊？
2: 我是更优秀的呀。罗律师，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您就不能再跟我联系客户了。干嘛？差不多就行了，你别太过分了。
1: 咱俩谁过分呀？ 所里规定让你动我手机了，你动一试试，我马上报警抓你，信吗？哎，
3: 小田，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咱们案情拿到手了，急什么呀？让他联系，看看有什么事儿。说完了吗？
1: 说完了，慢慢收拾，不着急，最后再享受一下这间办公室给你们带来的温存。
3: 臭德行！还有你，还杵这干嘛呀？出去！
4: 您随意。

0: 把他们赶走了，赶走了，赶走了。邱律师，陶律师让您来到他那儿一趟。
1: 不是，怎么回事？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小田，我们出去一趟，你要不然也在门口等呗。
1: 没事，你们去就行。
0: 那我们自己东西丢了，你赔啊。
2: 哎，慢点。
0: 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不知道呀，这一上班就被陶正砸一闷棍。他没说什么原因吗？就说是马丽丽之前到律学举报咱们那事儿，现在咱们停职又停薪的，也暂停咱们所有的业务了，也不委派新的案子给咱们了。这不跟开了咱们有什么区别呀？
3: 传信那件事跟咱俩有什么关系啊？那是夏叔一个人干的，凭什么咱俩吃他的瓜唠啊？
0: 可是当初他确实跟咱们一块是一个团队吧？
3: 当初就不应该要他，我说什么来着？
4: 我找方律师。
5: 喂，你找他有什么用呢？这件事情上做决定，难道和方丽红没有关系吗？
4: 我觉得方丽红起码是可以主持正义的，他应该知道这件事跟咱俩没关系。走，你跟我一块儿去。走。
5: 进来。
4: 方律师，罗律师、邱律师过来找您，
5: 让他们进来。
4: 好。
5: 方律师，罗英子跟我说，所里把我们俩开掉了。
4: 所里没有开除你们。 你是所内暂停职业，罗英子是主动走的。如果你也想走的话，没问题。所里可以给你们一个很好的评价，你们可以到别的所工作。
5: 我不想走。不是，方律师为什么呀？罗英子跟我说，是因为许建设那个案子，夏叔帮马丽丽传信那件事，
4: 那件事情是他一个人干的，跟我没有关系啊。可是你们三个是一个团队啊。
5: 团队这件事情，我也一直不同意，是所里硬把他派给我们的。方律师，您不是不知道，当初所里因为夏叔的爸爸有权有资源，让他一进所就当了合伙人。他要做什么事情，我跟罗英子两个普通的律师能管得了吗？再说了，要说传信这件事情，责任首先应该是所里的吧？
4: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应该对他的个人行为负责喽？
5: 当然了。
4: 你呢，英子，你愿意和夏叔切割吗？哦，方丽，其实我本来没想上来的，我也觉得没什么用，但是既然上来了呢，我就想告诉你，我一定会找到幕后原因的，同时我也很谢谢你，在您身上我学到很多。<笑>好，英子，你也知道我一直非常欣赏你。 你今天的离开，不妨理解为从梁成所毕业了，可以独自去闯荡了。但是你要记住，江湖不大。以后别忘了，在你成长的道路上，梁成所培养过你就行。
5: 当然，如果以后有出息了，我绝对会报答梁成所和您的。我的报答呢？
4: 就是全力以赴的战胜你和梁成锁。<笑>我期待。走了。看来罗英子和你的立场不一样。这样吧，如果你公开承认这件事儿只是罗英子和夏叔的责任，和你毫无关系，所以。

上恢复你的工作，怎么样？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思维很缜密、遇事非常冷静的女孩。当然，你也是疗程所不可或缺的后起之秀。所以，我希望你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0: 走吧。
1: 你不是说你不想走吗？
0: 你别再收拾了，再收拾下去一个客户都留不住，快走。哎，
1: 我刚给夏珠打了两次电话，她都没接，也不知道她去哪儿。
0: 人家用得着你操心吗？咱们今天这样都是托她的福。哎，
1: 既然已经这么丢人了，咱们就仰着头出去了。嗯。
0: 我有枪。

0: 电脑也不让咱们动了，是案卷也不让咱们拿走的。现在谁拿资料还搬电脑呀？我今儿在微信上跟客户联系的时候，都顾左右而言他的，咱马上就走，争分夺秒聊客户，能留几个是几个。
1: 我在这拼了这么多年，说走就走啊？咱俩才2年级，离开这儿去哪儿啊？
2: 都没用，只能在那帮混蛋面前露怯。人活在世上，遇到事儿了，最终只能自己救自己。

0: 哎，老徐，我离开没多久，你想我了是吧？啊，你等我一下。小孙儿，
1: 柴律师好。
0: 我今天是来报道的啊。
1: 陶律师已经在等您了。
0: 那等我了。嗯啊，以后多关照我啊。
1: 欢迎加入凉城。
0: 嘴真甜。我跟你说，老哥啊，在大正所就用那几块边角料在那把持着，干下去什么意思也没有，没出路。不行的话，跟我跳到凉城呗，毕竟是个大所呀。
2: 哎，听这意思，你已经到了，怎么样那边？
0: 到了，到了，感觉有点怪怪的，像是有什么事儿呢？
2: 阿叔，我是真佩服你这个缺心眼的劲儿。你说追一姑娘能为了人家跳槽？
3: 哎呀，你对这罗英子呀，那是真爱。
0: 嗯，现在相信了哈，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死缠烂打，你看我怎么追到她啊？
4: 徐叔，
0: 哎，陶律，陶律，方律，我先不跟你说了，回头聊。方天，我那么等我啊，挂。哎呀，哎，来了。
5: 哎，欢迎欢迎，
0: 方律师，
5: 陈律师，
0: 好嘞，
4: 欢迎，
0: 放下放下，
4: 谢谢，
0: 欢迎，
5: 哎，欢迎加入凉城所。
0: 谢谢您收留我。哎
5: 呀，这是哪儿的话呀？你能加入是我们的荣幸，希望你在这里工作愉快。
0: 一定会非常愉快，你放心，我会为咱们凉城所的大业添砖加瓦。
5: 以后呢，你的业务直接就对陶正就可以了。
0: 没问题。嗯。
5: 小郑，
6: 哎，方律师，
5: 你去带陈律师看一下他的办公室吧。
6: 好的。啊，
5: 合作愉快。
0: 好，合作愉快，先不打扰啊。有了有了，小郑，
6: 这边请。陈律师来了，还没收拾完吗？
7: 马上。
6: 陈律师，这间办公室您还满意吗？
0: 特别满意。你确定这是我办公室吗？
6: 是这儿啊，应该马上就收拾好了。
0: 好好，谢谢郑秘书。
7: 陈，那我们收拾完了，剩下的一会有人来取。哦，钥匙给你。
0: 等一下，我记得你是韩志通的助手，对不对？嗯。那咱不是打过对头吗？在法庭上有交集啊。

0: 那个特别不好意思啊，耳机那事儿。
1: 对方代理人，您包里掉出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录音设备？法庭上明令禁止，不允许带录音设备。
2: 这真的只是个耳机。
0: 这希望你不计前嫌，以后呢，咱就是同事，你多照应。
3: 您这哪儿的话呀？这我们还指着您陈律师给我们上班吃。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我就打听一下。以前不是您办公室吗？现在成我的了。
3: 他竟让所里给开了。
0: 罗英子让所里给开。
3: 为什么呀？这不是知道您来了，给您腾位置吗？哦，还有事儿啊？哎，
0: 先忙，先忙，田律师。
3: 情况
4: 是。各位，新来的陈硕，陈律师，请大家喝咖啡。
5: 谢谢陈律师。
0: 不谢，我今天是第一次来咱们律所啊，刚刚加入这个团队，以后免不了要麻烦大家，大家多多照顾我啊，
6: 谢谢，
0: 啊，帮我把咖啡分给大家啊，大家好啊，加上，哎，帮着分一下咖啡，
6: 这怎么了？这是这么冷淡，生我气啊？
3: 没有，哎，这是
0: 礼物啊，咱俩属于不打不相识，而且我刚刚早上不是提过了吗？耳机那事儿，
6: 那有线的不是坏了吗？这是给你买了个无线的，
0: 这就是一点心意。
3: 不是，真是这太贵重，这我受不了。
0: 话说哪儿去了？你必须收下。我不能是我这有歉意没有行动啊。以前呢，我在别的所，咱们是各为其主。现在同一个所，以后就都是好同事了，好哥们儿，好吧？
3: 谢陈律师。哎，这陈律师，我刚才我在那个时候，我那态度。哎，不是，指的是刚走一同事，我心里不舒服。
0: 我理解。哎，
3: 您以后要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别的不行，这泡沫颠颠去。
0: 真是谦虚啊！你刚才说是怎么开了一个同事？
4: 哪儿是一个呀？三个。
0: 开了三个人啊？都谁啊？
7: 还有谁？罗律师、邱律师，还有夏律师。
0: 你为什么呀？
3: 具体的还真不清楚。上面突然下的决定，这方力宏啊，平常对罗永德呢赞赏有加。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多跟他学习，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三个全开了，
0: 总得有原因嘛，
3: 这真不知道。哎，上周碰您的案源会的时候，
8: 不好好工作，扯什么闲篇呢？啊？陈律师，
0: 结果有事，我喝过去，没事。哎，喝咖啡，好律师。哎呀，
8: 好，
0: 别来无恙啊。哎
8: 呀，欢迎，早就听说你要来了。也没搞个什么欢迎仪式，你就这么轻车简从的来了？
0: 你说咱们律所这么大，关系又复杂，我弄得挺高调，那么招人嫉妒了，是不是？
8: 低调。
0: 但是礼数我肯定不能少，韩律师啊，你看看啊，我得拜码头。哎，
8: 对，码头在那儿呢。
0: 过来，快过。
8: 好，来，
0: 行，
8: 办公室，
0: 好，
8: 小田，哎，把那个复印了。
9: 哎，好嘞。
8: 哎，小田，
0: 你一看你这，我就知道你在这所的地位了。
10: 哥，哎，
0: 行不行？分弟弟点案源啊！你让我施你点牙慧，要不弟弟饿死了。
8: 哎呦，你这张嘴呀！你死的时候一定把这张嘴给我留下，让我好好用用。
0: 行，嘴我留给韩律师您，然后呢，你把手腕留给我。
8: 我有什么手腕？
0: 你手腕太狠了，凡人罗英子，凡人秋华，你直接给人咔嚓弄出去了。我要是得罪你，让你不开心了，你千万别把我扫地出门，行不行，哥？我求你了，
8: 陈硕，我比窦娥还冤，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没关系吗？听到风言风语了啊？
8: 谁给我扣屎盆子？真跟我没关系，那是合伙人会议的决定。哟，
0: 合伙人会议，你是不是合伙人啊？你蒙弟弟？
8: 可我没参加呀，我也奇怪呢。昨天还好好的，今天的就，你小子。这个律师跳来跳去不是很正常吗？你不就跳到凉城来了吗？
0: 这反应嘴是真严，弟弟想套点啥事我都套不出来。跳槽很正常嘛。那我之前跟你是对手，现在咱俩是
8: 一个战壕的战友，
0: 一根线上的蚂蚱。
8: 咱以后在凉城所，咱就一块儿啊
0: 蹦，蹦向大片良田，撑死咱俩。哎呀，
8: 行了，
0: 那我去拜码头了。
8: 好。
0: 今天有点意思，哥，你瞅瞅。红色系皮鞋，这黑色西裤，款式差不多。你说这什么意思？
8: 这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
0: 一丘之貉，所以案源这事哥你分我点。
8: 我记在心里了，记在心里。
0: 那帮我，哎，
2: 我可领导不了你啊，以后在我们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只要按时交提成就行，要足论。
0: 你这也太现实了，还这么直接。不过你喜欢你这种领导，有你这种领导，咱粮整所才能做大做强。
2: 拍马屁肯定没好事。
9: 对了，曹律师，嗯，
0: 刚刚你不是提到说办公室这事儿吗？
2: 我记得这办公室原来不是罗英子的吗？他人呢？陈叔，你来我办公室不是为了看我，是为了打听他。你那么在乎他？
0: 谁在乎他呀？我来是给您拜码头来了，陶律师。我顺便就八卦你。哎呀，
2: 我们粮整所这个庙啊太小，装不下他。
0: 那就跳槽了呗，是不是？
2: 不是，开了。
0: 为什么呀？
2: 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
0: 懂了，方律师做的主。不应该吧？记得以前方律师特别维护罗英子，什么事儿都罩着他，那怎么现在就直接给开了，俩人闹掰了？
2: 哎，陈叔，你别在这套我话，我什么也没说，我也不知道。
4: 所里把咱们三个开除了，那我今天怎么没在所里看见夏叔啊？
11: 我也不知道啊，我昨天那儿见过他，他现在过得也挺惨的。
4: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同情他呢？终于还是让这猪队友给我坑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当初跟你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说不能要他？你偏不听。你说他在咱们身边他能干成什么？他什么都干不了，就知道给咱们惹事儿。现在好了吧，把你饭碗都给你砸了，你还替他说话。
11: 那会儿谢婉啊，你有情绪我也特别理解，但是秋华，你真的觉得咱们三个人被开掉了是因为那件事吗？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听说他是被开掉了，对吗？因为什么开掉的？
2: 是他们违纪在先。咱们之前不是一直说要单干吗？这不是机会就来了吗？名字我可都想好了，英华律师事务所。
3: 能不能带我一个呀？只要能跟着你俩。
4: 我不同意，他哪是干助理的料啊？
5: 他在监狱里面扬言说要报复你跟秋华律师，你们主要是自己注意安全。
4: 他报复咱们干嘛呀？这都哪跟哪儿啊？

0: 你有情绪我也特别理解，但是秋华，你真的觉得咱们三个人被开掉了是因为那件事儿吗？
1: 那还能因为什么事儿啊？
0: 你看看那件事儿，它只能算是个违纪，连训诫都够不上。那所里面曾经被律协训诫的多了去了，大家也都在里面好好干着呢，更别说所里还有老韩那样的货色都能忍着，怎么到咱这儿不能忍了，突然就一尘不染了？
1: 你等等，你让我想想啊。前天我婚礼，婚礼之前我最后一次去所里面去交案子，我见到陶正，他还跟我提到说他手里有一个案子，希望能跟我一起做。也就是说，起码到那个时候，所里还没打算对咱们动手。
0: 如果一个律所同时要开掉三个律师的话，那怎么也得开合伙人会议吧？那这合伙人会议什么时候开的呀？你婚礼吃席的时候开的？不对呀，我看那老韩跟旁边小姑娘聊得挺热火朝天的，也没见他说什么正经事儿。
1: 那这么说还真是有事儿。那会是什么事儿呢？从昨天到今天，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是不是为那件事儿？
0: 梅大良的案子，我去粮城所的档案室把那个案卷给寄出来，直到晚上都还在研究那个案子。
1: 梅先生怀疑当年所里有人陷害他，
0: 可是就算是陷害梅先生夫妇的人是粮城所的，那这个人是谁呢？哪怕就是方立红，他也不可能一手遮天吧？还有其他合伙人，
1: 方立红应该不会陷害梅大良吧？他们三个都是梁城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一下子害掉两个。梁城所垮了，对方立红有什么好处啊？
2: 进来，方律师，陈律师有事找您，请进，陈律师。
3: 第一次来您办公室，嚯，太大了这也。给我几秒钟，几秒。
2: 怎么样，风景不错吧？
3: 太好了，这要不说您是粮城所最强的女人呢，就得在这坐镇。
2: 请坐。哎，
3: 我就是来跟您汇报一下案源的情况。那我这两年呢，在大城所劳心劳力的，我走的时候就跟他们说，我得带走几个案子。反正我粗略算了一下，案值不算大，最后反正也就几百万吧。
4: 那我得在这里要感谢你，刚刚来到咱们律所，就给所里带这么多案源。
3: 哪有？
4: 难怪陶正律师说：“哎呀，陈硕律师不但能干，还能赚钱，这在律界是有名的呀。”哎呦！但是咱们粮城所呢，和大政所不太一样。当初创办律所的时候就提出来，粮城所一定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法治理想也是我

0: 我们办所的第一要旨，赚钱不能放在第一位，更不能把律师的业务做成了生意。
1: 杨正所嘛，得有良心，得有诚意。
0: 那你去忙
1: 啊。
0: 哎，
2: 黄律师，
1: 我八卦一下啊，
2: 我现在那个办公室是不是以前吴英子他用过呀？
0: 对呀、啊。
2: 我听说他是被开掉了，对吗？因为什么开掉的？
0: 不是开掉的，是他们违纪在先。当时呢，所里也就是想暂时的对他们停薪停职，小小的惩罚一下。那没想到呢，他们都要走，不干了。
2: 是违纪了？
0: 是。
2: 那怨不得别人了，我走了。
0: 陈律师啊。
1: 哎。
0: 啊，我听说你和罗英子的关系还是不错的，是吧？
2: 哎呦，方律师，这您还不清楚吗？我们两个是法庭上的死对头啊，再加上他之前的房子，他以为是我跟银行出了什么主意，把他房子给收了，让他无家可归的。再加上现在你说我又把他办公室给占了，他不得恨死我呀？能好吗？
0: 不管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情况，但是我觉得啊，你既然来了咱们梁诊所，那就是梁诊所的。我的要求是，你的立场要和梁诊所永远保持一致。
2: 就一句话，我生是梁诊人，死是梁诊鬼。以后方律师，您有任何案子，直接叫我就好。嗯。
3: 违纪了？
2: 不可能，一定有别的事。
4: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呗。咱们俩也是有律师执照的，那找个地儿还难找吗？
5: 方绿红倒是说给咱们写一个好评语，那气头上我也没要。你说他不会到其他所去给咱们使坏吧？要不咱们跑其他几个律所去看看？
4: 大姐了，你还想给别人打工啊？再到一律所里没干多久才被人踹出来。哎，咱们之前不是一直说要单干吗？这不是机会就来了吗？名字我可都想好了，英华律师事务所，听听多得劲。
5: 注册律所需要三个人，而且你的职业时间得满三年，咱们两个二年级的律师也没资格呀。
4: 我可以去找找梅先生啊，让他给咱们介绍几个快退休的律师，只要这律所能办下来，咱们最后给人多少一点点小股份，那活也不用他们来干呀。
5: 那注册资本怎么办呢？我现在连这笔钱都拿不出来。
4: 你现在是有丈夫的人了，哎，这姐夫怎么回事？是危机关头也不支持自己老婆啊？支持你的工作不是应该的吗？再者说了，我相信啊，只要咱这律所办起来，这钱很快就能赚回来了。
5: 我被开除的这件事情我不打算告诉他。
4: 为什么呀？
5: 起码在我稳定以前我不想告诉他。他爸妈对我一直都挺客气的，但我知道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这要没了工作，我就都得靠全全，我可不想将来看着他们家人脸色活着。不行不行，
4: 那这样吧，这注册资金我先出了，等你之后手头富裕了你再还我呗。姐妹同心，我保证明年这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看，咱俩要是不横着走，我随你姓儿。
5: 你哪儿来的自信呀、啊、大姐，我再想想吧。
6: 努力
4: 哟，
6: 睁开你的双眼看清楚啊、
4: 哎、
6: 我现在是在哪儿，好好
4: 跟哪儿呢？
6: 清楚，
4: 这不是咱们那办公室吗、哎、
6: 去哪儿出不出去看看。
7: 我就知道是你罗正义一点都沉不住气。
6: 喂、
8: 陈硕，你什么意思啊？你怎么跑我办公室来了？
2: 什么你的办公室啊？我都知道梁正所已经给你们三个都开了啊！我告诉你，现在这间是我的办公室。
4: 啊，原来是你在背后捣鬼啊！你怎么那么无耻啊？你踩着女人的尸骨上位，你好意思吗？
2: 踩谁的尸骨上位？不是上位呢，罗正义。
8: 我还跟你说。

0: 事现在腾给我了。
1: 实话跟你说，我是嫌弃庙小，不想在那儿干了。我还有事儿，祝你在伟大的粮城所里面大展宏图啊！
2: 等一下啊！最后再说一句，
0: 反正以我对你脾气秉性的了解呢，你肯定是自己要单干了。但我就想表达一下啊，如果有什么脏活累活的话，我陈无良愿意去的。
1: 美的你，咱们俩以后只能在法庭上见了，别有事没事打电话骚扰我。
3: 再见。
0: 每次打了你不也接吗？
1: 咱们俩前脚刚搬出去，他就后脚跟进来了，又挨了他一头。晦气，
4: 咱们赶紧商量一下咱们自己的事儿吧。
1: 那这么说你就是答应了？
4: 那我不答应还能怎么办？放你自己到社会上去遭受毒打，我也不忍心呀。
1: 那行，那就这样，我先把你新娘子送回去，我就去找明先生，然后尽快把这个手续跑下来，再去顺便看看咱们这个律所办公场地租到哪儿好呢。嗯，哎，你有什么想法？要不然你听听我想法，依我说哈，我觉得咱们就租到那个梁城律所的楼顶上去，然后每天坐电梯的时候就跟他们打照面说，嗨，你好，来来了，我癞蛤蟆趴脚面，我弄不死他，我恶心死他。
4: 别嘚瑟了啊，咱们哪有钱租到梁城所楼上啊？
1: 反正秋华，你相信我，我以后绝对会把咱们英华律师事务所搬到凌城所的楼上头去的，你等着瞧。走吧，美好的新娘子，我送你回去。哎，
5: 走。
1: 哎，嗯，你买单啊。
5: 啊，这一点都不美好。
4: 嗯，真不回老家？
5: 哎，你就别管我。
4: 这边真没什么大事儿，你就一切交给我吧。你呢，先回去好好当你的新娘子，等回来直接上班当创始合伙人就得了。
5: 嗯，哎，刚才陈硕不是说他想加入吗？我觉得挺靠谱的，注册律所对于他这种资深律师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有了他，我们也不愁案源了，大不了咱们就给他打工呗。
4: 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咱俩费劲巴拉办一律所，最后让人家陈硕当老板，咱俩给他打工，没事儿吧？
1: 行行行，你就别管了，你就先回去吧啊！
4: 哎哎，
1: 律所的事儿还是跟姐夫好好说说啊。嗯，别吵架啊，拜拜。
6: 妈，这就是您不想理了啊？人家是律师。和当事人都有合同的，人家当事人叫他去，他不可能不过去。人家怎么不尊重咱家了？秋花什么样的人你还不知道吗？哎，你放心吧，等我们忙完这一段，我们立马就回家。你跟爸呀，好好的跟那些亲戚朋友们解释一下，别生气了，妈。还有啊，你跟我爸一定得好好说啊，千万别跟他着急，我爸那心脏不太好。挂了啊。
7: 全全，我回来了。
6: 哦，回来了。
7: 刚才给妈打电话，我都听见了。对不起。
6: 嗨，咱俩不说这些啊。那边处理好了吗？
7: 案子有情况，可能要败诉了。当事人挺着急的。
6: 那你就是说真的回不去了？
7: 暂时回不去，那之后忙完了，我肯定回去。嗯，把我跟妈好好解释解释，让她别生我气啊。
6: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7: 圈圈，最近我压力确实挺大的。前两天我们律所刚开了几个律师，如果这个案子我们要是办不好的话，我就怕领导很有可能把我跟罗英慈也开了。所以，请你多理解吧。
6: 理解，理解。你饿了吧？你饭做一半呢，我赶紧做饭去。

0: 你说什么？你们俩被开除了？
1: 哎，确切的说，是我们三个人，还有夏叔。
0: 昨天还好好的，婚礼上方丽红当着我的面还刮过你。律师被律所训诫，这也很正常啊。
1: 我觉得啊，这训诫呀，只是开到我们的一个借口。方丽红在昨天秋华婚礼上还一直跟我们说未来的工作计划，那怎么第二天就把我们给开除了？只能说这之间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儿。后来我们就想想来想去，只能想到一件事儿。昨天咱俩在婚礼上不是一直在谈您当年那案子的事儿吗？后来晚上的时候，我就去借阅室把当年的案宗给借出来了。
0: 你觉得是因为我的事才被开除的？
1: 那也没什么事儿可以解释啊。
0: 那如果你的猜测是真的，我可以给方丽红打个电话解释解释。
1: 哎，别，千万别给他打。我觉得这正是个好机会，我跟秋华能出来单干了。
0: 你们俩转职业才第二年，还不具备开律所的资格。
1: 这不就来请您帮忙来了吗？您不是认识好多律师吗？给我们介绍几个靠谱的老律师呗，让我们顺利把这律所给注册下来，活不用他们干了，还可以白拿股份。
0: 我当然可以问，但是你们都想好了？
1: 想好了，而且我还挺期待的呢。您呢，就把联系方式给我就行，剩下的我自己去找他们谈。
2: 我听说你们是因为违纪才被联成所开的，即便我有开律所的想法，也不会找两个刚被训诫的小年轻当合伙人吧？
1: 这不造谣吗？我们怎么可能被训诫了呢？这话您听谁说呀？
2: 是也罢，不是也罢，总之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3: 我这手里还代理着好几个案子，如果我进去只占3%的股份，这实在是太少了。
1: 除非什么？
2: 至少5%。
4: 这甜不甜的对我来说不重要，只是我这每年还有3个年检的案卷呢，不好弄。
1: 您放心吧，包我身上了。
4: 一言为定哈。
1: 那绝对一言为定啊，张律。哎，只要您答应我们开律所，股份不变，那您这边代理的案子呢，我们这儿分文不取。我们这边代理的案子代理费您可以分3%。5%可以。
3: 那什么时候起合同？
1: 张律啊，这事儿就拜托您了哈。
4: 好，
1: 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4: 你不再跳会儿？
1: 别跳，我走了啊，张律。
5: 这套房啊，成交价3.5万，免租期4个月，咱们还能再谈。而且啊，这绝对是个价格洼地。
1: 这个价格是挺便宜的，但是您这个左边美容院，右边又是美甲店的，我中间开一个律所实在是太不合适了。底价7块，能不能再谈谈呢？
5: 姐，这楼现在可是抢手货，真没特价房了。实在不行，您就分租。
1: 喂，你好，
6: 是罗英子律师吗？
7: 对啊，我是。您哪位啊？
6: 我是刑警队的警官王瑞。有个事儿啊，我要提醒你一下，押送许建设的车在途中发生了意外，许建设趁机逃跑。
1: 什么意思？
6: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们警方啊，正在全力的抓他，但暂时呢没有他的下落。他在监狱里面扬言说要报复你跟秋华律师，所以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要提醒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报复我们干什么呀？为什么呀？
6: 为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你们现在出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踪你们。回到家以后呢，也看看房间里面有没有人进去过。关键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这门窗一定要关严。有什么事儿，赶快打110。你打我电话也成，这就是我手机号，你存一下。
1: 不是，警察叔叔，您看现在这情况是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怎么小心啊？您看您这边有什么人能够保护一下我们呀？
6: 已经通知辖区的派出所了，会加强你们那儿的巡逻。你也不用太紧张，许建设呢潜没潜回京北这还不一定，你们主要是自己注意安全啊。没事，我挂了。
8: 最后一波了。
9: 喂，英子。
7: 喂，秋华。
1: 许建设跑出来了啊？
7: 刚才警察给我来过电话了，他说许建设在监狱里面的时候扬言要报复咱们俩。
1: 他报复咱们干嘛呀？这都哪跟哪啊？
7: 对呀，
1: 咱们这费劲。

0: 巴拉的，差点给他打到12年，还被他这前妻给害了，一分钱没落着。他要报复咱们呢。
1: 哎，秋华，我跟你说啊，你最近这些日子啊，注意安全啊，你出门让张全接送你一下吧。
2: 我倒没事儿，我在家呢，他也不知道我们家住哪儿。
1: 主要是你，哎，这事儿挺大的，我得好好想想。
2: 明天一早我先去你们家找你，咱们见面再商量吧，好吧？你现在别在外面晃了，你赶紧回家吧，啊，注意安全。
3: 你躲草里不会吗？怎么了？刮风了？
4: 嗯，没事。
3: 嗯，没事吧？工律师那边有情况？
4: 没事，工作上的事。
3: 啊。

0: 小叔，洛姐，我来投奔你。来，谢谢。你这两天你去哪儿了？嗯，没去哪儿。啊？你那个车要回来了吗？没呢，我没找到他。那就是这两天。
1: 满京北的跑着找他来了是吗？
0: 我去找了我爸的几个老关系，我真的快把我气死了。我爸出事之前，他们冯英、八姐，我爸帮了他们多少忙呀？结果我爸一出事儿，一个个都变脸了，就跟没见过我一样。
1: 那你爸原来手上还有权力，他们也都是冲这权力来的。现在你爸也倒台了，谁还敢认识你们呀？那你昨儿晚上住哪儿啊？
0: 我这跑了两天，身上又脏又臭，腿都特别酸，所以我去酒店开了间房，洗了个澡，睡了个好觉。
1: 行，不管遇到多大事儿，先给休息好，对吧？那你今天怎么想着来我这儿了？我没钱了，一个晚上800块钱，我卡里就剩不到5000。
0: 你卡里不到5000，你敢住800的房？小叔，是谁给你养成这样的呀？
1: 我妈呀。
2: 行，养得好。哎，你饿吗？不是小叔，你知道昨儿就把咱们仨都开了的事儿吗？
3: 知道。陶律师跟我说了，开了就开了吧，我也没脸干下去了。我本来就笨，现在。
0: 更像瘟神一样，谁见着我都躲。洛姐，我是不是真的是废物呀？是哪儿的坏人？你别哭了，别哭了。我，咱们再来一张。我要是像你和舅姐一样就好了。
1: 有那么厉害，肯定不冲下去。我什么都不会干，谁会要我呀？哎呀，这就是你把我们俩给神化了。我们俩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准备要出去单干了。
0: 你们要单干，能不能带我一个呀？我干什么都行，打杂都行，只要能跟着你俩。
1: 我吹牛呢，不是，我就随便一说。你说你觉得单干就那么容易吗？ 不需要启动资金吗？那不需要人脉，不需要资源，不需要案子吗？算了，不说这个了。
3: 那我怎么办呀？
1: 嗯，行了，你先别哭了。然后这样，咱先过了今晚再说那个，要不然今天晚上你就凑合在沙发上睡一觉，好不好？我去屋里给你拿床被子，行吧？嗯。

0: 我干嘛呢？
1: 来吧，睡觉啊。
0: 吓人劲儿的。
1: 这么晚了，别看了啊。
0: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我去罗英子回个电话。
1: 不是，这罗律师不睡觉啊？
0: 是啊，跟有毛病似的。
1: 这律师也太忙了。
2: 哎，我把这个给你铺好啊。
0: 哎呦，小朱，要不然你自己先铺吧，我接个电话啊。
2: 喂，秋儿。
3: 罗英子，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0: 你让夏叔给咱们当什么助理啊？
3: 嗨，我这不就是跟你商量一下呢。
2: 这夏叔啊，他现在是无家可归了，走投无路跑我这儿来了。咱们不是也要想成立新的律所吗？所以我就想说，跑跑颠颠事儿肯定不了少呢。
3: 要不然干脆就让他来干。
0: 不是，你是受虐狂，你还是喜欢给人当妈呀？不行啊，
3: 这个律所有我没他，有他没我。
2: 秋华，现在咱仨处境都差不多，咱能先放下偏见吗？
4: 罗姐，
2: 啊，你稍等，
4: 我先把碗刷了哈。
0: 哎，别，不用了，夏叔，你放那儿，我待会儿我来。
4: 哦，
2: 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当你的新娘子，然后等回来咱俩再讨论这事儿，行吗？
3: 不行，我不需要助理。
0: 他哪是干助理的料啊？他天天除了惹祸，他什么都不会。
4: 哎，罗姐，不用我刷碗的话，我就先去洗澡了。
5: 好，
4: 那个，你有新浴巾吗？
2: 哎，我就是觉得吧，
3: 他挺可怜的。
0: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来，这是洗干净的。
4: 谁可怜？
2: 哎，没事没事，你去洗吧啊。说真的啊，我今儿也累了一天了，真的不行了，完全。明天啊，还得起来去找房子去办各种手续。
3: 夏叔这人你也了解，他就是笨了点，但他人不坏，对吧？要不这样，我先使唤使唤他，然后呢，看他能不能干。他要是实在是不能干，咱再另说，好不好？
0: 我跟你说啊，罗云子，明天等我去了再说。但是我的态度是不会变的，我不同意。啊，先这样挂了。
4: 姐，这个热水器怎么调呀？我不会。
0: 哎呦，来了，打完了，走吧。
6: 真觉得你现在好忙啊，要不咱跟咱爸说一声，给你找工作都好啊。
0: 又不用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我这工作挺好的，自己的事情自己能说了算，那就不麻烦爸。走吧，睡觉去。
6: 哎，再问你个问题。
0: 嗯，
6: 那罗律师睡了吗？
0: 睡，这回真睡。
6: 确认一下。
0: 你不用，
6: 不用，
0: 真
6: 不用。
0: 哎呀，累死我了。
6: 别睡，真睡。

0: 真服了这大姐，哎，买这么贵的东西。谁啊？我。
1: 嗨，
0: 你呀、啊。哎呀，我这成天被许愿社闹的这一惊一乍，你怎么这么早来了？
2: 哟，你怎么了？你怎么这么憔悴啊？一宿没睡啊？
0: 差不多吧。
2: 我这个刚才路过，给你买了点早饭，还热着呢。哟，你家怎么了？这是被打劫了？
0: 嘘，大姐还没起呢，都落难了。大小姐的派头是一点都没减。说来我这儿就是臭毛病一堆，

0: 一会儿他说这儿洗澡水太凉了，一会儿又这沙发太硬了，接着又说哎他自己一个人睡觉害怕，不要跟我一起睡。你说你跟我一起睡就跟我一起睡呗，这还不老实，那腿就一晚上搭我身上，把我当他抱枕了，我这能睡好觉？
1: 我该，谁让你可怜他的？
0: 这将来要是干起活来，是他当女助理还是你当他助理啊？所以说，咱们坚决不能要他，知道吗？哟，
2: 早。
3: 早。
0: 啊，秋姐，走。哎，你看这样行不行？那这个做不了助理，也能当前台吧？啊，不是，那大小是个律所，总得有个前台是吧？
1: 姐，这纸用完了，收拾放哪儿了呀？等着。你让他给你干前台，他还不得给你干的鸡飞狗跳？再说了，咱们现在一个案子都没有，你哪来的闲钱雇前台呀？你知道你当妈是什么样子吗？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0: 哎，他不是有一辆豪车吗？ 被他那前男友霸占着呢，我让他要去。你看这样行不行？咱就把这件事儿当成一个考验，拍给他。他要能要回来呢，就说明他有长进了；他要要不过来啊，他就坐那门口哭，我都不收留他。他就算要回来了，跟你也没有一毛钱关系，那是人家的车，人家的钱。再说了，我敢打保票，他肯定要不回来。你当妈吧，啊，我走。
4: 好啊，哎，
0: 哎，小苏，嗯，你也不问问那是不是给你的，拿起来就要吃啊？
4: 哦，罗姐还没吃呢，啊，我这是看看，
0: 没事没事，你吃吧，啊，哎，你把那沙发一会儿待会儿收拾好了啊，
4: 哦，
0: 我送送你秋姐啊，
4: 行，
0: 嗯，
4: 他也不累。
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昨天呀给咱们之前的那些客户都分别打了几个电话，但是效果不大。梁成佐跟他们都打过招呼了，说咱们三个违纪，说是被所里开除的，还说下一步司法局要处分我们。
0: 不是，过了吧？他们这是要赶尽杀绝呀！
1: 利益之争啊。不过到底还是被我发现了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谁呀？ 就是原来专利案的那个董总，你还记得吗？
0: 记得，记得。
1: 嗯，咱们之前工作做得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也觉得咱们从梁成所走了很可惜。最重要的是，他对梁成所抹黑咱们不以为然。嗯。所以我觉得可以争取一下，让他投到咱们所来。嗯。
0: 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先注册一个律所呀。东华律师事务所啊，我今儿就去注册去。
1: 啊，你赶紧跟董总约时间。
0: 要不？
1: 我现在就上他们公司堵他去。
5: 没问题。
1: 但是咱们约他在哪里见面呢？咱们现在连办公地点都没有。嗯，你先约吧，我有办法。钱圈，你吃饭了吗？
6: 没呢，刚吃。
1: 你在哪儿呢？
5: 哦，我找英子有点急事儿。我看你还睡着，就没打扰你。嗯，饭做好了，放桌上了，你起来吃啊。
1: 哎呀，太赶上我老婆到这儿了。对了，
5: 我还有几件婚戒。哎，你打算咱去哪玩啊？要不今天咱爬山去吧。今天呀，今天恐怕不行。我约了一个重要的客户，我现在要赶着去他公司呢。
1: 改天去行吗？
5: 那你今天晚上回来吗？
1: 嗯，不一定，我尽量争取吧。 你生气了，圈圈？
5: 没有，刷牙呢。行了啊，我不跟你说了，你好好工作啊，等你回来。
1: 哦。

0: 早，秋律。
1: 陈律师，
0: 这结了婚变得明艳照人了，婚礼也不叫我去。
1: 我没那么熟吧？
0: 秋律啊，你变了，变得跟罗英子一样爱怼我了。那这么早啊，就找他商量工作，有这么忙吗？
1: 还好，就是临时有点事儿。你来找英子啊？啊，
0: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落我办公室了，顺道给送过来。
1: 你去粮城所，跟这儿顺道。他在家呢，你上去吧。
0: 不是，等会儿，这给你，你交给他也行的。你要去哪儿啊？送你呗。
1: 我不用了，我坐地铁就行。
0: 怎么总跟我客气呢？又不是没坐过车，上车吧。
2: 我都失业了，还跑银行中心去找活呀？
3: 陈女士，您管的也太宽了吧？管管你们家罗英子也就算了，还管上我了。
2: 你俩不一条线儿吗？
3: 我去见朋友，跟罗英子没关系。
0: 啊，对了，说到失业啊，你们两个，三个加个夏初，就这么被粮城所开了，你们都没想过到底是因为什么？
3: 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2: 这事儿，你们就没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吗？
3: 您突然关心这个干什么呀？
2: 嗨，我不是关心，我八卦。罗英子说了。说是因为我进了粮城所，顶替了你们，你们三个才被粮城所开的。我不愿意这么一大屎盆子扣我头上，那冤不冤呢？
3: 你是为了罗英子吧？你喜欢他就直说呗。你今天就为了这么个小东西，还专程来送一趟？
2: 放我办公室，我看着碍眼，送过来。
3: 当初你花高价把他原来的房子买下来，也是为了讨好他，送给他吧。
2: 不，邱律师，我陈硕什么时候在你眼里变得这么专情啊？我就因为喜欢罗英子，我得花上1000多万，我买套房子，我送给他，不至于吧？哼。邱律师，我喜欢他，很喜欢。
3: 嗯，承认就好。
2: 承认，帮帮我呗。
3: 罗英子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但其实刘明给他造成的伤害还是挺大的。这可能体现在他对男性会比较抗拒，比较有防备，所以你追他可能得有耐心哦。别说是我说的。
2: 知道，至少在这件事上咱现在是战略合作伙伴。邱律师，关于你们几个被开掉这事儿，想到什么的话，你随时给我电话啊。反正我现在在粮城所，没准能帮到你们。
1: 好，那谢谢陈律师。
2: 还有啊，那个关于追罗英子你给我的建议，谢谢。好，
1: 不客气。嘿。
2: 联通公司。
4: 姐，哎，快来吃饭了。
5: 你这又点的什么呀？
4: 你快来尝尝，这是我的限制拿铁。
5: 限制谁呀？限制我。
4: 配上面包，拿铁配面包，我每天都这么吃，你试试。
5: 试不了，这20块钱的一个戗面大馒头吃不起。
4: 罗姐，这61个都买不着呢。这家可是网红店，平时都得黄牛买，我今天算是运气好。
5: 夏叔，你是不是烧的？
4: 什么意思啊，姐？
5: 你别叫我姐，我给管你叫姐。大早上起来点2个60多块钱的戗面大馒头，你吃饱了撑的？你数数你兜里还有多少个子儿啊？有房子吗？有工作吗？有本事吗？有未来吗？你除了一身毛病还有什么呀？
4: 姐，我不是，我就是习惯了，是我错了。
5: 夏叔，我也知道你现在很难找到工作。这样吧，我之前不是跟你提过吗？秋华要跟我开一家律所，你想不想试试来当我的助理？
4: 想，当然想了，姐。只要我能跟着你和秋姐，让我干什么都行。
5: 不是跟着我们，我们没有义务负责养活你，你是要靠自己的工作能力养活自己，明白吗？我直接跟你说了吧，秋华是我的合伙人，但是在选择助理这块儿， 他是反对你的，你别怪他小心眼，他也不是小心眼，的确是你工作能力不够。
3: 我给你3个月的试用期，这3个月呢，我每个月给你发3000块钱工资，
5: 试用期过了你就能留在这儿，不然你就走，接受吗？
4: 接受。
5: 那今天呢，你有2项工作，第一就是陪我去注册和跑房子的事儿，第二把你车要回来，要不回来你也别在我这待着了。
4: 姐，你能不能让我干点别的工作呀？我干什么都行。
5: 干什么都行？扛大包你扛动吗？挖煤你挖得动吗？你不是做不来，你是到现在还没摆清自己的位置呢，你就觉得干这事丢人呗。你想想你爸在位的时候，这男的对你死缠烂打的，你爸一倒台他拔腿就溜，分了手还把你吃干抹净，就这样的男的你不想抽他呀？
4: 我做梦都想抽他。
5: 以后遇到好人你要比他还好，遇到坏人不能心慈手软，不然你就是他那案板上的那块肉，懂吗？必须把车要回来，要回来我真留不了你。
4: 好，我试试。
5: 不是试试，是必须成功。
6: 对不起罗小姐，你们的条件呢，在城区是根本租不到房子的，我劝您还是选择租民居吧。不过租民居的话，五环以内100平米左右也下不来7000块。
7: 这可怎么办呢？
4: 罗姐，那中介说的都是废话，要真租民居你不就有吗？还用租？
7: 哟，对呀，我这里不就有房子吗？
8: 有了有了，走吧。

0: 叫完了，
1: 好，我去那边。
0: 好，哎，
1: 你好，
0: 就剩下一个算办完了，咱就把那个牌子给做了先。
1: 好。
0: 好看，等以后咱扩大了再做一更大的牌。
1: 好，
0: 来吧。
1: 谢谢。
0: 师傅，来，这桌子就这么竖着摆这儿就行。
1: 那行。
0: 喂，师傅。
2: 哎，英子，我现在在董先生的公司呢。果然他对梁成所不太满意，他还是想跟着咱们走，但是他又对咱们的实力不太放心，他提出来想到咱们的新律所去参观一下，怎么办啊？
0: 让他来呗。
2: 来哪儿啊？咱们哪有办公室？
0: 有啊。
2: 啊？哪儿啊？你先告诉我，我先去踩踩点。
3: 你先来我家找我吧。好吧，等你啊，挂了。

0: 我是王阳，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董先生，那您真的放心把这个案子委托给他们吗？再说了，他们是小锁，抗风险能力太差。
2: 这个案子我们不能输，非常抱歉。
3: 到底安什么心啊？
1: 我安的好心，我想跟你们合作呀。
4: 张警官，你赶紧走！
5: 你拍我车干嘛呀？
4: 我呸！你也不看行车证上写的谁的名字？
6: 你想干什么？
3: 听你这意思，是我把许建设给藏起来了。
7: 他要真找着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0: 我说师傅，您就帮我搬上去吧，我实在是搬不动。再者说了，人家卖家都承诺了，保证这送货上门的。
1: 你这是二手的，不是官方配送啊。咱说我就是一司机，给你送到楼下这就不错了。这要是往楼上送，你看这是……
0: 啊，行行行，您说个数吧。
1: 50。
0: 30。
2: 最低40了。
0: 哎，30不能再多了。
1: 这挺沉的，
3: 罗英子，别
0: 办
3: 你。哎，你这是干嘛呢？
0: 你来的正好啊，给我省30。师傅不用您了啊，谢谢您啊。来，你帮我一块把这柜子搬上去。来，
3: 不是你等会儿吧？合着你说的办公室就是你家呀？啊，
0: 这时间太紧了，我实在是找不着租的地方。哎，家里我跟夏初都已经收拾好了，你回去看看，好着呢。
3: 不是，人家董先生说下午就要来考察，你让人家上你们家来考察呀？你以为董先生那么好糊弄啊？
0: 你先上去看看呗，你要实在不满意，咱们再给他约咖啡馆，好吧？走。哎呦，来啊！来，1、2、3，
3: 好。
0: 哎，你稳着点啊。嗯。哎，
3: 你不搬啊？
0: 我也看着这个柜子呀。
3: 你这破柜子谁要啊？
0: 你不知道，这大年根底下什么人都有，万一把这柜子偷了呢？
3: 不是，那合适让我一人搬呀？
0: 你就搬吧。啊，到时候你搬完你再下来找我。
3: 你那柜子比我这矮一截儿，我都能搬起来，你搬不动。
0: 这里面有东西吧，应该是。哎，小心点儿，上楼梯，别把柜子那腿磕了。
3: 你早说呀，刚才师傅那钱我出不得了吗？
0: 你早来呀，我跟他砍半天价。
3: 我这穿一裙子过来，还得给你搬柜子。
0: 啥？
4: 这是民宅，是你们用来做生意的地方吗？
5: 民宅怎么了？这是我们自己家，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6: 你做别的生意就算了，你在这儿开律所。律所来什么人呀？
5: 对呀，律所来了什么人？杀人犯、强奸犯、拉皮条的，什么乱七八糟人都来。哎，你让人家有没有点安全感了？
7: 把家当律所，客户会不会不信任我们呀？

0: 没事儿，你到时候看看里面挺好的，反正先忽悠来再说嘛，对吧？
1: 怎么了？
2: 哎，行，你回去上号。我这样找你的啊，我就想问你，这是民宅，你说怎么可以开律所呢？
0: 哎，不好意思啊，那个夏叔，你先去帮我把柜子搬一下。不是，我这哪儿开律所了？
3: 你看那牌子，明眼的，挂着呢。
0: 真是，这让各位误会了哈。是这样，我呢确实是要开律所，但不是在这儿开，是在那个前面那写字楼里面开。我这助理啊，我刚请的一小年轻，什么都不知道。我跟他说挂门口，哎，他就以为是挂我们家门口，怎么可能嘛？这肯定是挂我律所门口嘛，对吧？不好意思啊，给大家造成误会，我现在就摘下来啊。
2: 好，
0: 谢谢。
4: 我
2: 一定得
0: 必须给摘，这
5: 布得多好，
0: 确实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谢谢您啊，谢谢大家。
6: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我寻思着早点挂出去好找客户。
0: 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浆糊？咱这是住宅楼，你把这么一大牌子就挂门口了，人家不驱赶咱们驱赶谁呢？你就别再给我添乱了行吗？
5: 夏叔，你不适合在我们所啊，我们所庙太小了，供不起您这尊大神。您啊，爱上哪儿上哪儿吧。
0: 哎，秋华，
5: 那个秋华，他给咱们添的乱还不够啊，他又不是无行为能力的人。再说了，要是没有他，当初许建设这个案子能是这个后果吗？梁成锁能把咱们三个开了吗？咱们现在自己都泥菩萨过河呢，根本就没有能力再养这么一个大小姐了。夏叔，您自己请，祝您早日找到下家。
6: 我姐，
0: 哎不，那秋华，这今天这事儿他也是怪我，我没提醒他。你先消消气啊。
6: 秋姐，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好好改正。
5: 有些事情能改，有些事情永远都改不了。您请。
6: 秋姐，
0: 夏叔，我怎么说来着？那个我让你要的那个车，你要的怎么样了？我之前和人家秋华我们是一起说好的，你给把那个车要回来，我们才能把你留下来。你现在要回来了吗？
6: 还没。
0: 那还愣在这儿干什么？去要啊。
6: 可是
0: 什么？去啊。
6: 好。哎，
0: 真是气死我了。
6: 罗姐，
0: 嗯，
6: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呢？我没钱打车。
0: 不是，你钱呢？昨天晚上不是说卡里还有5000的吗？
6: 我有张个人信用卡，今天是还款日，一睁眼钱都扣走了。
0: 你自己腿儿的去，
6: 太远了。
0: 行，您赶紧出去吧，待会儿给你微信打10块钱，你坐公交车出去。
6: 啊，好。坐哪路公交呀？
0: 哎，坐哪路，自己查。
6: 啊。
0: 哎，真是，年轻人这我就……
5: 刘元子，你别给我在这儿演啊！来回和稀泥，在这儿装和事佬。
0: 秋华，你消消气啊！别跟夏叔这种小孩一般见识。你也知道我这人耳根子软嘛，别人一求我就……要不然这样吧，我自己花钱雇他当我助理，跟咱律所没关系，行吗？主要是我这之前也答应人家了，他只要把车要回来，我就留下来；要不回来，我才给他轰走呢。那人现在不是正要着吗？我也不能说什么呀。
5: 哎。咱们真的就要在这里办公了吗？
0: 只要咱们肯努力啊，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万事开头难嘛。你看，这不都……
5: 我看半天了都。
0: 对呀，这不就很好的一个开始吗？是吧？算了。

嗯，约咖啡厅见董总吧。别急，别急！我到站了，不好意思。

0: 站住！你怎么又来了，姑娘？张主任说了，他不认识你，不让放你进去。大哥，就麻烦你再帮我打个电话吧。我前两天还跟他在这说半天话了，这就几天就不认识我了。
1: 不行啊，姑娘，你别为难我行不行？走吧，啊！哎，站住！站住！
2: 这不让你进，怎么好？你闯的！
3: 大哥，我求你了，你再帮我联系一下他吧。我今天要是见不着他，我都不知道去哪儿吃饭。
2: 你不有他电话吗？你自己联系呗。走吧。我打了他不接呀。那还说啥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里面会远点啊，马上下班了，车出来多。
4: 在外边你还管得着了？
2: 哎呀，美说子怎么一点消息都没听到啊？你们就被梁晨给辞了。 为什么呀？
4: 董先生，您这在商业场上这么久了，这您还看不出来呀？我跟邱律师呢，这一年来啊，工作走势太猛了，特别是在您这个专利案上。您说，在我们之前，梁成所哪儿办过这么复杂的专利案呢？对吧？
2: 人红，遭人妒吧，只能这么理解。是，他们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呢，我这专利案。 可不比别的案子，专业性太强了，是吧？你们所啊，不对，应该是他们所，对吧？哎，对，他们所能搞这种案子的人，我还真没看出来，除了你们俩，还谁能行？哎呦，
4: 那就太感谢董先生对我们的认可了。哎，但是董先生啊，我们可不是跟梁成所闹掰了啊，我们不是被辞了。
5: 对，
4: 说吗？说吧。 好，其实我跟秋华一直就想出来单干了。我这人呢又心直口快，有一次一高兴啊，直接就说漏嘴了。后来方立红知道了，还特别遗憾哈，百般的挽留，还说要提名我们俩当一班合伙人。嗯，但你说，既然这话我已经说出口了，我现在再留下来当合伙人，是不是显得我们俩好像也要挟人家似的啊？所以。 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走吧。嗯，不过我们临走之前啊，方立红还留着我们聊了半天天呢，哈。方律师啊，到底是提携后辈，他对我们俩的未来的发展高屋建瓴的提了很多意见。我听的呢，也确实是醍醐灌顶。嗯，你呢，秋华，你是不是听了也是这种感受啊？
5: 没错，太有启发了，醍醐灌顶。
4: 这方律师啊。 也给我们提了几条建议呢，那其中有一条建议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以后把这业务重点呀，专门放在知识产权这一块儿。嗯，把这个专利业务呢，当成我们英华律师事务所的特色和主打业务。那我和秋华这么一听，确实在理，这就跟看病一样吧。 那只要说那包治百病的大夫，那能是好大夫吗？所以我们呢就准备以后专门研究知识产权领域。嗯，说这么多，那董先生，您看您公司这边的业务，我们俩也代理了一年了。嗯，要不我们就继续再代理呗？咱们再签个合同，您就把梁成所那边合同解除了就行了。
6: 我是想把这个业务。 交给你们俩来做，可是你们所现在的实力和方方面面是吧，都得考虑一下。毕竟你们是刚刚成立不久嘛。
4: 这所谓律所的实力，那看重什么呀？那不还是律师吗？这咱们也有一年的合作基础了。我们俩也都是您亲自考验过的人，那这一。

0: 年了，你还对我们俩不放心吗？那您对您自己看人的能力也太没自信了吧？
1: 公子啊，人家董先生不是这个意思。董先生的意思是顾及咱们跟梁成所的关系。
0: 嗨，还是董先生看得远。不过这不委托案子了，那和梁成所还有什么关系啊？那自古以来，还有当事人怕律师的道理啊。哎
2: 呀，我到了啊。车停老地方了，快点吧，我们吃饭去。
3: 这是把我的车给新女友开了。
4: 宝贝，
5: 站住！
2: 你怎么才来呀？
4: 这领导一天到晚的找我，刚才还让我加班呢。但我一听你电话呀，我魂儿都没了。我找了个借口，立马就溜出来了。但是我先跟你说好了啊，要是耽误我前途，你父母可不能怪我没出息。
3: 真不要
2: 一个小职员，我还真就没放在眼里。哎，不过咱俩以后要是结婚了，你天天这么忙，我可受不了。
4: 行，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2: 你得了吧你，你还君王呢？哎，快走吧，吃什么去？
4: 烤串怎么样？隔壁就有一家，味道还不错。
2: 你应该和你前女友经常去吃吧？
4: 没有，
2: 你这前女友也挺奇怪的，不是高干子女吗？口味这么 low， 天天蹲地下跟一群吃播大汉一起吃烤串。
4: 嗨，她什么高干子女啊？她爸就是以前农村生产队里干出来了，这自己刚开始不吃地瓜干了，生了个闺女，像白痴一样。行了，走吧走吧，咱去。
3: 高小光，你等一下。
4: 行，赶紧上车上车，没事啊。啊，没事没事没事，就是一疯子。
3: 张小光，你说谁呢？我是疯子，不是你当初死乞白赖追我的时候了。
4: 谁追你了？咱俩现在没有任何关系了啊，请你自爱点，别再来烦我。
2: 就他呀，小光，你以前眼光也挺一般的哈。上车吧，走。
3: 张小光，你赶紧走！
2: 你拍我车干嘛呀？知道这什么车吗？拍坏了赔得起吗？
3: 你的车，我呸！你也不看你行车证上写的谁的名字。张小光，咱们的账以后再算，今天把这车还给我。
4: 咱俩让分手的时候早算清楚了，你还欠着我几十万呢。这车是抵债用的。倩倩，上车走。
3: 张小光，你不要以为你和我爸做那些事儿我不知道。黄海那项目，你打着我爸的旗号让人给你批了多少车皮，大东那项目你又搞了多少原油，我就不一件件给你数了吧。你走啊，我祝你胃口大开，多吃点，到时候进了看守所可没地方下馆子。还有你好好保养保养自己吧，这样有力气给他送饭。
4: 你想干什么？
3: 你走啊，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去纪委。
0: 哎，董先生，那您看我们今天呢也是把那个单件的合同带来了，要不您先看看。
6: 呵，准备得够充分的啊。哎，你们这代理费可够高的呀。
0: 是吗？
6: 当初我跟梁成所签的可是全年的法律顾问，你这一个个案就60万，是不是有点贵了？
0: 董先生啊，一事一议嘛。
6: 要不这样，按你说的，一事一议，50万。你也别头疼是吧？
0: 是
6: 这样啊，你听我说完
0: 啊。您说，
6: 这个一审如果打赢了，对方如果上诉，我再给你们加30万，怎么样？这不至于吧，是不是？
1: 英子啊，啊，咱们跟董先生这都是老关系，都合作一年了。
6: 对呀，
1: 而且人家董先生去年公司经营状况也不好。这案子下周就开庭了，这时间确实是紧迫。
0: 是，
1: 我是觉得，这个经济利益可以放在后头，这为客户服务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6: 对，
0: 不是董先生啊，这秋华是不是您派来的卧底呀？真是气死我了！
6: 是
0: 吗？
1: 是。
6: 那就对了。
0: 那就按照您说的签吧。
6: 行，把这60万给我改成50万。
0: 好吧。
6: 来来，拿笔来。哎。
0: 您在这儿签就行。
6: 好，
0: 这块
6: 我也需要签吗？
0: 对，您需要签字，这样才有法律效应。哦，来，
1: 你走，
6: 钱钱钱，你上边。
0: 钱钱明白，他知道他这钱。哦，对，在这儿钱就行。哎。

0: 天哪，录音子啊，
1: 这一个案子你敲人董先生50万啊，你太黑了。
2: 啊，陈寿律师。嗯。你干什么来了？
1: 我来找董先生。不好意思，董先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梁成锁的律师。那鉴于这个案子呢是跟梁成锁签的，而我们邱律师跟罗律师呢又离职了，所以我们所里面现在委派我来负责您这个案子。我叫陈硕。啊。
2: 嗯，陈律师，哎，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
1: 我去找董先生啊，他们说董先生在这儿，我就追过来了。
2: 那陈律师可能有所不知哈，董先生呢已经把这个案子委托给我们了。
1: 刚才不是没落笔没签名吗？
2: 这不是您来了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案子啊，它是一个专利权的纠纷。据我所知啊，我们俩走了以后，梁成锁好像在这个领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1: 我没来之前确实没什么优势，但我来了之后呢，这个情况就有所改观了。董先生啊，你是有所不知，去年辉盛的那个密安的侵权案我代理的，所以你给我3天时间，我保证给你一个非常优质的代理方案。
3: 这个案子我知道，原来他们请的是您的。
1: 是我。董先生，您这个案子所有的资料啊还有证据啊全都留在了梁成锁，而他们两个呢连纸片都没带走。那您真的放心把这个案子委托给他们吗？再说了，他们是小锁，抗风险能力太差。
3: 对，
1: 陆女士，现在可以了。我刚才放什么？
2: 哦，你放心，董先生。其实我们从梁成锁走了以后呢，这个案卷材料我们都是有备份的。
3: 好，
2: 还有董先生，我们帮您胜诉了2回，我们是有实际的。那第二呢，因为这个案子也快开庭了，这个时候换律师的风险那真的是太大了。还有第三就是。我们是小律所，但小有小的好处啊，我们可以只围绕着您服务。这一点呢，客流遍地的那种大律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做到的。
1: 董先生，也请您允许我阐明一下我的观点。
3: 好，
1: 这个诉讼呢，就像是野外生存，那他们这个小所呢，就是单打独斗，而我们梁成锁呢，就是团队作战。嗯，那你说在这种情况下，谁能生存到最后呢？咱们再说回到业务层面，我们梁成锁大所吧。很多人，每个人贡献出一条思路的话，那是多少条思路？而他们呢，这小所就俩人，这俩人能想出多少事儿啊？连集思广益都谈不上。那你把案子委托给他们，那后边是不是有风险啊？最重要的，我们所的这个体系非常稳定，是基于我们所成千上万个案子积累的经验。这个经验，让我们有足够的底气，在面对各种糟糕状况的时候，依旧能给您提供非常稳定、安全的服务。那你觉得这一点，他们两位？能做到吗？
2: 啊，董先生，您这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所以
3: 刘律师、邱律师，这个案子我们不能输，必须胜。
2: 是，
3: 非常抱歉。
2: 啊，
3: 我下边还有点事儿。
4: 董先生，您再考虑考虑。啊，
3: 对，好。
4: 您不着急，哎，不，也挺着急的。您再考虑考虑。
1: 啊，不好意思，董先生，刚刚的名片忘给您了。哎，我的名片。
3: 啊。陈硕，
1: 对，陈硕啊，咱保持联系，好吧？
3: 好了，好了，
1: 再见，
2: 再见。不是，你还回来干嘛呀？陈硕，陈无良，你亡我之心不死啊你！你到底安什么心啊？
1: 我安的好心呢，我想跟你们合作呀，我可以带你们两个打这官司。啊，当然了，你觉得我这说辞刺耳的话，咱们换一种说法，你们两个带我也行，可以的。况且梁成锁已经知道了，你们在接触董总，派我过来阻止，我也没办法。
2: 你是不是真想看我们俩怎么死啊？啊，是着急等着给我上坟呢是吧？
1: 你不用把话说得这么恶毒，不必每次一输了案子，一丢了机会，你就说这些难听的话。我陈硕也是一名律师，我刚到了梁成锁，他们委派给我这个案子，我要表现的好，我有什么错呀？你要有能耐，就在刚才让董先生把字儿签了。
2: 有你求我的时候，
1: 我希望有这一天。
2: 你赶紧跟我走，不想再看你。
1: 今天也没开张，桌子上的东西我下去把单买了啊。还有就是，你夹子音不是很好听，
2: 小心摔死。不是，我怎么老能碰见这个鬼啊？
5: 咱俩演了半天，这案子也没接成，
2: 我嗓子都快夹断了。
5: 靠咱们俩撑起这个律所可太难了。
2: 这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哎，暂时你就先靠姐夫几天呗，夫妻夫妻互相扶持是基本。

0: 我一天也不想靠他。
1: 那这样，秋华。

0: 你就走吧，我到外面去找工作。你不难过？你怎么可能不难过？难过有什么用？你也有你的难处，我尊重你的选择。
1: 谢谢你的名字。
0: 依我看，咱们现在不能再挑肥拣瘦了。大案子、小案子，咱们都得接。大不了我明天去法院门口撒明天去。啊？哎呦，那我胸前是不是还要给挂个牌啊？写着代写诉状、离婚、析产、刑事会见、交通事务，擅长一切法律事务。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0: 那什么时候都给笑，反正哭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哎，其实以我的个人经验来看啊，天无绝人之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啊，你觉得这眼前的路没了，但是它突然就啪的一下，它就开了，真的，就啪的一下。
2: 小姑娘，不是。
0: 这别人家停车都是免费的，就你们家还有收费。
1: 停车让夏叔了，
3: 一会儿就走了。
4: 停一会儿也10块钱，
2: 一个小时10块钱，你的法律依据还真是夏叔。我法律依据，老板说。
1: 哎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我们还有这么个宝贝要养。
3: 行，我一会儿走了给你。
5: 叶振晴，叶来正，
1: 又车要回来了。哎，这回你不能说人夏叔不行了吧？多厉害呀，
4: 有点本事。
1: 罗姐，小姐，哎，我把车要回来，看见了。
3: 啊，你说的可真对啊！我当时一提纪委，那小子立马怂得不得了，我都想不通我当初是怎么看上他的。我真想穿越回去给自己一巴掌扇醒。嗯，
1: 现在还可怜他吗？
3: 确实是有点可怜，他现女友还在旁边站着呢。
1: 那夏叔以后也当不了傻白甜了哈，没人信了。
3: 哎，夏叔，你发现了吗？
1: 只要你够强大，全世界都要为你认怂。
3: 哎，我今天把这车开过来呢，就是给你们看一看，证明一下我自己。然后一会儿我还得把车开走呢。什么意思？这车是从那渣男手里借回来的？
1: 当然不是了，我抢回来的。嗯，我联系了一个车行，我们不是着急用钱嘛，我跟他们联系好，一会儿把车开过去卖了，咱们就有钱了。
3: 卖多少钱啊？
1: 80。不是你这车好像新买的，还开了不卖2年吧？多少钱买的呀？
3: 120。啊，
1: 夏叔，我真服你了。120的车，开了不到2年，80转手给卖了。不是你当时为什么不卖给我呢？
3: 我也想多卖点钱呢，可是这不是着急吗？我已经去了好几家车行，货比三家，这一家已经是出价最高的了。
1: 我就想着咱们赶紧把这车卖了，有钱了我们就不缺钱了。
3: 行行，反正你自己说，你看办呗。
1: 行，那我去车行了。
3: 哎，夏叔，我们现在一无所有了。嗯，你还要加入我？
1: 怎么会一无所有呢？我们现在有80万了。
3: 那80万是您的，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三个人的钱要靠我们三个人帮别人打官司挣过来。刚才我跟罗叶子还在商量这件事儿，以后我们俩负责接案子，给你派个活呗。
1: 行啊，什么活？
3: 你去把咱们三个人的名片给印了，印好了你就到法院门口去撒，争取多拉几个案子回来。啊，
1: 没问题。秋华，嗯，
3: 我刚以为你开玩笑呢，你认真的呀？至于吗？
1: 至于，狮子腿上还能匹二两肉呢，
3: 更何况我们现在手里一个案子都没有，没有资格去挑案子。去吧啊！
1: 行，
3: 嗯，
1: 保证完成任务。
3: 嗯。
6: 喂，您好。哦，我是。行，好，好，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啊。谢谢您啊，再见。嗯，公安局来的电话，许建设的事儿。嗯，抓着了。
3: 没有，说这两天有人发现他出现过，公安局担心咱们俩的安全，说让咱们过去谈谈。
6: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嗯，这许建设在里面跟外面的信息完全是隔绝的，他又不是没长脑。 当初咱们把他的案子打到发回重审，他是知道的。他为什么会对我们有那么大的仇恨啊？而且在里面还扬言要出来报复咱们。
3: 你别忘了。

0: 他一旦是入狱服刑了，他家里人就能来探望他，他就不是信息隔绝了，指不定有人在他面前吹了什么风了。但这人会是谁啊？
1: 玛丽丽是他前妻，按理来说他是没有探视资格的。那你说会不会是玛丽丽做了什么手脚，利用许建设的亲属捣了鬼见过许建设呀？
0: 你还真提醒我了。哎，这许建设跑出来，玛丽丽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许建设会躲哪儿呢？
1: 许建设在牢里，玛丽丽说什么他信什么，现在他跑出来了，要是知道真相了，那玛丽丽……
2: 王警官，因为我们也代理过许建设，所以对他的性格还是很了解的。许建设这个人呀，确实有暴力倾向，而且呢，头脑又很简单。这次逃出来也是对社会危险性极大的，而且他这个人吧，信任的人很少，所以我们觉得有极大可能他会去找他的前妻玛丽丽。
3: 玛丽丽，我们已经找过了。他说呢，他没见过许建设，我们已经暗中监视了两天，发现他们之间确实是没有联系。就在昨天，有一个认识许建设的人在马路上看见他了，还要跟他打招呼，但是许建设他没理，很匆忙的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断定，许建设就在京北，目的就是报复。我之前不是给你打过电话吗？你们两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不是开玩笑的。
1: 我俩觉得许建设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如果他前来本市，他最大的可能就是投靠玛丽丽，但他不知道他当初入狱是由玛丽丽助力的，他一直被蒙在鼓里，他这回出来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玛丽丽就危险了。我们俩对他们的情况比较了解，您看我们能不能去找玛丽丽谈一谈，给他分析一下利弊，这样对抓捕许建设也有帮助。
3: 这个玛丽丽呢，不是犯罪嫌疑人，你们要去找他我管不着。我就告诉你们一点吧，不要破坏警方的行动。
2: 您放心吧，以我们对玛丽丽了解，她是最不希望许建设逃出来那个人。我们也许能够说服玛丽丽，让她把许建设的下落说出来。
3: 这事儿我回头也要请示一下领导。我再说最后一次啊，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我手机是24小时开机，有什么事情马上打电话。
2: 您放心吧，警察叔叔。
3: 哎，你不应该叫我叔叔啊，我跟陈硕是同学。
2: 他跟您是同学？
3: 我们是大学同学。
2: 哟，那真是他的荣幸了。哎，您怎么不把他薅到您警察队伍里，您家看管一下？
3: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您不知道。您走了，
4: 再见。
3: 哎，注意安全。
2: 嗯，好。
5: 您好，我们想找一下玛丽丽女士。
6: 你们找马总有预约吗？
5: 哦，没有，但是您可以跟他说是罗律师和邱律师来找他。
6: 好。哎，马总，有两位律师。
5: 这真是规模莫大的哈，你看来许建设这藏匿资产还不少，
2: 看来他没少捞啊。
6: 嗯，好，二位请跟我来吧。马总，人到了。
7: 哟，哪阵风把两位大律师给吹来了？怎么着，是要把之前昧我的律师费还给我呀？
5: 玛丽丽，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们马上就走，咱换另外一种方式谈问题。哎
7: 呀，算了算了，小钱儿我也不在乎。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许建设跑出来了，你知道吗？
7: 知道啊，警察都找过我了。哎，你说这许建设命可真够大的啊，都出了车祸了，都翻了，愣让他跑了还没事儿。
5: 你难道不知道许建设跑出来对你意味着什么吗？
7: 意味什么呀？
5: 他要真找着你，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为了你自身的考虑，应该配合警方把他交出来。
7: 听你这意思，是我把许建设给藏起来了？这窝藏逃犯可是重罪，你可别在这血口喷人啊。
5: 我们只是善意的给您提个醒儿，他跑出来了，早晚也会知道自己为什么判的无期，你不担心吗？
7: 我平生不做亏心事，我不怕鬼敲门。别说许建设不在这儿，他就是在这儿，我也不怕他知道。
1: 马丽丽，你自以为你能掌控得了他，但你忘了，他有暴力倾向，又思维简单。他要是知道有人骗了他，我们真的想象不出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来。我们今天来，真的是为你的安全考虑的，希望你慎重选择。
7: 我花钱请你们了吗？

0: 没有吧？没有，你们俩在这瞎操心什么呀？我还忙着呢，你出去吧。
1: 难不成这学校还有别的藏人之处吗？没找过马丽丽？
2: 不可能，他就信马丽丽，他就算没藏在这儿，他们俩肯定也有联系。
1: 可是马丽丽，那为什么要掩饰他呢？对他有什么好处？也不符合自己人设呀。
2: 我也觉得奇怪。
1: 哎呦，
2: 怎么了？
1: 马丽丽不会是想借许先生的手除掉咱们两个吧？
2: 就为那30万？那不太可能吧？
1: 那
3: 这个回头再跟马总商量吧。
2: 你快看那个人，穿灰色西装的这个，
1: 谁啊？
2: 小何，
4: 你还没脸跟我穿？你自己回去吧。
5: 哎，你是那个刚才被告的律师是吧？
3: 方正所的，郭明。
1: 不是什么小何啊，
2: 许坚是后来那个代理律师的徒弟。
1: 哦，何明啊？
2: 啊，是不是啊？
1: 哎，您好，我想问一下，刚才那个人是叫何明吗？何律师？
6: 何律师，
1: 嗯，
6: 哦，何律师现在是我们的副总，您是找他有事吗？
1: 啊，没事没事，谢谢您啊。
6: 啊，没事。
2: 原来过去唯唯诺诺的小何怎么变成何总了？
1: 哎，咱先别管他了，咱们来找马丽丽啊。我刚才发现这马丽丽一个字都不带吐的，她心里肯定有鬼，咱们给盯紧点她。你听过没有啊？
2: 听见了，好奇怪啊。
1: 哎，是这车吧？你查车牌号没查错吧？
2: 我确定就是这车。
1: 你说咱就算真能跟踪上马丽丽，就能找到许建设吗？
2: 就算找不着许建设，兴许也能找到点别的。这马丽丽虽然胆子大，但她毕竟害过许建设，她怎么那么自信的以为许建设不会害她呢？
1: 也是啊，这个女人再自信也不敢对自己丈夫的人品打保票哈。你笑什么呀？
2: 我觉得你说的对。
1: 哎，马丽丽出来了，旁边怎么还拐着个男的呀？你快看，
2: 何明，何明跟马丽丽好啊？哦，
1: 哎呦，这是能看的吗？
2: 何明怎么跟马丽丽搞到一起去了？
1: 我来拍，你快快跟上，
2: 我跟上。
1: 好，我来拍。
2: 我自己离婚我都没干过这事儿，
1: 你别跟他太紧。
2: 没有，我是很正常的。

0: 真挺逗的。你说这许建设咱没找到，倒是撞到一个办公室恋情，刑侦剧变言情了。玛丽丽这么爱财的一个女的，怎么会喜欢上这个何明这穷小子呢？还让他当上副总了，是图什么呀？
1: 他当初帮玛丽丽传过信，转移过许建设的财产，手里肯定是攥着玛丽丽什么把柄。
0: 把柄？
1: 嗯，
0: 那玛丽丽也不是吃素的吧？他就甘愿让他这么敲诈？
2: 这次你辛苦了，为了咱们公司这些破事儿忙前忙后的。
3: 不辛苦，丽丽，我现在不是个普通律师了，我是你的副总，是你的人，我为你操劳这不天经地义的吗？现在山东、河北那边还有几笔烂账，都是难啃的骨头，你不就因为这个睡不着吗？
2: 嗯。
3: 你放心，等我缓过这几天，一定处理个妥帖，让你安心睡个好觉。
2: 妥不妥帖不重要，重要是你得在家陪我。
0: 秋华，
1: 嗯，
0: 我想起来了。
1: 你想起什么？
0: 马丽丽窝藏许建设的原因。
1: 你是说
0: 借刀

0: 什么事儿啊？
1: 没有，工作上的事儿。
0: 我一会儿呢还有个局，我先去应酬一下，你先回家吧。
1: 没事，你去呗，不用管我，先收。

0: 好点啊。
1: 哎呦，哎，是他们俩吧？哟，出来了。
2: 大家来了吗？
1: 躲着点。
3: 来了。
1: 哟，
2: 行，走吧。
1: 不，怎么了？亲了一口。何律师，这边。
4: 师姐，你们这是跟踪我啊？
1: 我们是在救你的命。许建设在羁押期间逃走了，你知道吗？上车聊呗。
4: 什么事儿？说吧。
1: 何律师，那咱们之间就不必打哑谜了。你是怎么当上这公司副总的呀？
0: 师姐，这都听谁说的呀？我还是律师，不过是负责他们公司的法务而已。
5: 何明律师，你呢和这马丽丽之间的关系啊，我们看的也是一清二楚。但是你放心啊，我们对您个人感情生活是不感兴趣。我们今天呢是冲着许建设来的，同时也是为了你的人身安全，希望你不要浪费我们的一片好心。
0: 罗律师，对不起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5: 怎么，还得跟你说英文啊？
1: 小何，你听我一句。许建设当初怎么被判的无期你心里清楚，马丽丽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你更清楚。现在许建设跑出来了，据警方说已经潜来本市了，你觉得他会藏在哪儿呢？按理说马丽丽是最不希望许建设跑出来的。我们今天去找过马丽丽，我们也觉得只要把道理告诉他，他就会痛快地配合警方，可他矢口否认。你觉得他有包庇许建设的动机吗？如果有，他是想借许建设的手去对付谁呢？
0: 师姐，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是许建设跟马丽丽以前是两口子，藕断丝连正常，可就算我跟马丽丽好也合情合法，碍不着他许建设什么吧。
1: 小何，如果你觉得马丽丽是真心跟你在一起，如果你敢说马丽丽跟你在一起不是因为你手里有她什么把柄，那就算我白说。反正这件事情我告诉你，怎么处理你心里清楚。
0: 那我先谢谢师姐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5: 出了我车门，小子，咱们现在就应该去找那王警官，把线索提供给人家。顺着这条线，他们肯定能抓住许建设。
1: 这一切都是咱们的推理，没有证据。
5: 是推理，但我觉得肯定也是事实。你说这许建设逃出来，他还能去哪儿？除了马丽丽那儿，他还能躲在哪里呢？
1: 公子，既然这一切都只是咱们的推理，咱们也没有何明敲诈马丽丽的证据，那咱们就先别告诉警方，我再试试单独找他聊一次。
5: 行吧。但我时间说一句啊，肯定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0: 我是戳妮，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这事我签字吧，你做事能不能动动脑子？
2: 何明不知道找了一个什么理由从马丽丽那儿借了100万，拿着就出国了。
0: 看这个人，我还真是小看他。现在没有何明这个目标，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下一个目标。
3: 到楼下了，
4: 快上来吧。
3: 徐先生，徐先生。

0: 那时间通缉的那个罪犯叫徐建设呢，大概藏在他前妻玛丽里处。
1: 您是哪位啊？
0: 不好意思，我只是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你们去查一下吧，一定可以查到的，好吧？

0: 我自己带吧。
1: 没事儿。
0: 你吃吧。
1: 吃点肉。
0: 嗯。
1: 你太瘦了。
0: 我还瘦啊。
1: 你还不瘦吗？现在城里人都喜欢苗条的，我可不喜欢啊。
0: 你吃吧。
1: 我就喜欢你丰满的样子。
0: 那你找错人了。
1: 老婆，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啊？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我不知道，就是 你那个律所的事儿，能说吗？
0: 能说。
1: 我就是想你有些开心的呀，不开心的呀，你跟我分享分享。你所有事儿我都特别感兴趣。
0: 开，法律上的事儿有什么可说的？那么枯燥。
1: 哎，不枯燥，你说说吧。
0: 昨天还真是碰到一个过去认识的律师，有一些感慨。
1: 来，我帮你分析分析。
0: 原来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考班里第一，但我就发现老师不太欣赏我，他可能更欣赏那些考分不如我好但是比我活跃的学生。我那时候还觉得老师是有点歧视我们农村孩子，但后来我明白是为什么了。
1: 为什么？
0: 过去总听到一些议论，说农村的孩子虽然考分高，但是最后的发展往往不如城里的孩子。那时候还不明白，但我现在觉得我们跟城里的孩子比起来缺的就是视野不够开阔，见识不够广，所以他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更关注的是眼前的利益。
1: 我觉得你说的对了一半。其实现在人就是有的歧视农村孩子，甚至包括一些地方来的。拿我举例子，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邻班有个同学，现在跟我一个单位，他成绩不如我，各个方面都不如我，完了还没事打架闹事儿。但是现在呢，我这政科还没提上呢，人都复出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在京北，人在京北有关系，那很现实的问题。
0: 我一猜你就要说这个，但是全全。人家提上去未必是靠家里，再说了咱们不求那个行吗？你就老老实实的做你自己，咱们都不是什么大人，创造不了历史。我只求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哪怕你一辈子提不上科长，我也会跟着你的。
1: 放心，我肯定会稳扎稳打的。
0: 全全，其实我最近在考虑跳槽，有一家小律所想挖我过去当合伙人，我觉得可能也是个机会。
1: 机会确实是个机会哈。可是你这要当了合伙人，这后边不就更难吗？哎呀，太辛苦了啊！
0: 我再考虑考虑。

0: 我是都忙晕了头了，我妈生日我都给忘了，一个礼拜没回家了。
1: 啊，那个我刚才看啊，这新闻推送是怎么，许建设跑了？
0: 对，忙的就是他的事儿。据说呀，已经潜回京北了，还扬言要报复。
1: 报复谁啊？
0: 报复社会呗。啊，你喜欢那女孩，你追上没有啊？你可注意点她安全。
1: 我先挂了，不说了。
2: 我不知道你走了。
3: 有事说，没事挂啊。
1: 罗正义啊，这个许建设跑了，你知道不？
3: 他出来了，我知道呀。我还有事儿呢啊，没空跟你啰嗦，挂了。

0: 你把相关的线索要再捋一捋，看看这许建设还有可能再把罗永浩。你可回来了，等你半天了。
1: 罗先生上去了啊。
2: 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1: 有正事儿啊。什么正事儿啊？
2: 他呀，他去建设呀。我跟你说，许建设对罗英子怀恨在心，他很有可能就报复罗英子。 你们当警察的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你们的责任呢？就没考虑一下，派个人给保护一下？
1: 你这一天到晚总换女朋友。你不能换一个女朋友，我们就保护一个；换一个女朋友，我们就保护。
0: 瑞哥，瑞哥，咱不开玩笑行吗？我真认真的。啊，罗英子他自己住，你说许建设长得是不是又横又凶？你让他盯上了，这罗英子能跑了吗？
1: 放心吧，我已经打电话提醒过他了。这许建设呢，在监狱里面就放风说要报复，但是我看这丫头啊，也不太当回事儿。
0: 许建设已经在监狱里边放风说要报复罗英子。他都放风了，你们还不派人保护他？不失职了吗？是不是哥？
1: 我们一直在找他的下落，只是现在还没找到，而且跟这辖区派出所已经说了，加强巡逻。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赶快回去吧，还有事儿。
0: 哎，我又不是犯罪嫌疑人，态度不能好点儿？你给当回事儿，瑞哥。王队，谢谢。
3: 吴会计，您是不是算错了呀？这我们俩的案件还有这10万的提成呢。
4: 对不起，罗律师，是所里绕账和你们结的。所里说，由于你们违纪，给所里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失，所以扣除了一部分。
3: 范总监，这名誉损失正好10万呀。
5: 没错，
3: 一分不多，一分不少，
5: 还真巧了。
3: 行，弥补了哈。别领教了。

0: 哎，哥，怎么回事？我这叫着你呢，怎么还把脸别过去了？
1: 色犬，把爪子拿开。
0: 能是色狼吗？有点气势。
1: 哼，你也就配当个色犬。
0: 为你的事儿忙一上午了。正事儿啊。
1: 什么事儿说？
0: 许建设跑出来了，这里边就扬言说要报复你。那你说你现在一个女的自己住多危险呢？如果他真想有心，
1: 他报复我，你着什么急啊？你记住了啊，他要真报复我成功了，你就想着在法庭上怎么给他脱罪吧。啊，色犬，拜拜。
0: 你就这么认为我呀？你现在是有危险，我担心你啊。
1: 我知道呀，你是我最大的危险。
0: 你油盐不进呐。
1: 你多给我点钱，看我进不进。白英子，
2: 秋华，你在哪儿呢？
3: 我参加个面试，怎么了？
2: 我这刚从量审所出来，把咱俩那个案件的提成给结清了，
1: 扣咱俩10万。
2: 说咱们因为什么违规啊，
1: 给人家量审所造成了名誉上的损失。我这之前一直还挺尊重方丽红的，这回我真有点瞧不上他了。随便吧，我也不想跟他们计较，愿意扣就扣了。反而他现在给我扣了，早晚会见面的，我到时候让他10倍100倍的给我还回来。
3: 你先别说这事儿了。
4: 何明跑了。
1: 什么？
3: 我刚才听说啊，何明不知道找了一个什么理由从马丽丽那儿借了100万，拿着就出国了。
4: 他这个人我还真是小看他。
2: 哎，这马丽丽也挺逗的哈，
1: 他什么时候变成这么大方了，愿意输掉100万？
4: 马总，何总是拿着您批的单子来的，他说是您让我打给他的。
5: 批个屁，你看看这是我签字吧？这是伪造的，看不出来吗？你做事能不能动动脑子？
6: 他要回不来，这100万你给我赔，你赔得起吗？你
4: 对不起啊，马总，我觉得何总他也是老板，对他的话我不敢不听。
6: 狗屁老板，吃软饭的。
4: 我是觉得咱们有点危险。
1: 什么危险呀？
3: 马丽丽为什么会突然给他100万啊？这一定是许建设就在身边啊，他本来马上想要采取行动，没想到何明先下手为强。
4: 现在没有何明这个目标，我觉得我们就是他下一个目标。
6: 人跑了，可能现在在飞机上，我现在联系不到他。等我联系上他，我想办法让他回来，到时候再采取行动。
4: 他不知道我们家地址，但估计应该知道你
3: 们家的地址，所以你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知道吗？
1: 你这么一说，你还真提醒我了。这夏叔还不知道这事儿呢。要不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我先挂了。我给夏叔打一电话，看他干嘛呢啊？挂了。嗯。喂，夏叔。
7: 罗姐。
1: 哎，你在哪儿呢？
7: 我在城东区法院呢。怎么了？有事儿啊？
1: 我没事儿啊。你没事儿吧？
7: 没事儿。
1: 你真没事儿啊？
7: 没事儿。我去忙了，我去发名片了。不跟你说了，拜拜。
1: 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这孩子，

0: 你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咨询我，您留一张吧。啊，嗯，
1: 好了，谢谢你啊，非常啊，
2: 爷啊，
1: 我跟您说啊，
2: 找律师就得找大律所的，你不能找了小律所的。我跟你说，
1: 他们都不靠谱。
2: 哎，
1: 而且阿姨，我告诉你，您看着这小年轻，您觉得他能做些什么？我们律所，我告诉您，20年的律所全都是老律师。
2: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罗姐，
1: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啊，嗨，三叔，让你受委屈了。
0: 不委屈，工作嘛，应该的。
1: 走吧，咱回家吧。
0: 我不回了。来了那么多天，一个案子也没接着，我没用。
1: 哎，咱们这律所也刚起步，也拉不着案子，太正常了。你要让我在这站一天，我也拉不着案子。如果真能拉上了，就算咱中彩票了。嗯，慢慢来，别着急。走吧，我车在那边呢，咱回家吧。
0: 我真不走了，现在才4:30呢，一会儿下班点那还出来一大波，等下班点过去了我就回去。
1: 那你待会儿下了班可就直接回家啊，就别拐弯去别的地方了，这最近外面也不安全啊。嗯，有什么事儿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还有就那边那些奇奇怪怪的人，你离他们远点，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啊。
0: 行，
1: 打电话。
0: 好，拜拜。

0: 哎，陈叔，到哪儿了？几个人呀、啊、你们？
1: 打麻将不得四个？我点了串还有啤酒。啊，到楼下了。
0: 那行，快上来吧。啊，挂了。

0: 先生。
1: 许先生，别跑！我许先生，许先生。

0: 这大晚上的还要不要睡觉了？是你报的警
1: 啊？是我报的。
2: 去周围了解了解情况啊。
3: 你好，哎，
2: 是罗英子律师吧？哦，
3: 我是。
2: 我们是京美市公安局的，是这样，我们接到报案说通缉犯许天赦可能出现在这栋楼里，过来看看你是否安全。
3: 哦，我没事儿。许天赦真来了？
2: 目前还不确定，我们正在调查。罗女士，您确定没事是吧？
3: 我现在没什么事儿，一直在家里也没敢开过门。
2: 没事就好，如果后续需要调查了，我再跟你联系。
3: 好，
2: 先这样啊。嗯。
4: 哦，没事没事，
5: 没事吧？
4: 哎，您到那边，我详细跟你说明一下情况。那个小赵，你跟那位警员。
6: 那怎么还受伤了？身手不是挺好的吗？
0: 你要在还不一定比我强呢。
6: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反正就是楼梯间光线挺暗的，我没看清那里。但是我一喊许建设，这人就停下了，然后撒丫子就跑了。
6: 可是你毕竟没看清他脸啊。我没法断定一定是许建设的。
7: 王队，排查过了，附近的摄像头没有拍到。啊，
6: 成。哎，你帮我车里那个警用的急救包拿过来。哎，
0: 跟你说，王瑞，这有没有监控，拍没拍到根本就不重要，肯定是许建设。他说了吗？要来报复罗英子。现在人来了，罗英子很危险的，想想办法吧。
6: 我知道你是担心那律师，可我们警察是要讲证据的，你还是先把那伤处理处理。哎呀。哎，谢谢啊。
0: 监控还能没有？
8: 哎，警察同志，咱小区有通缉犯呢。
9: 对呀，警察同志，啊，我们小区的治安一直是不错的啊，现在是怎么回事啊？
10: 肯定是那个开律所的女的招来的。
8: 她开律所挣钱，凭什么我们倒霉呀？
11: 哎，
8: 对呀，哎，
11: 你是那个律师吧？
10: 就是他，就是他，
11: 是吧？
6: 学姐没呀？哎，
12: 大家伙儿，大家伙儿，听我说两句。
13: 大家伙儿先
12: 大哥，
13: 太明显了。
12: 听我说两句啊，这儿的安全呢，我们警察一定会负责。大家发现什么情况，马上给我们报案。这儿呢，我们也会增加巡逻的，大家可以放心，好不好？我看这天儿挺冷的，大家就先散了吧，好不好？先散了，好了，散了吧，
9: 不完别路都散了啊。
3: 好，放心，感谢
12: 你，不用谢。
14: 那先散了吧，大家，先撤了吧，散了，
0: 行。啊，那不用了，这是一个擦伤小事儿。
13: 你这也散，
3: 我来吧，谢谢你
12: 了。那我走了啊，
3: 谢谢，
0: 谢谢，哎。
3: 来，王哥，坐那儿吧。
0: 许建设来过了啊，要不是你们楼梯间的光太暗，我肯定给他抓了。
3: 马后炮，你看，蝙蝠都不想救你。
0: 这太不娴熟了。
3: 娴熟，你找护士去啊，护士娴熟。
0: 这嘴啊。哇，有点遮，没事没事没事。
3: 嗯，说吧，你怎么在我们楼下呢？跟踪我呀？
0: 我变态嘛，跟踪你呗。徐建设也不知道你在哪儿，我故意把他引来的，还在你们楼梯间摔了一跤，引来了警察，结果现在就遭受你语言的迫害嘛。
3: 就应该把你嘴给摔了，话那么多。嗯，
0: 周英子，今儿你得谢谢我，要不是我的话，真的，你这小命不一定保得住。我这英勇搏斗、光荣负伤的，你说你不好好安慰我一下，这嘴怎么还这么毒呢？要不改名吧，叫罗无良。
3: 你确定你是英勇搏斗，不是单方面挨揍啊？英雄救美也是需要实力的，就你这小身子板，你还是练练吧。
0: 那嘴啊，你一句都不带让人的。
3: 啊？啊，
0: 没别的了。
3: 那走吧。
0: 啊，那个，实在不行就，这左邻右舍，哎，走吧。
15: 哎，李姐，回来了啊。喂，圈圈，哎，你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带点葱和蒜回来，家里没有了。
16: 哦，行，我也马上到家了，我晚上吃过了，你等我回给你做饭啊。
15: 哦，不用不用，今天我来做。

0: 喂，英子，
1: 刚才贤硕来过我这儿了，
2: 然后陈硕刚也在，他们俩还碰上了，打了一架。
0: 那人没事吧？
1: 我没什么大事儿，
2: 不过警察刚刚过来找我来了，好像贤硕已经跑了。
0: 我怀疑许贤硕可能也来过我们家了。啊？
2: 他怎么知道你住在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
0: 我刚才回家的时候，在门口有一个快递，我打开一看，里面有一只死老鼠。
1: 我估计应该是许建设干的。
0: 你不用担心啊，一会儿强强就回来了。那你一个人那边没事吧？
2: 这夏叔到现在还没回来呢，我就特别怕待会儿他别碰上许建设。我想下楼去接他一下，但我一个人又不敢。
1: 你可别一个人出去啊。
0: 那陈硕还在吗？
2: 他让我是我跟他说让他回去了。但是估计应该也没走太远吧。
0: 那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呀，让他跟你一起去接夏叔。
2: 不是，我刚才把人给轰走了。
0: 不是大姐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两个人情感的那点问题还叫事儿吗？现在大小姐的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你赶紧给陈硕打电话，然后让他跟你一起去接夏叔。
2: 好吧，那我先不说了，你自己也注意安全啊。

0: 哎，陈硕，你在哪儿呢？
1: 你刚才那么无情的就走掉了，我回家了。
0: 你能不能再回来我这儿一趟呀？我借你用用。
1: 你要是租我的话，我就考虑一下，我很贵的啊。有事吗？
0: 我说夏叔不是住在我这儿呢吗？但是他现在还没回来呢，我想去下楼接他一下，但我又一个人不敢。
1: 我上去接你啊，你等着。
0: 谁呀、啊？谁？
2: 陈无良，陈无良，你快开门吧！你一个电话，他害得我绕一大圈回来保护你。不是干嘛呢？举个菜刀，这对不起人社啊！哎呦，大姐，我求你，你到不到100斤呢？举个菜刀，是你砍他，还是他砍你啊？到时候
0: 我砍不了他，我还砍不了你。
2: 这现在就差点砍死我了，你这都
0: 把嘴闭上。嗯，我看见了。
1: 还真是听话，不让张嘴不张嘴。
0: 走吧，走吧。哎呀，
2: 行行，把门关好了呀。行行行，我在这呢。
0: 再次感谢啊。
2: 嗨，小事儿。
3: 换个地方住吧，这许建设知道你住哪儿太危险了。在警察没抓到他之前，换一个。
0: 我替你说，去你那儿住。
3: 可以啊。
0: 想得美。
3: 不行的话，去原来的地方住呗。
0: 别跟我提那地儿。
3: 我是这么想，其实那房子呢……
0: 我说了，别再提原来了。你要再跟我提过去，你就先回去吧，我自己等下书。
3: 行吧，行吧，不提了。那个下书真的去你们所了？确定吗？
0: 你要是没什么可聊的，你就别这儿尬聊了。他去不去我所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不是，与其让他去，你让我去呗，是吧？脏活累活我都能干，我脸皮还厚。
0: 对不起，我们那儿宁缺毋滥，更不要坏蛋。
3: 宁缺毋滥，不要坏蛋。这当律师的就只能跟好人合作哈。哎呦，
0: 你也知道自己不够好哈。我们所的事儿你就别瞎操心了。
3: 罗英子啊，刚刚是你打电话啊，让我回来的，陪你等下书。你对我态度能不能好一点啊？实在不你去打听打听，有几个女的跟我这么说话呀、
0: 啊？要是说起女人的话，确实是打听不过来。要不然你先走。
3: 我不走，我在这儿陪你。那不是为了你啊，我是为了下书的安全。
0: 陈硕，谢谢你来陪我啊。但是我也想跟你说清楚，你想的那事儿没可能，你就别浪费你的脑细胞了，咱们俩各走各的。
3: 傻子姐，我想什么事儿了？
0: 其实经历那些事儿以后，我觉得我跟任何人都没可能。而且你也不是我喜欢那款。
3: 我哪款？
0: 2016款。
3: 可以升级，可以改造啊。
0: 你先把你前脸修修再说吧。
3: 一周的事儿。
0: 那就再贴久点儿。

0: 哎，夏叔，夏叔，
1: 王姐，
0: 你怎么回事？这么晚才回来？
1: 今天法院人多，我说多待会儿的。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有事儿啊？
0: 没事儿，我就是不放心你。那回家吧。
1: 行啊，
0: 我们回去了啊，你也回家吧。
1: 哎，这不成临时吗？别停下你的追逐，
2: 做义无反顾。哎呀，陈硕呀，陈硕，你是真没劲。
1: 你说什么？
0: 许家硕来过了。啊，
1: 那怎么办呀？咱们家检查过了没有啊？哎呀，
0: 都检查好几遍了。
1: 天哪，那这怎么办呀？我打小胆子就小。
0: 你别怕，他要真想报复，也是我和秋华，和你扯不上太大关系。
1: 姐，要不咱们出去住吧？
0: 不用吧，刚才警察。

0: 夏叔吗？
1: 啊，是。
0: 你干什么呀？我姐，我一个人睡害怕，我能不跟你睡呀？哎呀，我瞎说，你这到那边睡去吧。
1: 夏叔，你待会儿把门关上，天冷了。
0: 哎，你下次把头染个色吧，太吓人了。嗯。
1: 哎呀。
2: 不是什么毛病啊，这是，这干嘛贴着我呀？我害怕。哎呦喂，
0: 这是有点难受啊！哎呀，
3: 雷英子，怎么了？大晚上的。
0: 小花，
2: 我觉得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咱们必须赶紧想办法抓住他。
3: 抓住谁呀？大姐，这大夜里头的，
0: 去监舍呀。
3: 可这都2点了，能不能先睡觉，明天再说。先这样啊，赶紧睡觉吧。

0: 哎，来了，张权权知道了吗？不知道，我没跟他说。不是，你怎么回事啊？他才是男人呀！哎呀，
1: 我怕说了以后，反而引起恐慌，万一要是传到我爸妈那儿，全家都得来劝我。我这律师就别当了。
0: 行，你就这么能扛事儿，你也不怕没人疼你？
1: 我别说我事儿，立说就烦。那说正事儿啊，何明跑路了。
0: 马丽丽计划应该是落空了，咱们现在要是去找她，她应该会说了吧？走走走，
2: 赶紧！
0: 小张，不用浪费水了。哎，哎，你们二位往我这儿跑的这么勤，怎么着？看上我们公司了？不好意思啊，我这儿有法务了。
3: 马丽丽，你也知道我们因为什么事而来的，
0: 说吧，许愿社到底在哪儿？
1: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许监社在我这儿啊？没证据吧？没证据，我可是要告你诬告的啊！马丽丽，你不觉得你现在很危险吗？
0: 哎呀，我有什么危险了？不是我有危险，用得着你们俩在这瞎操心吗？
1: 马丽丽，你就是太自以为是了。你觉得自己特聪明，想借着许监社的手除掉何明，但是你觉得你能控制了许监社吗？
0: 他现在可是个亡命徒，
4: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何明就是我们这儿一个法务，
5: 你自己看看眼熟吗？你们法务的服务可够全面的呀！哎呀，哎，
0: 不是，我就奇怪了，我跟谁好，跟许建设有关系吗？跟你俩有关系吗？
5: 许建设当初为什么重审又被判了无期？你心里清楚。何明为什么能跟你混在一起？ 当着你公司的副总，住着你的大房子，你心里更清楚。何明在上一个案子里帮你非法转移并鲸吞了许建设的财产，他利用手里掌握的证据，敲诈了你，这才成了你的情夫和生意合伙人。你想摆脱他，可苦于没有办法。恰巧在这个时候，许建设跑出来了，你想借他的手除掉何明，然后再重新把许建设送进去。但没想到何明听到风声以后先跑了，你的计划落空了。

0: 我是戳妮，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哎，梅先生，
2: 那个案子我决定放弃了。
0: 现在我可以确信，我们三个被梁成所开除，跟当年的强奸案有关。
3: 许建设只要是一天抓不住，那何明他就不敢回来。
4: 罗姐，我开车出来办案子，被人撞了。
3: 夏叔车早卖了，他不可能撞车呀，他肯定出事儿了。

0: 你想借他的手除掉何明，然后再重新把许建设送进去。但没想到何明听到风声以后先跑了，你的计划落空了，是不是这个样子？
1: 哎，你们俩想的这也太多了吧？我哪有这么大本事啊？再有了，许建设都进去了，你总不能让我守一辈子活寡吧？
2: 马总啊，咱就别避重就轻了，行不行？这何明已经跑了，许建设只要是一天抓不住，那何明他就不敢回来，你这借刀杀人的目的就达不成了。
3: 哎，许建设现在是什么人呀？警方通缉的重刑犯，他现在躲在哪儿，指不定要做点什么呢。你窝藏他就已经是犯罪了，他要是再犯罪，你跟他就是共同犯罪，罪加一等。你现在也该为自己考虑考虑，最明智的选择就是把他主动交出来，咱别的先不说，你自身的人身安全得到保证了，对吧？
1: 那我就当你说的是真的。这许建设跑出来也有好几天了吧，我要现在把他交到警方，我是不是也算窝藏了？哎，我说的

0: 可是，假如啊，我可没说是真的啊。
1: 如果你主动把他交出来，我们两个愿意当你的律师。前面你窝藏他肯定是犯了罪了，但如果你主动交出，立功赎罪，我们两个会尽最大的努力，帮你减轻你的刑罚。
0: 我就知道你俩等着这出呢。你之前昧我那些钱，你还没给我呢。那我问你，如果我把这案子交给你俩了，我这些财产你能给我保得住吗？
2: 马丽丽，那是你财产吗？许建设要真从你这儿被抓出来，你非法转移他财产的事儿就要重新被翻出来了。到时候他知道你在这其中的作用，你觉得他还有可能把他财产让你拿来管理吗？再者说了，你从他身上挣的已经够不少的了，知足吧。更何况这有什么比命重要啊？
0: 我想想，我想完了我电话通知你们。
2: 快点想啊，命重要。

0: 不要啊，
1: 律师，请您是专业工作者，才20年呢。哦，这一点您放心，而且我们律所就在这附近。
2: 谢谢你，小姑娘，谢谢。
1: 哎，你好，您需要律师吗？啊，看看我们樱华律师事务所。
0: 不需要，不要，谢谢，谢谢小姑娘啊，
1: 谢谢啊。
0: 哎，先生，您需要律师吗？您看我们律所吧。
1: 小姑娘，你们律所成立几年了？
0: 成立刚没多久，但是我们都很专业的。
1: 那我的案子你接不了。
0: 那您再看看吧。
3: 还有什么星期的事？明天我昨天已经跟星期一了，就是你按照我的这个工作计划。明天，咱们去把这些。
0: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这个是你们事务所吗？
3: 抱歉，这个我正在工作，这样您呢到那边去问问啊，不好意思啊。
1: 第一天，
3: 这方面的这个都证明的都。
0: 您看您需要我们代理吗？
3: 这个我在考虑考虑吧。
0: 请问是律师吗？
3: 谢谢你啊。刚刚给您的名片上都有电话地址什么的，有需要随时联系我。行，好嘞。有需要我随时联系。嗯，好，我想啊。
0: 姑娘，姑娘，您是律师吗？
3: 哦，我是律师阿姨。
0: 哦，那这个卡片是不是你们的？
3: 是的，是的，樱华律师事务所是我们所。阿姨，您是需要律师吗？
0: 我有一个案子。
3: 我想找律师做代理人。阿姨，我姓夏，您叫我小夏就行。您贵姓啊？
0: 哦，敏贵，姓宋。
3: 宋阿姨，您刚刚说的是什么案子啊？
0: 有人欠我的钱，可是我现在要不回来，所以我就想找律师做我的代理人。
3: 欠了多少？
0: 阿姨是这样的，我得先提醒您一下，这个打官司呢是需要成本的，如果标的太小的话不太值得。他欠我300多万呢。300多万？嗯，加上没有证据的，有小500万。
3: 那么多？您刚刚说您有证据，这个证据呢是指对方的欠条、银行流水什么的，您有吗？有，我都有，在这儿。
0: 您带来了。
3: 这都是真的，
0: 这难道是我伪造的不成？哦，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您这个案子有点大，我得先回去通知两位合伙人，到时候我再跟您约时间，行吗？
3: 行啊，好。

0: 不想死，就别喊，听明白了吗？别耍花样，
1: 大哥，我你要干什么呀？我没得罪你吧？
0: 把姓罗的，还有姓邱的律师给我叫来。
1: 不行，你听我说。
0: 整个警察都在抓你，你迟早要落网的。你一旦被抓到，就是死路一条。现在只有罗律师和邱律师能帮你虎分命案。我
1: 把他们俩给我叫来，塑料三张，三号仓库记住了吗？密码。幺二零六九四。
2: 是我问把你的案子打到发回重审的，那不是我们害的你。我拦命一条，别逼我。你知道该怎么说。谁啊？你帮我接一下，
3: 夏叔。
2: 哎，夏叔啊，怎么了？
1: 罗姐，你和邱姐在哪儿呢？不是你声音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开车出来办案子，被人撞了，他现在跑了，我被撞伤了，我现在手机也没电，你们。
2: 能不能来接我呀？夏叔，你被撞伤了，伤得严重吗？你快把地址发给我们，我们现在就去接你。我在平陵路塑料三厂三号仓库。我这上塑料厂谈什么案子呀？夏叔车早卖，他不可能撞车的，他肯定出事儿了。
3: 会不会是许建设？
1: 我求你了，你报仇，找错人了。我们一直想帮你的，他们两个一直在找你，想让你去自首，这样就可以减刑了。是马丽丽，她一直在骗你，她现在外面还有人了。
4: 说，接着说。
1: 之前就是她害的你，她当初。 就给了我们30万，后来还想要回去。我们好不容易把你达成发回重审，结果他要把我们给换了，他就压根没想让你出来啊！
4: 别，接着别。我跟你说啊，我在监狱的这些日子。

0: 只有丽丽去看过我，她还替我养我妈。你妈早死了，真的。你说什么？
1: 他想要你的财产，他现在和一个叫何明的律师在一起了，他住着你的房子，又是人钱，他是你的舅妈，可以去打电话问，可以去打电话问，我没骗你。
2: 好，姐，我的钱说。

建设，我来了，建设，我把钱给你拿来了，建设。

0: 建设，你这是干嘛呀？建设，我是过来给你送钱来了。建设，你拿钱快跑！
1: 钱？
0: 对。
1: 我妈死了，是吗？
0: 没有啊，建设，妈，我照顾得好好的。
1: 我照顾的好好的，建设，你听谁说的呀？他，贱人！你，
0: 建设，你别听这帮律师的，他们没一个好东西。他们三个骗了我们多少钱呀？建设，你还是……
1: 我就问你，我妈死的时候，你在哪？
0: 建设，建设。
2: 建设，我错了，别拿了，建设。
0: 花我
1: 的钱，和别的男人。没有，我
0: 死了你也敢骗我呀？
1: 不是我，建设，不是我，都是何明，你听我解释，都是何明。我当时赚钱的事情让何明知道了，他把我送进去，建设，我建设我怎么救你啊？建设，建设，
3: 别动！我是警察，别过来！许建设，你要还是个男人，出了事情就不要拿女人。

我都放下，你还有机会。我让你一条，横竖都是死。警察同志，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一，我们都死在这儿；二，你把罗英子、秋华给我叫来。 我有话要问他，把他们叫来。

0: 张队，小邵，你们现在什么情况？通缉犯许建设抓了两个人质，地上铺满了汽油，王队在里面稳定他的情绪，但是他还非常激动。
1: 对，我想通，从那条许建设的所有行动。
2: 好。哎，
0: 罗律师，哎，
2: 里面不能进去。
0: 啊，夏叔是不是被许建设绑架了？夏叔受伤了吗？
3: 瑞哥已经在里边处理了，支援也已经到了，你们还是听我的，回车上等着吧。
1: 上警官，许建设抓夏叔肯定是想找我们，我们必须得进去。再说王警官在里面，我们只要不靠近许建设是不会有危险的。您就让我们进去吧。
3: 我们在执行任务，你们帮我们安排，赶紧回到车上。
0: 到那个仓库门口了，但是现在不让我们进去。
1: 啊，好，
0: 王警官电话。
1: 喂，瑞哥，小邵，你把他们带
0: 等你干嘛？
1: 起来！
2: 不要冲动，人马上就到。

0: 这是，冷律师，邱律师，现在地下全部都是汽油，他手里还有打火机，我们不能够轻易开枪。许建设想跟你们谈谈，您不要激怒他。
1: 许建设，你想见的人已经来了，可以把人质放了吗？我要问问他们。我妈死了，你们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
2: 这事都是我的错。
1: 闭嘴！许建设，我们当时不清楚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玛丽丽也没有跟我们提过有没有跟你说过，而在我们接触你的过程中。
3: 我们觉得你是有暴力倾向的，所以我们觉得提起这件事情会刺激到你，影响案子后面的审理，所以才没跟你提。
4: 玛丽丽骗我，你们总知道吗？
3: 我们也是在被你换掉以后才知道的。当时玛丽丽多次要求我们会见你的时候，夹带委托书让你签字，以便处理你的房产。我们当时觉得不对劲。
4: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要把你的财产据为己有。建设，这两个律师骗了咱们这么多钱，你还信他们呀？
5: 住手！你的双嘴！
4: 我凭什么信你们呀？以前你还跟我说我的案子能够轻判，到头来呢，还是个众叛亲。
3: 因为你的案子缺乏证据，审判上本来就有余地。
1: 我跟罗律师当时也是抓住这一点，当时就跟法院沟通过，只要你积极配合受害者家属的赔偿要求，法院也认为可以减轻你的刑罚。但后来换成了何明是吧？他俩好了是真的吗？不是，建设是在逼我的，是何明逼我的，建设是何明逼我的，真的。许建设，是真的。何明确实是帮助玛丽丽。
0: 转移了你的财产，没错。但何梅他自己也偷偷藏了证据，他用这些证据要挟了玛丽丽，后来才成为玛丽丽公司的副总。
6: 许先生，我告诉你，你现在谈这些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最重要的，你要知道一点，玛丽丽她肯定是有罪的，她会得到法律的审判。
0: 可是如果你因为她而加重自己的罪行，这是得不偿失。
6: 你现在把刀放下，把打火机放下，把两个人质放了，你还有机会。
7: 什么都。

0: 不重要了，谁会给一个囚犯机会啊？
1: 许先生会给机会，会的，只要你自首，你就能争取宽大处理。许先生，我跟邱律师，我们都可以成为你的代理律师。但是你，如果你真的要去伤害马丽丽的话，你要承受的刑罚也会随之加重的。
2: 许先生，
3: 许先生，你想想你的母亲，她如果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她得多难过呀！
1: 你难道就不想去你母亲的墓前去看一看吗？她肯定是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着。
2: 许先生，你好好想一想，想想你的母亲，想想两位律师说的话，你的母亲不想看到你这样。许先生，
4: 啥的？
0: 花子手。

0: 我有证据，我证明简生有罪。再说，外面我都不说，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再见了，啊，再见，谢谢，喂，打电话是问你许建设这边有没有进展，抓着没啊？
2: 你这电话来的可真是时候，许建设刚刚被抓了，
1: 你这抓着了？那就行吧，放心了，我这在罗英子家的楼下等了一下午，饭也没吃，又累又饿的，那我回去了啊，吃饭去。
2: 哎，你先别过。
1: 刚才那罗律师、夏律师还有邱律师都在现场，
2: 罗英子也在那儿啊？是被许建设给骗过来的，
1: 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对峙了一会儿，现在都去医院了。我这还有事儿，不跟你说了。
1: 罗。

0: 你干嘛？找谁啊？找人。
1: 咱们问一下，有一位病患叫罗英子啊，女士。我们这是留观室，没有这个人，你去旁边急诊室看一下吧。这边。啊，对，这边。
2: 能穿过去哈。
1: 可以，
2: 谢谢。
3: 警察同志，这边很快弄完了，麻烦您啊，还在这儿等着。那个，待会儿去做笔录，时间长吗？
4: 不会，很快的。
3: 好，谢谢您哈。
5: 欧姐，小姐，我又闯祸了。我当时是想提醒你们的，但是许先生把电话给挂了。
6: 行，夏叔有进步。知道反思了啊，
3: 夏叔，当今社会，谁要说把这刀架在脖子上，他都能宁死不屈。反正在我这儿，我不相信，那大概率就是一个伪君子。这种极端情况啊，什么事儿都不怪你，你也别往心里去了啊。
7: 伤口啊，别沾水，记得按时换药就好了。好吧，
3: 谢谢您，
6: 谢谢您。
8: 怎么又哭了呢？
6: 行了，没事了啊。这不是好好的吗？好了好了，我干嘛？要不你自己擦。
5: 姐，那你还是帮我擦吧，我浑身都疼。哦，
6: 当大小姐的瘾又上来了是吧？行，那今天我给你当一次妈，但是仅此一次啊。
5: 姐，哎。

0: 喝，
1: 得，大小姐，小的去买，
2: 买热水啊，
1: 没有热的。哦，
2: 我回来拿盖窝给您捂热了，行吗？
3: 那行，嗯，
2: 那你就凑合凑合凉的吧。嗯，
4: 走一圈的人呢，这。文英子，哎
1: 呦，你怎么在这儿呢？
4: 我听你进医院就过来，你不哪儿酸了哪儿？
1: 不，
4: 我问你，我看看我。
1: 不是你别瞎碰，你别瞎碰，我哪儿都没伤，我有羊肉。
4: 怎么这么拗呢？你这人，以为你自己是谁啊？还跟杀人犯对峙？我是不是告诉你了，让你早点搬家，骗得不停，就在家住。你昨天幸运，今天幸运，明天还幸运，以后天天幸运。你以为你是猫啊？九条命啊？我知道你烦我，但不用这样啊，就不拿自己的安全当回事儿。
1: 你说完了？
4: 没说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我不知好歹你，我知道许建设要伤害你，我天天这两天在你家楼下蹲着，就怕他伤害你。皇帝不急太监急，哪儿受伤？你让我看看。
1: 我真的哪儿都没受伤，我好着呢。
4: 王瑞说你受伤了。
1: 那受伤的人他不是我。来了，受伤的。哟，
3: 陈律师，你这消息可真够灵通的，这么快就赶来了。
4: 夏律师受伤了。
3: 您这话说的，那谁受伤也不行啊！
1: 刚才可是劲儿说我受伤了，
3: 我们夏律师被挟持了。
4: 皮外伤，养两天就好了。
3: 我们在车上等你，
1: 来啊、嗯！看见了吧？不过呢，这次确实我大意，我承认，你这次的顾虑是对的。
4: 对呀、啊，这么说话不就得了？当个顺毛驴。哎哎，
1: 当我小狗啊，骂死我！
4: 行了，看你这么说话，知道你没事了，我放心了。
1: 行，那我走了，我这儿还给陪夏叔做笔录去呢，走了。哎
4: 呀，我跟你去，王瑞我熟。哎
1: 呦，您就别去了，待会儿再把您当犯罪嫌疑人给抓起来，我这于心不忍。
4: 我知道你受伤，我这么冲过来你就走了。
1: 不过陈硕，这次做得很棒啊，给你点个赞。
4: 本来就是。
1: 哎，保持安全距离，干什么呢？走了，
4: 行，没出事儿我就放心了。

0: 再说。
1: 嗯。
0: 来，你把这杯牛奶喝了，
1: 喝了就能睡个好觉。
0: 你看什么呢？
2: 罗姐，
0: 嗯，
2: 你热的牛奶上面有层奶皮。
0: 对啊，这煮过的牛奶都这样。你没煮过牛奶啊？
2: 不是，我最爱吃这层奶皮了。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每天睡前都会给我热一杯牛奶，她说只有拿小奶锅热的才有奶皮，微波炉就没有。一年365天，就没断过。
0: 那你要爱吃，姐以后都给你煮。
2: 我也不是爱吃，我就是。
0: 哎，我发现了一特有意思的事儿。这人啊，一旦遇到点事儿的时候，第一个想到都是妈，你发现了？就比如说被事儿吓着了，先喊出来就是妈呀，然后这事儿过去以后，想的还是妈。今天别说你了，其实我跟秋华都懵。但我发现哈，你这小孩挺有运气的，总是能化险为夷。这事儿呢，过去了，你就当它结束了，以后别再害怕。有我跟秋华在。
2: 谢谢你，若姐，还有秋姐。
1: 但是夏叔，得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出门在外的时候啊，得多留心了。
2: 我就是去做了个脸，我没想着他会在门口堵我呀。我天天在法院门口发名片，这脸上都晒斑了。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
0: 都被绑架了还真。

0: 得啊？
1: 当然值得了，我接到的案子还是大案子。
0: 多大案子呀？
1: 标的300万。我在法院门口碰到一当事人宋阿姨，她借出去500万，其中有300万都有欠条和银行流水，我都看了，应该是真的。她还是主动找我的呢，想让咱们帮她打官司。
0: 发名片真是大
1: 啊！
0: 我怎么觉得能不靠谱呢？
1: 那我明天约她出来聊聊，靠不靠谱的谈了再说呗。
0: 行，我快把奶喝了，喝完能睡个好觉。我去给秋华打一电话，跟她也说一声。
1: 嗯，好。

0: 早
1: 早
0: 早，倩姐，我买了早饭，你们趁热吃。
1: 谢谢。
0: 夏树啊，也有你的，你过来吃一口。
2: 谢谢秋姐，我不吃了，我跟宋阿姨约好了，我得去接她们，我走了啊，咱们9:30咖啡厅见。
0: 你昨天都受伤了，你今天不歇一天啊？
2: 嗨，没事就破了点皮，走了。
0: 真皮实，
1: 没案子啊，不着急的啊，慢慢来。来，秋姐的一片好心，路上吃了。
0: 好，走了，
1: 拜拜，
0: 拜拜。成长了。哟，梅先生来电话哎。哎，梅先生，这么早什么事儿？
3: 英子，那个案子，
4: 我决定放弃了，不查了。
1: 为什么？
3: 我是搞法律的，明白司法裁定的终极性意义。那件事情已经
4: 结束了，我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执念抓住不放。
5: 梅先生。
1: 难道于先生死得这么不明不白，你也就这么放弃了吗？
3: 没有
4: 不明不白啊，他是脑溢血死的。好了，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3: 因为这个让你失去工作，我很抱歉，不过以后用得着我的地方
4: 义不容辞。
1: 梅先生，您看，喂，
0: 还给挂了。
1: 不是，合着咱们为他在爬墙，他在底下把梯子给撤了。
6: 英子，你没看出来啊？
1: 看出来什么？
6: 梅先生已经判断出来了，梁成锁因为这件事情把咱们三个一下全开了，就说明梁成锁在这件事情上干系非同小可。
1: 你的意思是说陷害他的不止一个人？难道是集体陷害？可能吗？方丽红也陷害他？
6: 不好说。梅先生既然不让咱们查下去，肯定是有他的道理。也许他是想自己查，也许他是觉得咱们继续查下去可能对咱们更不利。
1: 不委托就不委托吧，我自己想啥谁也管不了。
6: 那咱们都已经被开了，梁成锁内部发生什么情况咱们也不清楚，怎么查呀？
1: 我真应该在梁成锁里面安插个卧底和眼线。
0: 说到卧底还真有一个，而且还是最优秀的。
1: 知道你说的是谁？怎么着，那个鬼在你眼里是最优秀的？
0: 还行。
1: 我告诉你啊，这世界上人都死绝了我都不会找他。
0: 我跟你说真的呢，陈硕那么喜欢你，他肯定愿意给你当卧底。
1: 我知道，但是我跟他是没可能的。
0: 为什么没可能啊？
1: 我不喜欢他那一款。
0: 哟，那您喜欢哪一款呀？哦，您喜欢刘明那一款。那一款把您坑的。
1: 这世界上除了陈硕只有刘明啊，就这俩男的了。反正我不喜欢他那种痞里痞气的。他换女朋友比换衣服都亲。
0: 那倒是。
1: 你没看出来吧，其实我也需要安全感，我被刘明坑的还不够惨吗？你找个男朋友，我天天还得想着他在外面勾搭哪个女孩了，这谁受得了？反正我受不了。哎，不提他了，我去涂个口红啊，然后咱们就去见老太太去。
0: 不是不是，我给你买这早饭你不吃啊？
1: 我路上吃，你开车，我在旁边吃，吃完了我就补个口红啊。你放心吧啊。

0: 哟，你快去吧！哎呦，哎，这眼皮跳是怎么想来着？我这一早上起来，右眼皮一直跳，
1: 那完了，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0: 哎呦，当你没说，赔赔赔！
1: 啊，你先进吧，我给全全回个电话啊。
0: 啊，快点啊！
1: 好。
2: 邱律师，哎，邱律，陈律师，你之前说过，如果我想到了跟梅先生的案子有关的事情，就告诉你。今天我们跟梅先生联系了，现在我可以确信，我们三个被梁成所开除，跟当年的强奸案有关。其他的事情就没有了，我就是跟你说一声。那先这样啊，再见。
0: 没进去啊！你看咱们家大小姐，嗯，又跟那儿做白日梦呢。这就是300万的老太太啊！哼，外加200万，无证据证明。哎，秋华，不怪别人啊，你平时给人下书压力太大了。
1: 怪我？那走了，咱别进去了。
0: 哎，得进去，得进去啊！趁下书这病情还没恶化之前，再给阻止他，别再让他给咱们铲出什么大瓜来。
3: 咱这也是刚开业，这法律咨询费上面也别那么多高标准了，一小时10块钱啊，10块，嗯，够他面前那杯水了。
0: 夏叔，
4: 小姐，小姐，这位是宋阿姨，宋阿姨，这位是罗律师，这位是邱律师。
0: 您好，
3: 幸会，
0: 您好，
3: 给我一添麻烦了。
0: 啊，我去点点喝的。哎，夏叔，我们俩什么都不喝，坐一会儿没关系的啊。啊。 阿姨，听夏叔说您想打官司，嗯，法律意识强呢是好事，但关于这个诉讼，我还是需要跟您多说几句的。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来说呢，诉讼途径是指双方已经完全没有协商的余地，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就是说。 您和对方已经撕破脸皮了，不可能再重归于好的这种程度。诉讼是讲证据的，闹到法庭上，嗯，说理讲情，那没有太多用。所以到最后，要是没有达到您想要的结果，一方面浪费了司法资源不说，另外一方面也浪费您自己的财力呀、精力呀。
3: 时间成本等等，我看阿姨也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哈，所以那咱们就。可是他欠了我300多万啊！宋阿姨有证据的，我刚刚又看了那些欠条啊，还有银行流水什么的，都是真的，
5: 都在这里。
3: 宋阿姨。
0: 这两位律师呢，都是非常厉害的，之前把一个杀人案打成重审了，您放心。嗯，夏叔，嗯，要不然你帮我点一杯美式，昨晚你喝什么？
1: 哦，我就柠檬水就行。
3: 行，
0: 嗯。你好，来点什么？哎，哦，宋阿姨是吧？就从您的这些欠条和银行转账记录上来看。 这300多万，您都是转给了一个叫何巧慧的，嗯，您为什么把这么多钱都借给他呢？嗯，
3: 这个可是说来话长，怕是要耽误你们三位的时间了。
0: 哎，不耽误，我们也是刚开业，法律咨询费这块不收钱的，啊，嗯，60岁以上是免费的，您说吧，啊，
3: 我姓宋。 叫宋淑敏，我原来在一所中学当教师，我的丈夫呢，嗯，他在大学里教物理，他手上有2个专利，后来他就辞职下海了，用的就是他2个专利赚的钱办的公司，他们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所以我们家可以说是条件很好的，衣食无忧，我50岁。

0: 我是戳妮，欢迎收看电视剧《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的这两个同事是不是不打算接我的案子？
2: 他这个案子涉及两条人命，
3: 就算咱们打赢了，拿回来的不是一张白条吗？
4: 我在法院这么多天，只有宋阿姨信任我。
5: 妈，怎么这么巧啊？我正要给您打电话呢。
6: 干妈实在走投无路了，
5: 我现在只能依靠法律的途径。
7: 为什么成天打？
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9: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9: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肯定的目光。
14: 逐光而行，
12: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
13: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6: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7: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8: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6: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8: 前路步履不停，
16: 故事精彩继续。
18: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8: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那个江河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呀，那个混小子四处造反的那个。
0: 这个混小子现在是你的姐夫。
1: 啊？
2: 哟，哎呀，大兄弟，你早来了吧。
3: 哎，今天这个好，多少钱？
2: 老主顾了，给你，还是四分。
3: 四分啊，太贵了。三分五。
2: 行吧。
3: 赵梅，
2: 你查查吧。
3: 不用了，信得过你。我下礼拜啊还来啊。你呢？四邻八舍的，他们通知一下，有多少我收多少。
2: 行行。
3: 但是我提醒你啊，千万不能让生产队知道。他们抓偷袭的话，
2: 你放心吧，我不能说，啥头也白的，我不管。我跟你说啊，挣钱就行。
3: 那就行。
4: 哎，二哥，你比我上次见着你又壮实了啊！
5: 坐。来来啊，菜齐了。嗯，姐姐，我第一次给你们做菜，赶紧尝尝啊。
6: 能吃吗？

0: 小岸回来了，咱们家也算是个小团圆。吃饭吧。
1: 对了，给了你多长时间假？

想必您也听说了，去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全力以赴参加高考。

0: 我明白了，这就是你这次回来的新想法。吃了饭，收拾东西，赶紧回点里。
1: 妈，
2: 我想过了，这次就算是十八道金牌大令让我回，我也不回了。
1: 不回了，万一点里的人追到这儿来，这个后果不是咱们这个家能够承受得了的。
2: 妈说对啊，赶紧回去。时代在变化，眼下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那
1: 是啥样啊？我告诉你，像咱们这样的家庭，你考上了也没有用，你爸的问题没有解决，你要认命。
2: 我不认命，我要把命运抓在自己手里。
1: 就算你爸的问题解决了，你的户口、养油本，所有的关系都在点里。万一人家给你个处分，不让你回来，你哭都没地儿哭。
2: 妈，那些我暂时都不想了。我想赌一把，赌我考上学以后，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赌我们的国家可以越来越好。
1: 你说得倒轻巧，赌一把，你的人生大事，你就赌一把。妈。
2: 别的事儿我都听您的，可这件事您能不能听我的？去年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跑到林子里边放声大哭了一场。我们这批的年轻人终于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了，但是去年的时间来不及，我没能赶上。 今年把考试定在了7月份，妈，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那我们这些上了班的能考吗？能，你和彤彤姐都可以。还有小小、小峰，你们今年毕业，咱们都能一起考。
3: 二哥，说实话。 上大学谁不想上啊？你是叔本没落下，你指定能考上。那像我和老五，又是学工又是学农，文化课根本就没有学到什么，就算是复习也是耽误时间，指定考不上。
1: 哎呀，没事啊，考不上就跟我还有你姐夫去工厂上班去。
2: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今年。 我是要考，妈。如果您连尝试都不让我尝试，我不甘心。
1: 我不同意。

0: 小安，你别着急啊，我去劝劝妈。
1: 又上劲儿。
2: 老周，老周，恭喜你啊！好消息啊！您看，这是最新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你看，恭喜你啊，老周，你可盼到这一天了。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写深度材料，我帮你快点递上去啊！
0: 妈，您让我说两句不？
3: 你跟谁一伙的？
0: 妈，你咋跟个孩子似的？从前小杨哥就跟我说过，这小岸啊，看着蔫儿，但其实是几个兄弟姐妹里最有头脑、最有主见的一个。

0: 己有啥事儿还总找小安商量呢。
1: 他再有主见，他也还是个孩子。
0: 妈，这大道理我也不懂，但是我相信小安说的一句话，咱们这个国家还是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小安说去年恢复了高考，他们知青都激动得抱头痛哭。我一想到那个画面啊，我的鼻子都发酸。这就说明了人心啊，这人心所向的事儿是不会变的。妈，这个事儿咱们应该赌。
1: 你也认为该赌？
0: 是啊妈，这可是关系到弟弟们后半辈子的大事儿。就看您这定海神针能不能定得住了。
1: 好，妈听你的，妈就给他们做这个定海神针，你去把他们叫进来。

0: 这事儿我跟你们的嫂子商量过了。彤彤，你来说。
1: 嗯。说实话，小岸说要参加高考，我这心里都跟着激动。我跟小杨哥错过了考学，那现在时代不同了，政策允许你们进步，你们就得努力，就得上进。小小，你说你跟小峰没有学到什么文化课，可大家不都这样吗？从今天开始啊，你们啥都别想，嫂子支持你们，你们就从头开始好好复习，我就不信你们不行。
0: 丧气话以后谁也不许说，你们三兄弟一起考。
2: 谢谢妈。
0: 彤彤，你当年也是堂堂正正的初中毕业生，班里的学习尖子，你也考。你们四个一起考。
1: 啊，妈，我就算了，这瑶瑶都这么大了，我还考啥呀？我就给三个弟弟做后勤，为他们备战服务。
3: 那怎么行？那时候你成绩那么好，谁家都把你当榜样教育孩子啊。
4: 对啊，嫂子，妈说的对，要考咱们四个一块儿考。现在这么好的机会终于来了，不能只我们几个在水里边扑腾，把你一个人撂岸上呀。你看你学习成绩本来就比我和老吴好，你要考指定能考上。
1: 妈身体不好，小六也嫁人了，这个家总得有人张罗吧。这打仗不还得有个后勤部吗？再说我调回医务室工作了也轻松，正好有功夫照顾你们。你们啥都别想啊，就好好复习，嫂子支持你们。
5: 等你们将来都出息了，我也算对得起你们大哥了。
2: 可是
0: 就这么定了。
6: 哎，不对，妈妈妈，这不对，这一二三四五，这五呢？
0: 你不是这个家的人了，我管不着。
6: 哎，我不姓周吗？
7: 怎么的？
8: 哎，
7: 江凌蝶同学。
8: 哎，
7: 江凌蝶同志
8: 到。
7: 我周小小现在正式向你宣布，我决定考大学了。也许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就是一名大学生了。
8: 你要考大学？你怎么忽然想起来要考大学了？
7: 我二哥回来了，他为了考大学连至亲点的户口和粮食关系都不顾了。他告诉过我，总有一天人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
8: 人生还能改变呢？
7: 当然了。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我从小就想当兵，

0: 像我爸一样，当一个高级军官，战斗英雄，解放全人类，把红旗插到高峰上。
1: 好。
2: 但是大哥的牺牲，让我明白了，生命只有一次，必须特别认真，特别谨慎的对待，不错过每一次机会。我周小小不想在这个小小的县城里待下去了，我想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过更精彩的生活。
1: 你好厉害呀！可是小小走出去了，小蝶怎么办？
2: 所以我要求你和我一起复习参加高考。
1: 我考哪儿？
2: 这个太简单了，你看你又会唱歌又会跳舞，而且还长得这么漂亮，你就去考艺校学表演，毕业以后啊拍电影当电影明星，没准你就是下一个秦怡王小棠。
1: 你好聪明啊。
2: 一般一般。
1: 那我是当了电影明星，就有更多裙子穿，更多鞋子穿。我穿得那么漂亮，肯定有更多男孩喜欢我。那太好了，那咱们一块儿努力吧。
2: 好，一言为定。
1: 嗯。

0: 妈得想办法给你们增加点营养，等今天这批盒子交上去就能买两斤肉了。
1: 真的？
2: 嫂子，
3: 宝贝儿，哎呀，
4: 妈，我今天买了肉。
1: 肉？包饺子？
5: 炖肉？
4: 都给你们做啊！
0: 等等，哎，彤彤，你歇着，今天妈来做饭。
6: 哎呦，不用，妈，你歇着吧啊，陪瑶瑶玩，你们好好复习。哎。
0: 你们三个啊，都给我记着你们嫂子的好。
1: 我怎么觉得嫂子上辈子好像欠了咱们家似的，她不考试白瞎了。
7: 嫂子要是参加考试的话，指定比咱俩强。
8: 嫂子有瑶瑶就不能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你看她那架势，摆明就是要牺牲她自己成全咱们仨。
9: 你记住了，以后但凡是有点出息，咱都不能忘了嫂子。
8: 看书吧。
0: 瑶瑶，走，咱们去帮妈妈做饭。啊，
6: 走。
1: 妈，包饺子，炖肉。妈，
10: 包饺子，
11: 炖肉。包饺子，
12: 炖肉。
11: 包饺子，
12: 炖肉。
11: 炒菜。
13: 学习。
14: 这个给小叔送过去。
15: 哦，我拿好了啊。走。
14: 哎呀，这小柳啊，要是有你一半儿，我这前世也是烧了高香点了大蜡了。
6: 妈，看您说的，这小柳有小柳的好。
0: 妈，妈跟你商量商量，考大学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6: 妈，瑶瑶都这么大了，我还考啥呀？我现在不想别的，我就希望三个弟弟能顺利考上大学，将来有出息。

0: 我留在家照顾您，把瑶瑶抚养成人，别的我都不想。
1: 我们老周家真是欠你的。

0: 小白兔、白油、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啊！
1: 洋洋，有哥的事了。
2: 我说你俩能不能有点正事？
0: 有啊，
3: 去摸鱼，看着点啊！
0: 走。

0: 别杀雪了，
1: 大家，姐，
2: 妈在呢吗？
1: 妈在屋里陪瑶瑶呢。妈，
3: 我这要死！哇，这读书读啥呀？跟谁学呢？哎，你是不是读书读啥了？
1: 姐，等我姐。
4: 小柳回来了，
2: 大江也回来了。
3: 小柳，你们进屋坐，去叫妈。
4: 妈，妈，小柳回来了，大江也回来了。
5: 王母娘娘。
0: 啊，
5: 我不是你妈。
4: 妈，这姑奶奶回门了，还带着厚礼呢，别给他们脸色看了啊。哎，
5: 是啊，您看一大光鸡蛋呢。我不稀罕。妈，您说您这乌云滚滚的脸啥时候能放晴呢？这些鸡蛋哪来的？
0: 妈，乡下买的。
5: 我可告诉你啊，这不明不白的东西你趁早给我拿走。
4: 妈，我和大江这不也好心吗？说白了，这鸡蛋也不是给您的，是给弟弟们补身体的。你看看这一个个脸色蜡黄的，是不是？那我给他们补营养碍着您啥事儿了？
0: 对，补补脑子。
5: 我看你该补补脑子。我再说一遍，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不要。
2: 妈呀，这别这样。
6: 那你妈是真看不上我。那个门口等你啊。
4: 哎，大江，大江，关键时刻掉链子，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1: 哎，姐，阿的脾气你也知道，说一不二的。这样吧，我拿几个给瑶瑶吃，
5: 好好复习。
4: 妈，罐头给您留下了啊！
3: 你站住！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了，不明不白的东西不能要，
1: 留着给瑶瑶吃，金贵着呢，妈。
5: 倒也是啊，兴许是个双黄蛋。
1: 对，
5: 好吧，那就留给瑶瑶吃。
1: 嗯。

0: 看来你妈这辈子也不会接受我了。我又拿我的热脸贴了你妈！
1: 我说你是大将，你就是一脑子浆糊。就我妈不是罐头都收下了吗？还是双黄的？
0: 什么罐头是双黄的？我咋都没吃过？
1: 哎，我是谁呀？
0: 我家领导啊。
1: 对喽。 所以说，跟着领导走，听党的话，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来，背背我们的革命纲领，走起！
2: 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使全党和全中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继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
1: 我们要有先锋队的
2: 觉悟，
1: 下定决心，
2: 不罢牺牲，
1: 排除万难，
2: 争取胜利。
3: 孙安，你先别看书了，妈问你点事儿。你说，你爸能不能平反？江振海说不能，妈听着就心里头啊，七上八下的。你说这个平反，那个平反，咋就轮不到你爸平反？
4: 妈。
3: 在你心里，我爸是不是个英雄？你爸是个大英雄。那在你心里，我爸跟党是不是一条心？当然一条心了，你爸就不是有两个心眼的人。
4: 妈，
3: 那在您心里，爸对国家是不是忠心耿耿？你爸这辈子不忠心耿耿，他就是个忠臣。说实话，以赵叔叔啊，也不是个特务。
4: 他们两兄弟这些年，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别人不知道，妈知道，他们就是被司马军给冤枉的。所以，爸是被冤枉，平反是指定的。
3: 可是，这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4: 妈，现在国家百废待兴，所有的事情都得一样一样来。我听说，从去年开始。 有一大批受过迫害的致命人士都陆陆续续的被平反，而且现在全国各地都动起来了。所以妈，您放心，保不齐哪一天我爸就从那门进来，昂首挺胸的走到您面前，给您打个立正，敬个军礼。
3: 我也不指望他给我打个立正，敬个军礼，只要他早一天能回来，我这颗悬着的心啊，就算放下了。

0: 霞雨都傲齐飞，秋水不复。落霞雨雾傲齐飞，秋水不复长天。
1: 落霞雨孤鹜齐飞，
0: 啊，孤鹜齐飞。嗯，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横虫之滨。
1: 横犁之滨，范蠡的犁。
0: 啊，犁啊，那为什么有两个虫？落霞雨孤。老公，你干嘛去啊？
2: 我走，睡。
0: 你招他了？
1: 我招他干啥？
3: 大哥，你瘦了。
4: 还好吧？主子，自打我进来，这一年跑两趟，路这么远，太辛苦了。以后啊，咱说好了，不用常来看我。你家里事儿多，孩子多，我呀，你不用惦记。
3: 我有个娘家哥在监狱，咋能不惦记呢？今天我没带小峰来，他们哥仨在家复习功课。今年他们准备一起参加高考。
4: 参加高考啊？
3: 嗯，
4: 那是好事啊，以后啊

0: 能办个好前程。这里边是一些换洗衣服，还有钱。钱呢？你拿回去给凯子们用，我用不上。
1: 我跟管教打过招呼，他们说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改善改善伙食。
0: 看到你在这儿遭罪，我这心就好像在淌血。
2: 又说外道话了。哥将来要出去了，还得投靠你呢。
0: 对，投靠我，当然要投靠我了。到时候，我跟孩子们一起孝敬你。
2: 你小心我。

0: 你用不着，没有下巴。
1: 放心吧，没有。
2: 你说你大项目怎么机灵点，到时候就假装把你看着，麻烦。哎呀，
0: 不能啊！
2: 怎么了？又难受了您？那等一下，
0: 哎呀，
1: 你比鸡蛋重要。
0: 靠一会儿。
2: 来来来，
0: 又没吃药啊？
2: 给我用提药啊，好不容易看我妈能不吃那苦瓜子药，那怎么行啊？我们还都那么年轻，万一你先走了，我以后怎么办？
0: 咒谁呢你？我这冻疼啊！
2: 哎，下点，
0: 逗你玩呢。哎，药方子知道吗？我哪知道？那不是我熬的。
2: 不是，那你有病，药方子你怎么不知道呢？
0: 你才有病呢！哎，气我气的，行了，先走了，置人多疑。

0: 没在家呀、啊？
1: 没在家、啊。
0: 你干嘛呀、啊，姐夫？不是不是不是，
1: 求你个事儿，你妈给你搅那个药的药方子帮我拿出来呗。
0: 那我哪知道在哪儿啊？那你得问妈呀。
1: 我敢问妈，我还跟你说什么呀？帮我拿下。
0: 都不知道啊。
2: 张爱。
3: 哎
2: 妈。
3: 哎哎。妈。
2: 妈。什么事儿？鬼鬼祟祟的。
0: 哦，姐夫来拿给姐熬药那方子。
1: 小柳药吃没了。
2: 药方在厨房第二个抽屉里，自己拿去。
1: 哎，谢妈。
2: 哎，等等，煎锅也拿走，我也省心了。
1: 哎，好嘞。

0: 呦，呀，这包子纹这儿了。
1: 我今天干了件大事儿，你看看，你看看，我今天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我去你妈那儿把药罐药都给你夺回来了，将来啊，就由我来给你调理身体，保证比你妈调理强100倍。

0: 怎么了？
1: 子香，知道吗？没你在我身边，我就什么病都没有。你就是我的药。
0: 我是我，要吃药，该吃药还得吃药。

0: 呀呀，给你慢点。你玩去吧。
1: 这小小都累成这样了。
2: 骆家已故，渠非秋水共长天一色。骆，啊，嫂子。
1: 小小，累坏了吧？赶紧歇会儿。
3: 啊，没事。
1: 哎，小峰呢？
4: 啊，刚才那会儿说他脑袋疼，回屋睡觉去了。
5: 啊，又跑出去了，不知道去哪儿疯。
1: 脑袋疼。哎呀，这是不是学的太多了，脑子累坏了呀？
5: 嫂子，脑子是累不坏，脑子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仓库，你越用它呢，里边就越宽敞；你越不用啊，里边就越没缝。
6: 仓库也有打盹的时候吧？得。
7: 文文回来了，
1: 妈，
7: 哎，今天你歇着，妈来做饭。
1: 妈，嗯，您脸色不太好，是不是不舒服啊？
7: 没有啊，没有没有。
1: 妈，您歇着，我做饭。
7: 哎，
4: 哎，哎，妈，一直没来，最近问你，您这一下午干嘛去了？
7: 去看见孔大爷，今天不是他生日吗？往年都给他过，今年也不能落下。
6: 嗯。
7: 哎，对了，这小峰跑哪儿去了？那怎么一个下午都不在呢？
8: 妈，妈，你看，干啥？
7: 你这一下午跑哪儿去了？
8: 我去抓鱼了。
4: 哎，老五，你太过分了啊！
7: 你给我闭嘴。
6: 哎，好嘞。
7: 你好好的在家复习功课，你出去玩，你对得起谁呀、啊、你？你嫂子为了你们读书忙前忙后的，比我这个妈都上心。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嫂子吗？
8: 妈，您和嫂子每天那么辛苦，我也想替你们做点啥。
7: 做点啥？你啥也不用做，你该做的就是专心复习，准备高考。
8: 我不想。
1: 小峰，别跟妈顶嘴，赶紧学习去。
7: 一会儿把落下的功课都补上。补不完，今晚别睡觉。
1: 快去啊！
6: 哼，打虎父子兵，上阵亲兄弟，玩现了吧？你要是带我去的话，不就没事了吗？
8: 我好心好意的，
4: 那你带。
2: 你们能不能让我安静的看会儿书？还有啊，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6: 我家有故，岂非秋水共长天一色。你让我看完，
8: 南北北风一吹。
6: 嗯。
9: 哎呦。
8: 嗯。
9: 别喝了吧，你这一个人都快把这一瓶干了。
8: 哟。起个菜呀，把老姜喝这样。
6: 嗯。
8: 去给我拿杯子，陪老姜喝两杯。
9: 干啥啥不行，喝酒第一名。
8: 哎，喝酒第一名的是老姜，小姜第二。嫂子做完饭去哪儿了？
2: 不知道。
1: 小小，小峰，再来帮忙。
8: 哎，嫂子。
1: 哎呀，太沉了，这。
7: 这都什么东西啊？
1: 我说弟弟们最需要的复习资料
7: 都找到了
1: 啊！快拿过去。
2: 来，卷子挪一下。
8: 数理化自学丛书
1: 啊。
8: 十七，嫂子，你哪儿弄的？
1: 买的呀。
8: 这得多少钱呢？
1: 都是妈给的，这可都是妈胡纸和攒的钱，你们可得好好学。
8: 嗯，谢谢妈。
1: 小安，这书咋样？
10: 竹子，
1: 哎，张主任。
10: 小六两口子最近弄啥，你知道吧？
7: 她不是我闺女，我管不着她。

0: 你呀，你就是嘴硬，还不了解你心口不一的。我可听人说了，他们两口子在搞投机倒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不能多说啊，反正我提醒你了，你留意点吧。啊，我走了，
1: 谢谢你啊。
2: 大家好，老弟儿。咱们这个家是革命家庭啊，不管穷与富啊，都要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现在大家还下手挺好啊，你得多关心关心你妹妹啊啊，孩子大了，我当爸的也不便说。你可为了你们俩，我连后老伴都没找。那个，我女儿孤名大了，不中留啊。
3: 不中留。
4: 嗯。我妹，轮不着我关心啊，根本就不用我关心。你做好准备，随时当老爷。
5: 江河，你说什么呢？爸，他喝多了。
2: 当老爷？哈哈哈！
6: 我要当老爷了。哎呀。那我可得给我这个外孙子起个好名好听的名儿。
5: 爸，
2: 哎呀，这个玩笑不能开啊，这得开玩笑。我女儿现在就专心学习，等着考大学金榜题名，学业有成了再考一份。
5: 就是，就江河这张嘴，一天到晚胡说八道。我觉得呀，就得跟他抓起来。
4: 嗯，你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我没文化，我也不懂。但是我告诉你，我挣的钱呢，都是通过我的双手啊，我自己劳动挣的钱。再说，投机倒把挣钱怎么了？怎么了？
2: 那是犯法。你赶紧给我停手！你要是真敢！执迷不悟，你看我真亲手把你抓了。
5: 哥，爸说的对，这都是违法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
4: 什么年代啊！现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就说说那叫什么林什么大什么村儿，吴大什么江，还有张什么，那是搞电器啊。那电子产品，那发财发大财，我这些小打小闹算什么呀？
2: 发财发财，你赚钱养着人你啊，我就怕你有命挣没命花。你
4: 拉倒啊，拉倒，别人都说你运动乐，运动乐，什么叫运动乐？那现在不运动了你也乐不起来了。你那个局长能不能当上？他不知道呢。你别管我了，操那份心，管我自己得了。
2: 你再给我说一遍，我告诉你啊，你要真敢投机倒把，我就大义灭绝。
4: 灭！你灭了我，你就断子绝孙。
5: 哎，江河，你怎么还骂人呢？什么断子绝孙的？我不是老江家的人呢。
4: 你老周家的。
2: 哎呀，都滚！别在这烦我！
4: 滚！往哪儿滚？一天老让我滚，往哪儿滚？我跟你说，今天你兄弟我就把话撂这儿，以后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过我的阳关道，好不好？还有一件事，我老丈人马上出来了，你赶快找地儿躲起来，啊，躲好，他一定找你算账。
2: 不用了。

0: 就是这么突然，
1: 奶奶，你是怎么样？
2: 奶奶，
3: 去
2: 奶奶
3: 家
2: 啊，
3: 出啥事儿了？
2: 哦，张主任家里老头子得了肝腹水，据说要够呛。
4: 出来！你们俩停一下，开个会。怎么了，嫂子？嫂子，你咋发了这么大火？
5: 小峰说不想考大学了。
4: 啥？小峰，咱不是说好的吗？一起复习，一起考大学。
5: 嫂子，我不是担心我努力了考不上，我怕的是我们如果都考上了，这家里就剩下妈跟你还有瑶瑶，这往后日子咋过？
6: 这事儿轮得着你操心吗？哎，我不是说过了吗？你们三个只管好好复习，奔个好前程比什么都重要。将来都算你们都远走高飞了，妈老了我养着。
7: 咋回事儿？
6: 妈，小峰不听话，他说他不想考大学了，他怕他们都走了以后，这个家没人照顾，他说他要当这个家的顶梁柱。
7: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别跟他着急上火。
6: 长能耐了，想当家也轮不着你。
7: 妈，咱这个家不能这样。不能咋样？这啥事都让您跟嫂子操心，我们呢？我们才是这个家的男人。你嫂子放弃考学。 就是为了帮着妈供你们读书，你们要是有良心，就给我往好了学，别让你嫂子操心。等将来学业有成了，那才是报答嫂子。听见了吗？哎，你去哪儿？回来！
8: 妈，我劝劝。
7: 你们两个也不想考了。

0: 你要是考上了大学，将来出息了，你想想那该多好啊。
1: 嫂子，
2: 你和大哥当年学习那么好，你要是参加高考指定能考上。
0: 你说这个干啥呀？嫂子现在不想别的，就指望着你们三兄弟能够有出息，好让妈扬眉吐气呀。你们三兄弟还有小柳都是我要照顾。小杨哥不止一次在梦里跟我说，让我照顾好弟弟妹妹还有妈，我得听你哥的不是。你看看小安，憋足了劲儿努力学习，你个小小底子薄，更得努力赶上来。
1: 嫂子，要不然这样，你参加考试，这家里的事儿我跟妈执行着。
0: 嫂子知道你重情重义，是个懂事的孩子，但嫂子有瑶瑶了，也有了工作，考学的事儿就不想了。你还小。
1: 我不小了，我长大了。

0: 都学会了，你就给我那一分让我及格怎么了？
1: 我是不给你那一分，
0: 我给你那一分又能怎样？我给你一百分又能怎样？
2: 虽然那一分微乎其微，但是它代表了你对我这么长时间一直努力的认可。
0: 我给不了，谁能给你找下去？
2: 我原来发现姐挺烦人的，现在我发现她比你可爱多了。
0: 那你找她，让她帮你复习。
2: 对呀，我找我姐，我姐不是说过吗？我要是考不上，将来就跟她干，赚大钱。
3: 我可听人说了，他们两口子在搞投机倒把，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不能多说啊，反正我提醒你了，你留意点吧。
0: 还找你姐？你有你姐夫的体格，
2: 我比他脑子聪明。
0: 那你知道你脑子聪明，你就不能用到正地
2: 方？不给是吧？哎呀，反正啊，我也是得不到那，你认可的那一分。现在及不了格，未来肯定考不上，我不学了。
4: 就剩这点了，便宜买给你。
5: 买东西。哎，粮票呢？
4: 不要不要，哎，您看看。
5: 粮票。不要不要，哎，粮票要吗？
6: 不要。
5: 哎，粮票要吗？
4: 不要。
7: 你吃的好再找我来啊，
8: 妹子，你可真能说。
7: 卖啥就得吆喝啥，是不是？卖东西得有诀窍。
8: 嗨，啥诀窍不诀窍的？我自个院里长的黄瓜吃不了，喂猪又白瞎。哎，能对付几个是几个。
7: 哎呀，您甭装了，您是怕别人说您偷鸡刀把是吧？怕别人说您二了贩子是吧？
8: 妹子，你可不能乱说。
7: 行，您跟我不实在，那到时候万一出了事儿啊，您也别找我了。哎，跟您兜个底儿，我公公在公安局。
8: 哎，妹子，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也实在是没办法了，家里好几个孩子，哎呀，我偷偷摸摸赚点，锅都揭不开了。
7: 哎呦，我说刘婶儿啊，您这卖黄瓜没这么卖，您看看啊，这黄瓜都蔫成啥了？您得抿点水。那看上去水点儿，再说了，上秤水珠子多钱呢？
8: 哎呀，妹子，你可真厉害，你这算盘打的比猴都精。
7: 不打算盘咋挣钱啊？哎，那我爷们儿，这卖鸡蛋的活啊，我就绝不让他干，那他手太大。
8: 手大就不能卖鸡蛋啊？
7: 哎，你看啊，这鸡蛋。

0: 放我小手上显得个儿大，他那大手一握就显得特别小，诀窍吧。哎，您看看我这鸡蛋个儿大，他
1: 全要来，行，跟我接我
0: 去。哎，你干嘛呀？我妈，没事儿。哎，妈，
2: 没事没事，自己人啊，自己人。
0: 哎，妈，妈，你干嘛去啊，妈？
3: 你们在干什么？出息了，黑市买卖都敢做了。
0: 哎呀妈，我们这真没怎么，真的，我跟您说，我们就只是把城里面人家多余的粮票收了，再拿到乡下去换鸡蛋，再把乡下鸡蛋呢拿回来卖，他就这是投机倒把，是违法。哎
2: 呀妈，农村啊没粮票，城里没粮食，现在不都说搞活流通吗？我们这就是搞活流通啊。
0: 对，搞活流通嘛。
3: 现在是放宽了，这要是倒回去几年，你们是在钻社会主义的空子，剥削劳动人民果实，是要坐牢的。
0: 妈，您别胡说八道啊，这什么就剥削，这还坐牢？您不是以前总说吗，说大江好吃懒做的，那现在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骑个破自行车走村串户的，一跑哎就十几里地，那还不一定能收多少鸡蛋呢。那每天那回家连炕都累得爬不上去了，我们挣的是辛苦钱。我不瞒您说啊，这县领导还到我们这儿买过鸡蛋呢，还说个大新鲜。
3: 县领导啊，他没没收鸡蛋？
0: 没有啊。
2: 妈，真的，你把这个鸡蛋拿回去尝尝，个大新鲜，你让他们我脑子。
0: 妈，我给您放这儿啊，不吃您就扔了。
2: 别跑别跑。

0: 你们说，这是不是投机倒把？指定是。妈，我姐就是让您给惯的了，胆儿也太大了。那江河更不靠谱，简直就是个愣头青。看再这么下去，早晚出大事儿。
1: 你说闭嘴。小安，你说呢？
2: 妈，您也别着急。
0: 小安，你说呢？
3: 妈，你也别着急。小市场呢，现在全国各地哪儿都有，黄买倒卖也不是只有我姐他们两口子在干，时代在变，山乡巨变，现在本来就是一个变化的年代，所以我觉得我姐他们两口子这么干也不是不行。是养奸犯，必得走正道，这种不黑不白的事儿，咱周家人不能干。
4: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了。
4: 嗯，瑶瑶呢？ 不是跟您在一起吗？要，糟了，瑶瑶，
5: 妈，
6: 没有，
5: 嫂子说没有。

0: 呀，
1: 这谁家的孩子啊？啊，你家里大人呢？这马路上多危险呢！谁家的孩子啊？你家在哪儿呢？啊？不知道啊？谁家孩子啊？
2: 老周，
3: 大奶奶，
2: 你回来了！哎呦呦呦！哎呀，不愧是亲孙女啊，跟你一点都不认生。
0: 你说他是谁？
2: 这不是小杨的孩子吗？
0: 他是我大孙女啊！啊！哎呀，来来来，爷爷抱，来来来来。哎呦呦！哎呀，哎呀，你看看，

你走了以后啊，他们娘几个就住这院。竹子住那屋。

0: 赶紧的，来，快啊！
1: 快快快，这块这块。

0: 不是，
1: 才回来。
0: 咱闺女这是咋了？
2: 你就听她说，有冤伸冤，有苦诉苦，你就听着吧。
1: 闺女完了，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被他们欺负了。
0: 闺女，闺女，闺女，我。
3: 寇仲谋呢？

0: 那个我老丈人被遣返了。
1: 那叫平凡。
0: 差不多。什么差不多。官复原职了。
2: 哎呀，我忘了一件大事。
3: 啥事儿？
2: 家里没酒了。你说这马上吃饭了，一会儿没酒怎么办？我这忙得也走不开。哎，老五，你去买酒去。
3: 我没空啊。
2: 那怎么办呀？
0: 我去吧。
2: 行。
0: 爸喝什么酒？
2: 白酒，越贵越好。
0: 越贵越好。
2: 行。
3: 你这就是趁火打劫。
2: 对付别人叫趁火打劫，对付他这种人啊，俩字儿，活该。

0: 阿昭，
1: 孩子们都等着呢。
2: 主子，你把我周青的孩子都养大了，一个一个都成人了。可惜呀，小杨不在了。

0: 我有一个英雄的儿子，我骄傲啊！我现在回来了，你看咱们这一大家子人，老少三辈。
1: 别竹子竹子的了，都年纪一把了，以后就叫我老师吧。<笑>那哪行啊？在我的心里，你妈永远是长青竹。嗯嗯。
0: 啊，爸，您真的兵反了？
1: 兵反了。
0: 戚司令调我回省军区，具体安排啥工作还没有确定。不管咋说呀。 咱们国家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我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为党、为军队争取能多做一点贡献。对了，你们几个啊，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现在都能考大学了，这多好的机会啊！要抓住啊，要珍惜。嗯。是。
2: 东东，谢谢你，
0: 给我生了这么好的一个孙女儿。爸，听弟弟们说您胃不好，往后得好好调理调理。哎呀，多大个事儿啊！我这个人呐，铁打的，垮不了。 闺女啊，既然已经嫁人了，就说明你长大了。这成家立业，小两口得好好过日子。
2: 啊，嗯，爸，来吧，感谢大，感谢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啊，干一个，干，干。
3: 吃吧，吃吧，
4: 真难呀！快吃。

我呢，也把你调动手续办妥了，咱俩就复婚。国家正在慢慢的变好，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哎，这个国家没有抛弃我，我呢？

0: 我得带着你和孩子到省城好好过日子。
1: 你回来了，如海的事情也就有希望了。
2: 月如走前呢，最挂念的就是这个，咱也不能让彤彤不明不白的一辈子背这个黑锅。
0: 组织找我谈话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事儿，但是如海这事儿啊还真有点麻烦，因为现在找不到他人啊，组织上呢没法给他定性，也就没法给他平反，所以啊你得劝劝彤彤，我看这孩子心事挺重的，有委屈他也不愿意说出来。
2: 我不管这件事情，现在呢是咱们家的头等大事，你别跟我说这个困难那个政策的，必须得办成。
0: 啊，那是，放心吧，我能不当回事儿吗？我只要是工作安排好了，我马上就找齐司令说这事啊。放心吧。哎。
1: 你们三个在家给我好好的复习功课，我跟你嫂子出去一趟。
3: 妈，你干嘛去啊？
1: 去趟街道。
3: 啊。
1: 你爸这辈子没有照顾过孩子，你们给我把瑶瑶看好了，别再让他自个儿走出门了。
3: 再也不敢了。
4: 爸跟瑶瑶亲着呢，您放心吧。
1: 你爸对孩子没耐性，指望不上，记住了。
5: 嗯，记住了，
4: 记住了。
6: 妈，
1: 走吧。
6: 妈，
2: 嗯，
6: 能行吗？
2: 行不行都得去跑跑，
1: 不把你爸的事情跑清楚，会连带着你跟瑶瑶都去不了省城。这个事儿要是办不好，咱这一家子咋团圆啊？
6: 可我爸下落不明，什么都说不清楚，好解决的？
1: 不好解决也得解决呀，你看这事儿不解决，咱的日子咋过，对吧？
6: 我都不知道我爸现在是活着还是他当初要是不跑就好了。
1: 傻丫头，你爸当初要是不跑，那还不被司马俊江振海他们作践死啊。咱不说这个了，咱今天啊就去相关部门去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政策能够关照像你爸这种情况。走吧。
2: 张主任，
7: 啊，竹子，
2: 怎么样？家里边都安顿好了吗？
7: 哎呀，有什么安顿不安顿的，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人这一辈子，说拉倒就拉倒了。啊，老周回来了，你们这一大家子终于团聚了啊。嗯，你们俩找我有事儿吧？
2: 老周回来了，他调任到省军区，等调令一下来，我们就得搬家了。今天来呢，一来是感谢你对我们家这么多年的照顾，二来呢，我想问问，到时候彤彤跟瑶瑶的户口能不能一起随迁？
7: 啊，竹子，这么些年呐，真是难为你了。老周的问题一解决，你真是苦尽甘来啊，这日子啊终于有盼头了。你放心，只要调令一下来，子女们迁走啊肯定没问题。但是彤彤这个情况有点特殊啊，以我对政策的了解，他的户籍好像迁不走
2: 啊。主任，你能不能看在咱们俩这么多年的老姐妹情分上，你帮我出出主意呗？彤彤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咱们都知道。
7: 哎呀，不用你说，彤彤这个孩子没有不说他好的，但你是个军属哈，你应该清楚政策面前呢谁都没有办法，我总不能冒着政治风险愣办吧？党性原则的问题我可从来都没有犯过。哎呀，
6: 妈，别为难张姨了，
7: 别着急。

0: 这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咱再想想办法。
1: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因为赵如海无法洗脱敌特嫌疑，所以啊，赵迎同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就无法转移。
2: 同志，那咋办啊？那你帮我出出主意。我们家老周已经调到省城去了，按照政策来说，我们全家都得搬过去。那我总不能把我儿媳妇跟我孙女留在鹤山吧？
1: 哎，我说这位同志，你咋没完没了呢？政策给你讲得很清楚了。
3: 同志，我的事不说了，我女儿瑶瑶姓周，能不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迁走？
1: 那肯定不行，除非她的爸爸妈妈已经死了。
2: 嘿，你这个同志，你会不会说人话？什么叫他爸爸妈已经死了啊？
1: 去，我们是按政策办事，别在这胡搅蛮缠啊！
2: 按政策，连个人话都不会说的人还按政策呢，你会不会说话？你
3: 算了算了，不要

0: 马上就要去省城了，不知道省城是个啥样。瞧把他阵势啊，指定当大官了。那是，咱爸是谁？那可是咱爸。嗯，也不知道嫂子的户口问题能不能解决。这要解决不了的话，他可咋办呢？车到山前必有路。哎，嫂子的命太苦了。
1: 什么态度？连个人话都不会说，啥马生的？要不是你拉着我，我非挠花他的脸不可。妈，你别生气了啊，对身体不好的。我想啥办法，你会带着你跟瑶瑶一起走。这事儿我要是办不成，等我死了都没脸去见你妈，更没脸见小杨。
2: 其实我也想让瑶瑶去省城上学的。
1: 省城的教育质量指定比特山强，但政策摆在那儿，我也没有啥办法。彤彤啊，别灰心，妈就是上天入地也带着你跟瑶瑶一起走。实在不行，让你公公想办法。他不是平反了吗？他不是当大官了吗？这事儿他总能办得成吧？哎，不管怎么样，办法比困难多啊。妈。
3: 大才刚刚平反，工作还没有落实呢。再说了，您又不是不知道，大这辈子最讲原则。您让他去走后门托关系，他能吗？哎，
1: 甭管怎么说，他要是把你跟瑶瑶扔在这儿不管，你妈就不认他了。
3: 妈，没关系的，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鹤山虽然小，但这里有小杨哥，还有我妈，大家要是都走了，他们会寂寞的。我留在鹤山，还能常常去看看他们。再说了，机修厂的工人们也需要我，有了伤，有了病啥的，他们都愿意来找我。我也喜欢我的工作。想一想，就算我能去省城。 但以我的学历，恐怕也没有哪家医院会要我的。到时候我在家里吃闲饭，什么都不做，倒成了个多余的人。难不成还让大家养着我呀？行了，妈，我去上班了啊，您回家陪陪爸。上什么班？不用上班，跟我去上山。行啊。
4: 不当兵就不当兵吧，考学也不赖，将来学成了，还能支援地方建设。爸，你也得多关心关心咱们这个小家了。当年咱爷俩落南北大荒的时候，是我妈一个人，带着弟弟们还有我姐支撑着这个家，吃了不少苦。尤其是嫂子，一天好日子没过过，还给咱们周家生了这么好的一个孩子。
5: 我知道，你妈妈也算活成真佛了，这些年呢没少遭了罪，往后就好了。有的是福让她享。

0: 当年娶你妈妈的时候，我就跟她说过，绝对不会让她吃亏的。至于你嫂子，还有瑶瑶的户口，慢慢来，会有办法的。
1: 从今往后，妈反正就是跟着您享清福了。
2: 我就不是享福的命。
3: 妈，你这话说的。
2: 你咋就不是那个命啊？那好日子就摆在你眼前，除非你自己不想过。实话跟你说了吧，今天我带着彤彤去了街道和公安局打听了办户口的事儿，不是那么容易办的，
0: 所以呢，我先留在河山，省城你带着儿子们先去。
2: 你先留。哎呀。
0: 户口这事儿吧，别着急，慢慢的来，先到省城落下脚再说呗。
4: 落啥脚啊？咱俩没复婚呢，我这么跟你去算咋回事啊？
2: 这复婚还不简单吗？就是跑一趟民政局的事儿。
0: 哎，竹子，
2: 说好的事儿，不能说变就变呐！啊，嘴里不能装轴承啊！
4: 爸，有人找，部队上的。
5: 包首长，我奉省军区政治部命令，奉命过来接您。

0: 闺女，不是我不帮，是世道变了。你把我现在在局里也是不得好音儿，今时不比他日，自身难保了。
1: 爸，再怎么说你也是个副局长啊，不就是个糊口的事儿吗？佟姐那么好一个人，你就帮帮他嘛。
0: 哪儿那么简单呢，傻丫头？ 赵如海的问题和周青的问题不一样，他跑了，跑到哪个国家去了都不知道。万一他在国外投了敌，那是要上军事法庭的。往重了说，那事关国家安全，这么大的事是你把我这个小副局长能办得了的吗？哎，
2: 真没办法了。
0: 不是，你这孩子是真傻还是装傻呀？这里边这个利害关系你搞清楚了吗？哎，我帮办了，他们家全去省城了，那周家那个老四就那小小，还能跟你说对象吗？你咋就是凡事不动脑子呢？快，啊，听吧。
1: 不会吧？
0: 看吧。
3: 子楠，把该收拾的都给我准备好啊！我呢去安顿安顿，过两天就回来接你。
1: 行了，知道了，快走吧，再不走天黑之前到不了了。
3: 这事儿必须听我的啊！<笑>讲了吗？在家好好复习啊，过两天老爸回来接你们。
4: 是。
3: 嗯。<笑>哎呀，我同事咱得好好儿媳，照顾好。
1: 算你有良心。
3: <笑>大孙女。
1: 过两天爷爷回来接你，庆生成啊！走了，好，快走快走，
5: 爸，你慢点啊，
6: 再见，爸。
1: 火都开到慢点啊！
5: 哎，好嘞。
1: 好了，回去吧，回去复习功课。
7: 哎，好嘞，妈。
1: 哎，竹子，
5: 哟，老张。 那是接老周的车吧？哎呀，
1: 可不嘛！老周啊，总算缓过劲儿来了，萝卜缨子蘸凉水又炸呼起来了。
5: 这都没出鼻涕泡来了吧？
1: 哎，对了，你来的刚好。能不能办户口的事儿啊，你还是得帮想想办法。
5: 我这不是一直想着办法的吗？该找的人我都找了。哎，
1: 老周这是官复原职了还是？
5: 啊，去省城，估计是
1: 准是升了。<笑>

0: 不是，什么破玩意儿？
1: 老周，
2: 妈妈，张口妈，闭口妈，你们眼里只有你妈，没有你这个爸。
1: 哼，你还知道你是个爸？当了政委回来就吆五喝六的，你让当司令还不得把我们给吃了？
0: 阿姨，我得跟您报告个事儿，就是
1: 您得小心点儿。
0: 阿姨，就是他对首长特别好，特别您知道吗？

0: 老周这是官复原职了还是？啊，
1: 去省城，估计是
0: 准是升了。让他帮着办呐，他人脉广。
1: 啊，这事老周想着呢。啊，对了，老张，现在家里啊就你一个人，以后有啥事儿，有啥干不了的重活，吱一声，我把孩子们打发过去帮你。哎呀，
0: 真没看出来，心还挺细的，想的挺周全的。

0: 江凌蝶，就是个傻子。你为什么要帮着小岛去省城？你想什么呢？啊，没脑子，没脑子。你给我走！
1: 我去哪儿啊？
0: 赵晓，你就是个骗子、叛徒、走狗、汉奸！
1: 你是吃坏什么东西了吗？
2: 我这还什么都没说呢，你就劈头盖脸一顿给我扣帽子，这是咋了？
0: 你是不是说咱俩一起考大学？
2: 对啊。
0: 那你是不是要搬去省城住？
2: 对。唉，这事儿啊，这不是还没确定呢吗？
0: 定了就要去呗。
2: 妈，定了那
0: 那就去吧，去吧，去吧，省城多好呀！上你
2: 不是
0: 省城，考你的大学。
2: 你是傻狍子吗？你想问题能不能不要一根筋啊？我就算要搬到省城去，那你是不是也要考省艺校啊？到时候咱俩不是一样就可以在省城见面吗？
0: 考的是省艺校啊！
2: 你才知道啊！
1: 让你这一闹，正事差点忘了。我嫂子呀，拿来了很多复习资料，这两天我二哥正看着呢，等他看完了，来找我，我拿给你。到时候我要吃一大白兔。嗯。哦，对了，正好，我从我姐那儿啊。顺俩核桃，你多吃点补补脑，别跟傻狍子一样想问题一根筋。
0: 我脑子又没毛病，我吃什么核桃呀？
1: 哎，这不能咬，我来，这果扇子。捡去吧。
0: 你好聪明啊！
1: 吃啊，快！好吃吗？
3: 这小小跟小峰跑哪儿去了？
4: 不知道。
3: 小安，你得帮帮弟弟学习，别只是自己顾自己。
4: 哦，那我去找。
3: 哎，行了，坐下吃饭。俩平房这边跑哪儿去了？你去哪儿找？
5: 馒头来了。
4: 哎，嫂子，户口的事儿还没找吗？
3: 哎，这事儿不用你操心。
4: 那您真的留在鹤山，不跟我们去省城了？
3: 不去了。有你嫂子，还有瑶瑶陪着妈，守着你哥跟林阿姨，这多好啊！
6: 小安，你别听妈说啊，妈指定跟你们去省城。爸妈这么多年不容易，怎么能分开呢？妈，您跟爸也该团圆了。
3: 团什么圆啊？都离婚了。
4: 您跟爸那也叫离婚？
3: 嗯，你爸要是没能耐把你嫂子跟瑶瑶的户口整过去，妈还就真跟他离婚。

0: 手掌好。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呀，哎呀，首长，快让我尽快投入工作。

0: 了了。
1: 不要着急，先把体检给我做了，做完以后再说。
0: 啊，体检？哎呀，这我这体格还用体检吗？你这你看，
1: 体检是命令，不能含糊。
0: 哎，好好好好，检检。哎，那体检完事以后马上给我安排工作啊。
1: 不要着急，身体最重要。

0: 我说你这也平反了，也该把竹子接回来，婚呢付了。
1: 是是是是，这个事儿啊，得抓紧办啊，很快很快就落实。
0: 来吃点菜。
2: 哎，首长，我现在熬出头了，可是赵如海还背着个反革命的名分。你也知道，老赵啊，是我从战场上争取投诚过来的。可是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抗美援朝时期，那在战场上是从来没含糊过的，没有二心呐。
3: 少卿，你们俩那是不一样的。
1: 喝酒。是，我知道是不一样，可是我敢拍胸脯保证，赵如海绝对不是敌特。
2: 你拍胸脯，我拍胸脯有用吗？他赵如海现在下落不明，咱们有说服力吗？组织上没法给他下定论。
1: 你说他跑啥呀？
2: 就是啊，他跑啥呀？
0: 喝酒。

0: 你睡呢，坐你坐你坐。睡着了，妈想跟您唠唠嗑。咱不管户口不户口的事儿，妈想好了，进修厂的工作你别干了，咱们一起去省城。妈嘱不相信，守着你爸还能给咱饿死。
1: 妈，没户口孩子上不了学，到时候街道居委会三天两头来盘查。 日子没法过，那也不怕，妈也想好了，你跟瑶瑶不去，妈也不去，让他们几个去，他们都长大了去省城，对他们将来的发展有好处。
0: 妈，您得跟着弟弟们去省城，我在鹤山挺好的，到时候咱们省里有家，县里也有家，想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啊。
1: 其实呢，妈也想留在鹤山。咱鹤山虽然地方小，但是熟门熟路的。另外，我答应过你妈，要照顾好你，都不能够错眼珠子的看着你。哎呀，也不知道你爸在省城咋样了。哎，不过他这个人呢，也不用惦记他。他一回到部队，死鱼都变成活鱼了。 妈不跟你唠叨了，你早点休息，明儿还得早起呢。

0: 合着是。
1: 哎，首长，这不就是个十二指肠溃疡吗？你还来跟我使脸色？
2: 你再仔细看看，你只是十二指肠溃疡吗？啊，胃炎，肝硬化二度，啊，肾功能紊乱，血压呢，低压120，高压170。再仔细看看啊，你这血糖到极限了，我看你就是个病包子。
1: 这是我的体检报告啊？搞错了吧？这肯定是弄混了。这
2: 哎，装，你给我装！我告诉你，你马上给我住院治疗，如果治不好，你就给我转业吧。
3: 首长，我觉得肯定是搞错了。你看我这体格，我有啥问题呀？啊，壮得像牛一样。首长，我是你带出来的兵，我能忽悠你吗？你要是不相信，我现在就到操场上给你来个20公里负重越野。啊，
4: 逞能是吧？好，我今天就看着你来。

0: 首长，你醒了，你看有没有通知您家里人？
1: 家里人干啥？奔丧啊！老子还没死呢。
0: 哎，杨宇哥，首长醒了。
2: 车长，我们来给您量个血压。
1: 量什么量？不不不量不了，拿走拿走。
0: 首长。 您的身体需要随时监测啊！
1: 老子当年在战场上，肠子都炸断了，不一样活得好好的吗？

0: 首长，就您这身体，你还负重跑步？
1: 滚！
2: 院长，你快想想办法吧。新来的那位就是爷，脾气特别坏，谁进去撵谁。被咱们发脾气，倒也没什么。可是他拒绝配合治疗，坚持认为自己没病。首长，咱也见得多了，就没见过这么固执的。知道了，先去忙吧。
1: 首长，哎，
3: 听说这艘降旅不太配合治疗，
1: 脾气还倔得很。
3: 别的我不管，尽快把它治好吧。小修大修是你们的事儿，我还等着这艘降旅给我上墨呢。保证完成任务。
1: 我还有个会，晚上我再过来看他。
3: 好的，首长。
1: 好。
4: 我走，到，来，把这东西调快点，别磨磨唧唧的。首长，这已经最快了。啊，最快了，那得输到啥时候啊？
1: 哎，首长，首长，这不能，
4: 放手。
1: 首长，这不是您病，我不是，
4: 我不要。首长，
1: 不是，
4: 什么破玩意儿？
1: 老周。
5: 刘大夫。

0: 啥呀？你装鬼呢？
1: 我装什么鬼？装鬼！今天白天在市场被人抓了，我手两筐鸡蛋，我这一路跑回来，我想躲哪儿啊？钻床底下睡着了。几点了？现在？
0: 快九点了。
1: 啊，九点了都？
0: 哎，你先别走。我好好跟你说啊，你又弄那鸡蛋，咱们违法的事儿不干了，好不好？
1: 什么违法的事儿？你个小白眼狼！
0: 那咱也不能干偷鸡倒把的。
1: 偷什么鸡蛋？哎，
2: 吓死我了！你说这事儿，
3: 兔崽子，我提醒过你，警告过你，你要是还敢执迷不悟，我早晚亲手把你抓起来！
1: 抓抓抓！吓死我了！
4: 怎么样？我做的饭好吃吗？
5: 好吃，好吃啊。
6: 老周，没有家里人跟过来吗？
5: 没有。
6: 其实我在北大荒的时候就看过你的简历。
7: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离婚这种事儿在那个时期挺常见的。
8: 刘大夫，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不是真离婚。
7: 不是真离婚
8: 啊？当时啊，主要怕连累家里和孩子们，所以也没征得我老婆同意，就离婚了。
7: 那你们还会复婚吗？
8: 当然了，我现在满脑子一大堆工作，等忙过这段，我就把他们接过来。
7: 那太好了。

0: 什么情况？
1: 病人急需手术，以咱们的条件恐怕没法处理啊。
0: 死马当活马医吧，马上准备手术，我来试一试。
2: 救命之恩，用之不忘。
0: 这只不过是我的本职工作。
2: 你给我缝吧缝吧，我老周又是好汉一条。
0: 你当我是裁缝啊？还缝吧缝吧。
3: 这临别了，也没什么好送给你的。
4: 山高水远，陆源再见。

0: 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1: 怎么样？
2: 不敢，不敢，不敢，搞政工呢？我是军事干部，我得干参谋长啊。
1: 你小子还敢跟我谈条件是吧？就副政委，爱干不干，不干脱衣服给我走人。
2: 哎，别别别别，那个，啊，副政委，副政委，让干啥就干啥，啊。就我周清这文武全才的，干啥我都能干好他。走了。
1: 哎，等等，就任之前把竹子和孩子们给我接回来。
2: 嗯，你放心吧，往后他们娘几个就剩下享福了。
1: 还有事儿啊？
2: 处长，赵如海那闺女，我能不能把她一起带过来？
1: 再等等吧。

0: 我说，哎，
1: 你这个
0: 啊，
1: 这卡里现在还有没有钱？
0: 啊，有。
2: 哎呀，拉倒吧，拉倒吧，也比我还穷。
0: 五十多万。

0: 喂，
1: 潘松，我是周青。是这样啊，我这个新房子里边现在缺少点物件，你能不能先帮我张罗张罗啊？等下月开工资，我马上就还你。
0: 这个你不用操心，你赶紧回鹤山接嫂子和孩子们吧，我保证你回来什么都不缺。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首长，听说这一带当年是您带着部队扫平了。
1: 当然，不是咱还是谁呀、啊？
0: 哎，首长，一会儿是去守备团还是去您家？
1: 回家。
2: 会不会开车呀？
3: 那是疯子吗？
4: 跑这儿多新鲜了，捡回来。我让你卖鸡蛋，你卖哪去？
3: 卖空吧。
4: 那是，你也不看谁卖，就凭你媳妇儿，这算什么呀？
5: 厉害，四邻八乡的鸡蛋啊，都被我收遍了。我今天跑得远，都跑大凌河那边去了，好不容易啊，换两筐。
4: 甭说两筐了，就十筐我也能给卖光。
5: 哟，我家领导真厉害啊！
4: 走走走走，说你这埋汰的，你看你这一身，你干啥了？你这弄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刚才有个不长眼，开个军车一下就过去了，崩了我一身水。军车。会不会是你爸呀？
4: 爸，我爸你还骂？
5: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
4: 不确定，你更不能骂了。万一是呢？
5: 那他更不对了。刚一回来，崩我一身水，怎么当老丈人呢？
4: 你说啥？你说啥呢？你咋当姑爷的你？
5: 行了，走，卖鸡蛋去。
4: 卖什么呀？找爸去。
1: 你到守备团去蹭吃喝吧。
6: 是。

0: 爸
1: 爸
2: 爸
1: 爸
2: 爸
1: 爸，
0: 您这是
1: 提了。
3: 省军区后勤部副政委。
4: 首长好，首长辛苦了。
5: 报告首长，我不考学了，我要参军。
4: 说得好，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戍边。
5: 咦，是是。
6: 那也得等考完大学再说。哎，彤彤，
7: 快来快来快来，爸回来了。
8: 哎呀，爸回来了。
4: 啊，
8: 那我再去买点菜。
7: 哎，对，
6: 买块猪肝，再买截大肠，你爸好这口。
7: 哎，
4: 对，爸最爱吃猪大肠了。
9: 谁让咱在战场上把肠子打断一根呢？你妈说的，吃啥补啥。哎
10: 呀，
4: 来，
10: 哎，找爷爷抱，
11: 哎，爷爷抱抱。哎呀，
10: 想一想爷爷啊，走进屋玩去。
12: 赶紧的。

0: 让一让喽。
1: 哎呀，你赶紧蹬啊，不输老牛的你，我妈还能把你吃了咋地？再说了，我爸不像我妈那么凶。
0: 哎呀，我倒不是怕你妈吃了我，我呀就是觉得我这热脸又贴你妈的
1: 又来。等你刚领白背了。
0: 其实啊，我更怕你爸。当年我爸没少迫害的。
1: 哎，得得得得得，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你还能一辈子都不见我爸呀？哎，你别墨迹了，赶紧蹬你。
0: 好车得慢慢骑，那不得显摆显摆，让人看看吗？哎呀，
1: 哎，
0: 完了完了，
1: 咋的了？咋的了？
0: 又掉链子了！哎呀，哎呦，
1: 你咋关键时刻掉链子呢？
0: 好车都娇气，
1: 跟你人一样。瞧这新车被你骑的，
2: 朱大，这些年呢，你遭了不少罪，咱这个家也让人整得四分五裂的。
3: 现在咱终于熬出头了，
2: 好日子来了。
3: 你抓紧啊，把东西归拢归拢啊。
2: 哎，那些坛坛罐罐的该扔就扔了，别舍不得啊，轻装前进。
4: 妈，省城啊，咱马上就是省城人了，二层小楼，独门独院，您说咱这么多年终于能沾上爸的光了，是不是？
5: 行了，你甭跟我说这个，这光我不沾。
2: 这话说的，我的光你不沾谁沾啊？哼，别人想沾他也沾不上啊。
5: 彤彤跟瑶瑶的问题解决不了，我就留在河山。
6: 妈，不是说过了吗？先别管我跟瑶瑶了，这没有户口和粮食关系，我去了省城上不了班，瑶瑶也上不了学呀。您就带弟弟们跟爸去省城吧，这是好事儿。爸，您别听妈说的啊，妈一准跟您去省城。
5: 你跟瑶瑶的户口解决不了，我哪儿也不去。
2: 朱子，你看你又反句。你说我周青是啥人你不了解吗？我能把彤彤和咱大孙女儿放在这儿不管吗？那个户口的事儿啊，那就得老山羊拉稀，一点点来，你别着急。
5: 行了，别老山羊拉稀了，有本事你就快刀斩乱麻，你把问题解决了，我们立刻给你走。
2: 那你们仨先收拾收拾，跟爸先过去。
7: 那个，爸，大哥走了，姐姐嫁人了，我现在是这个家里最大的，妈不去的话，我也不能去，我得陪着妈。要不这样，那个让小峰跟小小跟你去。
8: 你们先去吧，爸，我得留下来照顾妈，还能帮着嫂子照顾一下瑶瑶。
2: 你，
8: 爸，省城是好，但是我觉得妈说的有。
2: 妈妈，张口妈，闭口妈，你们眼里只有你妈，没有你这个爸。
5: 哼，你还知道你是个爸？当了政委回来就吆五喝六的，你要是当司令，还不得把我们给吃了？我告诉你啊，问题解决不了，别再回来墨迹。
9: 爸，
7: 爸，爸，快点行了，走，走。啊，真走了，
8: 那车门让他摔的，
7: 脸都青。
5: 你乐意去就跟你爸去，别给我在这儿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怎么想的。彤彤，你也是，以后别跟我提这件事儿。妈的脾气你们都知道，我说一不二。
6: 妈，
7: 妈，您别说了，不去。
8: 您不去，我们哪儿都不去。
4: 我们不要前途，也得要妈呀，啊，
7: 是不是？
5: 行，那咱以后就这么过。哎，其实这么过也没什么。

0: 好。
1: 嗯，
0: 不跟你爸去想清楚。
2: 就是上城闹什么了不起？
3: 妈，妈，
4: 老佛爷吉祥。
0: 估计这会儿瑶瑶啊，差不多睡醒了。
5: 妈，小心门口。
3: 妈，
4: 我不去啊。
3: 嘿，你们看看，妈嫁我就变这样了。
2: 姐，你来的真是时候。
3: 我。

0: 们去省城，妈不去，拌了两句嘴，一气之下走了。
1: 走了？不是，这算咋回事啊？这爸让咱大伙搬去省城，这大好事儿啊，这还窝一肚子火。哎，你们说，这妈是不是母老虎？做女人的就应该温柔贤惠呢。
2: 哼，就你们娘俩知道贤惠咋写不？哎，你再给我说一遍。
1: 哎哎哎，你别跟他计较，他
3: 不乐意待着好好待，不乐意待就滚，这个家没你们说话的份儿。
4: 打架是怎么着？
1: 哎呀，打架！
2: 你滚了我！你怎么样？谁家的？

0: 又犯了。嫂子，孩子们呢？
1: 他不来。
0: 不来？为什么？
1: 说来话长啊。又惊动你大院长了？
0: 别打岔，他们为什么不来？宁愿在县城里待着，也不愿意来省城跟你一起生活。
1: 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把苦日子熬过去了，要过好日子了，非要跟我别扭着，说死都不来省城。这些年我不在家，他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过得苦，性格本来就倔强，这么多年啊，老是跟我吵来吵去的，我还指望着这年纪大一点儿，这性子能软和点儿。哎，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还那样。
0: 他也不容易。
1: 是，我知道他不容易，可是你得以大局为重啊。
2: 我那些孩崽子们也都跟他是一伙的，他不来省城，孩子们也都不来，然后我现在成了光杆司令。
0: 慢慢做工作吧，他不来总是有他的理由的。
1: 啥理由？就是离不开鹤山县城呗。
0: 孩子到省城来，从各方面考虑都比待在鹤山好啊。
1: 傻子都明白的道理他就不懂。你说啊，是不是三岁孩子都懂的道理啊？他为啥就想不明白呢？
0: 关键还是赵如海的平凡问题。这个事儿你没跟齐司令谈谈？
1: 谈了，不止一次的谈过，齐司令也没啥好办法。
0: 也是，他的问题性质和你不一样，要想平反还真没这么容易。
1: 反正我对竹子也是没辙了。
0: 既然已经这样了，急也没用，给他点时间吧。
1: 时间？给他时间还剩多少时间？
3: 省里有个姓刘的女军医把电话拿到居委会去了，说你家周青啊病倒了，住院了，让家里派个人呢去护理去，你安排一下啊。
4: 首长，说了那必须要静养。
1: 静养？病都好了还静养个屁呀。
5: 首长，您到我们这儿是旅馆呢，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1: 咋的还不让走了？小同志，我告诉你，部队上有重要的任务在等着我，我不能躺在你这里静养啊。
5: 静养怎么了？到了这儿就得听医生的，

0: 是。
1: 哎呀，静养就静养。是啊，看这，这还不如在北大荒自由呢。哎，我告诉你啊，这没病，躺着也躺出毛病来了。
0: 这不跟个欢兔子似的？哎呦，吓得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1: 我说你这，你听见了没有？好话到他嘴里都变味儿。
2: 大姐，您是老周的爱人吗？
0: 我是。
2: 老周脾气倔，不安心治病，您来了正好，帮帮
0: 他。他不听你们的？哎呦，
2: 他啥脾气您不知道吗？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前段时间治疗也正好多了。最近呀，肯定又是因为生活不规律，不按时吃药，病情有些反复。像他这种情况，必须得安心静养，好好的调理调理。
0: 哎，大妹子，哎，没那么邪乎，他垮不了。哎，不白跑一趟。哎呦，
3: 哎，妈和爸比我真的吵起来。他们肯定在吵到省里去，
4: 他俩咋吵都分不开。我媳妇，
5: 你俩能不能别吵吵了？你吵吵，瑶瑶数到几了？不知道了。瑶瑶数到几了？
6: 瑶瑶，你这数数的，你成心是想把你这三个叔叔给累死是吗？
4: 你咋乱数数啊，瑶瑶？
5: 哎，不行不行。
7: 哎，
5: 挺好的，嫂子。
7: 乐乐
5: 的。啥日子啊？今天办席啊？
7: 嫂子今天给你补充营养。
5: 哎，谢谢嫂子。
8: 李小小。
9: 哎，小严，来。来干啥呀？
0: 是你让我来拿资料呢。
9: 啊，对，你看我这脑子。
6: 资料是吧？资料是。
9: 哎，干嘛？
6: 这二哥，你看你这本书，你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小蝶也要高考，就借他看看呗。
10: 小安哥哥。
6: 小安哥哥。
10: 小安哥哥，
9: 拿走了。哎呀，
6: 你别玩了，你也再看会儿，劳逸结合嘛。
11: 阿姨。
2: 孩子，回去睡觉吧，别在这儿杵着了，又不是个门神。
11: 阿姨，这是我的工作。
2: 我知道是你的工作，有阿姨在这儿呢，放心，回去歇歇吧。
11: 没事，阿姨，我不累。
2: 你比我那两个小儿子也大不了多少，他们两个可淘气着呢。去吧，回去睡觉吧。
11: 能行？
2: 咋不行啊？你妈不在身边，可不得阿姨心疼你吗？
11: 行姨。哎，阿姨，我得跟您报告个事儿。就是您得小心点儿，
2: 小心点
11: 儿，小心点儿，刘院长。
2: 小心刘院长啥呀？
11: 阿姨，就是他对首长特别好，特别特别，您知道吗？
2: 特别是啥意思呀？
11: 阿姨，我先回去了，你好好想想这个特别吧。啊，我先走。
12: 院长。

0: 我现在身体真的啥毛病都没有，这医院就是不让走。哎呀，刘院长他们把我扣在这儿，就像关紧闭一样。您说，您把我调回来，难道就是让我静养的？
1: 我告诉你，我要是知道你身……

0: 你身体糟糕成这样，我就直接让你转业。还有，在医院好好听医生的话，好好配合，不然的话，我让你卷铺盖走人。
1: 别别，别介，别介呀！

0: 大妹子，那府是哪儿的？也是军区的吗？我还是一个人，没结婚呢。哎，谁重要啊？哪件事重要？谁重要？不是，你给我把话说清楚，谁重要？谁重要？到底谁重要？他正好这一口，一口气能吃30个鸡蛋呢。30个？嗯，那可不行，这人的身体呀，一天最多吸收1-2个鸡蛋的养分，而且老周胆固醇那么高，
1: 吃多了不好。胆固醇？胆固醇是个啥？
2: 高了不好吗？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爸，爸，老师，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4: 太感谢你了，应该的。好了，
3: 哎，我就困难，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这不是哪儿？紧张。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搜全，算拉倒，这样吧。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在医院好好听医生的话，好好配合，不然的话，我让你卷铺盖走人。
1: 别，院长，这老顽固，比老子还顽固。
2: 院长，他不饿，刚把一盆鸡汤给喝了。你们家还没搬过来，做个什么也不方便，我就一顺手的事儿。
3: 哎，麻烦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刚才看过你的血压、心电检查结果了，你呀、啊、不能掉以轻心，得好好静养。今天我感觉特别好，
4: 从来没有过的好。
3: 张白眼呗。
2: 上厕所。
3: 张妹子，妹夫是哪儿的？也是军区的吗？
4: 我还是一个人，
3: 没结婚呢。 那得抓紧了，年纪不小了，再晚了生孩子就危险了。
4: 大姐，我还要查房，先走了。
1: 哎哎哎。

0: 都跟嫂子说说，你们都复习的咋样了？
1: 我研究了四年试卷，语文、政治还有外语都没有什么问题。
2: 数学呢，不是我的强项，但是我也做了将近1000道的几何题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3: 行，太好了。小小呢？
4: 我呀就死记硬背呗，反正我要求也不高，能考上就行。
0: 小小，你记性好，聪明，肯定没问题。小峰，你呢？
5: 我还行。
3: 啥叫还行啊？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啊！你们兄弟三个就你学习不专心，这没几天了，抓紧点时间啊！
5: 哦，知道了。
3: 啊，多吃点啊。
5: 嗯。
3: 来，瑶瑶，妈妈喂你，要不要吃馒头？
6: 要么听你的，先过来。
5: 想通了，想通了，好。柱子，不瞒你说啊，赵如海平反这事儿，急得我是后背都起火疖子。我给齐司令上了发条，我得让这个老马蹄表都得给我转起来。柱子，说实话，这个事儿真的难办。哎，为了彤彤和瑶瑶，再难也得办。我就是喝出这张老脸不要了，我也得办。
6: 等老赵的事办完之后了，咱们马上把彤彤跟瑶瑶接过来。那我就先过来陪你。就你这破身体啊，别人照顾我不放心。
5: 那当然了，吃不上你做的饭，啥病也好不了啊。

0: 你啥时候办的结婚证给我办回来？
1: 赶紧！净说这些没良心的话。当初因为啥离婚你忘了？
0: 那还不是为了保全你和孩子。再说了，那张纸啥时候办回来不行啊？死心眼儿！
1: 你还怪我死心眼儿？你从北大荒回来多长时间了？你自己说，交代给你的事你哪样办成啊？
2: 我也没闲着呀。部队上的哪件事不比家里的事重要？
0: 哎，谁重要啊？ 哪件事重要？谁重要？不是，你给我把话说清楚，谁重要？谁重要？到底谁重要？
2: 哎呀，你这谁重要？

0: 刘院长，
1: 哎呦，太姐，您怎么来了？
0: 管你这个。另外啊，今天想来借用一下你家的灶台跟你家的鸡蛋。老周想吃荷包蛋，你们医院的食堂买不着。哦，
1: 那您快进来。
0: 哎，好好，谢谢。我来吧，我家老周要吃惯了我做的饭，别人做的他吃不顺口。哎
1: 呀，大姐，这个是煤气火，您会用吗？
0: 煤气火。哎呦，不会，那还是你来吧。哎呀，他正好这一口，一口气能吃30个鸡蛋呢。
2: 30个？
0: 嗯，
2: 那可不行，这人的身体啊，一天最多吸收1-2个鸡蛋的养分，而且老周胆固醇那么高，吃多了不好。
0: 胆固醇？胆固醇是个啥？高了不好吗？
2: 胆固醇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哎呦，高了指定不好。
0: 哦。嘿，你是医生，我听你的。哎呀，刘院长，你们家可真够漂亮的，把你收拾得干净利索的。哎，刘院长，问你个事儿呗。
1: 你说，
0: 就你这条件，找啥样的不行啊？你咋不结婚呢？
1: 这感情上的事儿还得看缘分。
0: 没错。就是得看缘分。这说到缘分呢，我可是最懂，有深有浅。哎呀，我跟我们家老周这缘分啊，可真够深的。当年我被我大舅卖到土匪窝，是老周把我救出来的，救了人呢还让我嫁给他。你说我不嫁给他吧，欠他个人情，毕竟是救命之恩。嫁给了他，这连着生了5个孩子，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们给伺候大。你瞅瞅我跟他遭的这些罪。
1: 那你们现在算是苦尽甘来了？
0: 可不嘛，他现在平反了，哎呀，我们终于可以团圆了。嗯，遭的这些罪呢也算没白遭。
1: 那您还不赶紧搬过来？
0: 是的，是得赶紧搬过来了。老周身边呢还真不能没有我。

0: 好吃不？还行。不是我做的还行？你看，我就说差点啥吗？照着你的手艺啊，还真差一点。
1: 就我能喂饱你的肚子，
2: 还很口吧？
0: 嗯，可口，数量少了点。 就这荷包蛋，我一顿能吃二三十。
1: 鸡蛋吃多了不好，你胆固醇那么高。

0: 对，是的，我去洗碗了。
1: 他来了，往后也不用再麻烦你了。
2: 他来了，为什么就不能麻烦我了？
1: 他是我老婆呀，我肯定得让他做饭。
2: 阿正，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结婚？
1: 哎，是啊，你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一个人啊？
3: 因为我一直想找一个正直、光明、开阔、有英雄气概的人。可是啊，
1: 没找到。
2: 找到了，可是他结婚了，还有好几个孩子。
1: 哎呀呀呀呀！看看，机会错过了吧？刘大夫，战机要把握好啊，很重要。这战场上把握不住战机，他是要吃败仗的。
2: 老郑，我苦苦要寻找的这个人，就是你周青。
1: 刘大夫，我心脏不好啊，你别跟我开这个玩笑。
2: 我没有开玩笑，我就是看上你了。在北大荒的时候，我就对你印象不错。当时知道你离婚了，我还挺高兴的。老周，你总不想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后半辈子吧？你老婆不要你了，我接着。
1: 哎，别胡闹啊！你那个，别，我跟你讲啊，刘大夫，你救过我的命，我永远感恩戴德啊！我有老婆，我有孩子，而且我心里只有竹子一个人，我装不下别人。另外，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咱可不能犯这方面的错误。
2: 老周，你好好想想，我先走了。
4: 大姐，我，刘院长，原来你救过我们家老周的命啊！哎呦，
2: 老周不会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0: 你瞪着我干啥？
1: 老么他插眼，还有人看上你？切，
0: 我知道你啥心思啊！呀，这多大岁数了，你还吃这个老干醋？那孩子都一大堆了，能咋的？啊，能咋的？
1: 能咋的？咋的也不能咋的。行，你英雄，你有功。 行了，我得赶紧回鹤山了，明儿孩子们要高考。

0: 老周，我苦苦要寻找的这个人就是李周清。在北大荒的时候，我就对你印象不错。当时知道你离婚了，我还挺高兴。你好好想想，我先走了。
1: 那是给竹子下的药啊。
0: 我是医生，我知道得什么病下什么药。我给他烧了这把火，保证他能带着你的孩子们乖乖的跟你进城。
1: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哎呀，你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啊。你提前为啥不打个招呼呢？
2: 我还真以为你这辈子苦苦寻找那个人就是我呢。你这事儿闹的，你看。哎，
0: 老周，如果我告诉你，我要找的那个人，真的就是你呢？

0: 老周，如果我告诉你我要找的那个人真的就是你呢？
1: 别吓唬我，别吓唬我，怎么可能？
0: 不说这些了，等着一家团圆吧，看着你过上子孝妻贤其乐融融的日子，我也是衷心的为你高兴。

0: 我这个大孙女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条老命就算是搁在这儿了。哎，我真够糊涂的。去商场，脑子在想啥呢？真是。
1: 妈，您又改主意了？
0: 我就不该有这么个主意。妈，爸盼着您呢。 我跟瑶瑶没事的，奶奶。哎呀，哎呀，宝贝，宝贝，嗯，真乖啊，不是奶奶不好，不是奶奶不好。小安，明天就要考试了，你带两个弟弟先回去，早点睡觉，别耽误了考试啊。
2: 那怎么行啊？还是留下来吧。
0: 对，我们待会儿
3: 对呀，嫂子，
0: 放心吧，瑶瑶已经退烧了，等点完这瓶药，我和妈就带着瑶瑶回去。
4: 你们几个赶紧回去，早点休息，明天给我好好考，考不好我再给你们算账。
3: 那行吧，那咱回去吧，别让妈跟嫂子着急了。
2: 那我们走了，
3: 走了，
2: 瑶瑶。
0: 瑶瑶，再见。瑶瑶，再见。妈，您还是去省城吧，爸身体不好，您得去照顾他。
5: 我不去，你跟瑶瑶比你爸重要。

0: 28页，啊，你考到的28页，马尔多说特别重要，我可能会考到，你呢抓紧时间看一眼，啊。
1: 明天就考试了，你心跳才多啊。
0: 他也是下午告诉我的。小熊，我费眼睛，回去看啊。
2: 小，
0: 啊，
2: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啊，马马虎虎吧。你呢？
1: 我觉得我准备的特别好，
0: 挺有自信的呀。小蝶，要是你考上了，我考不上怎么办？
1: 什么意思啊？
0: 你考上艺校了。

0: 成了电影明星，我考不上，留在鹤山，满大街的溜达，那我们不就……啊，我们不就在身份上有了悬殊吗？不就做不成朋友了吗？
1: 怎么会呢？你那么聪明，而且就算你今年考不上，明年再考一年呗。你不是说了吗？咱俩在省城会师。
0: 真的？
1: 嗯。
0: 真的？
1: 机长为誓。

0: 我也喜欢你。
1: 过了明天，无论结果如何，我们永远不要分开，好吗？
0: 你说话算数吗？
1: 当然。
2: 月亮为证，我爱江凌蝶。
3: 月亮为证，我爱周小小。

0: 床了，队长，队长，起床了，起床了，快快快，一会儿晚了，一会儿晚了，开枪！
1: 我这一夜没睡，这天快亮了，咋就眯得过去了？哟，你都做好了？
2: 是啊，妈，叫弟弟们起来吃吧。
1: 啊，好，我去叫。
3: 他俩呢？
0: 还赖在床上呢吗？
1: 赖床上。小小，小峰，快起来，快起来！
2: 小二，抓紧时间啊！
0: 嗯，好了，嫂子。来我，来我，起床了，起床了。
4: 我不想考了。
0: 啥？分考了？嗯。别闹，快穿衣服，快。
4: 别闹。
0: 不是你犯哪门子邪呀？你给我起来！
4: 你别吵吵！
0: 起来！
4: 不起！
0: 你起来！你干嘛呀你？
4: 别转！
0: 起来！
1: 咋了？咋了？
0: 妈，老五说他不想考了。
1: 咋？不想？不想考是不舒服了？
4: 妈，我没不舒服，我就是不想考了。
1: 不想考了？为啥？
0: 你说话呀！
1: 你说话！为啥不想考了？
0: 你跟妈说个穿衣服，别闹了！
1: 为啥？到底为啥？
0: 起来！啊！
1: 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走了！妈，怎么？
1: 他说他不想考试了。
2: 小峰，你怎么回事啊？一辈子就看今儿了，你可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掉链子。
4: 对啊，老五，以你现在的状态，肯定能考上。你别怯场啊！
1: 你到底咋了？你都说话呀！啊，咋的了你？
0: 妈问你话呢，你起来！哎呀，走了，
2: 起来，
0: 起来，
2: 走，
1: 走，走，起来，起来，
0: 走，走，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赶紧起来，赶紧起来！
4: 别吵了，我就是不想考了。
1: 你们两个也不想考了？
0: 没有啊，考完
1: 赶紧吃饭，吃饭赶紧去。哦，快走，快去，快去，快去。嗯，
0: 妈让楼考啊。
1: 快走，快走，快走。
5: 快点。
1: 哎，准考证明了，大爷，考场在哪儿知道吧？
4: 知道，知道，知道。

0: 哎，嫂子，你别准备了，我不吃了。啊，别不吃啊，吃一口要么咋有？
1: 来不及了，快点吧，祖宗。那嫂子，你先让老去啊。
2: 哎，你们俩，
3: 有钱。哎呀，
4: 妈，我不考了。
1: 为啥？
4: 如果我们都考走了，家里没个男人，这日子咋过呀？
1: 咋不能过啊？
4: 我想留下来帮着你和嫂子照顾这个家。
1: 我就再问你一遍，考还是不考？
4: 不考。
1: 我让你看你放开我！妈，别打了！来，
4: 嫂子，我不想看到这个家就是你和妈支撑着，我想照顾你们。
1: 你现在什么都别说，时间比金子都宝贵。我就一句话，你要不去参加考试，我跟瑶瑶立马离开这个家，不用你照顾。
4: 你和瑶瑶离开这个家，哪还是你们的家呀？
1: 这个不用你管，反正你再也见不到我跟瑶瑶了。
4: 你答应我件事儿，我去考。
1: 只要你去参加考试，别说一件事儿，十件事儿都行。你倒是说呀！
4: 你不许改嫁。
1: 行，嫂子这辈子都不会改嫁。等你们考上大学出息了，嫂子伺候妈一辈子。
5: 别说了，快进去吧，来不及了。
6: 不是小峰，小峰呢？
7: 他说他不考了。
6: 不考了，
7: 你先别管他，赶紧进去吧。听老师带了吗？
6: 带了。啊。

0: 干什么？同志，不好意思，我弟弟来晚了，让他进去吧。现在都几点了？考场已经关闭了。
1: 我知道，您通融通融吧，让他进去吧，不然他的前途可就毁了。哎呀，
0: 不行不行，没他商量，还是回去吧，回去吧。
2: 同志，求求您了，
0: 同志，嫂子，
2: 我求求您了，让他进去吧。
0: 干什么？
1: 我替你起草，他一辈子不容易，这是他一辈子的大事儿。
0: 不考了，
1: 求求您了，让他进去吧。
0: 同志，您跟我走吧。啊，
1: 这个证拿出来。 谢谢您啊，同志，谢谢。
0: 让我进去。
1: 快去，快去，小东。

0: 喝得来了。
1: 今天收多少鸡蛋啊？
0: 哪那么容易啊，方圆20里都已经收不着了。
1: 你没收上来？
0: 嗯，
1: 那你今天收不上，那我明天卖什么呀？我跟你说，你就没去。
0: 哎呀，最近大家都挺累的，歇一歇啊，上班也有个星期天呢，对不对？
1: 星期天居然偷懒。星期天，哎，那今天几号啊？
0: 19，20号吧。
1: 哎，今天是高考的日子。等一会儿吧。
2: 等你弟弟呢？
1: 啊。哎呦，哇，快考完了！
3: 大家别着急，别着急，还有一科呢，还有一科呢，
1: 还有一科
3: ，慢，慢慢等，慢慢等。

0: 老佛爷，小的专门给你弄的特供鱼，给弟弟考试庆功用的，请您笑纳。
1: 你才慈禧呢，拿走，你的鱼刺儿多，吃了卡嗓子。
2: 哎呀妈，妈，你打算一辈子不认我这闺女啊？哎呦，
1: 我倒是想认你，但你也得走正道了。
2: 我咋不走正道了？妈，大江现在对我真的挺好的。您看啊，每天早上我没醒他就去买包子，他自个儿舍不得吃都给我了。还有啊，他不是管您专门要了我的偏方吗？给我熬药啊，这一天两顿天天不落呀。家里所有活他都大包大揽。您说我还求啥？那不让他干啥就干啥吗？
1: 哦，那你让他投机倒把，他就投机倒把了。
2: 哎呦喂，妈，我跟您说，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上哪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行，既然我管不了你，我只说一句话。
2: 嗯，
1: 往后出事了，别舔着脸回家里哭。
2: 别想，你看手都酸了。我来。
1: 来，我这给带上。
2: 好嘞。

0: 哎，你怎么出来了？
1: 是不是？是。

0: 小小，哎，小小，哎，不好意思啊，小小，小小，你真生气了？
1: 不敢。
0: 哎，
2: 咱俩是亲兄弟吗？我是马捡来的吧？你是不是特别害怕我考上了？
0: 你怎么能这么想？
2: 那你让我怎么想？
0: 我们不能投机取巧，我们做人要诚实。
2: 诚实？这是什么时候啊？这是决定命运的时候，你就不能让我不诚实一次吗？
0: 那你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经得住考验啊！
2: 考验，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不拘小节，关键的时候就不能畏首畏尾。
3: 周小爱，我告诉你，我要是考不上的话，你有选择。
4: 小蝶，
5: 冯姐，
4: 考的咋样啊？
5: 考的可好了，我答完题都15分钟了，要不是老师不让走，我早出来了。
4: 嗯，太好了，
5: 明年我就是大学生了，彤彤姐，我走了，彤姐再见。
4: 哎，拜拜。哎，小小。
3: 哎，
6: 嫂子，老五来了。
4: 来了来了，你考的咋样？哎，小爱。
6: 哎，嫂子，
4: 你俩考咋样？
6: 特别好。
4: 哎，小峰。你考得怎么样？题都答完了吗？时间够用吗？
7: 还行。
4: 啊，行行，走走走，回家吧。
6: 啊，嫂子，你们先回去吧，等等小蝶。
4: 啊，小蝶已经出来了。
6: 他考咋样啊？
4: 他说他考得挺好的。哎，回家吧。走走走，来来。
8: 今儿可是个大好日子，妈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的犒劳你们仨。
9: 姐夫今天啊，好好陪你们喝几杯。我替妈陪你们喝几杯啊。
10: 爸，别愣还扫我们大眼的，没考好呀？
2: 你问他，
9: 还亲兄弟呢，还一奶同胞呢。我算是看明白了，关键时候谁也靠不上。
6: 没完了你！
2: 我就是没完了，高考啊，关系到我一辈子前途的事儿，举手之劳你都不肯，你算什么二哥啊你？
8: 哎，条子，你干啥去？哎，
9: 不吃饭了。
8: 小小，
9: 不懂事儿。
8: 小小，你去哪儿啊？
11: 哎，那咋的了？
0: 小小问我要小超，我没给他。
11: 你咋不给呢？亲弟弟，你得帮一帮啊！瞧你这亲哥咋当的？
10: 也不对啊，
11: 小峰，考得不好啊？哎，没事儿，考不好，明年接着考。
0: 妈，我考得挺好的。
2: 你考得挺好，你耷拉个脑袋干啥呀？我都不敢跟你说话。
11: 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10: 就是的，这考挺好，算不当眼干啥？
0: 不是担心我考得不好，担心的是。如果都考上了，这家里就没男人了。
12: 小峰，你要往长远看，眼前这些问题都可以克服掉的。
13: 克服？谁克服？你克服还是我克服？到最后吃苦受累的不还是妈和嫂子吗？你就是自私。
12: 我自私？我这么努力的学习，现在变成自私了？我为了谁？
13: 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
12: 如果咱们不去拼一个更好的未来，你非但帮不上妈和嫂子，
13: 你反而会成为他们的累赘。
12: 你只看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10年以后，20年以后呢？你拿什么来支撑这个家？
13: 你告诉我，你拿什么？
10: 哎呀呀呀呀呀！这是多大点事儿啊？那亲兄弟吵啥吵？
11: 哎，这又咋的了？
0: 妈，我觉得不给小小打小抄，我没错。您不是一直教育我吗？做人要坦坦荡荡。
11: 我啥？

0: 啥时候叫你打小抄了？
1: 这人不懂事儿。
2: 你刚说来着。
0: 嗨，妈不就随便说说吗？孩子咋就听进去了呢？小凤，腰板挺起来。好的，挺好的，干嘛耷拉这个脑袋呀？
3: 是啊，小凤，你二哥说的对，你是个聪明孩子，你肯定能想明白的啊。嗯。
4: 哎，都不吃了，这坐一桌子，这给谁呀？
5: 不是，这不庆功宴吗？怎么变成散伙饭了？妈，别上火啊。妈，我以后跟小柳一定让您省心，真的，绝对不给您添乱，照顾您，让他们上大学去吧。
0: 你们俩就算了吧。
5: 妈，您别不信，你问问小柳啊，我在家那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真的，穷人家的孩子就是早当家，我真的缝缝补补，洗洗涮涮。
6: 不回去呢？
5: 都会。
4: 哎，是妈，您别拿老眼光看人呢，大江现在不一样了，真的。您呐，就让弟弟们安心上学去，以后家里的事儿我俩全包了。
0: 行了行了，你们俩只要走正道，我就烧高香了。行了，走吧，今天饭甭吃了。咋，来这儿等我夸你啊？
4: 自己带的鱼我还没吃。
0: 带走带走带走。
6: 别呀，您老佛爷您吃啊。那我们小的告退了，您注意凤体。
5: 妈，别上火啊！
0: 这瞅着你我就上火。
3: 妈，您别生气了。
0: 哎，这哥仨今儿是咋了？
7: 江凌蝶，我单方面宣布，我要跟你分手。
8: 分还没出来，你干嘛呀？
7: 我指定考不上了。
8: 你指定能考上？
7: 是你指定能考上，我指定考不上了。

0: 妈，我想给孔大爷磕个头。
1: 不用，
2: 妈，小凤。
3: 爸，
4: 爸，
5: 爸，你
2: 爸，
5: 爸，
6: 孔大哥回来了吗？

0: 我得把他安顿好，我才放心。
1: 他安顿不好，我没法活。那我一个人在省城就有法活。你到底是谁老婆？
2: 你谁呀你？来我们家干嘛呀？
1: 老五，

0: 先捋清人物，然后再去演绎。
1: 不是，就四块，他们凭啥他造两块啊？
2: 吵吵什么呀？再给你舔不就行了吗？
1: 你那财大气粗样，挺招人恨的。
0: 一开始读到二舅这个角色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职业，在戏里的职业是网络管理员，就是网管。我觉得这个职业还挺接地气儿的，我还挺喜欢的。
3: 后面啊，往前看。
0: 我觉得这个角色能立得住，首先让观众相信他所在的环境吧。为了贴近这个人物呢，我也去尝试了做网络管理员。然后我就去一些网吧去问，我说我能不能来应聘那么一天两天，但是这个岗位太满了，没有，我就只能自己开一个机器，以前台最近的地方去观察他们
3: 去多长时间，
0: 平时是怎么工作的，然后怎么接待顾客，我想看看他们的工作时间是什么。他们是每天12个小时，
2: 我回去睡觉了，
0: 中午12点到半夜12点，然后再换另外一个人，就这种倒班的性质。而且我去那个网吧的地方，那个环境跟我在戏里的那个环境还挺贴合的。
2: 怎么漏这么多油啊？拿点纸来。
4: 行，
1: 你小子现在爬格子能挣钱了是吧？对女朋友呼来喝去的。
0: 因为我们那个网吧可能是算是于地下室的一个网吧，长期处于一个很黑暗的一个环境，我就想可能每次出门见到日光的时候可能会先眯眼。在网吧工作的人，因为他是长期昼夜颠倒的，他的饮食习惯也不是很好，会吃一些泡面啊，吃一些其他的一些垃圾食品，所以说他的皮肤状态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造型上的话，我几乎是素颜出镜的，只是弄头发，胡子也都是那个留有胡茬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人物质感就会让大家相信他是一个长期在网吧里的人，通过这些细节让这个角色成立的。
3: 咱这是地下，人家那是地上，完全两个世界。他上去兜一圈啊，长有见识，回来跟咱们吹吹牛逼，那就够了。
0: 因为我是这样，我每次演戏的话，我必须得了解这个人物，就是不能只了解台词。当我不是这个人物的时候，我真的没法张嘴。所以说我跟导演探讨的更多的是关于人物的问题。然后导演给我最大的提议的关键就是，他告诉我二舅的底色是什么样的，他内心是自卑的，他是对金钱、权力，其实他有所向往，因为他原先没有看到，他就觉得还挺满足，但是他后来一旦看到的话，他内心就开始会有变化。哎呀，
5: 这高档的不少钱吧？
6: 我也不知道，林总给我买的。
5: 人家那是参加上流活动去了，没看明白吗？特意给咱俩显摆的。
0: 一开始都是铁哥们或者是很好的那个状态的时候，完全不会在意他穿什么吃什么。但是后来孤烟有了一定的成就以后，他离开了我们这个网吧以后，他每次来到网吧，我可能我的注意力最开始会关注他穿的什么，或者是他手里拎的一些奢侈品，或者是他吃什么，会让我会觉得哦，这我没见过。我可能是从注意力上去展现就两个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我说哎呀你来了，我哎呀这身名牌啊，哎这个衣服还挺好看的，就可能是会侧重点会放这儿。我觉得导演是在这方面帮助了我，告诉我人物底色，就让我去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更有抓手。
5: 该说不说啊，你现在穿的可真是人模狗样了。
6: 你他妈才人模狗样呢。哎，
5: 作假，注意自己言行。你小子就想穿成这样，又不想被人分成369等，但我告诉你，你穿成这样就得被人分成369等，因为你已经在那个规矩里了。
0: 其实作为二舅的话，在我看来他有了自己的工作，他也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爱情，我觉得这已经很幸福了。但是他最后还是因为放不下，让自己的这些所已经拥有的东西就是全都没有留下来。我觉得给大家的启示，给我的启示吧，就是要学会珍惜，学会放下。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8: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
10: 网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

0: 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金儿，我们此行北平，各界人士你都得见一见呐。
1: 是。
0: 这北方武人呐，大都是崇武少文，比方当年我北伐大军就战胜了奉系的张作霖，西北军的冯玉祥，还有直系的吴佩孚。但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有扩张欲望的傅作义。
1: 父亲，既然他有扩张欲望，那为什么他又不主动扩张呢？
0: 这就是他的厉害之处啊。欲扩之，先谋之。
1: 那他知道您此去北平的真实目的吗？
0: 当然知道。
1: 可是毛人凤的人报告说，这个傅作义是一个从来不轻易相信别人的人。
0: 这就是他的城府啊，也就是他难以驾驭之处。
1: 父亲，李宗仁对华北战局是怎么看的？
0: 他李宗仁从来不会把华北放在心上的。
1: 那他还想和父亲您一争天下吗？
0: 当然想了，他已经和父亲争了大半辈子的天下了。

都坐下吧。今天蒋主席亲自莅临北平行辕，帮助我们总结清风殿石家庄失守的教训。俗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希望在座的诸位同仁不要有什么顾虑，把心里的话通通说出来。哪位先说呀？